0: 看家护院的。
1: 是是是是，那既然如此，麻烦您请宋家的人出来。
0: 真不行，这现在是军事重地，闲杂人等不得靠近。
1: 军爷，我们确实有事儿，麻烦行个方便。
2: 少废话，你要是在乎，我把他们两个都他妈拉去修炮楼去。
3: 若琴，华小诺，真的是你啊？
1: 是啊，你怎么来了？我来看宋老伯。
3: 你晒得好黑呀、啊，刚才我都没认出来呢。
1: 是吗？哎，他们不让我们进去。
3: 别理他们，我带你们进去。你走。

0: 了吗？连黄学金都怕你了，这些人都欺软怕硬的。对了，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都做什么了？说来话长。哎，你们等一下啊。
1: 好，
0: 没关系，你可以多待些这里。谁来了？
2: 哎呦，小乐呀！
0: 伯父你好。哎呀，
2: 这七八年不见，变成大姑娘了。来来来来来，请请请。哎呀，
0: 伯父，家父在世的时候，一直很惦记着您。哦，
3: 令尊的事情我听说过了。国事凋零若此，实在是。
0: 舅舅，先别说那些泄气的事儿了。哦，
4: 对对对对对。哎哎，你叫你舅妈做点好吃的啊。
0: 嗯，好。对了，伯父。嗯。刚刚在门口呀，我看到好多日军和皇协军在那修炮楼，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
3: 日本人逼着我非要干那个维持会长。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0: 可伯父您是读圣贤书的人，怎么会接这个职务呢？
3: 我是被逼无奈啊。你看看这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我要是不干呢，他们就都没有活路了。
0: 看来伯父您也不是自愿的。
3: 我还没老糊涂呢。此等大是大非，我是分得清的。哎，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吧？
0: 伯父，如果我们能把日本人赶走，您愿意帮忙吗？
3: 你，小诺，难道你也是这个？
0: 伯父，您别管我是什么身份，您只需要知道。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哎呀，此事爱莫能助啊。你们打日本人是你们的事情，千万不要把我们牵连进去，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两不相帮。
0: 伯父，
3: 莫谈国事，莫谈国事啊。

0: 看那个扫地的人有点奇怪。
1: 是有点奇怪。
0: 你看看，扫了这么半天，他扫出了这么点一块地方，这眼神还四处乱寻吗？
1: 可能是个密探。
0: 要不要我过去看看？
1: 先不要打草惊蛇，看看再说。
0: 好。

0: 队长，我好久没吃这么饱了。
1: 瞧你这点出息，狼吞虎咽的跟饿死鬼似的，你就不怕人家怀疑你啊？
0: 队长，这要赶上小日本来扫荡，连饭都吃不饱了，我今天豁出去了。

0: 吃饱了饭，我死都不怕。嗯，
1: 你就也不知道指导员谈的怎么样了。哎，正念叨你呢，怎么样？
2: 宋老伯不同意，他保持中立。我觉得吧，他应该是害怕受牵连。
1: 这个结果我早就料到了。
2: 不过我觉得我们如果再取得一点成果，应该还是能争取过来。
1: 嗯，不着急，回去啊跟大伙商量商量，也顺便看看同志们摸到了什么情况。
3: 四姐儿，
4: 哎，
3: 说说您的想法。
4: 我觉得吧，今天这个鱼做的有点咸了。
3: 朋友，把手举起来。

0: 宋浩哲，自己人。宋浩哲，浩哲哥，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哎呀，快快快，赶快先进屋去吧。我心想，在走廊看着，别让人过来啊，快点吧。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都看见了。显而易见，我部在华北被日军击溃之后，我和部队彻底失去了联系，能活着回来已经不错了。那你为什么不回去找部队啊？绝望了，中国的军队太弱了。 在日本人的飞机、坦克、大炮之下，根本就不堪一击。整连整连的士兵，甚至连日本鬼子的面都没见着，就被炸飞了。我带的那个营，到最后只剩下了50个人。50个人，你们说这仗还怎么打？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1: 最可怕的是，本来应该接应你的部队，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当官的跑得比谁都快，人心散了，部队崩溃了，而且是数十万大军的崩溃。战场上，除了残缺不全的尸体之外，活着的人一门心思的只想逃命。
2: 场面太可怕了。后来，你就逃回来了。我能怎么办？我现在是心灰意冷，锐气全无，
0: 我就是个废人。那这两年，你一直待在这儿不问世事吗？世事，有什么可问的？
2: 除了打败仗的消息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吗？我看你是被日本人吓破胆了吧？你知道吗？现在外面变化非常大，蒋总裁终于下定决心抗日了。国军在淞沪会战打得非常顽强，在台儿庄也取得大捷，歼敌30000，打破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随后。 徐州会战、南昌会战，还有武汉会战，都打得是有声有色，消灭了大量日军的有生力量，实现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目标。同时，八路军在山西的平型关也取得大捷，他们深入敌后，大打游击战，令日军啊是疲于奔命。那又怎么样？太晚了。
3: 我国积弱太久，这不是一时半刻能够解决的。
4: 难道你甘心去当亡国奴啊？你还有没有一点血性？
3: 你别说了，别说了，我头疼。
4: 浩哲，浩哲。

0: 你们别逼他了，他受过非常严重的伤，经常会头疼的。你们都看到了，这就是我的难言之隐呐。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 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
0: 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
2: 足正气，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 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
2: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
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老魏，你有什么打算吗？
3: 我观察过他们的据点，如果可以里应外合，利用晚上突袭的话，我有把握把他们整个端掉。
2: 问题是你端掉了这一伙，鬼子很有可能派下一伙来，到时候啊，可能是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
3: 你有什么想法？
2: 我觉得咱们现在力量还是太弱了，不能和他们硬碰硬，最好是能让他们主动撤退。
3: 主动撤退？
2: 对，这样我们可以争取时间扩大自己的队伍呀。
4: 那咱们能不能吓唬吓唬他们？
2: 怎么吓唬？
4: 具体的我还没想好，
3: 不过这倒是一条思路。回去之后啊，咱们跟队员们好好商量商量。
2: 哎，对了，宋浩哲的事情你先暂时不要告诉别人。
3: 好。
2: 说实话，这次来看到他这个样子，心里真挺难受的，毕竟一块长大的。
3: 我听宋老爷说，宋浩哲以前在日本留过学，和那个渡边浩呢还是同学。
2: 是，
3: 所以我想他应该对渡边很了解了。
2: 你的意思是？
3: 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咱们先处理眼前的。
2: 嗯。
5: 哎呦，长官长官，久等了久等了久等了，这可是正宗的白洋淀炖黑鱼啊。
6: 是吗？
5: 哟，来给您给您，来您的。
6: 哎哎，都
5: 来来，您尝尝尝尝尝尝。
6: 你先尝两口。
5: 哎，好。嗯嗯，长官，我跟你说，今天我可是超水平发挥。嗯，您尝尝。
6: 啊、哦，嗯，行了，吃吧，吃吃吃，来，你先吃，尝尝。
7: 哦，是，
5: 休息，对，休息。
6: 你做的？
5: 嗯，还行吧。嗯，
6: 手艺不错。哎，可是你现在干民工有点浪费呀、啊。
5: 哎呦，
6: 对啊，以后你就跟我们的炊事员帮忙了，怎么样？
5: 你那感情好，谢谢长官提醒，谢谢长官提醒，谢谢长官提醒，长官提醒，长官提醒。
6: 哎，不用客气，以后您好好跟我干。
5: 哎，啊、好，
6: 一点亏待不了。
5: 好、啊，那您慢吃，您慢吃。
6: 哎，好好好，来，大家大家
5: 慢吃，
6: 大家大家
5: 慢吃啊，慢吃。
6: 没事，您忙着。

0: 说呀，就喝喝鱼汤绝对好使。
1: 我爹这老寒腿啊，跟他脾气一样，老顽固，他的腿都十好几年了。
0: 这好办，你多给他放点姜丝。哎，你可不能嫌麻烦啊，天天让他喝，顿顿不落，保定能好。哎，你就听嫂子的，我这腿啊就是这么喝好的。
1: 我不是嫌麻烦，只要能治好我爹的腿，我怎么样都行。可是你说我天天往哪儿给他整黑鱼去啊？
2: 香菱，这席呢？
0: 四喜，光跟香菱打招呼没看见我呀？
2: 看见了，水生嫂，这不还没来得及呢吗？
0: 你们不是转移了吗？你怎么有时间过来呀？
2: 对，我们是转移了，但是没走远，过两天就回来了。
0: 哦，哎，你找香菱有事啊？
2: 没事，没事。有事儿，有事儿。是公事，不是私事。
0: 我又没说你什么公事私事的，你掰扯这么清楚干什么？
2: 水生嫂，我说过你。
0: 要不我回避一下，让你们俩谈公事儿。
2: 不用。我就是听村里人说香菱是咱们村里做孔明灯做的最好的，所以我想请她给我们做几盏。
1: 做那玩意干啥？那可是乡下人逗小孩子玩的。
2: 对，我们就是要用孔明灯逗小鬼子玩。
0: 你们真有闲心，哼。
2: 水生嫂，您不知道，这是我们想出来的计策，我们就是要兵不血刃把小鬼子赶出去。
0: 真的？
2: 真的。
0: 那我也帮你们做吧。我年轻的时候做孔明灯也是好手呢。
2: 那感情好啊。那你们都需要什么跟我说，我现在就给你们准备去。
0: 哎，
3: 来喽。
4: 哎呀，
3: 辛苦了，天热，来接一口，接一口，接一口。
4: 哎，辛苦了。来来来，你也来来。
3: 哎
4: 来来来，
3: 干嘛呢？快点！
4: 来呢，这都什么鬼天啊！
3: 哎呦，长官您不知道，像这种天气啊，本地人呢都去店上划着个小船，然后再洗个澡，美美的睡一觉，舒服啊！
4: 哎，
3: 挺
4: 好啊！主要这帮乡巴佬还挺会享福的啊！
3: 长官，这要赶上运气好，再碰上个采莲的姑娘，打个情，骂个俏啊！
4: 哎，姑娘还有啊！
3: 哎，
4: 那还不赶紧带我过去看看啊。
3: 相关您不得看摊吗？
4: 你懂个屁呀、我现在要去四周巡视一下，
5: 对，
4: 以防土八路趁虚而入，知道吗？少废话，赶紧走。
3: 哎，走，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
6: 埋伏怎么样？
7: 没问题，就等二狗子来了。
6: 真希望和大家一起作战，只可惜咱俩都喊鸭子。
7: 不过你的水性比我强多了吧？
6: 哎，你怎么不要水妹教你呢？
7: 他不给我添乱，我就已经念佛了。
6: 要不这样，我先学，然后教给你。
7: 那感情好啊！哎，不过不能让水妹知道啊，要不然她又出什么幺蛾子。
6: 行，
4: 这地儿不错呀、这地儿啊。
8: 是啊，老总。
4: 严三儿，哎，我瞅着点那采莲的姑娘啊。
8: 您就放心吧，给您瞅着呢。
4: 我这还有鱼。
8: 哎呀，到了，长官，不错吧这儿？
4: 这是不错，
5: 挺好的，挺好的。
4: 严三儿，你留一点采莲的姑娘啊，我们先洗个澡，静静身。
8: 好，给您盯着。
4: 来了，
9: 下来吧，
4: 来了，来了。

0: 杀了我！神龙啊！
1: 班长被神龙给吃掉了。
2: 起来，找了，咋回事？好好说。
1: 是这样的，班长跟我们两个在店上游泳，突然从水里出来一条巨大的神龙，一口就把班长给叼走了。
3: 没错啊，连骨头都没剩，咔咔两口全给吃了。两。
2: 你们两个是不是说一整话的啊？这大白天的哪他妈来神龙啊？啊！
1: 哎呀，真的，是真的，我们还叫神龙开枪来着呢。可是神龙一点事儿都没有。
3: 神龙大老爷不是这么
4: 八个，那一多大都你自己得去见。
5: 你们确定就是这儿吗？
6: 好像，
5: 什么叫好像？是还不是啊？
1: 看这儿到处都一样啊。
7: 什么？
2: 快！

0: 这是什么？啊，
1: 这是龙爪吧？
0: 啊，没错，是龙爪。
2: 太君，这是龙爪。太君，哎，太君息怒，哎呀，太君，息怒。
0: 张老官，我告诉你啊，今儿晚你俩回关禁闭，听见没有？哎，太君，
3: 大伙都听说了吗？这神龙啊，又显灵了。
4: 太好了，把那些鬼子歪脖子都吃掉。
1: 知道了，上回伊藤那个老鬼子就是被神龙给弄死的。
4: 可不是啊，我当时就在新安城看得真真的，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一条大黑龙从天而降，张开血盆大口，就将伊藤那老鬼子给叼走了。
3: 伊藤不是枪给打死的吗？
4: 瞎扯！哎，
5: 我跟你们说啊，鬼子和白博日子可就不多了，千万不要再给他们干了，啊，要不然神龙会怪罪的。
4: 对对对，哥几个，我看咱们白天怎么给盖上，晚上原样就给他拆了。
5: 对，那是的，白
6: 快走！班长死了！
0: 哎，班长的名字？
1: 怎么回事？
0: 班长的名字？
1: 刚才还没有呢。
7: 哎呀，这就是传说中的神。

0: 中点名啊？
1: 什么？
2: 可以。
0: 啊，哎，太君，你有什么吩咐？
2: 神龙啊，何ですか？
0: 在我们白洋淀啊，有一个传说，就是谁要是得罪了神龙啊，他就用朱砂把这个人的名字写在纸上，然后贴在最显眼的位置上，过不了多久，这个人啊就会遭殃的。

0: 不行了，我去要喝药。
1: 小心，
2: 小心，小心，烧了你啊！
0: 没事，
2: 继续。

0: 宰了你。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七长寿。
0: 七长寿，下辈子别再做汉奸了。

0: 一切顺利，按计划进行。看那儿啊，死者的名字叫齐长寿。好，记下来。铁匠，用炸药把炮楼炸了。
1: 好，
0: 小心点喽。大家准备好了，分头行动。其他人，隐蔽。
2: 是。

0: 何が発生。
1: 先生、照明の尻に行け。
2: 神龙的眼珠子，
3: 你们听。

0: シアンロ我が日本帝国にとって一撃にも耐えられない
1: 是神龙把他媳妇也给叫来了太君
2: 不能再打了神龙爷要是怒了就咱们几个都不够他老人家塞牙缝的
3: 是啊太君咱们走吧
1: 太
3: 北
1: 想打
0: 走走开
4: 同志们，撤！
5: 班长，
2: 你怎么嚎什么丧呢你？
5: 报告，
1: 齐教授。
2: 这是什么？
1: 这是龙爪子挠的吗？
2: 什么？啊？
6: 神龙点兵
2: 太君呀、啊、这回您都看见了吧啊这不是神龙显灵这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2: 神龙显灵了
7: 神龙降临福泽一方前世有因后世有果

0: 一道，通通要报。
1: 咱这事儿有缓吗？
2: 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神龙在东，东方属木。哎呀，这情况可不妙
3: 啊！那怎么办？
1: 怎么说呀？
2: 你们想啊，为什么这神龙偏偏找日本人的茬儿啊？日本人从哪儿来？东洋啊，那是从海里来的。甭管怎么说，那也是个有灵性的长虫。你想，这一个店里岂能容得下两个强者呀？这日本人没来的时候吧，这神龙一直非常非常的安稳。可这日本人一来呢，这神龙时不时出来就得显显灵啊。尤其咱这店心庄，正处于龙的七寸之处，最要紧的，这日本人居然敢在这地方修据点，这是什么啊？知道吗？
3: 什么？
2: 这叫在太岁爷头上动土。那神龙他岂不发怒啊？
1: 哎，不对呀，半仙儿，这回死的这两个都不是皇军呢。
4: 对呀，不是皇军呢。
2: 啊，对呀。他们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对不对？一个鼻孔出气儿，那神龙岂不惩罚他们？哎，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连本带利加倍补报。
4: 半仙儿，那你的意思是说，马上就要轮到皇军了，是不是？
2: 嗨，神仙呢？我不能妄自揣摩他老人家的心意，是不是？啊，哎，得，你们呢也不容易，去帮日本人忙活去吧。啊，走。
1: 哎，等一下，哎，你去站岗去吧。
4: 你干嘛呀？
1: 我再听听。哎，半仙儿，你再给大家伙再讲讲神龙。
5: 何をしているんだ？何を慌てている？何を怖がっているんだ？
1: 这回点的是您。
5: 何？
4: 大家，这回点的真的是您。
5: 把开路！

0: Marka!
1: いかに大日本軍、どう沉着。是，要是我，直接就尿裤子了。
2: 佩服，佩服。諸君，ここは長居するべきではない。安全のために、やはり撤退しよう。
3: 隊長からここを死守する命令があります。
2: よし、辛くなければ君はここに残れ。
4: 我俩撤退时，
5: 爷爷，容易你开开好，啥的嘛？我带他去西安城里一起嘛，说。
6: 太好了！哎，兄弟们，归义田蔡军可是发话了，收拾东西，咱们回西安城喽！
7: 哎呦，这帮怂货，哎，真不顶事儿，还有好多阴招没使呢，我。
8: 咱们要不要追去西安城闹他一闹？
9: 别胡闹，这次成功啊，只是侥幸。
5: 要想把小鬼子彻底赶走，那得凭真本事才行。我就随便一说，痛快痛快嘴还不行啊？<笑>这一仗啊，虽然打得小，但打出了游击队的特点，为咱们扩大队伍啊争取了时间和空间。所以我建议，咱们回去以后好好开个会，总结一下。
10: 嗯，对。好，咱们现在啊就班师回朝。
5: 好。
11: 好。
12: 别。

0: 这个啊，我不用紧，因为这20多年啊，我每天都差不多，每天早上就是起床吃饭下店，然后晚上啊再回家吃饭睡觉。
1: 不过水妹啊，我觉得你最近一段时间不一样了，比如说呀、啊，你当上了游击队的副队长，还有你孤身一人吸引鬼子帮村民争取转移的时间，还有你消灭了一个白波班长，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0: 说的也是啊，可我不会写字，怎么记啊？
1: 没关系，我先帮你记，等你会写字以后呢，你就自个儿记。
0: 好。
1: 水妹啊，送给你。
0: 给我的？
1: 谢谢指导员。
0: 哎呀，这么好的东西，你快给我写张名字，省得被他们给抢去了。

0: 你认识这三个字吗？第一个认识，这后两个连在一起认识的，但分开了就不一定了。那这样，我先教你写这三个字。
1: 好，来，拿着，这样，姿势不对，手不对了，往下一点，对，你别转那么紧，放松点，这样，你别使那么大劲儿。
0: 怎么这么费劲啊？比下水打鱼还难吃。傻丫头，第一次都这样的，你多练练就好了。最重要的是你要放松，别那么紧张。你看你肩，哎，你看啊，我根本就不是当秀才的命。行了，咱们这些休息，明天早上还早起呢。哎，来，收拾。
2: 指导员，今天你开会的时候，我知道你那些话是说给我听的。可我不是故意逃避训练的，是那个老魏啊，他实在是太讨厌了，就会脸一拉训斥。哼，他要是啊能跟你一样把什么事情都跟我讲明白了，我也不至于那么撅他。水妹啊，我知道老魏有很多毛病，这是需要咱们俩共同去帮助他提高的。
0: 你要知道，他毕竟是咱们的队长，哎，咱们总不能让他下不了台吧？
1: 你说这威信要是没有了，队长还怎么带队呀？
0: 不过你放心，他这个队长啊，当不长的。
1: 为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许司令答应我了，只要我找到神龙，就让老魏让贤。神龙不是传说吗？
3: 不是那个神仙，是一个叫神龙的好汉，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呢。真的呀？给我说说怎么回事？这事儿啊，得从我哥结婚那天说起。趁着大伙儿休息啊，我给大家说说。打枪这事儿啊，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4: 哎，队长。
5: 简单的呢，就是三点成一线，瞄准好了，一扣扳机就行了。那复杂的呢？
6: 首先呢，你要充分了解你使用的武器，就像了解你们的亲人一样。
7: 哦，我明白了。你呀，以后就跟着我睡啊，我就把你当成我媳妇儿啊。
8: 去死！你是吧？
9: 指导员来了，指导员。
6: 哎，有。
7: 大伙都练着呢，
3: 练着呢。
7: 今天怎么样啊？
3: 挺好的，
7: 让人坐，让人坐。
3: 老魏，
7: 你什么时候让大家进行实弹训练？这天天练端枪有啥用？
3: 你这姿势都没练好呢，打什么实弹？
7: 谁说我没练好了？
3: 行，来，把枪给我。

0: 来，您试试。
1: 试就是。怎么样，帅吧？你这干什么？抢我枪干嘛？
0: 你这个根本就是花架子，这腿、腰、啊、背、肩都没用上劲儿啊！你这子弹打出去都是飘着的。
1: 你凶什么凶？人家还没比好呢。
0: 来，再来。你们啊，也都听着，要是练不好站姿，谁都甭想打实弹。那个，你们先练着啊，我跟指导员还有点事儿。哎，练得怎么样？
2: 水妹特别厉害，我才学了半天，长进特别大。
3: 是吗？
2: 嗯。哎，这给你，绑在身上你就沉不下去了。
3: 哎呀，这玩意儿还真挺好哎，有了它我就不怕了。哎，待会儿咱们偷偷溜出去。
2: 为什么要偷偷呢？
3: 不能让丁水妹知道。
2: 行。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1: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指导员。
1: 啊？
0: 这水真的很浅啊。
1: 真的挺浅，我刚才下过。
0: 四姐，
2: 哎，
0: 待会儿你先下去，火力侦查。
2: 好。
1: 老魏啊，你还战斗英雄呢，你见了水就这么害怕呀？
0: 指导员，你不知道，
3: 谭队长啊，小时候在水塘里差点被淹死了。
0: 切。
1: 真的吗？
0: 差不多吧。
1: 那这学游泳就有点麻烦了。
0: 没办法呀，麻烦也得学。我呀，豁出去了。四姐，
2: 哎，
0: 下水。
2: 好。
4: 队长，没问题，能踩到砖上，下来吧。
0: 好。
4: 慢点啊。哎。哎。哎。
0: 油门。
1: 哎。真的浮起来了，
4: 队长，你想想你在屋里那凳子上怎么练的，你游两下试试。
0: 行嘞，
4: 行啊。
1: 哎，你别原地打圈啊，往前游。
4: 对，
5: 我是向前游啊。
4: 队长，手往下压水。哎，哎，哎，队长，

0: 气囊，气囊跑了！
1: 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今天收获呀还是挺大的，要不是那两个气囊，哎，气囊呢？哎，
0: 队长，您这刚才瞎扑腾，这气囊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2: 坏了，这要是丢了，这丁准妹肯定就知道了。
1: 没关系，我就说我弄丢的。
2: 四姐，哎，回头啊，你再学我们两个来。哎，四个。
0: 队长，我看那气囊不靠谱。哎，我看那小鬼的船上有那个救生圈，回头我给你偷两个。
2: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啊，还是你小子鬼机灵。
1: 哟，加班练习呢，
3: 我可不能让别人把我给看扁了。你又下水了？
1: 哦，练习练习。
3: 跟老魏一起去的吧？
4: 你火眼金睛吧，
1: 一下子都看出来了。
3: 你们俩呀，鬼头鬼脑的，瞎子都看得出来。
1: 哎，没办法，谁让你这师傅不教呢？只能我教了。哎
3: 呀，他呀，笨得跟狗熊一样，我教他，他能学会吗？
1: 哎，你都没试过，你怎么知道呀？要不这样，我出个主意，让他教你打枪，你教他游泳，相互学习。互相帮助，怎么样？
3: 拉倒吧，我真怕我一时没忍住，把他按到水里给淹死了。
1: 至于吗？你俩有那么大的仇啊？
3: 哎呀，仇倒是没多大，就是啊，这命里相克，没缘分。
1: 我跟你说，你这样的话会影响工作的，
3: 这个你放心好了。我这个人啊，公私分明，绝对不会耽误工作。
1: 哎，姿势不对啊，要不还是让老魏教你吧。
3: 不，
1: 那你教他游泳行不？
3: 没门。
1: 考虑考虑吧，

0: 臭小子啊，多大了？毛还没长齐呢，就想出来打劫呀？
1: 谁打劫？我看你又臭粉面的，像个奸细。
0: 奸细？什么叫奸细啊？
1: 反正不是好人。
2: 对，不是好人。
0: 还真让你们猜着了，我的确不是什么好人。赶紧给我滚蛋，要不然老子就不客气了。
1: 嘎子，咱们还是赶紧撤吧。你个孬蛋，人家下回去你就跑啊，不许走。
0: 撒手，小兔子。
3: 一帮大人欺负一个小孩，有意思吗？
0: 这位老兄，你没看见这几个小兔崽子在向我们挑衅吗？
3: 他们拿的是红缨枪，你们手里还都有家伙呢。
4: 乡巴佬，怎么说话呢？知道这位爷是谁吗？
3: 谁呀？是皇帝老子呀，还是委员长？谁也不能欺负小孩啊。
4: 你总不是孩子吧？我欺负欺负你总行吧？
3: 小心你的枪，别走了。
0: 哟，你是什么人呢？
3: 一个好管闲事的人。
4: 爷，我看这小子来路不正，像是个土匪，要不要废了他？

0: 而且不要节外生枝。
1: 马二哥，马二哥，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附近办事儿，顺便过来看看你。没想到一上岸就碰见这么个野汉子。
1: 你说什么呢？这位先生是我同学的朋友，你们还五个人欺负人家一个呢。
2: 是他先动的手，你看，把我们的枪都拆成零件了。
3: 原来几位是洛小姐的朋友啊，一场误会啊。嘎子，走，抄鱼去。
4: 喂，
1: 你叫什么呀？
3: 我姓魏，叫我老魏就行了。
1: 老魏，先生，你看见小诺，让他来找我玩。
3: 好，再见。
2: 听说电新庄也开战了，你哥很不放心你啊。
1: 可不是嘛，前几天来了一帮日本人和皇协军，闹得鸡飞狗跳的，有一天晚上还打了一夜的机关枪，吓得我都没敢睡觉。
2: 好像还神龙显灵了。
1: 对呀，神龙闹得可厉害了，还咬死了两个皇协军。马二哥，你还是带我回去吧，这太吓人了。
2: 我还要顺便办点别的事儿，带着你不方便。等我回西安城以后，我跟你哥说一声，让他派人来接你。
1: 啊，一来一回还不得好几天呀。
2: 关于那个神龙显灵的事儿，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1: 神龙是白洋淀的保护神，反正本地人都挺信这个的。据说神龙的脾气可暴了，谁要惹他生气，他绝不会放过的。
2: 阿贤，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大学生，怎么也相信这个呀？
1: 子曰：“近神而远之。”不管相不相信，总之别惹他就是了。
2: 最近这个村子里面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人呢？
1: 奇怪的人？什么叫奇怪的人啊？
2: 比如说八路土匪什么的。我看那个老魏就有点奇怪啊。
1: 我上哪知道去，最近老打仗，我都好几天没出门了，今天刚刚出来放风就遇上你们了。你问这个干嘛？
2: 啊，随便问问，好奇嘛。
3: 小诺。
1: 哎，
3: 有情况。
1: 怎么了？
3: 我刚从电边回来，碰到了五个带枪的人，为首的叫马二爷，那个人跟你的同学洛鑫认识。
1: 跟洛鑫认识？
3: 对。
1: 你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吗？
3: 那个马二爷我见过，上次独立团被鬼子设圈套的时候，就是他帮助鬼子从另一条航线把物资运走的。
1: 难道是信义堂的二当家马有德？
3: 对，应该就是他。
1: 洛明义是信义堂的大当家，那洛鑫应该跟马有德很熟了。
3: 可问题是，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来电新庄？他和鬼子是什么关系？信义堂和鬼子又是什么关系？
1: 信义堂是保定区最大的船帮，一旦和鬼子勾结上了，我们到时候想掐断鬼子运输航线就很难了。
3: 对，所以我觉得洛鑫是一颗很重要的棋子。
1: 你的意思是？
3: 你应该去接近他，把这些情况摸清楚了。
1: 行，我尽快去。
3: 另外，在没有搞清楚洛鑫的立场之前，千万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1: 我知道的。
3: 师妹，通知所有队员明天到村外训练，另外晚上加两个暗哨，我带四婶亲自去宋家大院盯着。
5: 我看你是太神经过敏了吧，也许人家只是走亲戚呢。
3: 刚才我确实有点大意，把那个保镖的枪给拆了，他们肯定会怀疑我。不管他们是不是串亲戚，总之我们不能大意了。
1: 是啊，那你要小心点。
3: 啊，我知道了。
6: 哎呀，我说这名义啊，也太不像话了。把这妹妹往这一扔啊，就不管不问了。这都多长时间了，也不露个面儿。
7: 九老爷，大哥最近很忙啊，不过他一直非常惦念您，还有洛鑫妹子，所以特地派我过来看看。
6: 都忙些什么呀？
7: 这个日本人一直想把我们信义堂收编成他们的合防大队，大哥正在跟他们周旋呢。啊？
6: 你回去告诉明义，千万不能当汉奸。
7: 哎，
6: 否则呢，这死了都没脸见祖宗。
8: 老头子，那就许你当那维持会长，那就不许明义干那什么合防大队。

0: 这是一回事吗？我干那个维持会长，他是个虚衔，主要是维持乡里。这河防队啊，那可是跟日本人捆在了一起，这跟皇协军是一个性质。
1: 那么很为难呐，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乎了，别人就会说你是汉奸。要是跟日本人闹僵了，我们信义堂上上下下一千多口子就得喝西北风啊，左右不是人呐。
2: 舅舅，我想跟马二哥回趟新安城去，还能帮帮我大哥？
0: 你一个大家闺秀，少掺和这些出头露面的事儿。
2: 舅舅，
0: 你哥把你交给了我，我就得对你负责任。
2: 我都已经22了，我自己能做主。
0: 什么时候你出阁，我就不管了。
3: 大哥，哎呦，大哥，哎呦，
4: 你啥意思？
3: 你看，哎呦，
4: 大哥。
5: 倒上，
6: 哎呦，哥兄弟，我实在不行了。
7: 你们喝，
6: 咱们。哎呀，真是，
5: 哎呀，实在。
6: 哎，兄弟，我听说咱村出了个什么神龙显灵的事儿，是不是真的呀？
5: 当然是真的了，我都亲眼看见了。那天晚上我上茅房，就感觉眼前一花，看见一个黑影带着一股腥风，唰的一下飞过围墙，当时就听见啊的一声，啊，把我吓得呀，茅厕我都没上，直接回屋了。改日才知道，神龙啊，用他那个爪子挠死了一个皇协军。
6: 这么邪乎啊？哎，你说那个黑影是从后院翻到前院去了？
5: 那哪是翻呢，那是飞。
8: 是啊，我还看见神龙在天上飞呢，两只大眼睛跟灯笼似的。
9: 嗨，灯笼算什么，那还有叫唤声呢。我告诉你啊，那动静太瘆人了，叫唤呢就跟那个唢呐吹走调了一样。
5: 对啊，对啊，
6: 灯笼唢呐。
9: 嗨，好好好，再别谈这事儿了，听起来就瘆人。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5: 来喝喝。
6: 哎，几位兄弟，咱村儿以前是不是有土八路啊？
5: 哎，你说那是护卫队，那是村民自发的民主团，跟土八路啊没有关系。
8: 而且上次鬼子来搅浪的时候，把他们连我给端了，其中一个队长都给弄死了。
6: 你们跟他们很熟啊？
9: 嗨，兄弟，我们怎么可能和他们熟呢？我们老爷管得特严，平常没事的时候不让我们随便出去。再说了，这帮乡下人，我们平常对他们都是敬而远之，是不是兄弟们？
5: 是啊，对对对对对，
6: 应该的，应该的啊！来来来，我再敬大伙一杯啊！
9: 来，买上买上啊！
6: 哎，少倒点，少倒点。
2: 小诺。乐心，你怎么老不来看我呀？
10: 谁像你大小姐没事干呀？
2: 春梅，你带她到别墅去休息去。
10: 啊，好，来这边。嗯。
2: 哎，你来这里干什么的？上次问你，你也没说。
10: 我准备在这儿开办一所学校，在这儿教书。
2: 你真了不起。哎，我还可以教他们画画。
10: 当然可以了。不过我跟你说啊，没有薪水的。
2: 谁稀罕你那些薪水呀？对了。那个姓魏的保镖怎么没来？
10: 人什么时候成保镖了？你别乱讲，人家是教员，教国文兼体育，
2: 他也教书。
10: 嗯，
2: 看他身手不错，像个教体育的。
11: 哎，大嫂。哎，您好您好，您知道村里有神龙的事儿？
12: 不知道不知道。
2: 说实话，关于信义堂的事儿，我基本上一无所知。我哥从不让我插手，说这是爷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10: 但据我所知，信义堂和日本人走得很近，我就担心你哥他会做错事儿。
2: 你是说当汉奸？不会的，我哥最崇拜梁山好汉了，为人很忠义。

0: 管怎么样，信义堂家大业大，鱼龙混杂，有些事情啊，并不是你哥一个人能掌控的。假如说你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好了。
1: 你还是饶了我吧，我可不会干这些事儿。
0: 你还那么谦虚，好歹是个大学生呢。
1: 其实说实话吧，我是没那个心气儿，我只想安安静静的画画。
0: 只可惜呀，这山河破碎，你容不下一张书桌了。
1: 你还挺多愁善感的。表哥，你进来干什么？
2: 啊，不行，我有些话想单独和小诺说。
1: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2: 先回避一下。
1: 哦，了解了解，我马上回避。
0: 浩哲哥怎么了？
2: 小诺，昨天和马有德一块来的四个人很可疑，其中有个姓氏的，他一直在打听消息，好像已经猜出你们弄的神龙显灵的事情是糊弄人的。还有，他一直不停在问这儿有没有共军和土匪。
0: 那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2: 看不出来，反正不像是好人，你们还是要多加小心。
0: 谢谢浩哲哥，现在正值国家用人之际，你有没有考虑过再次出山？
2: 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0: 其实你身上的病并不是你致命的伤，致命的是你的意志力被击溃了。你还记得我们上高中那会儿吗？你到学校来接你表妹，我记得当时你穿着一身笔挺的军官服，威风凛凛的，我们全校女生都视你为心中的偶像。
2: 别说了，

0: 我相信你会走出来的。
1: 刘庆，不用送了。
0: 嗯，好吧，
1: 那我走了。
0: 嗯，再见，
1: 再见。

0: 信，快走，有情况。
1: 这女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2: 队长，咱要不要跟上去？
1: 走。

0: 不要打草惊蛇，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盘，认出来再说。
1: 可是这女的一直也不回头，咱也看不着他们正脸，着什么急啊？先马上跟着。

0: 我们是不是暴露了？
1: 我当时扭过脸，希望他不要被发现。
0: 行了，跟我走，后面有人。

0: 干什么去啊？
1: 回家。
0: 没问你，问他呢。
2: 回家。
0: 哼，对不起啊，认错人了。

0: 现在没事了，他们已经走了。怎么回事？我不是一直跟着马有德那伙人吗？刚刚他们在盯你们的哨，还说要看看你正脸认人什么的。我估计你可能已经暴露了，只是他们还没确认而已。
1: 那带头的是不是姓石？不知道，不过有人叫他队长，你也认识？我在新安城见过。
0: 果然是个特务。刚才浩哲哥还提醒我呢，说马有德带的保镖当中有个人很可疑，就姓石，他到处打听神龙显灵的事儿，还在问村里有没有八路军。幸亏我们谨慎，不然就麻烦了。那现在怎么办？先不要打草惊蛇，通知队员们先不要回村子里，等他们走远了再说。
1: 行。
2: 你老笑啥？是不是我穿成这样特别扭？
3: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特好看，比新娘子还好看呢。
2: 说啥呢？我得回去了。
3: 哎，小玲，别走啊！队长不是说让咱俩把戏做足了吗？
2: 那你不许挤兑我。
3: 我没挤兑你，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其实。
2: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特好看。四喜哥，其实有件事儿，我早就想跟你说了。啥事儿
3: 啊？
2: 你别对我那么好，咱俩不可能。为啥呀？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你是个好人，以后肯定能找到比我更好的姑娘。
3: 可是，我觉得没有比你再好的了。咱俩这辈子没缘分，希望下辈子我还能遇见你。哎，小玲，
4: 四喜哥，新娘子跑了，你怎么不追啊？
5: 追也没有。
3: 去，
4: 我们这辈子
3: 你俩跑着干什么来了？
4: 希望下辈子还能遇见你。

0: 不玩了，不玩了，咱们也比不过他。谁让人家是浪里白条呢？
1: 准备。
2: 来了，来了，来了。
0: 干嘛？又比上了？谁赢了？
3: 还用问吗？我都觉得没意思。
0: 不是你这，出点正事儿了。刚才严三过来了，带队长口信，让咱们大家现在外面活动呢，先不要进村。
1: 什么意思？
0: 有家不能回啊？不是。 村里来了5、6个人，感觉不对劲儿，里面好像有特务。
1: 特务？那不正好吗？

0: 关门打狗，把他们给收拾了。
1: 可队长说了，不要轻举妄动啊。
0: 听他说，鬼子来了他跑，特务来了他还跑，咱们就游击队改名叫逃跑队得了。
2: 那也得听命令啊。

0: 回去了。
1: 那你说怎么办？溜达一天了，连个挖路也没碰着，光听神龙显灵的事儿，说的跟真的是。
0: 那咱们回去以后怎么跟渡边太君交代呀？
1: 实话实说呗。咱们那个太君言太多，编瞎话蒙不了他。
0: 那咱们那个事儿
1: 你放心，太君答应你了，不会食言的。
0: 那就好，那就好啊。
1: 倒是那个老魏摸清楚他路数。
0: 阿路土匪，
1: 他现象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0: 我看此人颇有些江湖气啊，倒像是独行大道了。
1: 但愿如此。
2: 新遇到我们那二当家要干不干的？
3: 既然他跟狗头是一伙的，对他也没什么客气。你干什么？
4: 行动取消，撤退。
3: 为什么撤退？
4: 废话，你们俩把他带走，走，走。
5: 丁水妹，你说说。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6: 我组织同志们打特务打汉奸，我有什么错？倒是你队长同志，我得问问你，你总拦着我们行动，你安的什么心啊？
5: 我不是命令过你们不要擅自行动吗？
6: 可我认为你的命令是错的。特务既然到了我们的地盘，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把他们连锅端了，这样还能消灭特务的嚣张气焰。
5: 我早就说过，我们目前的战略目标是要保存自己，在发展壮大之前把鬼子吓走，这才是我们的目的。你把那几个特务打死了，那鬼子还不很快就杀回来啊？
6: 可我们也不能做缩头乌龟吧，这样完全有把握的仗为什么不能打？我倒觉得应该多打，这样同志们才能够在战争中得到锻炼。神龙一个人都敢跟鬼子斗，更何况我们这么多人呢？
5: 你这是狡辩。
6: 我这是讲理，你别讲不过理了就给人扣帽子。
5: 丁水妹，我对你忍无可忍了，现在我建议对丁水妹的错误进行通报批评，关两天禁闭，大家有意见吗？
7: 队长，
8: 老魏，你们俩冷静一下，有话可以好好说吗？
5: 我没法冷静，再这么下去这活没法干了。
6: 不干就走人，没人找你。
8: 水妹，
5: 就算走我也得先处分你。
6: 处分就处分，不就是关禁闭吗？禁闭室在哪儿啊？
7: 队长，咱还没禁闭室呢。
5: 没禁闭室？没禁闭室关柴房？
6: 关就关。
7: 不是，
5: 太不像话了。
9: 好善良。
10: 哎呀，乐心啊，明天石头寨的张云婉闲职要过来，你把自己收拾得齐整点啊。
11: 什么意思啊？
12: 傻丫头，给你找婆家呀？
11: 啊？什么？这也太突然了吧，都不跟我打个招呼的。
10: 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只要人家能看上你，咱们就挑个时间把这事情给办了。
11: 舅舅，
10: 哎呀，你爹妈都走得早，我最大，我说了算。
11: 我不答应。
12: 哼，洛西，

0: 哎，水妹，
1: 不行了，我肚子突然特别疼。
0: 那我去给你叫大夫啊。
1: 哎，不用，我只是老毛病，回去吃点药就好了。
0: 那我去给你拿药。
1: 哎，不用，你还要放哨，我吃完啊自己就回来了。
0: 那行吧，那你吃完药就回来啊。
1: 嗯，
0: 快去吧。

0: 四喜，四喜，
1: 到。
0: 哎呀，四喜，我肚子疼。
1: 水妹，你干嘛呀？
0: 特别疼，
1: 我告诉你，水妹，你可别炸病啊！
0: 哎，我没

0: 我们真的要走吗？
1: 废话，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再去淡谷啊？
0: 可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也太危险了。
1: 离西安城才几里地啊，有什么可危险的？走。
2: 哎，姑娘，等一下。干什么？
1: 你要去哪儿？
3: 我啊，四处逛逛。
1: 太好了，咱们顺路。
3: 顺路？
1: 对呀，我们准备去西安城，你反正没有目标，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呗。
3: 这也叫顺路啊？
1: 姑娘，我们不会白坐你船的，我们给你船钱。
3: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钱的问题，是我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去办。
1: 没关系，你办你的事儿，我们不打搅你。走。
2: 哎，我还没答应你们呢。这，慢点儿。看你们这样子，也不像是逃难的，不会是卷包会吧？
4: 你说什么呢？这是我们家大小姐。
2: 大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陆小新，她叫春梅，你呢？啊，
2: 我叫丁水妹。
1: 水妹啊，你好，我们真有缘分。
2: 缘分？
1: 当然了，百年修的同船渡，当然是缘分。
2: 行行行，有缘分有缘分。大小姐，你们可坐好了啊。哎，走了。
1: 走。
5: 老魏啊，水妹已经关了一个晚上禁闭了，该把她放出来了吧。
6: 好。来，集合。四井
7: 到，
6: 去把丁副队长放出来吧。
7: 报告队长，丁副队长昨天晚上回家吃药去了。
6: 什么？回家吃药了？
7: 是，他说他吃完药就回来，可是一直到今天早上都没回来。
1: 水妹，
7: 水妹，
1: 水妹。
8: 喂，他应该是回来过，收拾过东西就走了。我想应该是出远门了。
6: 四姐，昨天晚上丁水妹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7: 没什么反常的举动，我俩还聊了好一会儿呢。
1: 你们聊什么了？
7: 聊什么了？哦，对了，他说他要去找神龙，跟队长比枪法。队长，你说他不会真的去找神龙了吧？
6: 这简直是胡闹！还有你。你最近也魂不守舍的，到底怎么回事？
7: 队长，都是我的错，你处分我吧。
6: 处分你有个屁用啊！等找到丁水妹之后，你们俩一块关紧闭。
1: 他应该没走远，咱们赶紧分头去找。
2: 陆小姐，你在干嘛呢？
4: 我们相信画画呢。
2: 感情你家小姐还挺多才多艺啊。
4: 当然了，我们小姐可是洋学堂的高材生。
1: 行了，别替我吹牛了，什么高材生，
2: 我看看行吗？
1: 水妹，你给我提提意见。
2: 哎，挺好挺好，真像啊。
1: 别说好听的，提提你的意见。
2: 我也没啥意见，我就是觉得吧，没我们村里的刘半

0: 边画得喜庆，这要是过个寿都不好意思往外挂。
1: 你懂不懂啊？这叫艺术。
0: 我就说了我不懂嘛，是你们非让我说的。
2: 水妹，下回你做寿的时候，我给你画幅喜庆的。
0: 行啊。

0: 这船晃得挺厉害，我帮你撑稳点，你好好画。
1: 嗨，画着玩呗，主要是抒发心情，不在于画的好坏。
0: 你们读书人说话就是文绉绉的。
1: 哎，对了，你说有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0: 我要找一个人。
1: 什么人？心上人？
0: 不是，是救命恩人。
1: 他叫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只知道他武艺高强，会飞檐走壁，而且枪法特别准。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神龙。
2: 哎，他说这个人好像我们大少爷呀。
0: 大少爷？
2: 对啊。
0: 是谁啊？
1: 就是我哥，叫骆大明。
0: 他是干什么的？
1: 他呀，浪迹江湖，四海为家，行侠仗义，除暴安良。
0: 你们不是大户人家的孩子吗？
1: 他从小比较叛逆，不爱读书，不爱做生意，只爱舞刀弄枪的，后来就从家里跑掉了。
0: 骆大明，难道是他？
1: 哎，这个神龙怎么就成你的救命恩人了？
0: 这个说来话长，等找到你哥问清楚了再告诉你。
1: 什么呀，搞得神神秘秘的。
0: 那要怎么才能找到他？
1: 他呀，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保不齐哪天他就出现了。

0: 哟，今儿不错呀，来了仨小娘们。大妹子上哪去啊？
1: 哎，你们放尊重一点啊，这是我们家洛大小姐。嘿，
0: 感情还是个大小姐，有良民证吗？

0: 你们拿的什么这么厉害？
1: 没什么，是我舅舅花钱托人办的特别通行证。
0: 那些白博还直朝咱们敬礼呢。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这有钱就是好啊。
2: 哎，队长，你也出来了。
3: 有没有丁水妹的消息？
2: 刚刚啊，我碰到一个打鱼的老哥，他说看见水妹往羊头庄走了。
3: 那怎么不去追啊？
2: 去了，可没想到啊，鬼子在那儿建了一个据点，把水路都给封了，我过不去啊。
3: 那怎么办？有没有别的路？
2: 没事儿，我们可以绕路。
3: 好，我跟你一起去。
2: 好，走吧，队长。
4: 站好了，站好了。哎，站住，站住！干嘛呢你们？人民证呢？
5: 不是刚查过，怎么又查呀？
4: 哪儿那么多废话？
5: 我们洛大小姐要去西安城投亲戚，
4: 那也得要证。
5: 给你。
6: 大小姐，对不起，对不起。
7: 寡姑娘，
6: 太君，太君，他们有特别通行证，
7: 赶紧过去吧，啊，
6: 过去去。
5: 哎，对。
7: 现在你没有了，花姑娘，把花姑娘给我抓起来！
5: 小心！
4: 抓！怎么打人家？哎呦，疼疼疼疼！疼疼疼疼！抓起来！
7: 吴姐，
4: 抓他！
8: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

0: 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0: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11: 对，
10: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2: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9: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12: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9: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10: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9: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

0: 那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 这鞋真是太好了，
2: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3: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4: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5: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7: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5: 现在这个鲜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8: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9: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5: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5: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11: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2: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能边走边按摩，
12: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11: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3: 像咱们这个年龄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
9: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7: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在脚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花姑娘，把花姑娘给我抓起来！
6: 小心！
7: 队长，这枪法真不赖，我看呐，不比那神龙差。
8: 三儿，
7: 哎，
8: 定准备呢，
7: 往那儿走了吧，
8: 快追！
7: 哎，队长，刚才我看见有个小鬼子把那歪把子掉到水里了，我把他捞上来。
8: 好，哎，三儿，
7: 哎，
8: 捞上来之后直接送电梯庄，我先去追水妹。
7: 嗯，来吧，今天我就把你捞回去。

0: 宝贝儿，这回发财了。
1: 没事的，就是擦破了点皮儿，流了点血。
2: 流这么多血，吓死我了。
1: 你要是不放心，咱们就找个地方，找个大夫瞧瞧。
2: 好，小姐没事的，咱们还是赶紧赶路吧。
3: 不用赶路，我们又不着急去哪儿。
1: 没事。

0: 太君，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
0: 报告太君，我们正在那个殿上巡逻呢，突然出现三个姑娘，我们就上去暗里盘查，结果呢，从那个芦苇荡里边突然冲出好多小丑，冲我们开枪，我们也组织了强有力的还击，把他们全都打退了，但是小天君还有两个兄弟遇碎了。
1: 你说的三个姑娘是什么人？
0: 是他们放出来的诱饵，这人我们进毛圈的是诱饵，是诱饵。

0: 次于人在床上。
1: 八哥，
2: 大哥，
1: 你他妈活着不耐烦了啊？敢对杜边将军撒谎？啊，
2: 杜边将军，不是我说错了，我说错了。这三个姑娘都拿着这个特别杜鹃针的，但实际是小天太君他不是喝多了吗？他非要找花姑娘。让我们赶紧上去追，我们就追，刚追到那个芦苇荡边上，就有人开枪了，一枪就把小玄太君给放倒了，我们也马上还击了，但是我们也折了两个兄弟，我一看怕损失太大，我让大伙赶紧往回撤，兄弟们就撤回来了。
0: 敌人有几个人？
2: 不知道，没看见。
1: 废物，连他妈人都没检查啊！
2: 他躲在那个芦苇荡里边，那枪法那个准劲儿的，飘的一枪一个，飘的一枪两个，飘的一枪。
1: 怎么回事？
3: 渡辺隊長、伊藤隊長を殺したのはまさか神龍。
2: 是神龙，是神龙，是神龙！那三个女太君呢？神龙来了，神龙来！
0: 傷口から見て、一発で急所を仕留めてる。神龙に間違いない。
3: 渡辺隊長、私に神龙を捕まえる隊に降板させ、伊藤隊長の仇を取らせてください。
0: 沢木、自分も貴様と一緒に行く。
1: 太君、您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
0: 我很想回回这个神龙。

0: 陆小姐，你们果然在这儿。
1: 老魏先生，
0: 叫我老魏就行，别叫老魏先生，多别扭啊。
1: 你是教书的，当然是先生。
0: 啊，教书的？啊啊，对，教书的，教书的。
1: 你是来找我的？
0: 啊，不是，我是来找你那个同伴丁水妹。
1: 水妹？你认识水妹？
0: 认识，我们不是很熟。哎，她去哪儿了？
1: 她去给我们找大夫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0: 哦。
1: 听小诺说你是教国文和体育的，这么说你就是文武双全了。
0: 嗨，什么文武双全，混口饭吃。
1: 你找水妹什么事儿啊？
0: 我是受人之托，得把她带回去。
2: 难道她也是逃出来的？
0: 也是。还有谁是逃出来的？难道
1: 我们不是？
0: 洛小姐，如果你们是逃出来的，那这一路可不安全。
2: 老魏，其实小姐是逃婚的。
1: 你别说了。
0: 逃婚？
1: 你别听这丫头瞎说，还没到谈婚论嫁呢，只是我舅舅没事瞎张罗。
0: 哦，嗨，这都是你们家务事，我也不好说什么。哎呀，这丁水妹什么时候回来？
1: 应该快了，你再等等。
3: 他呀，应该没什么事儿，就是流了好多血。哎，就在这儿。
4: 请问是你们要找郎中吗？
1: 啊，对，没错。
0: 哎，大夫，领您来的那个姑娘在哪儿？
4: 哦，他跟我说他有事儿，先走一步。
0: 往哪儿走了？
4: 那不朝店那边走了吗？
0: 坏了！
1: 哎，你们都走了，我们怎么办呀？
0: 我先把他抓回来，再回来找你们。

0: 去，那两个姑娘交给你了，你把她们安全送回家。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回来，
0: 有本事你就追来啊，
1: 你等我回来处分你。

0: 水妹呢？
1: 让她跑了。
0: 啊？你连自己老婆都看不住啊？
1: 谁的老婆？
0: 你老婆丁水妹啊，她不是逃婚的吗？
1: 这都哪跟哪儿啊？她要是我老婆，该逃婚的是我。你们别瞎猜了啊，我没老婆。哎，对了，你们要去哪儿？
2: 西安城。
1: 西安城？这一路都是鬼子的据点，很危险。要不我送你们去吧。
0: 好啊。
3: 哎，这位先生，你有何贵干？
4: 嗨，小罗啊，不认识我了？
3: 哦，原来是舅老爷的大师爷。失敬失敬。
4: 哎，陆少爷在吗？
3: 哦，在在，您请进。
4: 好好好。
5: 大师爷，你怎么来了？舅舅家里边有事儿啊？啊，
4: 我是随大少爷来的。
5: 浩哲啊，他终于肯出山了。人在哪儿呢？啊，
4: 信义堂的人认识他的太多，所以他在外面找了个僻静地方住。
5: 这小子还是这么小心啊！
4: 哎，对了，大少爷让我看一看，大小姐回来没有？
5: 没有啊。怎么的？他回新安城了？
4: 哎呀，糟糕！他一大早就离家出走了呀。按照时间点算，他也应该到了呀。
5: 离家出走？什么意思？
4: 好了好了，你先别问了，你赶快召集人出去找找，咱们边走边说。
5: 好吧。来人呐！
6: 怎么办？这个日本好像是渡边。
1: 没关系，别慌。
7: 乌斯呢？
8: 前面是罗新小姐吗？
6: 是我。
8: 太好了，我一直在教你呢。
7: 不好意思，我来迟了，让你收进了吧。
0: 渡边先生，你太客气了。
7: 罗新小姐，上船吧，我亲自送你回家吧。
0: 不用了，我们自己能回家。
7: 白羊的关卡重重，而且罗新小姐，你的特别通行证已经没有了，你怎么回去呢？
0: 你怎么知道我通行证没有了？
7: 我的手下冒犯了你，撕了你的通行证，我代他说一声对不起。
0: 你想怎么样？那位太君不是我们杀的。
7: 敢冒犯罗新小姐的人应该都死，要他没有死的话，我亲自干掉他吧。罗新小姐，你上船吧。
0: 走，春梅。
7: 哎，小心啊！
9: 糟糕，我们大小姐被日本人给抓了，快抄近路，赶紧报告给大哥啊！
7: 陆逊小姐，他们是谁？
0: 她是我的丫鬟春梅，她是我的朋友老魏。
1: 你好，渡边先生。
7: 魏先生，你好。我可不可以看你的手？
1: 渡边先生还会看手相？可以。

0: 我那种一个人的受伤，看他的过去和未来，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
1: 那渡边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0: 你是一个从内心到身体很强悍的人，有领袖的气质，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确切的是，你是一个经常拿奖的人，珍惜掌握人的生死。
2: 渡边先生真是好眼力啊，他的确枪不离手，而且手下还有很多人。
0: 枪不离手，手下有好多人。
2: 他是信义堂的镖头。
1: 对，兄弟啊，是在刀剑上舔血，混口饭吃。
0: 不知道魏先生，你的枪法如何？
1: 啊，马马虎虎。我的枪啊，吓人的时候比打人的时候多。
0: 魏先生，我可不可以看你的枪？
2: 他只有保镖的时候才带枪呢。
0: 我不是为你的，是问魏先生。
1: 啊，确实，我只有保镖的时候才带枪。今天啊是出来接小姐，所以没带着。
3: 太君，他胡说呢！刚才他妈明明是三个女的。
0: 三个女的。
3: 三个女的。
0: 魏先生，你到底是个什么人？
1: 我刚说过了，渡边先生，我是信义堂的镖师啊。
2: 渡边先生，你们不要欺人太甚了。我们本来是三个姑娘，但是有一个被你们打成了重伤，只好在前面上了岸，把她留了下来。刚好老魏在这里办事，所以我让他送我们回去。
1: 对对对。
0: 魏先生，你在哪里碰到罗少爷？
1: 哦，马前站。不信啊，您可以派人去问问。刚才我们还在渡口的茶水铺喝茶来着。
4: 大当家的，不好了，大小姐被人给抓走了。
5: 你说什么？你是亲眼看见的吗？
4: 没错，刚刚我们在店上找人，发现日本人的三个小火箭，小姐和春梅都在船上，我们看得真真的。妈
5: 的，小鬼子竟敢在我头上动土！去，把城里边的兄弟们都集合起来，带上家伙事。

0: 佐々木、見てみろ。
1: 準備。
2: 再说，怎么回事？
1: 啊，那些都是信义堂的会众，领头的就是堂主骆明义。
0: 啊，信义堂啊，他们的势力真的不少啊。
1: 在白洋淀的水上，信义堂几乎垄断了所有的船运，恐怕连皇军都没放在眼里啊。
3: 渡边先生，是我哥来接我的。
0: 好啊，我看着不像来接人的，倒像是来抢人的。
3: 您真会开玩笑，谢谢你送我回来。那我先告辞了。
0: 好吧，今天让你收心的，我改天去上湖拜访。
3: 好。
4: 小妹。
3: 哥。
4: 回家。

0: 新一党啊，有一点意思。
1: 老魏啊，我听妹妹说，你是个教书的。
2: 惭愧惭愧，兄弟误人子弟。
1: 我看你不像个教书的。
2: 圣人说过，要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咱们中国的读书人啊，就是太弱不禁风了。当兵的没文化，有文化的呢没有尚武精神。你说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不受人欺负呢？
1: 说得好啊，老魏，以你的见识和才能，在小村子里边教书实在是太屈才了。大哥问你一句，有没有兴趣来新一堂，咱们兄弟们大干一番事业？
3: 是啊，老魏，你愿意吗？反正你已经冒充过一次新一堂的人了。
2: 感谢洛兄厚爱啊，只是现在时机不对，我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希望有朝一日一定为洛兄效力。
1: 也好，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不过老魏，你给我记住，不论你什么时候来，我新一堂都给你留一个位置。
2: 感谢洛兄厚爱。
4: 老当家的，我真是有口福啊，一回来就赶上喝酒啊。
1: 老二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我给你介绍个朋友。
5: 你又跑这儿来拆枪了？
2: 马副堂主，咱们又见面了。
1: 老二，拆枪什么意思？
5: 这位兄弟好身手啊，上回在电心庄他空手夺了我们的枪，而且三下五除二就给拆成零件了。
2: 当时鲁莽，多有得罪。
1: 老魏，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就是个教书的。
5: 教书的？不可能吧。
2: 那马副堂主觉得我是干什么的？
5: 我觉得你应该是江湖上的哪路好汉呢。
2: 马堂主真会开玩笑啊。
1: 老魏兄弟，我们都是在江湖上混的，有话就说在面上，直说吧，这次来是什么目的？
2: 我的一个朋友啊，送洛小姐回西安城，他半路就走了，我就替他送洛小姐回来，就是这么回事。
3: 哥，你怎么回事啊？人家好心送我回来，你这问东问西的，好像审犯人一样，一点也不给我面子。
1: 好，不管怎么说，坐到这儿的就是兄弟，来，以后多亲多近吧。
5: 啊，是啊是啊。哎，那个老魏，你看我来晚了哈，我先自罚三杯。不是，你们这杯子太小了，等着我啊，我去拿大碗来啊，等着，
1: 快点啊。

0: にしないものは存在することが許されない。
1: 体調の意味は、
0: もう少し調べてみる必要があるな。戻っていい。
1: はい。

0: 师妹，饿了吧？来，快吃点东西。哎，慢点吃，跟饿死鬼似的。
1: 嗯，爸，我给你打听点人。
0: 什么人？
1: 有个人叫骆大明，你认识吗？
0: 骆大明？嗯，不太熟，什么来过？
1: 嗯，据说这个人啊，飞檐走壁，枪法极好，独来独往，而且水上功夫极好。
0: 是吗？
1: 嗯，
0: 江湖上还有这么一号人，我不应该不认识啊。
1: 嗯，他妹妹啊，叫骆小新。嗯，他们原是大户人家，可这个骆大明不喜欢待在家里，后来就成了独行侠。
0: 骆小新？
1: 嗯，
0: 大户人家。是西安城的吗？
1: 应该是吧。这次呀，我就是和他一起来的。我们走了一路，结果半道上走散了，我就一直死等呀。可谁知道后来我看见他跟着一群人走进了信义堂。
0: 信义堂？
1: 嗯，
0: 骆大明，骆小新。哎呀，师妹，你被人耍了。这骆大明啊，就应该是信义堂的大当家的骆明义，骆小新就是他妹妹骆欣。
1: 什么？这个丫头片子。来，小心点。
0: 嗯，
1: 来，轻点啊。你去泡壶茶，免得他起来口渴。你去拿上被子，天气冷啊。

0: 大师爷，这个老魏到底是什么人啊？我刚刚回禀过大少爷，大少爷让我给你带一句话：这个老魏很不寻常啊。
1: 哼，怎么个不寻常啊？
0: 你还记得大小姐有一个同学叫华小诺吗？记得。
1: 保定府老华家的千金吗？这个老魏和华小诺是一起的，听说要在电信庄建一所学校，他们都是那里的老师。不过大少爷和他动过手，此人手底下相当硬啊。果然是不寻常，什么人呢？
0: 八路国君，还是江湖人士啊？这个大少爷倒没有说，我也不敢妄加揣测呀。哼，
1: 我落名一闯荡江湖这么多年，阅人无数，还没有人能够逃得过我的法眼。这样，我明天就试试他。好。
2: 去救他们！哎，你疯了！别冲动。
3: 那是到底怎么回事？
2: 听说啊，日本人从东北调过来一个特务队队长，此人非常阴险狡诈。刚来了一个多月，就已经把新安城的地下党组织破坏殆尽了。最近抓了很多人。
3: 如果找到神龙，神龙一定能救他。
2: 神龙？好，但愿你能找到。我啊，就不陪你了，我还得回去买。

0: 买菜呢。哎，
1: 来，好，来，好。
2: 干什么呢？
3: 我要找洛欣，让他出来见我。
2: 你找我们大小姐干嘛？
3: 我跟他的事儿跟你说不着。
2: 哎，那可不行。咱信义堂虽然不是什么大衙门，但是大小姐也不是说见就见的。
3: 怎么还跟我白起谱来了？我跟他有重要的事情，赶紧让他出来见我。
2: 哎，你这人怎么说不清呢？你到底谁呀？哎，
3: 你让他出来，他自然就会告诉你。你管我是谁啊？快起来，你给我让开，让开。
4: 是你吗？
3: 不是我是谁啊？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这进了大宅门就翻脸不认人啊。
4: 哎呀，好了好了，人家又不知道你是谁。走吧，跟我进去吧，走。
2: 春梅啊，他谁呀？
4: 他呀是大小姐的朋友。
2: 大小姐的朋友怎么有这么疯疯癫癫的？
3: 你说谁呢？谁疯疯癫癫啊？
4: 行了行了行了，人家开玩笑的，走，跟我进去吧，走。
2: 什么人呢？
5: 哎，洛欣，
6: 沈妹，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跑了呢。
3: 你还好意思问？你为什么骗我啊？
6: 我骗你什么了？不是你自己跑的吗？
3: 哎呀，我不是说这个。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真名？还有，你哥哥就是信义堂的堂主洛明义。
6: 嗨，这个呀。这也不算骗你，我的小名的确叫小新，我哥叫大明，而且我哥在加入信义堂之前的确是独来独往的呀。
3: 是吗？
6: 再说我们刚刚认识，我又不知道你的底细，当然不能什么都告诉你了。
3: 哎呀，行行行，算你有理。那你现在带我去见他吧。
6: 正好我哥和老魏正在演武场比武呢，咱们一起去看热闹。
3: 老魏他还没走啊？
6: 没有啊，他和我哥很投脾气，俩人玩得可开心了。
3: 哦，那我就不去了。
6: 你这么害怕老魏呢？
3: 谁说我害怕了？我才不会害怕他呢，我这是让着他，好女不跟男斗。
6: 那他为什么要抓你回去啊？
3: 我上辈子欠他的，阴魂不散。老魏打架的姿势可真难，接上流氓斗殴。
7: 这打架不光是要好看，关键是要打得赢才行。
3: 那他也没赢啊。
7: 帮主的招数太繁琐，这样还耗体力，要是拖的时间长一点，老魏的优势啊就体现出来。
3: 你到底是哪边的？
6: 他是我们信义堂的三当家，为人耿直，从不说谎。
8: 好了，洛兄，咱俩半斤八两，我看就不用再比下去了。
9: 佩服佩服啊！要是再打下去的话，我可就要输给你了。
8: 哎，你太谦虚了。
9: 这样吧，老魏，要不咱们俩比比枪法如何？
8: 好，恭敬不如从命，
9: 请。大当家的，
10: 大当家的，这几个非要进来，我拦不住。
11: 一人渡边号，特意过府来探望罗欣小姐。
9: 幸会啊，渡边先生，昨天还劳您大驾送我舍妹回家，我这儿还没谢谢您呢。
11: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这位是我的副官佐佐美君，一级演习李本武学，不知道是否有幸向罗密影先生请教一二。
1: 好吧，我正想领教呢，请吧。

0: 你怎么来了？
1: 你都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
0: 你赶快回电信站。
1: 不行，我马上就要找到石龙。
0: 别胡闹。
1: 谁跟你胡闹？我是动真格的。
2: 马队，
3: 勝負あり。先ここまでにしとけ。罗明先生，听说你的枪法很好，我来给你比比枪，如何？
4: 好啊，恭敬不如从命。杜边先生，该您了。
3: 罗明先生，好枪啊！请他明白四个苹果吧。
4: 四个？好，给渡边先生摆四个苹果。
5: 是。

0: 渡边先生，您真是厉害啊，在下是甘拜下风。
1: 当然了。太君，您的枪法真是太神奇了，在全日本都应该是第一名了吧？啊，
2: 我来试试。
0: 渡边先生，我这位兄弟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你肯不肯赏脸。
1: 老魏，
3: 渡边先生，
1: 又见面了，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枪法吧。
3: 好，那是献丑了。
4: 兄弟，麻烦你给我摆六个苹果。

0: 好兄弟，太棒了。
1: 老魏，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老魏是我们信义堂枪法最好的镖师。
1: 不像，我看你像个当兵的。

0: 渡边先生真是好眼力啊！兄弟在进新义堂之前啊，确实吃过几年军粮。当过什么兵？
1: 不止一批，一个三流部队。
0: 那为什么不敢呢？
1: 后来被共军打垮了，大伙儿就都散了。
0: 昨天在丁香恰恰还军的，是不是你？
1: 渡边先生真会开玩笑啊！当然不是。渡边先生，昨天不是已经盘问过了吗？比枪比输了，也不至于吓唬人吧？没有的事，只是我们聊一聊。 魏先生枪法如山，我只可以不如。侥幸，罗小姐，今天专程来向你正式挑战的，真的。
0: 渡边先生太客气了，昨天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何必多此一举呢？不一样，今天是正式的。
1: 请接受我的一份诚意，
0: 罗姐，这也是渡边先生的一番好意，收下吧。那就多谢了。罗小姐，家里是武道农场的地方，不如咱们换个地方，介绍一下花道，如何？
1: 小妹昨天刚刚回来，身体有些不适，还是改天吧。那好吧，改天再来吧。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特大好消息，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
3: 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5: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坐坐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4: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 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3: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你看。 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4: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3: 脚下稳当的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4: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7: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8: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7: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呀、啊，等于是每走一步

0: 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1: 那我每天走个两三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0: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3: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9: 对，
8: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7: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0: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7: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8: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0: 这鞋真是太好了，
1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0: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2: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7: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3: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4: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4: 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5: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4: 现在这个鲜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1: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0: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 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0: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3: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4: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6: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4: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7: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ランフーと一緒にラオエの身辺調査をするんだ。
1: はい。
2: 喝。
3: 哎。
2: 今天我是特别高兴啊，多亏有老魏在，让渡边那个小鬼子吃了个扁，大涨了我新一堂的威名。来，我们大家同喝一杯。
4: 来，干。
2: 老魏，现在你总应该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了吧？
3: 陆大哥，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就不要再逼问我了啊！
2: 电信庄的小鬼子是不是你们打走的？
3: 都是乡亲们干的。
2: 乡亲们？
3: 对，乡亲们。
2: 好一个乡亲们呐！我表弟已经把整个经过告诉我了，真是大智大勇，令人佩服啊！
4: 骆堂主，你别光佩服他呀，我也有份儿了。
2: 哦，好啊，金狗英雄更令人佩服了。
4: 骆堂主，我听骆心说您也会左右开弓。
2: 双手打枪我是会，可是要是蒙上眼睛打枪，那我可就不会了。
3: 其实啊，那只是一个障眼法，在蒙上眼睛之前把位置看好了就行了。那苹果又不会跑了，拿捏准了就行了，没有什么难的。
4: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老魏，你教我打枪吧。
3: 你也打枪？
4: 你看我哥送给我的，我一次没打过呢。
2: 小妹啊，你不是一向不喜欢舞刀弄枪的吗？
4: 哥，人是会变的。
3: 这么精致的小手枪我还从来没见过呢。
2: 我呀也没什么嗜好，就是喜欢枪啊。这样，回头领你们去看看，看上哪一只我就送你们。
3: 好，那我就先谢谢了。
2: 谢什么？宝剑赠侠士，好枪送英雄嘛。
4: 那后半句应该是红粉赠佳人。哥，你有什么可以送给水妹的？
2: 哎呀，这你可把哥难住了，我那儿还真没什么红粉，这得到你那儿学嘛学嘛去。
4: 我不要红粉，我也要枪。
2: 你也要枪？好，那我就送你一支。
4: 骆堂主啊，我一直有件事想问你。
2: 说吧。
4: 你是不是神龙？
2: 什么意思啊？大妹子，我让你失望了，我可不是你要找的神龙。神龙是条好汉，我实难望其项背啊。
4: 老魏，你看骆明义送我了一把驳壳，帅不帅？
3: 不错。你这把枪还是德国原装的，我用那两只啊还是汉阳兵工厂仿造的。
4: 你拿的什么？好像是把女士的。
3: 这不是给我自己用的。
4: 嘿，怎么给你镶好的呀？
3: 别胡说，我是帮指导员弄的，我是看他的枪太差了。
4: 看不出来啊，你还挺会关心人。
3: 那什么，明天你跟我回去。
4: 不行。
3: 为什么？你还想刺杀渡边？你是不是想把所有人都害死了？
4: 咋了？今天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把渡边老鬼子给杀了。
3: 丁守妹同志，你怎么一点轻重缓急都不懂啊？哎
4: 呀，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哎，这几天啊，我在外面看到日本人抓住咱们好多的地下党，我听李木三说是日本人从东北派来了一个特务队队长，听说这个人特别厉害，才一个多月时间就抓了咱们好多人。
3: 那你想怎么样？
4: 哎，都是自家人，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3: 怎么救啊？咱们这人生地不熟的，

0: 连监狱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
1: 李木三是地头蛇，他准知道。
0: 你的意思是咱们三个人两杆枪去劫狱？
1: 怎么不行啊？
0: 丁水妹同志，地下党和咱们不是一个指挥系统，而且目前的情况咱们也不清楚，到底破坏到什么程度，上级有什么对策，咱们一无所知啊。如果现在轻举妄动去救人的话，不但人救不了，还有可能把人害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的意思是你先去找李木三，把情况了解清楚，我回去呢报告许司令。另外一定要把那个特务队长找出来，此人留着是个祸害，看看有没有可能先把他干掉。嗯，
1: 好吧，那我现在就去。
0: 哎，等等，你先把枪交给我，我给你保管，回头我再还给你。
1: 怎么，你想贪污啊？
0: 丁水妹同志，我真是服了你了，谁稀罕你的破枪啊？我是看你拿着它太显眼，给我。啊，你先用这个防身。
1: 这是你送给别人的，我不要。
2: 二爷，您这一去就半个月，我还以为你不回来找我了呢。
3: 我这次出门是为太爷鞠躬的，昨天晚上才回来，这不溜溜的就过来看你了吗？啊？
2: 你已经为日本人做事情了。
3: 日本人有钱呐，我们信义堂开门做生意来的都是客，跟谁做不是做呀？等我再敲他们两笔，就够钱给你赎身了。
2: 真的？太好了，二爷你对我真好。
3: 跟着马爷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啊。
2: 二爷，如果我要做马太太呢？
3: 行啊。到时候我八抬大轿抬你进门，咱们也来得个明媒正娶，怎么样？
2: 二爷，你对我太好了，我简直无以回报。
3: 嗯，就以身相许啊！
2: 讨厌。
4: 老马，别一惊一乍的。
5: 石队长，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咱们不是说好了不在公开场合见面吗？
4: 情况紧急，就两句话。这个女的可靠吗？
5: 可靠，我的女人。
4: 渡边想知道老魏的身份，看看他是不是神龙。
3: 他会是神龙？
6: 他枪法很好，渡边认为他很有可能。
5: 哎，这个老魏其实你见过？
6: 我见过。
5: 就是上回在电信庄拆咱们枪的那个，
6: 是他呀！你一定要好好查查他。
5: 好。

0: 那是谁呀？好吓人！他一看我全身都发抖。
1: 哎，你可别抖啊，他是财神爷。
2: 这个特务队长啊，叫石大富。这此人的做派很是神秘，吃喝嫖赌他一概不沾，而且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所以啊，大部分人啊根本就不知道他长什么样。看起来啊是非常的小心，可能啊是亏心事做多了，怕别人找他麻烦。
3: 那不是很难找到他？哎，你笑什么？
2: 那一般人找他当然难找了，咱便衣队有人呢。
3: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赶紧去打听清楚。哎，还有，被抓的地下党组织什么情况？一起打听清楚。
2: 行。哎，我这老给你们干活，你们也不给我个什么名分啊？
3: 名分？哎，有，我封你个大将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2: 谢主隆恩。哎。给开饷吗？
3: 当然有了，逢年过节送你两斤黑鱼。
2: 你这长官也太黑了。
4: 哥，你怎么不敲门啊？
5: 哎呦，大哥就是不敲门也

0: 不用拿枪对着我吧？啊，
1: 没有。
0: 干嘛？跟老魏学枪啊？
1: 没。
0: 学枪不用找老魏，大哥就可以教你。
1: 你日理万机的，哪有时间搭理我呀？
0: 别找借口啊！跟大哥说实话，是不是看上老魏了？
1: 讨厌，你说什么呀？
0: 看上就看上了呗，这有什么呀？要是没有想法，那才是出了问题呢。
1: 真的没有，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0: 小妹，咱爹妈死得早，你就是我最亲最亲的人了。大哥希望你这辈子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
1: 哥。
0: 哦，对了，你昨天跟大哥说喜欢像我这样的英雄好汉，指的是谁啊？老魏。
1: 他是一个好汉，不过我们认识才没几天，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0: 那还是有好感嘛。小梅，你得想清楚了，英雄可不是好做的，它意味着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牺牲，让你每天提心吊胆的，怕他受伤，怕他生病，怕他随时有生命危险。有大哥这么一个让你担惊受怕的已经够了，再加这么一个，你能承受得住吗？当然了，大哥不是反对你喜欢老魏，只是这个人背景太深，和我们不是一路人呐。大哥也没琢磨透他。
1: 他不是老师吗？
0: 你怎么这么天真啊？老师能把枪玩成那样？
1: 难道是土匪？不像呀。
0: 八路。
1: 八路。
0: 我就是这么一猜。小妹啊，你要是嫁给一个书呆子，也许这一辈子能平平安安的，要是嫁给了八路，那可就不得安生了。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自己好好想想。而且现在渡边那个小鬼子就横插了进来，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我希望你尽快的考虑清楚，早早的断了那个小鬼子的念头。
1: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0: 办法倒是有，但是不知道成不成。
1: 什么办法？
0: 你想办法让老魏脱离八路，加入咱们信义堂，有大哥替你看着，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1: 八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他会愿意吗？哎，
0: 这就要看你的能量了。行了，早点休息。

0: 据马有德说，他是电信庄人。
1: 老魏是电信庄的，真是太巧了。罗密和罗勋都在帮他说话，这个人根本不是十一单的，他很危险，就算不是神龙也不能留下他。
0: 那您的意思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留他一个？
1: 嗯，你派人盯着他，飘在新当动手，叫他出来落了当再下手。
0: 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抓起来？
1: 没必要现在跟新当死搏了。
0: 属下明白。
2: 手要握紧，调整好呼吸。慢慢扣动扳机，来。哎，
3: 我真没有。
2: 没关系，第一次打枪都这样，习惯就好了。

0: 再来，手再握紧了，记住了，你要控制住你的枪，不要让枪控制住你。来，
1: 打上靶了。
0: 不错，多多练习就行了。
2: 不错不错不错呀，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
0: 二当家的。
1: 二哥，你笑话我呀？
2: 真的，我头一回打枪的时候，一梭子都打了飞机了。老魏啊，你枪法不错呀，在哪儿练的？
0: 啊，我小时候啊，跟我爹打过猎。哦，
2: 那你为什么对每种枪都这么熟啊？上回你在电信庄拆枪的时候，简直是令我眼花缭乱呢。
0: 不瞒你说啊，我15岁的时候给一师长当过勤务兵。他收藏过很多枪，平时呢，我就经常帮他把枪拆开来做保养。
2: 哦，你是不是住在电信庄啊？
0: 啊，不是，就是偶尔去。
2: 那上回电信庄神龙显灵的时候，你在不在啊？
0: 我听说了，但是很可惜，没能赶得上。
2: 老魏啊，我看你枪法如神呐，你不会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神龙吧？
1: 二哥，你瞎说什么呀？他要是神龙的话，丁水妹还至于到处找神龙吗？
2: 丁水妹找神龙干什么呀？
0: 啊，他呀，疯疯癫癫的，想一出是一出。
2: 丁水妹是干什么的？
0: 王二爷，你这是在盘查我？
2: 没有没有没有，好奇好奇而已。哎呀，老魏啊，你看你既然来了西安城，就让我尽一些地主之谊吧。我带你进西安城玩玩，顺便给你介绍几个姑娘。
1: 二哥，你就不能教人点好啊？哟，
2: 你看我这个嘴，让我妹子生气了。
0: 马二爷，感谢了。来日方长，这次啊就不叨扰了。
1: 下次也不行，跟他出去这没一个好。
2: 我有这么不堪吗？
1: 好了，二哥，你先走吧，别到我们脸墙了。
2: 那我们聊得正投机呢，再聊会儿。
1: 聊什么呀聊？你在这儿聊天，哪还有心思脸墙？
2: 啊，好好好，那你用心练吧，我走了，改天咱们再聊啊。
0: 回见。
2: 这个，哎，别碰上我啊。
0: 不行，这个马有德是什么路数啊？
1: 他是我们信义堂的元老，跟了我哥很多年了，算是精明强干，就是管不住自己，吃喝嫖赌样样都行。
0: 那他跟日本人是什么关系啊？
1: 不知道，怎么了？
0: 我听说他跟日本人来往很密切，你有空的时候劝一劝你哥，让他小心一点。
1: 那你怎么不直接跟我哥说呀？
0: 我毕竟是个外人，说了他也未必会相信。
1: 其实我哥呀，就身边缺个帮手，要不然的话也不会容忍马有德这么多年。你愿不愿意加入信义堂帮帮我哥？
0: 这个恐怕不行，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1: 我可以等啊，等你做完你的事儿。
0: 哎，罗欣，这件事情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完。
1: 到底什么事儿啊？
0: 现在不方便告诉你，以后时机成熟再说吧。来，咱接着练枪。
1: 好。怎么样？打得出来吗？
3: 当然了，我跟你说了嘛，三哥路子很野的。
1: 先别急着吹牛，赶紧说正经事儿。
3: 这石大富呀，抓了地下党的一个重要干部，这个人呢，后来经不住折磨就给招了，所以呢，现在新安城的整个地下党组织已经被破坏了，除了撤退的，就是被抓被杀。
1: 该死的，这帮软骨头！
3: 哎，石大富我看见了，
1: 他是什么样的人？
3: 非常非常普通，那搁人堆里啊，完全摘不出来。我现在已经想不起他长什么样了。
1: 你什么脑子？
3: 这你就不懂了吧？最适合做探子，因为啊，完全不引人注意。

0: 出来了，中间那个，长得最普通那个，
1: 这个呀，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0: 你认识他？
1: 我想起来，我见过他，而且还见过两次呢。咱们快走。
2: 怎么样？
1: 已经查出来了，你知道那个队长是谁吗？
2: 谁？
1: 你见过的，上次马有德带人去电新庄，不是带了四个保镖吗？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石大富。
2: 石大富？那个姓石的队长？没错，就是他。
1: 都怪你，上次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早就把他们给干掉了。
2: 这么说，马有德和石大富肯定是一伙的，而且他们已经盯上我了。
1: 你怎么知道？
2: 今天上午马有德找过我，他旁敲侧击的打听我的底细。
1: 那他问完了肯定会向那个姓石的报告。
2: 只要盯住马有德就能找到石大富。
1: 没错，今天我在外面看见好多可疑的人在晃来晃去。
2: 这帮小鬼子够麻利的，这么快就盯上我了。
1: 那怎么办？
2: 没关系，有的是办法。这样，你再去找一趟李木三。
1: 好。

0: 我们在我心义堂有何贵干？
1: 城里有人行凶杀人，我奉命缉拿凶手。
0: 难道凶手在我心义堂吗？
1: 这个我不知道，我奉了渡边太君命令，请老魏协助调查。

0: 这么说，你怀疑老魏是凶手了？那么我想问问蒋团长，有没有证据？
1: 暂时没有。
0: 没有证据的话，我不会让老魏跟你走的，因为老魏是我的兄弟。
1: 那能不能请他出来，我问他几句话？
0: 去，看看老魏在不在。
2: 是。

0: 亚团长，你是来找老魏的吧？
1: 罗小姐，我奉了渡边太君命令来请老魏。
0: 他已经睡了。
1: 睡了？能不能请他起来一下？
0: 不必多此一举了，你不就是想知道他是不是凶手吗？我可以告诉你，他不是，因为今天晚上他一直跟我在一起。渡边要是问话的话，我可以去作证。
1: 这个，
2: 贾团长，事关我小妹的名节，她不会拿这种事儿撒谎的。
1: 可是，
2: 行了，贾团长，凶手还在杀人，快去抓人吧。
1: 打扰了，
3: 走。
2: 陆星啊，老魏现在在哪儿？
0: 我不知道。
2: 你的胆子可是够大的，要是被揭穿的话，我们大家都得死。
0: 哥，你不是一贯告诉我说做人要讲义气，受人滴水之恩就涌泉相报吗？老魏救过我，我帮他也是应该的。
2: 江湖上那一套，你个大小姐学他干什么？
0: 我不管，你一定要帮他。
2: 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他了？
0: 好吧，就算是我喜欢上他了。
2: 好，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什么都不说了。他就是捅了天大的娄子，我都替你接着。
0: 谢谢你哥。
2: 老魏知道你的意思吗？
0: 这我哪知道呀。
2: 要不大哥替你问问。
0: 你对你妹妹就这么没信心吗？
2: 这小子上辈子不知道敲破了多少木鱼，居然得到了你的青睐。
0: 哥，
2: 好了，去他房间看看。
4: 老魏，什么情况？你怎么才回来？
5: 刚才在门口被堵上了，我只好开一枪把鬼子引开，才溜进来。
4: 哦，贾叔要带你去问话，可把我们急死了。
5: 后来呢？
4: 洛欣先替你去挡架了。
0: 老魏，你回来了，你没事吧？
5: 没事。
2: 你们都先出去吧，我跟老魏有话说。
0: 好。

0: 高大哥，刚才的事儿多谢了。
1: 人是你杀的？
0: 是。
1: 果然是艺高人胆大。事到如今了，总该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了吧？
0: 怎么说呢？有些话还是不挑明的好。
1: 我小妹对你是一往情深啊，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名节来救你。怎么样，有什么想法？
0: 骆大哥，兄弟是个四海为家的人，实在是不敢耽误骆小姐。
1: 别跟我说这个，我就是问你对我小妹有没有意思。
0: 骆小姐很优秀，但是和我不是同一路人。
1: 我知道了，来日方长吧。老魏，今天我们救了你，以后新义堂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希望你能够鼎力相助。
0: 那是自然，于公于私，兄弟都责无旁贷。
2: 罗明义兄妹一力维护老魏，卑职也不好用强，再加上后来凶手再次行凶，我们只好放弃了。
3: 不过老师，
4: やめとけ。今言ったって何も出てきやしない。帰って新伊丹の恨みを買うだけだ。
3: そう考えるんですか？
2: 太君，卑职以为凶手不是老魏。
4: 你说吧。
2: 我们的人一直盯着他。事情发生以后呢，我问过丁少的人，他们说他晚上出来，在街上转了一会儿，就直接回信义堂了，再也没有出来。事情发生的地方离信义堂很远，从时间和地点上看，应该不是老魏所为。
4: 你说的有道理，只是信义堂的人不把老魏叫出来，有一点欲盖弥彰了。
2: 骆大小姐信誓旦旦地说，老魏一晚上都跟他。
3: 太初何人か連れてラオウェイを殺しに行きます。
4: させるな。奴が一人になるのを待つんだ。検問所を閉鎖して町中を捜索するんだ。どうやら庭へ不要しいるシダフ名誉数だしゃおし。
5: はい。
6: 你们这么快就走吗？
0: 是啊，出来已经好几天了，实在不敢再耽误了。
6: 你不是要教我枪吗？我还没学会呢。
0: 骆兄就是个神枪手，何必舍近求远呢？
1: 我这个小妹啊，看不上我的手艺。
0: 其实基本的已经都教完了，你只要勤加练习就行了。
6: 你们非得走吗？
0: 是啊。
6: 其实也不是很急。
7: 你住嘴！什么不着急啊？你一不着急，家里人着急，都快火上房了。
6: 你怎么知道？
7: 去。
1: 好吧，既然你们有急事，我就不强留你们了。我派两个人送你们出城吧。
0: 好，多谢骆兄款待，咱们后会有期。
1: 好，绿水不改，青山常在。你给我记住，信义堂永远给你留把椅子。
0: 多谢。
6: 我送你们出城吧。
0: 太麻烦了吧？
1: 哎，老魏，难得我妹妹一番好意，你就别客气了。
0: 那就有劳骆小姐了，
1: 请。
8: 老魏，你什么时候能对我这么客气？
0: 我再对你客气点啊，你就该上房揭瓦了。
9: 站住！干什么去啊？
6: 我们是信义堂的，这是我们家骆大小姐送两个朋友出城。
9: 上峰有命，出城一律搜身。
6: 住手！
2: 你们都瞎了眼睛了？这是新义堂的骆大小姐，渡边太君的好朋友。你们不想活命了啊？
6: 贾船长，我送我两个朋友出城，可不可以？
2: 可以，太可以了！闪开，给大小姐送出城。

0: 去报告左总孟太君，老魏出城了。
1: 是。
2: 骆小姐，你回去吧。
3: 再见，再见。

0: 起的时候是粗点，可你跟他在一起，男女精挑书带，显得自己好像挺有学问。
1: 要不我也给你掉一回书袋子？
0: 你还是饶了我吧，留着去讨洛大小姐的芳心吧。你干嘛？
2: 丁水妹同志，我想郑重地跟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2: 自打咱俩见面以来就不对付。我知道我很对不起你，你大哥大嫂的死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也很内疚。如果有什么办法能够补偿的话，你尽管说出来，哪怕是让我偿命我都没二话。
0: 偿什么命啊，你死了他们也活不过来，再说了这件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你。这样吧，你以后多杀小鬼子就当替他们报仇。
2: 好，我答应你。另外关于来水上游击队当队长的事儿，一开始我是不想来的，因为我水平有限又不会水，可是许司令非得逼着我来。他还答应我，只要我把游击队训练好了，就把我调回军分区。所以这段时间我有些操之过急，态度不太好，希望你原谅。
0: 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其实你除了不会水其他方面还行，至少枪法不错。
2: 你知道我为什么怕水吗？
0: 为什么？
2: 这个秘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路过村头的水塘，被一个地主家的小兔崽子冷不丁的一把推进水里。他看着我在水里扑腾还觉得不过瘾，又让另一个小兔崽子在水底下拉我。本来我就不会水就害怕，他这一拉彻底把我拉崩溃了。后来我叔把我救上来，就剩下半条命了，连续发高烧昏迷了三天三夜，算是鬼门关走了一趟。从那之后我就开始运水了。
0: 我明白了，按照老人的话说，你这一下吓掉了魂儿。
2: 见过鬼的怕黑，见过水的怕烟啊。不过没关系，这些困难我都可以克服，还希望你多帮助我。
0: 没问题，不过我有个条件，你得教我打枪。
2: 好啊，要不咱俩打个赌吧。
0: 赌什么？
2: 我教你打枪，你教我游泳，看谁最后能把徒弟教得超过师傅。
0: 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啊。
2: 打个比方，我教你打枪，最后你超过我了，那就是我这个师傅成功了。你教我游泳，最后我把你超过了，那就是你成功了。
0: 啊，这毫无悬念，肯定你赢啊。
2: 我就知道你不敢打这个赌。
0: 谁不敢啊？赌就赌，赌什么？
2: 你说吧。

0: 这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来。这样吧，谁输了就答应对方一个条件。
1: 行，期限就为2个月。

0: 小鬼子还是想杀你，
1: 没关系，咱们抄近路走。
0: 太好了，我回来了。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

0: 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辅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辅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

0: 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5: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5: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伤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7: 根据推断，佐藤将军的死亡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我询问了军政厅在这期间所有当班的士官，有人看到最后一次出现在佐藤将军办公室的人是叶冲。
8: 爸爸，这是误会，
9: 还要相信他吗？
8: 你让我调查，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忠哥，忠哥，有人陷害你，对不对？你快跟爸爸解释。
10: 我不是你的儿子，你救不了我，我也根本没想着要活着出去。别再费心思了，我就是你表昭的秋川。
11: 叶冲这次冒死送出的情报和日本人背后的计划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必须马上传递给组织。
9: 我们抓到这个秋川，不就是为了抓出他背后庞大的地下党系统吗？
12: 你的问题太多了。
9: 喂，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哎呦，
16: 痛了！我能筋骨贴，紧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9: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您。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的健康有道。那我们本期的热点健康话题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1: 60岁的张阿姨常年患有高血压和高尿酸，但一直未规律服药，平时偶尔头晕也不在意。最近几个月，她经常感到浑身没劲儿，爬楼梯时气喘吁吁，还经常起夜3-4次。某天晚饭后，张阿姨突然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呕吐，家人立即拨打120送医，检查发现她的血肌酐已达620微摩尔每升，尿酸超标3倍，同时伴有严重代谢性酸中毒，被诊断为三高引起的肾病综合征。
2: 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啊，心里慌得很，因为我平常上楼梯就会很喘。

0: 是我的肾出现了问题。我这个三高在生活当中可常见了，
1: 请放心，请放心，今天健康有道的热点话题就是护肾先控三高。也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张阿姨的主治医生，她就是来自广东省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梁心凌教授。
2: 梁心凌，她是广东省人民医院肾内科教授、大内科行政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急性肾损伤、糖尿病肾病基础及临床研究，尤其在慢性肾脏病的早期诊断、风险评估和延缓疾病进展的综合治疗策略，成为他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致力于推动慢性肾脏病的规范化诊疗和全程管理，相关成果发表国际期刊论文100余篇，获国家级专利4项，获广东省科技进步2等奖1项、3等奖2项。他就是广东省人民医院肾内科教授、大内科行政主任梁心凌。
1: 掌声欢迎，
0: 欢迎梁教授。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有道。
1: 在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来领取养肾护肾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高血糖、高尿酸、高血压是怎么导致肾脏功能损伤的呢？那三高人群又应该怎么进行健康管理呢？专家今天又带来了哪些养肾护肾的好方法呢？这些内容啊，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刚刚这个案例当中的张阿姨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张阿姨因为过去有高血压，然后近几年呢有高尿酸、有高血糖，这就是我们常规所说的三高。那么如果三高持续的控制不好，所以就引起了慢性肾功能衰竭，这一次呢有急性加重，所以可以看到它很多指标已经严重的超出了正常。
4: 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是三高是沉默的肾脏杀手。
3: 非常对，肾脏在早期功能衰竭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表现的，所以我们说这叫寂静的杀手。我们肾脏呢有2个，所以每一天可能有200升的血液要流进我们的肾脏，帮我们把体内代谢的这些废物排出到体外，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排毒的工厂。
1: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4: 对，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主任，在我们国家这个得三高的人数非常庞大，那是不是也就说明我们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算是肾病的大国？
1: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我们特此呢准备了一组数据。
5: 我国慢性肾脏病患者接近1.2亿，而三高正是导致肾功能恶化的主要元凶。
3: 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包括肥胖等代谢综合征，实际上这些都是贡献给了三高这样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可能在疾病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会导致肾功能的减退，那么会进入到慢性肾脏病。所以可以看到慢性肾脏病接近1.2亿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是来源于我们不同的原发的疾病，最终导致了肾脏功能的受损。
6: 哇，听完我真的很慌，因为呢我国的肾病患者有1.2亿，也就是说呢14个国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肾病患者。
4: 对，
6: 我现在好担心我爸，因为他最近呢经常起夜，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就是看到是有肾病的这些信号的出现呢？
4: 怎么辨别？
1: 5大肾脏求救的信号：晨起、眼皮肿。
3: 晨起的眼皮肿，那可能说明这个病人有大量的蛋白尿。当这个蛋白尿流失到一定的程度，他血里的白蛋白就不够了。那这时候呢，很多水分它就不能留在血管里面，它可能就跑到我们的皮下，跑到我们的疏松的组织，这时候可能就会表现出来。我们说晨起的眼皮肿，所以这是一个信号。
4: 是不是要连续几天都会有这个肿？
3: 对，我们要引起注意。
1: 泡沫尿久不散，
3: 我们的早起的这个排尿，我们要低头看一下，它会不会总是散发出一些小的泡沫，持久不散，这时候我们要引起注意了。

0: 好
1: 啊，对，
0: 爸爸们小心了，
1: 对，我们要做一个检查，
2: 然后夜尿大于两次。
1: 当我们长期的高血压，一定程度的高尿酸、高血糖的时候，我们的肾脏的浓缩功能会下降，所以会有一部分高血压的病人，他就会出现夜尿的增多，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如果你并不是临睡前喝很多水，但是持续的夜尿增多，这可能是其中一个肾功能受到影响的一个信号。
2: 血压难降。
1: 由于肾衰竭导致这血压更加难控制，这时候我们要引起注意，
0: 对
1: 啊，不要马大哈，觉得哎我血压控制不好那就算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2: 莫名的乏力，
1: 当我们肾功能的排毒功能逐渐减退，越来越减退到一定的程度，实际上会影响我们的胃口，有这个贫血、乏力等等并发症。
0: 其实主任，我还有个问题想问，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方式可以进行对肾脏的自我修正的这种指标吗？
2: 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能够有一套自我检测的小办法。那接下来我们现场就做一个自评的环节，当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健康小助手来领取我们稍后节目当中会提到的肾脏健康十问。那上面一共是有十道问题，来请二位根据每一道问题按情况来标选出自己的选择。第一，熬夜频率 ：A 从不熬夜 ，B 偶尔熬夜 ，C 日常修仙。二，每日喝水习惯，规律喝水，可乐才喝，靠咖啡奶茶续命。三，饮食偏好，清淡均衡饮食，经常外卖快餐，重盐重辣爱好者。四，憋尿习惯。五，运动频率。六是吸烟情况。第七呢是饮酒习惯。第八呢是体检意识。第九是慢性病管理。第十就是药物使用。两位健康情报员已经完成了测试，是不是？
3: 对，
2: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计分标准。A 是等于零分，表示最佳。B 呢是一分，中等风险。C 呢是两分，代表高风险。零到五分之间是保养良好，六到十分之间是需改善，十一到十五分之间呢是高风险，大于十六分建议立即就医检查。
1: 我们首先要给这么年轻漂亮的天娜鼓个小掌。
0: 哦，天娜，
1: 对，
0: 天娜，
1: 对呀，保养比较好的这个范围。那静雯呢？那么说明还很有很多环节是需要改善的，要好好改善了。从现在开始。哦。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你们的检测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你们还需要一套完整的肾脏健康测试题，可以赶紧扫描我们的二维码，跟我们的健康助手来领取。
0: 敲回我们今天的主题来，就是要控三高嘛。
2: 对，
0: 但是怎么控嘛？就是有一句话叫心有余而力不足。
3: 而且呢，就像我爸爸那样，他比较爱甜食，我一直觉得他是那个，
0: 我爸也一样，
3: 对，高血糖的预备军。那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抗糖护肾呢？
1: 首先从饮食的结构上要注意控糖的饮食，比如说要低淀粉，多增加蔬菜水果，尽量的让你的饮食的结构中不要有特别多含糖的食物。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至少糖尿病的人群哈，应该做到饮食上的控制。
2: 控糖护肾的四步法，首先第一个就是血糖定期检测。
1: 如果我们真的已经得了糖尿病，那我们还是建议在初期治疗的时候还是要规律的进行血糖的检测。那么不要仅仅满足于空腹血糖，其实我们有大部分的患者还是一个餐后血糖，那么所以呢还是要到专科进行一个餐后血糖的检测。同时呢，我们稳定的治疗后，其实我们的专科医生会告诉我们听，每三个月可以测下糖化血红蛋白，这样呢也反映了你近期三个月血糖管理的情况。
2: 第二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饮食和运动的调整，
1: 控制含糖量高的食物。特别我们说了，有高血压的人群还是要注意控盐，其实也应该有合理的运动的剂量，运动的方式可以打太极拳、八段锦、慢跑、快跑骑单车、
0: 游泳
1: 甚至可能我们还会有一些自己专科制定出来的一些小操，来适合我们的专病的病人。
0: 对，

0: 现在我们看第三个，就是尿液检查，而且还特别强调了一定要做微量蛋白的检查。
1: 如果有三高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普通的尿常规，应该去做一个尿蛋白肌酐比，也就是更准确的一个反应是否已经有早期的肾损伤，有微量的蛋白尿这样的一个专科检查，那么其实也是流晨尿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0: 第四个呢 GFR 就是估算肾小球滤过率，然后监测频率。
1: GFR 呢，正好就是指肾小球滤过率的英文的缩写。
0: 哦，
1: 我可以通过我们生化检查里的肌酐，再结合我们的年龄、性别，我们可以估算出来你的肾小球滤过率。那我们按正常的90到110，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肾小球滤过率。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到45岁以上，我们生理的肾小球滤过率每年会下降1毫升。
0: 哇，
1: 那实际上等到我们哈99归天的时候，其实肾脏的功能还是足以完成我们的正常的排毒排水功能。但是如果不幸得了三高，它可能就会对我们的肾脏进行了摧残。所以当你三高治疗都不好的时候，肾小球滤过率它可能就比正常的衰退的速度大大的加速。那么也可能你在有生之年肾小球滤过率就非常低了，可能真的进入到透析治疗。所以我们建议哈，定期的估算，我们才能知道治疗的效果如何，
2: 这个
1: 保护做好了没有？
2: 这个定期要多久？几个月？
1: 初期的病人可能3个月，可能在非常稳定以后在6到12个月。对。
0: 那主任，我们也特别的想请教，是不是按照这四步法，我们完成了检测，然后注意到了以后，那我们的这个肾病的突发率也会下降呢？
1: 对的，
0: 那有没有一个
1: 急性加重，就像张阿姨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
0: 明白。
3: 我们又该如何控制高血压呢？控压护肾三部曲，
0: 第一个是血压管理。
1: 如果是血压很稳定的，实际上并不需要你一天量很多次。本身我们的血压也是有一点波动，所以我们建议可能早上起来排空尿液后自测一个血压就可以了。如果有些时候在调整药物的过程中，可能我们也建议是不是晚上睡前再多测一个，稳定以后其实我们做常规的一次检测就可以了。
0: 对，那说到血压管理啊，到底如何正确的测血压呢？有请曾副市长给我们的静雯测一下她的血压到底是多少。来，
4: 我们在放这个袖带的时候，一般在肘窝上面两个横子，然后我们的松紧度可以放进一个手指头，也不要太紧，像咱们这位观察员的衣服就特别合适，不宜太厚。我们的这个袖带必须与心脏齐平，完了之后在我们静息呼吸各项调整以及双腿放平不要翘二郎腿的情况下，保持一个居中的座位就可以开始测量了。好，
0: 高压是110，然后这个低压是85，脉搏是80。
1: 那因为静雯目前没有三高，但是她因为饮食喜欢火锅，喜欢高盐重口味儿，所以呢，我们从她现在的年龄来看，她没有达到高血压，高血压是正常。但是对，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周围的朋友、我们的亲人，如果血压已经超出了上压的140，如果他的舒张压超过了90，那么我们说要注意了，他可能要反复的多次检测后，如果还是这个标准，可能我们就要建议他去专科啊去进行一个很好的评估。
5: 我认为
1: 静雯是有一点小小的紧张，所以心率偏快一点点哈。我们说他的舒张压还是略微有点点高，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门诊建议，可能病人来到诊间
2: 先休息一下，
1: 放缓一下情绪，甚至可能我们会反复的给他测
2: 取平均值，
1: 然后取一个平均值，对，
2: 就是为了一个客观数值，所以要测好多次，对不对？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了稳定的三高病人，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我们更重要的是看他带回来的居家血压检测的手册，因为他在家里的熟悉的环境中，可能自测的血压更代表真实的血压。
0: 关于测血压呢，非常的感谢主任跟我们分享了这些注意小事项，也非常的感谢曾副市长，谢谢你。第二个环节依然是生活方式，它是和我们的饮食还有运动相关联的。
1: 那么实际上高血压的饮食呢，也仍然要更健康，比如说它对于钠的摄入一定要注意控制，要低盐低钠的饮食，同时也同样

0: 要有更多的维生素，要有更多的绿色植物，蛋白质、蔬菜、水果要有个合适的比例。那么同时呢，也应该有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血压在非常稳定控制后，你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有慢跑，有快走，可能打球都可以。但如果你这一阶段血压还没有很好的控制，那么我们建议可能这时候应该以慢走、游泳这样相对更温和点的运动方式先来起步。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降压药物调整。
0: 当我们整一个高血压，包括我们三高的疾病的全病程的过程中，可能肾功能还是会不断的在衰退。当衰退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讲我们讲到了三 B 这样的一个拐点，这时候可能有些原来能正在吃的降压药或者降糖药它可能不合适了。所以我们建议有这种慢病的患者一定要定期的去到专科来把自己的药物进行更好的优化。
1: 那主任，是不是血压控制好了，那我们的按照这个护肾三部曲我们也注意到了，那是不是我们就一定能够远离肾病的危机呢？
0: 通过这么好的三部曲进行自我的管理和专科的水诊，我们能把突发事件尽可能的降低，把我们的肾护好一些。
1: 同样是三高人群，不同的健康管理方式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肾脏健康结局。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节目笔记。那同时呢，还可以收藏主任带来的三高人群肾脏健康测试和肾病防控知识，规范健康管理完全可以保证肾脏的健康。那如果您有养生护肾相关的问题，还可以联系健康助手来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号源稀缺，您可以咨询健康助手以备不时之需。
2: 主任教我们的三高人群健康管控知识非常的重要，想要肾脏好一定要日常管控好，添加我们的健康助手就可以领取详细的内容了，赶快扫码吧。
1: 那接下来也到了两位健康情报员要亮相的时候了，那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护肾锦囊呢？
2: 那我今天带来的方法呢，是出现在我们的厨房还有餐桌的任何地方，它对我们每天入口的食物啊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啊有它坐镇护肾很稳。来看看吧。
3: 它藏在美味佳肴的调味间，雪白的颗粒是健康的隐形杀手，营养学家称它为血压的晴雨表，心血管的守门人。只要在生活中减少它的使用，不仅能帮助控制血压波动，减轻血管负担，更能成为养脾健肾的助推器。这种能激活肾动力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
1: 静文带来的到底是什么妙招呢？
2: 就是限盐饮食。盐饮食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三低一高饮食原则当中的一低，尽量降低这个钠，也就是盐的摄入。那么盐的摄入呢，一个成年人每天摄入不能超过5克，相当于一个饮料瓶盖啊，或者是啤酒瓶盖的分量，记得是小于或者是等于5克哦。
1: 但是主任，它带来的这个限盐饮食到底对不对呢？还是需要专家来评判，请主任两排
2: 通过。
0: 确实是这个 WHO 哈，也包括我们中国高血压联盟等等专业机构，对三高的人群，尤其是高血压的人群，盐的这个摄入管理是这样的。
2: 谢谢主任，终于受到一次表扬了。
4: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吃的很多零食当中，大家不看配料表，其实配料表里面还有除了这些盐之外，
0: 添加剂，
1: 添加
4: 那些钠才高呢。我有一次看了一个饮料里面那个钠的含量，吓死我了。还有什么辣条？
1: 对，
0: 实际上呢也不需要特别的苛刻，但是呢我们确实刚才Tina 所讲到的，很多食物的添加剂，很多零食的这种添加剂，其实可能还含有更多的我们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些

0: 素，所以反而呢，我们应该尽可能的让食物更加原味，在整个烹调的过程中，让它更加去这种添加剂的这种做法。
1: 还听过一个叫做321蔬菜法，这个是什么呀？
0: 那这蔬菜法则呢，可能就是每日的蔬菜要大于500克，那么可以有一些深色的蔬菜，像卷心菜、紫包菜等等，然后有水果是50克，那同时呢要补充一定的钾和这个维生素 C。 那比如讲，特别是有一部分冠心病的病人，他可能还会有低钾，高血压的病人他可能还会有一些醛固酮相关的低钾，这时候我们也要注意食物中可能要有合理的含钾的食物和蔬菜。
1: 今天主任呢特地把他的这个护肾大招也带到了现场来和各位分享。
0: 我们肾科团队呢打造出来的一个小的运动方式，我们下面有请我们护长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大门开启，
3: 欢迎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人民医院肾内科一区骨头中心的曾以琳。我们的运动结合我们中心这么多患者，制定出来了一套可以适合不同年龄段进行的一个肌群运动。首先是咱们上肌群的一个运动，包括了上肢的一个平展运动，尽量的把手臂撑开。一般来说，一组是做10到20次，看我们患者自己的一个适应能力。第二组呢是咱们的一个外展运动，一只手搭在咱们的膝盖上，另外一只手往外展，两次交替做，一样的，每一组是10到20次。第三个运动是用咱们的一个弹力带绕胳肢窝一圈之后，一个往前推的一个推拉运动，手臂尽量往前伸直，让我们的肌群得到一个完整的训练。第三个运动是注意咱们下肢一个肌群的运动，包括了咱们的一个屈膝运动，将我们的一个弹力带绕着我们膝盖一圈，然后往两次尽量的伸展。最后一个运动，根据我们患者能不能来接受，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弹力带绕着我们的一个脚掌尽量的往前推，停留个1到2秒的时间，同样这一组的动作也是10到20次，每天一个运动时长大约是20到30分钟。
1: 三高人群呢，可以收藏主任推荐的护肾饮食和护肾操，日常保护好肾脏的健康。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护肾饮食推荐以及护肾操的详细讲解。那如果您有养肾护肾相关的问题，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健康助手来帮您预留本期专家的专家号。那专家号源稀缺，您可以咨询健康助手以备不时之需。
5: 主任推荐的护肾饮食和护肾操我要收藏起来。健康管理呢，就是要控制饮食，配合运动，让你的肾脏一直保持健康。大家也赶快扫码收藏起来吧，养护好我们的肾脏吧。我其实很好奇，像我们三高肾病的高风险的这些人，他们去做体检的时候，是不是跟一般人要查的不一样？
0: 我们正好准备了一个综合的检验的套餐。首先看到第一行是血清肌酐值，这个是一个生化检查里面可以看到的。那么肌酐和尿素都可以反映我们肾功能的排毒能力，肾功能衰竭，那么必然会在验单里面看到血清肌酐值和尿素单会升高，所以这时候要注意这个箭头。那么另外呢，我们说三高之中的一个高尿酸，所以它也会在肾功能检测的时候会可以看到。那如果尿酸高了，注意它可能要加强饮食的管理了。第四个就是我刚才讲了，如果我们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除了测一次的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之外，我们可以每3个月或6个月检测一下糖化血红蛋白。那这个数值是反映糖尿病的人群近3个月的血糖的一个整体情况。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如果血糖控制的不好，糖化血红蛋白

0: 可能箭头起来了。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后两行实际上是做尿蛋白的检测。那这个尿蛋白的检测相对来讲是更加的专业，也考虑到了尿液的浓缩、喝水量的情况，所以是一个尿蛋白肌酐的比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手段。那么它会比我们的尿常规初筛的诊断的方式会更加的准确。如果在你的尿液的检查发现尿蛋白肌酐比有非常多的箭头，那这时候注意了，他的蛋白尿可能已经很多了，应该去专科进行真正的就医。如果是痛风患者，由于长期的高尿酸，他可能会形成尿酸结晶，可能有肾结石，所以我们建议他可能在体检里面要留意一下。
1: 主任教大家解读三高检测报告的关键指标，您学会了吗？记不住啊，没有关系，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三高检测报告的专家科普笔记。那做到定期检查，有效健康管理，就能够实现养肾护肾的目标。那今天专家推荐的各种养肾护肾的方法也都在节目的笔记当中，您可以扫码收藏。您有问题呢，也可以向我们的健康助手来反馈，我们可以为您联系到专家，帮您保护好肾脏。
2: 三高人群啊，一定要做好定期的检查，关键指标要重点的关注，发现问题尽早的解决，保护我们的肾脏的健康和活力，所以赶快扫码收藏起来。你有高血压，你多长时间去做一次肾功能的检测？你多长时间要去对你的血压要到医院去做定点检测？然后你高血糖，你大概多长时间要去做这样的检测？有没有这样一个周期？给他们硬指标。
0: 那我们还是要建议他专病到专科，到系统的门诊进行综合的诊治。有高血压的人群，有糖尿病的人群，有高尿酸痛风的人群，他都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就诊的一个频率。可能你2到4周最好就要到门诊进行一个评估，治疗稳定以后，你可能3到6个月非常稳定后，你每年常规的过来进行评估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也不用去恐惧医院，也不用恐惧看病。
1: 再一次感谢梁主任今天亲临我们的健康有道现场，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护肾的好方法。那也再一次感谢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谢谢你们。那同时让我们继续相约下一期的健康有道吧。
3: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刺痒的痛，
5: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4: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都会得的。大概5个人里面有1个。
1: 到底要如何预防？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
4: 可以活血通络，改善灼热疼痛。
6: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8日21:40《健康有道》。
7: 吓到你了！
8: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我错了。
7: 我黄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8: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7: 你不会忘记我的，
8: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3: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播出。哎
9: 呦，痛啊！我用筋骨贴。紧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

0: 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20军军长杨汉玉，到。
1: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真话还是假话？
2: 废话，当然听真话呀。
0: 那我就要说，以我20军区区2个师的军力，要抵挡鬼子1个师团的强力进攻，简直就是螳臂挡车。但是我川军虽然装备简陋，但都不是怕死鬼，我杨汉玉也不是孬种，除非我20军全体战死，否则绝不会后退半步。
2: 好，杨军长的大实话堪为我全战区的誓言，但是我并不想听到你们全军阵亡的消息。我只要你守3天，3天之后主动撤离，向梅仙、平江一线转进，在敌南进后伺机侧击敌人的左翼。
0: 我杨汉玉啊，守不了3天，提头来见。
3: 命令第40师は電撃戦を展開。24時間以内に新垣川第20軍を潰すこと失敗は許される。
4: 我が精鋭隊は20軍ごとき非正規軍に24時間もいらん。8時間以内に白陵防衛線とやらを潰す。
3: 結構だ。これこそ阿南将軍が望むところ。第40師団の防衛の突破口、第3師団、29師団、68連隊、第18歩兵連隊、第3野砲連隊、第3市長連隊は後に続き、破竹の勢いで南へと押し進めよ。
1: 王林基第30集团军命令你部在长沙东南面形成侧击的态势，随时侧击来犯之敌。第一次进攻到达线在戴家园、春华山一线，第二次进攻到达线在大湾港、长桥一线。你们的任务就是迟滞敌人的进攻速度，瓦解敌人的战斗意志。
0: 明白。
1: 战区直属第37军、第26军，命令你们配置于汨罗江一线，担负起消耗敌人、引诱敌人进入芦塘的任务。你们和20军一样，必须在汨罗江一线坚守3天，待各部在长沙汇集后，佯装兵败，撤往长沙，诱敌深入。
0: 是。
1: 第73军彭卫仁部，命令你们镇守湘雅医院到岳麓山一线，驻防长沙。
0: 是。
1: 各部的任务，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长营长，
2: 玉腾兄有话说。
6: 我不是有话要说，我是有炮要放。
2: 请放。
6: 刚才各个军都领到了命令，唯独把我们第10军晾在了一边。什么意思？是我这个代理军长带着几个代理师长没有资格领兵，还是我们第10军全体将士没上过战场？
2: 说得好，就是因为你手下的几个代理师长没有领兵作战的权利，所以在给你命令之前先宣布一个司令部的决定。

0: 参谋长，
1: 长官司令部命令，从即日起恢复方先觉预备第十师师长职务，恢复朱越第190师师长职务。
2: 为什么不恢复我们军长的职务？
3: 这军长没了，恢复我们师长有鸟用啊？
0: 很抱歉，对玉堂兄的处分是中央军委会做出的，本长官无权撤销。可是我要问你一句，李玉堂，难道顶着代理两个字你就不能率领第十军上阵杀鬼子吗？
4: 只要薛长官信任我，让我带兵打仗，我愿意戴罪之身受命杀敌，即便战死沙场，虽死无憾。
0: 壮哉，玉堂兄，薛岳向你致敬。

0: 王源
1: 到。
0: 哎，那是哪个部队的？
1: 暂六师。
0: 他们换防撤下来了。
1: 啊，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批人了。
2: 哟，
0: 那小兄弟，来，你过来。还记得我吗？
2: 加个外号。
1: 哎，你们暂六师不是骂我们第十师的孙子吗？怎么现在改口叫老子了？
2: 哎呀，此意思彼意思嘛。现在的第十军是我的老子，二天我给你们当孙子就是了嘛。
1: 这还差不多。
0: 本团长那天出手重了点，对不起了兄弟。
2: 哎呀，没得关系，那天我有点伤，这个叫不打不相识嘛。
3: 还敢打我们团长？俺还想跟你打一仗。
2: 哎，大力大力，算了吧，我甘拜下风。
1: 冷静点，
2: 甘拜下风还不得行啊？第四军的兄弟们，这回就看你们的喽。等打胜仗回来，我请团长喝烧酒。
0: 赶紧归队吧你啊！我等你啊！
2: 走。
4: 各位父老乡亲，保卫长沙的生死之战就要打响了。现在咱们这个守城部队啊，需要很多的材料来修筑防御工事，这个时候正是需要大家伙支持的时候。俗话说得好啊，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所以我希望咱们这些商铺，哪怕你出一袋洋灰或者是一车黄沙，帮助咱们守城部队建好这个城防工事，让它坚不可摧。我们要把长沙变成日军的坟场。
5: 好，
6: 我说两句啊，这位八路军长官说的话，大伙都听明白了吧？
7: 明白了。
6: 打鬼子，保长沙，不光是部队的事儿，是我们全体长沙人的事儿。
8: 对，
6: 我家里呀，还有半堆洋灰，还有我老河头的一副寿材料，都不要了，全捐出来。修筑工事，保卫长沙。
9: 只要是部队需要啊，我们就是撤了驻防，那也是应该的。
10: 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11: 对，全力支持。
4: 好啊，谢谢大家。我代表长沙守军向各位表示感谢。

0: 你什么力气啊？啊？
1: 什么力气？我告诉你，我们手上有十门德国造150毫米榴弹炮，前两次会战都没派上用场，这次诱敌深入到长沙，该是他大显神通的时候了。
0: 哎呀，没想到啊，你们有这么丰厚的家底啊。
1: 那是。哎，
0: 你说这小鬼子做梦也没想到吧。哎，吴兄，我问你啊，你们这个炮弹最远的射程是多少？
1: 那得看用什么炮弹了，可以打13公里、15公里、18公里。
0: 我在想啊，哎，你说要把这个榴弹炮营放在岳麓山上，那不是把整个的长沙城都用炮火覆盖了吗？
1: 我们就是这么布置的。
2: 董中华，
0: 徐长官，
2: 情况都了解了？
0: 都了解了。哎，徐长官，我在想可不可以让这个测绘队对长沙的周边包括城市重新进行一次测绘，制成一个1:25的图纸交给各守城部队，必要的时候可以用这张图纸召集炮兵的支援。
1: 这是个好主意，
2: 马上落实。
1: 这事儿交给我。
2: 叫你来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不协助。
0: 徐长官请讲。
2: 长沙市作为炉膛，战事一开，长沙城很可能被摧毁，可是城市里还有几十万的居民百姓，如果过早撤离，庞安的危机识破我们的战略意图，影响诱敌深入，如果撤退不及时，又怕引起混乱，使长沙军民遭受炮火的伤害，所以在什么节骨眼上撤离军民成了这次战役的一个关键。
0: 徐长官，你要是信得过我，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吧。战役一打响，我会选择最恰当的时机组织群众撤离。
2: 我们就是这意思。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0: 好，那我就谢谢薛长官的信任了。
2: 还有，我把长沙市警察局也划归你指挥，你可以指挥到每一个警员。
0: 这回我权力大了，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司令长官来电，
1: 该被打响了。
0: 打响了，日寇第34师团和混成第14旅团的严勇支队，3个小时以前发动了进攻，战斗非常惨烈。罗夫司令长官担心，防线守不住。
1: 甘美只是阿南危机发动的牵制性作战，目的是吸引我军的兵力。我军及主力在湘北和日军决战的决心不能动摇。引诱敌人进长沙芦塘的战役部署不能改变，给罗夫司令长官回电。无论敌人进攻多么猛烈，哪怕拼光了第19集团军的全部家底，也必须独立支撑到战役结束。
2: 是。
1: 命令杨森立即启动预备方案。
2: 是。
3: 杨长官，
4: 孙都军长们，我是杨森。
5: 好，杨长官有何指示啊？
4: 薛长官命令，按原定计划，你部立刻撤出阵地，往赣北方向行动，要造成你部是增援赣北的假象，待日寇发动湘北攻势以后，你部立刻调

0: 你们在这里待着，我去找人。
1: 是。
0: 接20军。 韩愈啊，孙欧，第58军已奉命撤离，原阵地由你20军接替，你立刻让133师协防到位。
2: 是，既然是命令，我坚决服从。但是。

攻撃開始は12月24日早朝と決定していますが、この目は攻撃前に上がってくれるだろうか。

0: 这是哪个团的阵地？报告军座，这是我三六九团的阵地。
1: 你的阵地上怎么连一个鬼影都看不见？王营长，王长奎，王营长，王长奎，
0: 王长奎。
2: 第二十军幺三四师三六九团一运营长王长奎，
0: 怎么回事？鬼子就在对岸，而且随时可能会对我们的阵地发起进攻，可你的阵地上却看不到一个兵。
1: 天降大运，我们的战士都在掩体头躲雨，
0: 都在掩体里躲雨，那鬼子来了怎么办？
1: 下怎么打的雨？鬼子不会来的。
0: 你说不会来就不会来啊？鬼子听你的，啊？你说，借力雨都扛不住。
1: 等鬼子的炮弹落在阵地上，你们还不全体清阵而逃？这个营长，万户之首。我觉得长官说的不对。
0: 王长奎，不，让他说。
1: 说我说的不对，那你说句对的，让我听听。天下怎个打的雨？我们的战士都没得雨衣，临出兵来站个大帐。我喊战士们在掩体头躲雨，就是为了好生大长，好生杀鬼子。我觉得我做的没错。
0: 你们呢？你是看着我们都穿着雨衣对吗？军座，我们官兵应该一视同仁。
1: 长官，你不要这个样子，我们小兵民警，临出兵来没得关系。你要是得了病，我们二十军就群龙无首了。
0: 在我二十军里，长官的命和士兵的命不分贵贱，都听到了吗？我宣布，从现在开始，从我这个军长开始，长官上阵地。
3: 和士兵一视同仁。好，兄弟们，既然我们的长官都不要命了，那我们还怕个球啊？都给老子上阵地！
4: 看来你这个营长的号令还挺管用的吧？
3: 王营长，你命令的阵地处在整个防线的最前沿，鬼子一旦发动进攻。
0: 你们营救会首当其冲，你们这个小高地要是顶不住，整道防线就会崩溃。
1: 明白。
0: 你们营的作战任务明确了吗？
1: 明确。
0: 在总神三公里坚守阵地。好，三天。要是三天都给我守不住，拿你脑袋！
1: 明白。

0: 第四十师团的几十门火炮向我阵地发起了猛烈的炮击。
1: 终于开打了？
0: 开打了。
1: 第二十军的前哨战非常关键，命令杨副司令长官根据二十军的减员情况及时动用预备队增援前线。第一道防线务必按计划死守三天。
0: 是。
2: 我们既然和英国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就应该有一个同盟国的态度啊。告诉卫立煌将军，滇缅公路是国际通道，是援华的军事及其他重要战略物资进入的唯一通道，一定要保住这条抗战的生命线。
3: 是。
4: 维总，第九战区来电。
2: 好啊，第三次长沙会战开始了，希望胡仔这次不要负我，打一个漂亮的胜仗，振一振国威。
4: 维总放心，薛伯陵一定会倍加珍惜您这次给予他的机会。而且
2: 先别说这些了。对了，我们为了配合英军南下的第四军和第七十四军暂二军到达什么位置了？
4: 这
2: 吞吞吐吐干什么？说吧。
4: 卫座，除了暂二军，另外两个军还没有南下，应该是滞留在。
2: 滞留什么意思？
4: 是这样，薛伯陵是想用一个计策，他想让日军误以为我们这几个军已经南下了。
2: 胡闹！军命岂能儿戏呢？我又怎么可以有失于盟国？赶快命令，让这两个军尽快到达指定位置。
4: 是。
2: 啊，等等，
4: 卫座还有什么指示？
2: 这个薛伯陵也太敢做了，他简直是无法无天。但是我们现在更需要一场胜仗。命令缓缓再发，我倒要看看这薛伯陵在玩什么花样。

0: 吓得跟个狗熊一样。
1: 漂亮的说，那个都是从新兵蛋子混出来的。我跟你说一个在战场上不怕死的兵，李觉。
2: 哪李觉？
1: 跟你杀了十个鬼子，我就告诉你。兄弟们，冲！
0: 冲！

0: 通知各师，一定要严防死守，天黑之前，绝不能让一个鬼子登上南岸。
1: 是。

是进攻，战场上防守和进攻的比例是10:1，这个样子一算，我们20军20000多人，单打小鬼子30000人，不算球场上没得啥了不起的。

0: 打得死！军长有令，天黑之前不能让一个鬼子过河，一定要严防死守。
1: 听到了，童雪斌，编辑跑村北。

0: 我们要把这支党国中心宰大。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洗菜做饭呢，不带老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虫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

0: 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3: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2: 9.9毛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2: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0: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哎呦，

0: 杨师长，情况怎么样？
1: 陈总，鬼子仍然被我们阻击在河对岸，我们轻轻松松的就能完成坚守三天的任务。
0: 你可不能麻痹大意啊，要严阵以待。我是没告诉你，我军的指挥所即将转移到关王桥，就在你们身后。
2: 啊，那太危险了！
0: 全军防线守不了三天，我脑袋就没了。都是一死，还不如死在战场上。
2: 局长放心，我一定死守三天。
0: 好，我脑袋就交给你了。

0: 我给你找，小鬼子在上游打进浮桥。
1: 啥子？
0: 我叫小的小鬼子跟我耍花招。
1: 三排长，
2: 走！
0: 你带齐了你弟兄在这儿守到去。
1: 是。
0: 其他的，跟我走。

0: 鬼子投降复仇的事，为什么不及时汇报？请团长放心，我一定不会让鬼子把复仇打起来。你放屁！鬼子什么装备，咱们什么装备？你这样分散兵力，怎么能挡住敌人？我带督战队是来支援你们的。团长，
1: 你，
0: 我们投到枪口，永远不会对着自己的兄弟。弟兄们，跟我走！
2: 弟兄们走！

0: 这二十军一个军的兵力，整整一个白天，没让一个小鬼子渡过新墙河，这真是一个奇迹啊。
1: 伤亡报告出来了吗？
0: 还没有。
1: 鬼子没能过河，除了川军弟兄们勇力可嘉，也有赖于天助啊。要不是这场大雨和暴涨的山洪，恐怕就是另外一个结果了。
0: 连老天爷都参战了，日寇没有不败之力。
1: 哼哼，可我们不能总把鬼子挡在北岸呢。
0: 对，十一军发动这次战役，就是为了策应第二十三军攻占香港。据重庆的情报，第二十三军和英军的战斗已经占了上风。如果第二十三军成功占领了香港，十一军还没有什么进展。万能危机，会不会考虑撤兵？
1: 既要让小鬼子过河，就不能引起阿南危机的怀疑，所以这场战役的关键就在于准确把握进退的时机。
0: 嗯，
1: 接二十军电话。
2: 是。薛长官，电话接通了。
1: 杨军长啊，二十军打得好，你立了大功，我会在全战区通令嘉奖你们。
3: 薛长官给我的任务是坚守三天，现在我才只坚守了一天，攻不攻的没啥好说。薛长官，我想有新墙河河水暴涨的苍天之助，我再死守两天没有问题。
1: 郭，你听着，明天一早你卖个破绽，放鬼子过河。
3: 让我放鬼子过河？
1: 对了，
3: 我懂了。薛长官是怕鬼子久战不下就退兵。
1: 哎，
4: 好，我按照薛长官的命令，
3: 明天一早后撤三公里，在傅家桥一带组织防御。
1: 好，我等着你们溃败的捷报。

0: 司令官に約束したんだ。8時間で支那第20軍の防衛線を落とすと。だが未だに非正規部隊を相手に新垣川北岸から抜けられも。
1: 諸君、明日市長が到着すれば我々一気呵成に支那防衛を落とせます。
2: 一连阵亡十二人，重伤五人，轻伤十五人。
3: 轻伤还说个球啊？
2: 是，二连阵亡也有十一人，重伤八人。
3: 你就直接跟我说，减员好多，还有好多人能打。
2: 全营减员四分之一。
3: 四分之一，那就是说还剩四分之三吗？
2: 是。
3: 一天减员四分之一，这样子坚守三天，应该问题不大哦。
4: 我高兴太早了。今天鬼子卯用飞机轰炸，明天就说不定了。今天是老天爷帮了忙啊！
3: 哎呀，不管老天爷帮不帮忙，我们还是要按照今天的方法打，一定要把鬼子阻挡在新墙河以外。
5: 王营长，
3: 哎，团长，来坐。
5: 我不坐了，我是来传达军长的命令的。军长命令，明天放鬼子过河。
3: 放鬼子过河，老子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兵力，你现在要把鬼子放过河，那我的兄弟们不是白死了吗？
5: 该堵的时候要堵，该放的时候要放，这也正是薛长官的用兵妙处，我们必须要执行。
3: 好，那我们现在就撤。
5: 不不不，现在还不能撤，明天一早鬼子一定会发动全线进攻，军长命令必须要等到鬼子进攻的时候边打边撤。明天呢，你等我的号令，然后再撤，明白吗？
3: 明白。
5: 你们的任务是撤到三公里之外的傅家桥一线，利用相公岭的有利地形，坚守三天。
3: 还有两天。
5: 对，两天。王营长，我已经向军长为你们营、为你请功了。到时候我们还得喝你的庆功酒呢。
3: 请个求的功哦，不死就不错了。

0: 气，也追到了前沿。鬼子已经开始渡河，已经开始渡河。
1: 好，那就集中火力，全部给我顶上。等鬼子一踏上南岸，就往后退。记住了，要边打边推，听明白了吗？

0: さすが青木団長、私の期待通りですね。
1: まさに。
0: 香港の戦況はどうですか？
2: どうやら23軍が香港

0: 这里太危险，你应该马上撤离。放屁！你管谁呢？给我提撤离！我叫枪毙了他！喂，几千人阵地，我是杨汉玉。
1: 什么？
0: 鬼子已经登上来了！告诉你谭庆生，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我顶住！参谋长，组织命令，支援三六九团。
2: 是。
0: Ugh!

0: 元旦前夕占领香港的消息，他急于建功，有点迫不及待了。
1: 可是从昨天开始，这两个师团就放慢了进攻的脚步，甚至于就地宿营，这又意味着什么？
0: 没想到那窝囊废的英国军队那么不禁打，马上宣布投降了。日军第23军

0: 强有力的阻击，他现在是进退两难，所以有点不思进取了。
1: 不思进取这词儿好，可是他要是再不思进取，那我们整个战役的计划就要破产了。
0: 是啊，在他进退维谷之际，我们得学西班牙的斗牛士，斗一斗这头蛮牛，让他一头撞进我们的炉膛里来。
1: 怎么斗？
0: 命令37军、99军立刻拉到汨罗江一线，摆出一副要决战汨罗江的姿态，诱敌进攻。

0: 第一航空隊に命令せよ。全航空機を出撃させ、壁の港南岸の重慶軍陣地を爆撃せよ。
1: 命令前線部隊、利用地形和掩体躲避敌人的第一次空中打击，等鬼子步兵过江时再行出击。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3: 多尿。
2: 二

0: 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

0: 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8: 哎呦，
9: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2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2天。

0: 是含双重植萃的新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司令官殿，前線よりレギュラー講座の更新は破竹の勢いで、敵37軍99軍は大日本皇軍の猛攻に耐えきれず南への迷走を始めた模様。各師団長より連絡があり、日の入り前に敵を全滅させることを閣下に保証すると言っております。
8: 現在密龍江南岸的確是敵眾我寡，兵力悬殊太大，鬼子有三个师团外加一个混成旅团，而我军只有37、99两个军，再这么打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当机立断，马上命令这两个军向长沙方向撤退。
9: 按照原计划，我们要在这里坚守两天，然后再佯装兵败撤往长沙诱敌深入的。
8: 可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如果再和敌人这70000人打下去，那我们这两个军就不是佯败，而是被全歼了。
9: 可如果现在撤下来，鬼子会尾随杀来，很快就会兵临城下，而长沙城我们只有第十军一个军守着路堂，很有可能会被鬼子一举击穿。这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8: 你的意思是宁愿我37军、99军被敌人70000之众包了饺子，也不愿意冒一点风险？
9: 谢长官，从开战以来你做的所有的决定我都没有提出过反对的意见，但是这一次我必须坚持原则。
8: 哎，老吴啊，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能为了原则而原则呀，你得看谁说的对不对。阿南危机26号突然放慢了南进的脚步，就是因为他对进攻长沙产生了犹豫。后来我们把37军、99军调到了汨罗江一线，与他摆开一副决战的架势，他才加快了南进的步伐，并且脱离了辎重部队三个。

0: 全部步兵轻装，直取汨罗江，为什么？
1: 那是因为阿南维基看到了一个以虎搏兔的机会。
0: 完全正确。他想以他三个半师团的七万人，迅速吃掉我的两个主力军，带着这样的战绩，罢兵反转。这样，他对日本国内就蛮可以有个交代了。 所以，我估计，如果他吃掉了我的两个军，很可能要下令反转，那我们的天路战计划就彻底泡汤了。那你也不能想一试天路战法，就置长沙滩危于不顾吧？你过来，过来，过来。
1: 长沙会战都打了四年了，为的就是保卫长沙。你怎么能说我为了一试天炉战法，就置长沙的安危于不顾呢？我收回刚才我说的话，但是我还是不同意。你要是一意孤行。
2: 我有权利给委员长打电话，你这是打电话吗？你这是打黑枪？你别血口喷人，我这是为你好。
3: 打我的黑枪还是为我好？那我还得给你送感谢信喽。不准。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见薛长官，方便吗？
4: 薛长官有令，彭主任来了，不用报告，可以随时见他。

0: 何主任，请。彭主任，午休。哦，彭主任来了。
1: 薛长官，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了，长沙居民的撤离，
0: 这事不用向我请示。什么时候撤离，如何组织撤离，都听你的。问题是，居民的撤离。
1: 直接关系到薛长官诱敌计划的成败，你我之间必须要统一号令。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担心警察局长不配合你。何副官
2: 到，
0: 把那杆枪拿出来。
2: 是。

0: 拿着，这是我的手令，带着他从警察局长到警员都得听你指挥，违令者执行战场纪律。这杆盒子炮第九战区没人不认识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彭主任，不是客气，这是战区司令部的军令。
1: 好，那我就执行军令。
0: 好，去吧。

0: 怎么我现在是司令长官，你是参谋长呢？哎，而且我仨姓，你两个姓，
1: 这是什么话？薛伯林，你说你那么不厚道一个人，我怎么还愿意跟你干？
0: 周瑜打黄盖喽，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
1: 哎，在你做出决定之前，有一件事情我要郑重声明。
0: 又来了，说吧。
1: 你薛伯陵下地狱，我绝不上天堂。
0: 这还像个老同学说的话。
1: 下命令吧。
0: 命令，第37军、第99军立刻脱离战场，向南溃逃。
2: 溃逃？
0: 溃逃。
2: 是。
1: 两军南撤以后，我们是不是命令我们各路人马迅速向长沙集结，合围日军？
0: 等等，再等等。
1: 还等什么？
0: 等阿南危机的反应。
1: 要看看阿南危机是不是南进，进入我们的楼堂。
0: 对，阿南危机是一个既激进又谨慎的对手，如果我们过早的调动部队，被日军空中侦察到，那阿南危机一定会心存疑虑而裹足不前，甚至会立即下达反转令。所以各路人马都必须按兵不动。

0: 我々をお守りください。
1: 陛下の勇士たちよ、第11軍司令官阿南大将殿は前進の命を下された。新年を迎えるにあたり、陛下に贈り物を用意する。直ちに我々はチャンシャーにて元旦を祝う。勇士たちよ、チャンシャーを落とせば南京の時と同様、3日間の祭りだ。
2: 知道了。鬼子已经开始渡过劳道河了。
3: 局长，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
2: 好，下令，马上给我拉警报。
3: 哎，等等，警报很可能会引起居民的恐慌，我们可以向天空发射三发绿色信号弹。
2: 所有人听好了，天空中以三颗绿色信号弹为号，另外通知所有的警员在城市各个街口维持秩序。
4: 是。
5: 乡亲们，咱们都慢点啊，都不要慌。老乡
6: 来了，
5: 快点，大家都转移了。哎，大伯，鬼子要打进城了，咱们赶紧转移吧。
6: 好，好，好，
5: 来，乡亲们，都不要慌，也不要急，跟着我走，好吗？咱们都往城西转移。
6: 哎呀，快走！
7: 来来，带我东西，跟上。
8: 快点，
7: 走，跟我走。

过奖，过奖。

0: 报告，第十郡郡长李玉堂奉命赶到。
1: 玉堂兄，请坐。
0: 薛长官，有何训示？
1: 你看，根据岳麓山对整个长沙城的砍制作用，我把战区直属独立炮兵旅新到的石门150毫米的大口径榴弹炮放在了岳麓山，支援你们军作战。
0: 太好了。
1: 你的两个炮兵团一部放在第一线的后面，支持警戒部队和第一线部队的作战，而后要视情况全部撤往岳麓山，加强岳麓山上居高临下的炮兵火力，形成对天心阁和长沙东南角日军的毁灭性打击。
0: 按照你战前的要求，我已经命令驻岳的190师负责防守长沙的北门、浏阳河至新汉门一带，周庆祥的第3师负责防守长沙的东门、天心阁至小武门一带，方先举的预备10师这次我准备把它放在这次战役最重要的城南，负责防守南门的猴子师至天心阁一带。另外库赫宠师负责防守城乡一带，并兼做预备队。
1: 你的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紧靠前沿的周南女校。
1: 太靠前，后车2公里

0: 郭子杰吧，
1: 不，指挥所靠前，能激励战士们奋勇杀敌。徐长官，我深知

0: 之后，咱们俩能在一起喝两杯庆功酒。我还要特别提醒委员长亲自宣布为你恢复名誉和职务，所以你得在。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别说了，薛长官。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南门的胜利，
8: 成绩怎么样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3: 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薛长官，按照战前部署，日军一旦兵临城下，战区指挥部将撤往耒阳。
5: 不，立即撤往岳麓山。
4: 上岳麓山？这不行，日军一旦攻城，岳麓山就在他们的进攻范围之内，如果被包围了，连退路都没有。
5: 咱们需要退路吗？
4: 啊，
5: 此次战役只能胜不能败，没有丝毫的回旋余地。我们就是要让第十军的将士们知道，战区司令官就在他们身后。
4: 嗯，
5: 立刻电令罗卓英副司令长官即刻启程赴耒阳坐镇，如果薛岳战死，即由罗副长官执行职务，继续围歼敌人，直到获取全胜。
4: 布令兄如此大义凛然，真是不胜钦佩。但是这么大的事情，是不是先向委员长汇报一下？
5: 对，我给委员长发公开电令。

0: 此作为战区训练。
1: 立即发报。
2: 是。
0: 于委员长讲，第三次长沙会战事关国家存亡、国际局势之巨，此次会战只有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为捕拿战机、歼灭敌人、扩大战果计，经规定下列三事分电各部遵办：一、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必能实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直如战死，即罗副长官代行职务，按之计划，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师团营连长倘若作战不利、延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绝不姑息。三事警电，见合备案，宣。

0: 你们都看看，这才是我中华民国军人之气概，这才是我军中之脊梁，这才是战胜日寇之希望。立即给薛伯陵复电，兄据此决心独立所部，两看欣慰。当此友邦并肩作战之际，甚盼此次会战能获得决定之胜利，以为我国革命军人争得无上之光荣也。
1: 现在鬼子跳到炉膛里来了，下面就要看这个炉膛能否受得起鬼子的三个半师团的雷霆一击，还要看各路人马能否按计划顺利赶到。
2: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要把指挥部放到岳麓山上了。
1: 为什么？
2: 没退路了，所以不成功则成仁。
1: 依我看，只要第十军能够顶住鬼子的第一波攻击，我们就有了六成的胜算。元月四号凌晨之前，各路人马能赶到预定地点，我们就有了九成的胜算。玉堂兄，就看你第十军的了。

0: 徐总，这边请。李文忠啊，
1: 到。
0: 冬瓜山是我军城内最前沿的防御阵地，这第一仗就要从这儿打响。你们团的新兵多，部队的斗志如何？
1: 我们团新兵是多，但是他们打的第一枪打死第一个小鬼，那种胆怯感立刻就会消失。并且我们团还有老兵，放心吧，这块阵地。
0: 一定会保得住。很好，打仗打的就是一股气势。你们的对手是号称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鬼子第六师团。这第一仗一定要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为全军的阻击战开个好头。
2: 卑职深知，请军座放心。
3: 给我手榴弹！
4: 哎呀，不是说好了的，干话吗？
2: 你说什么？你们俩这都是小，
5: 团长好。
6: 你们俩怎么回事？
7: 报告军长，李大帝非要拿两颗。

0: 子弹换我两颗手榴弹。报告军长，俺们说好的，把那两颗子弹换成两个手榴弹。
1: 你身上不是有那么多的手榴弹吗？
2: 军长，俺不会打枪，俺只会扔手榴弹。
1: 军长，他是个特长兵，力大过人，扔手榴弹是一般人距离的两倍，打枪不灵。
0: 那就多发他手榴弹呢。
1: 是，就是这么做的。
0: 小子。 用手榴弹炸死多少鬼子，记个数。战斗结束以后，我重重的奖赏你。
3: 军长，奖赏俺啥？
0: 手榴弹。
3: 是，谢谢军长。
4: 冯主任啊。

0: 主任，通讯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转移到这里了，百姓也悉数的安排进入山林躲避了，目前很安全。
1: 安排得很好，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张顺同志，
0: 到，
1: 你马上通知警察局，按原来的分组不变，马上安排巡山，一定要保证山上老百姓的安全。
2: 是，
1: 去吧。

0: 有了这个相机，我就是名真正的记者了。您放心吧，我一定保护好这个相机。您没看过侦探小说吗？所有侦探在跟踪前都是要精心打扮一番的。哎，主任，
1: 啊，
0: 我有一宝贝送给您。
1: 什么宝贝啊？
0: 您看这个
1: 望远镜。

江兰，又快过节了，爹给你买了吃的，哎，你吃吧。自从你走了，这屋里空落落的，爹这心里啊，不是想你，就是担心本中。第二次会战的时候，我这半子儿子都差点没了，真掏我的心呐。香兰，这

这次我想好了，哪儿也不去，就守着你，给本中打气，好吗？行了，现在本中可出息了，正守着咱们长沙的城门呢。你要是再贴有灵啊，好好保佑本中，多杀鬼子。

0: 团长，团长，
1: 喊什么？在这儿呢。
0: 团长，
1: 在这儿呢。
0: 团长，团长，军长派人送来一批手榴弹。
1: 这军长说话真算话啊！那咱们得给他送去。
0: 李大力。
1: 啊。
0: 那让我去就行了。
1: 那不行。军长的这么重视。我去送。
0: 那全都给李大力啊？
1: 军长给他的可不全给他。
0: 哦，好。
1: 李大力，
2: 到，
1: 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往这儿
0: 来。
1: 这是军长让我亲自给你送过来的，别辜负了他对你的期望。
2: 是。
1: 这仗好好打，注意安全。走吧。
2: 是。
0: 高兴吧？
2: 保证完成任务。
1: 李大力，
2: 到，
1: 你怎么还穿着草鞋呢？
2: 打去领鞋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鞋。

0: 司令官殿、第三、第六師団と第九旅団は航空隊の火力支援のもと、チャンシャーに全面的攻撃を開始。第一防御線をついに突破し、市内へ侵入しました。
1: 昭和17年元旦を我が軍にとって勝利の日とするのです。必ず調査を。陛下への信念を祝う品として献上しなくてはなりません。
0: 必ずや実現させましょう。
2: 好，你等一下，我让薛长官跟你讲话。薛长官，李军长电话。
3: 啊，玉堂兄，我都知道了。知道你们打得很艰苦，但是很英勇，向你致敬了。
4: 谢谢薛长官，向长官报告。今天敌人在空中的支持下，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同时向我军阵地发起了集团式的攻击。看得出来，敌人是想以闪电进攻的方式一举破城，而我军前沿各师利用阵地的优势，不仅扛住了敌人空中狂轰滥炸，而且也顶住了步兵的强势进攻。战斗持续到现在，敌人仍然被我们挡在了城市的边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3: 好，伤亡情况如何？
4: 由于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伤亡不是很大，全军粗略估算在5%以内。
3: 现在日军就像一头被激怒的蛮牛，他已经不会后退了，只会一个劲儿地往前拱，
5: 所以战斗会越打越激烈。
3: 玉堂兄，你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啊。
4: 虽然战斗越打越激烈，但是我们的新兵在战斗中会迅速成长，所以我们的战斗力

0: 只会越打越强。
1: 好，我已命令直属炮兵旅随时以大口径火炮支援你。
0: 长官，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那几门神器要在碎棍。喂，
1: 旅长。
0: 喂，梁参谋，梁参谋，
2: 到，
0: 立即检查线路，指挥部的每一条线路都不能中断。
2: 是。
3: 喂，方师长吗？那边情况怎么样？
4: 岳麓山上的榴弹炮都是摆设吧？为什么不向鬼子开炮？
3: 之所以我们不呼叫榴弹炮支援，军长考虑好钢用在刀刃上，等敌人发起更猛烈的进攻，我们再用，打敌人的猝不及防，才能收到奇效。
4: 现在鬼子的进攻就够猛烈，我请求炮火支援，要不然阵地就丢了。
0: 他说什么？
3: 他请求炮火支援，不然要丢阵地了。
0: 黄小姐，你给我听好了。敌伍的阵地，提头来见。
2: 喂喂喂！太不讲理了，神经病！

0: 市长在这儿呢！啊，市长在这儿呢！哎呦，市长，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接你最后一面。
0: 最后一面？
1: 日本鬼子使用了毒气弹，和平街的第29团伤亡惨重。

0: 阵地已经丢了，修械所是全城的最高点，你必须给我守住。
1: 是，但是我请求炮火支援。
0: 别跟我提炮火的事，为了这事儿，刚才军座差点把我崩了。

0: 李文忠，哎，你知道什么叫好钢用在刀刃上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好钢用在刀刃。

0: 航空隊に支援を要請。敵の砲兵陣地は爆撃だ。
1: 暗くては目標が見つかりません。もし敵陣を爆撃するなら夜明けを待つしかありません。
0: そうか、攻撃は一旦中止。航空隊による敵陣の爆撃が行われ次第攻撃再開。
2: 鬼子停止进攻了。
3: 我说过，只要第十军能顶住鬼子的第一波冲击，我们的胜算就上升到六成。
2: 没错，
3: 有希望。
2: 我们要马上敦促各路人马加快行军步伐，次日前必须要在长沙会合。
3: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今夜无战事。新年快乐。
2: 哦，过年了，薛长官新年快乐。
3: 弟兄们，新年快乐。
4: 长官新年快乐。
5: 来，你的手印加一个，你的来，
6: 兄弟们，今天是元旦，长官司令部嘉奖我们仗打的英勇，每人两块大洋。
4: 好，
5: 都排好队啊，

0: 谢谢。你这发了钱，准备怎么花呀？
1: 。
0: 干嘛？
1: 您应该能见到我妈吧？
0: 啊。
1: 我想让您帮我把这两个银元交给我妈，说是儿子的一片孝心。
0: 你怎么不自己给他？
1: 小鬼子的进攻越来越猛烈，我怕见不着我妈。

お前は陛下の一番勇猛な戦士だと母さんは信じてます。お空にいるお父さんもきっと誇りに思うでしょう。

0: また母さんか。
1: もう二郎とお母さんに会えなくなるかも。
0: 会えるさ。生き残りさえすればきっとまたお母に会えるよ。な。
1: 大日本の武士だから命を落ちんではいけない。きっと日の丸を長さんのてっぺんに掲げる。それは母さんへの慰めだ。
2: 站住！啊，
3: 干什么的？
2: 我给你们送吃的来了。
3: 送吃的？
2: 哎，
3: 走走。
2: 我给你们呢，送包子来了。
4: 别急，别急，都有份儿啊，够吃
5: 啊，
4: 都有的吃啊，
5: 哎，给我拿一个，给我拿一个，
4: 都有的吃啊，
5: 大家别抢啊，都有，
4: 别着急，都有份儿啊，都有份儿啊，
6: 哎，怎么回事？哟，爹。你怎么在这儿呢？
2: 今天过年呢，我怕你们吃不好，特意啊给你们蒸的大馅包子。
7: 谢谢
8: 谢谢
7: 谢谢。
6: 你要给我什么呀？爹，您都想到我心里去了。您坐，您坐。
2: 哎，你也坐，你坐。
6: 这不过年了吗？我给您拜个年。
2: 哎，本周你也过年好，坐坐坐。
6: 长沙这么危险，你怎么没走啊？
2: 这次爹呀，就不走了，给你当后盾，非得给小鬼子打个落花流水，给咱们中国人长长志气。
6: 那不行啊，爹，这儿太危险，你得上山去。打小鬼子有我们在。
2: 没事，爹这把老骨头什么阵势没见过，放心吧，爹有分寸。
6: 等打完仗啊，我就回家陪您过日子。
2: 好，
6: 不过您得上山啊。
2: 本周还留着呢。
6: 啊，有个念想，您今天不来呀，我都不到过年了。看来这几天应该给香兰烧点纸了。
2: 好孩子，爹谢谢你。
6: 那是我媳妇儿。

0: 你说鬼子会不会发现了我们的指挥部在岳麓山上？
1: 不，这不是冲我们来的。他是想摧毁我们的炮兵阵地。这恰恰说明昨天我们的炮火发挥了威力。
0: 幸亏你昨天下命令把炮兵阵地给转移了。
2: 勇士たちの体を通さ、音さ、行け！突撃！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
3: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有

0: 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5: 广东卫视。

0: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

0: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哎呦，
8: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哎呦，
15: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0: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毒气弹了，弟兄们都死了，
2: 你给我坚持住，我马上赐给你。
1: 我不跟你说了，鬼子，鬼子上来了。
2: 你听我跟你说，大力

0: 鬼子今天明显加强了进攻的兵力，而且使用了毒气弹，一线阵地都在反复争夺，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几处外，重要的据点还都在我们手上。
1: 伤亡情况怎么样？
0: 比昨天扩大了。冬瓜山一线阵地一个团官兵的伤亡比例就高达70%。
1: 一两个阵地的得失并不重要，我现在担心的是伤亡如此之大，第十军还能坚持多久？立刻给各军发电报，命令他们加快脚步往长沙集结。

0: 按下去。
1: 是，接近了再打，
0: 离近了再打，听我口令，传下去。
1: 是，离近了再打，离近了再打。

0: 東京では調査占領の祝賀が行われているのです。勝利する以外に道はありません。前線伝えなさい。皇軍の歴史に残る恥となりたくなければ、またこのドタバタ喜劇の道化役となりたくなければ、全てをかなぐり捨て調査を占領するのです。調査の占領あるのみ、三丸君は恥の上塗りです。神田、豊島、青木の各師団長に伝えなさい。調査を絶対に陥落させるのです。
1: 魏总
2: 来了。
1: 魏院长，
2: 魏磊先生啊，这觉也睡不着，书也看不进，就把你请过来想聊聊天
1: 啊。好，
2: 坐下谈啊。哎，你说这10万美军都挡不住日寇的进攻，美国人弃守马尼拉，真令人失望。
3: 是啊，民国26年抗战伊始，那些西方媒体横挑鼻子竖挑眼，对我们竭尽讥笑之能事。现在美国人、英国人都一败涂地了，哼，不知那些西方媒体又将如何评价？
2: 可盟军节节败退，我听了心里还不是个滋味儿。难道这胜利的天平总是倾向于日寇吗？
3: 绝不会。打仗一靠经济实力，二靠科学技术，这两方面美国都占绝对的优势。日寇只是靠了突然袭击才一时占优，不出一年半载，形势就会逆转。
2: 昨天我接到美国罗斯福总统给我发来的电报，提议成立中国战区，委任我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国战区包括中国、越南及泰国部分地区。
3: 好啊，这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在国际上享有的最高荣誉，我们跻身于大国的行列了。这件事中央日报要大加宣传。
2: 这也是我40000000同胞经过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实属不易啊。
3: 是啊，要是长沙再能打一个大胜仗，这可是给委座履新上任最光彩夺目的奠基礼了。
2: 今天晚上叫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分享一下我们的胜利。不是一直都在说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相比是5:1，可是这次长沙会战，仅我一个第10军20000将士就抵住了70000日寇的猛烈进攻，4:1，我方一，敌方4。长沙是寸土未失，寸土未失，振奋吗？
3: 魏总，明天中央日报就将用所有的版面报道长沙战况。
2: 这就是我今晚请你来的目的啊。
3: 不过魏总，我还有个建议。
2: 嗯，
3: 我建议魏院长给英勇的长沙守军写一封慰勉信，我们中央日报也同时全文登载，这样可以极大的鼓舞士气。
2: 好，这个主意好。林卫，
1: 魏总，
2: 我口述，帮我做个笔录。
1: 是。
2: 长沙，薛长官，李军长玉堂，周师长庆祥，朱师长岳，方师长先觉，并转全体官兵将士军舰。

0: 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是我第十军之能否坚持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我第十军之能否完成，以及我第十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人之良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往基地所部完成使命，无负本委员长及国人所期为要。
1: 给我协军座。
2: 是。
1: 军座你好，我是358团团长李本忠。我团全体官兵听了委员长的电报以后，人人都有杀敌立功之心，现在士气可用。
3: 很好，你想怎么用？
1: 根据战场情况，我军分点防守，而敌军集中兵力攻打我一点。在兵力上，敌军占有优势，又有飞机支援。
4: 我团全体官兵虽以血肉之躯可以抵挡住敌人的攻势，
1: 但是伤亡太大，如此消耗下去，我不敢保证是否能支撑到外围友军赶到。
3: 既然这么说，你一定有了想法，直说，你想怎么打？
1: 我认为趁着全体官兵士气高涨，可以主动出击，攻其不备，以攻代守，这样可以稳住战场局面。
3: 你有把握吗？
1: 我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但是可以一试。我请求岳麓山上那几门大口径火炮对我们进行火力支援，以稳定战局。
3: 好，你的想法很好，干吧小伙子，我为你请功。
1: 谢谢军座支持，卑职明白，我们立刻行动。
3: 通知岳麓山炮兵集中火力打击修谢山高地的日军集结地，并命令军炮兵团也配合火力。
5: 是。
1: 按原计划行动，出发。

0: 撤退命ず総員引け。
1: はい。

0: 来，右。
1: 哎，马连长，
0: 小张，谢谢你们八路军通讯处的，给我们送到药来了。
1: 是的。
0: 哎，你们彭长官没来啊？
1: 彭主任和你们吕团长在里面讨论事呢。
0: 是，这两天鬼子空袭的厉害，李团长正为这事发愁呢。
2: 请问你们对保卫长沙有没有信心啊？
3: 有，快点，你们离开这儿，我们干活呢。
0: 来，更结实了。
4: 小鬼子，一波波冲锋，又是飞机轰炸，又是俯冲扫射，我们牺牲了很多弟兄。
5: 班长，你怎么打算？
4: 我现在特别想听听您的意见。
5: 班长，你要是听我的，就放弃阵地，跟鬼子打巷战。
4: 我们都立过军令状，阵地在，人在，不能放弃阵地。
5: 班长，你听我把话说完。
4: 师父，不能放弃阵地。

0: 文忠，你看看，你还有几个战士？你还能坚持多久？
1: 哪怕剩一个人了，我们也要打到最后。
0: 文忠啊，打仗不怕死，是好样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打仗不能取得战斗的胜利，你觉得这个死还有价值吗？文忠，你刚才跟我说，对我们现在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天上鬼子的飞机，对不对？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说我们现在跟鬼子打巷战，敌我纠缠在一起，敌人飞机的优势不就没有了吗？不但没有了，而且优势全在我们这里。首先，我们的战士对长沙的地势地形非常熟悉，特别是你，可以不夸张地说，每一条街每一个房子在哪儿你都了如指掌。而鬼子呢，他们肯定摸不清东南西北，必然会处处挨打，处于劣势。还有啊，文忠，你想过没有，如果说到今天晚上小鬼子还不能攻占我们的长沙城，很有可能阿南维基就会下个命令，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可是要跟他们打起巷战呢，我们不但可以牢牢地抓住他们，他想抽身都抽不出去，这样不就可以实现薛长官的天炉战法了吗？
1: 您的意思是打巷战？我同意，但是我得请示军部。
2: 好，李文忠，你打巷战的理由成立，我批准你的打法。
3: 但是你要记住，一定要打出
2: 城市游击战的真正水平，为全军带个好头。

北师，明白，请军座放心。听我命令：一营、二营，在东长街撤退，吸引敌人；三营、四营，在西长街撤退，吸引敌人。五营，从小路到省政府给我设下埋伏。记住，千万不要让他们起疑心，边打边退，逐步消灭敌人。 这就是徐长官讲的天卢之战，就是让咱们在长沙筑牢这个卢底，听懂了吗？

0: と書いてある？
1: ここは貴様らの墓場だと。
0: 神田将軍に連絡。敵軍は既に逃亡。調査は攻略せり。
2: はっ。

0: 余当兄，请如实汇报战况。
1: 东门和南门的战斗最为激烈。东门日军以飞机大炮发射了大量的燃烧弹和毒气弹。这是我第三师第九团的一个营，全军覆没。幸亏师长周庆祥亲率师特务连及时赶到，和敌人拼刺刀，才夺回了阵地。城东下马远巷和下姚家巷阵地。
0: 已经失守，日军已经占领了湘雅医院，通过流芳岭，逼近辛亥门。关键是东瓜街那儿的战况如何？
1: 东瓜街的守军是三五八团，他们已经弃守阵地，撤到了城市中心。
0: 什么？上午我才刚刚嘉奖了李本忠，中午他就弃阵而逃了。
2: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1: 可惜了，怎么了？您可惜那个酒楼啊？不是，那里边的酒能盖好几个楼。什么酒啊？上百年的浏阳河，你闻闻。嘿，太可惜了。走。
0: 嗯，这理由成立。不过有一点，你必须心里清楚。放鬼子进城打巷战。
2: 虽然化解了敌人的空中优势，但同时你也失去了我榴弹炮火的支援。这样一来，仗就得靠你自己打了。这一点，我们也想到了。要是把敌人一直拒在城外，阿难危机万一下达了紧急的撤退命令，那么敌人就会迅速的撤出包围圈，向北逃窜。我是想啊，长沙要像一块磁铁，要牢牢的吸住。
0: 七万鬼子，等各路援军一到，一举围歼，才能天龙戎狄，避其功于一。好，玉当兄，我要为你的想法喝彩。
2: 但是有一点，
0: 方鬼子进城打巷战，可毕竟鬼子的兵力善优，而又是双方绞杀在一起，短兵相接，你的指挥部必须后撤。
2: 一方文一，
3: 多谢薛长官关心。
4: 早已说过，此役不成功便成人。现在，该是我兑现诺言的时候了。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
5: 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
6: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代偿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9: 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
8: 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

0: 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

0: 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哎呦，
9: 痛啊，我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蓝班的胜利。
16: 成绩怎么样了？

0: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凌晨之前到达指定攻击线，违令者军法不容。
1: 好，
0: 等等。告诉他们，第十军已与敌人恶战60多个小时了，兵力损耗巨大。如果第十军不知，卢塘将被击穿，整个战役将全盘逆转。那时候，不是我们天卢戎狄，而成了敌人中心开花、四面出击了。所以，请诸位将领务必克服一切困难，不与小股敌人纠缠好战，而要分秒必争，一定要准时到达。
2: 杨参谋，
3: 到，
2: 把这封信送到战地医院，交给我的夫人，天黑前必须送到。
3: 是。
4: 弟兄们，
2: 战斗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鬼子一进城，打起巷战，部队就要化整为零，各自为战。从现在开始，我命令指挥部的所有人员都要拿起武器，组成几个作战单位，全部投入战斗。
5: 是。
6: 怎么样，伤着哪儿了？
3: 孙医生，孙医生，
7: 我在这儿呢。
3: 夫人你好，军长让我给您送来这封信，10万火急。
6: 怎么了？
7: 这个时候给我送信，玉堂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6: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8: 秀峰武器，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之得失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正如古人所云，守一城撼天下。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决心以死殉国。设若战死，你和父母子女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令子女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承遗志，报效大国。则我虽死犹生，含笑九泉矣。习武器，节哀入悲。夫玉堂。
6: 孙医生，能把这封信给我用一下吗？

0: 谢谢你啊，太好了，非常感谢。李军长这封信是他决心奋战为国、视死如归最好的写照，现在战场上最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这会对战场上的将士们产生极大的鼓舞。
1: 看了李军长的信，就不得不血脉奔张，恨不得杀死鬼子、灭死朝食，所以我就把他给您送来了。
0: 你放心吧，我们会马上把他登在抗战报上的。
1: 那我告辞了，彭主任。
0: 谢谢你啊，不送了。
1: 好。
2: 小张，
3: 到。
0: 马上把这个送到岳麓山，排版复印。
3: 是。

0: 电台，三营四营三营四营，你们到什么位置了？
1: 团长，我们已经到了长沙银行。好，你们边走芙蓉路，穿过汇集巷，然后呢，到菜市场左转弯，带着小鬼来多绕几圈，听懂了吗？
2: 是。
0: 安营长，
3: 到。
0: 你带着队伍，绕过米花街。 到三岔路狗舍服，听我命令。
2: 是，
3: 王委员到，跟我走。
2: 是。

0: 是。
1: 一路，
2: 大丈夫か？死ぬとこだったな。
3: 殺してやる。

0: 小宝，这个日军已经没有救了，一会儿缠纱布的时候你们赶紧跑。
1: 那你呢？
0: 别管我，赶快走，快
2: 把弹开。
1: 儿子，儿子，
3: 妈，
1: 儿子，
3: 妈，您怎么在这儿？
0: 我们急救的时候被走散的鬼子给抓住了。
3: 妈，你们得快走，小鬼子已经被我们引到这儿来了，快走，
0: 快快走，
3: 快。营长，我先把我妈他们送出去。
2: 先别急，现在外面都是鬼子，得找一条安全的路线。呼叫团长。
4: 是。

0: 哎，杨长，杨长，我是李本荣，你们那边什么情况？
1: 团长，在冰凉铺里发现医疗人员，可是现在外面全是鬼子。
0: 你派一个人去协助他们，帮助他们撤退。
2: 冰凉铺后边有个后门，从那儿出去。
0: 出去以后看见一个小旅馆，下面有个防空洞。走出洞口以后，那就出城了。然后让他们联系师部，听从命令。
1: 是。营长，让我去吧，我都听见了。
3: 好，迅速完成任务，与我们会合。
1: 是，放心吧。
4: 我们走了，快。

0: 船长，这好像是个婚房啊！
1: 这是我家，我和我媳妇在这拜过天地。现在这个家已经没了。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三岔路口已经设好埋伏了，已经有鬼子冲进茶叶铺了。
1: 命令各营，化整为零，潜入民宅，跟小鬼子打巷战。

0: 后面有个地道，上去就出城了，到那儿你就安全了。你快走吧。
1: 行，你自己注意安全。
0: 您多当心点。
1: 走了，快走。

0: 你在城里边各个制高点与广场都给我设置好火力点，把所有监控室拿出来，给小鬼子拼了，一定打了他们防不胜防。是。
1: 队怎么样？
0: 都安全转移了。
1: 好，咱们得赶紧走，一定要比敌人先到政府广场。走，
0: 是，撤。

0: 八郎、どうした？ぼーっとして。
1: 煙だ！見ろ！向こうに煙だ！急げ！向こうだ！向こう！
2: 早く早く早く！

0: 王源，
1: 到，
0: 注意观察。
1: 是。团长，不好了，不好了，小鬼子分队了，一帮小鬼子原地待着，另一帮小鬼子拐弯，好像进了织机间。
0: 那是奔我们家去的方向。我爹还在那儿呢。
1: 啊，
0: 老吴，你带着居德、小阔留下来原地不动。王源，
1: 到，
0: 带其他军友跟我走。
1: 是，
0: 快！
1: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分散隐蔽。

0: 你放开他！我就不杀你！我保证！
1: 班长，别过来！

着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

0: 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8: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
8: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

0: 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

0: 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8: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
8: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

0: 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

0: 要在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什么情况？
4: 报告，通往我们司令部的山道上发生激战，现在还不知道激战双方是什么人。
5: 没听见38大盖声，是鬼子摸上山来了。
4: 来人，马上保护长官撤离。
6: 是。
5: 撤什么离？是小股鬼子，遭遇上八路军彭中华他们。你去带上一个排去消灭这股鬼子。
4: 是，跟我来。
3: 你怎么知道是彭中华？
5: 哼，他们那几杆破枪我还能听不出来？
3: 什么？
7: 哼，这杆子要随时一见，我跟老婆带着我才能来干。别动！别动！

司令官殿、前線からの報告で、チャンシャー戦は全く進展がなく、上空からの報告では、現在、大勢の中

0: 杨副司令长官，所部第20军、第58军到达攻击线。
1: 报告，罗副司令长官，所部第26军及战区直属第37军到达攻击线。
2: 报告，王副司令所部第78军到达攻击线。
3: 报告，第79军到达攻击线。
4: 报告，第4军到达攻击线。
5: 报告，第74军到达攻击线。
6: 报告，第72军到达攻击线。
7: 命令，第10军李玉堂部，第73军彭卫仁部固守长沙城区，第72军韩全朴部，第26军肖之楚部，第37军陈佩部进占长沙以南之金盆岭、狼犁市一带，侧击敌40师团。第20军下属中部，第58军孙渡部，第99军傅仲方部于汨罗江劳刀河一带锁敌攻击，并截断敌人退却路线。第4军欧震部从长沙以东背击日寇第3师团。第74军王耀武部从长沙以南侧击日寇第6师团。一个小时以后，也就是民国31年元月4日凌晨5点，司令部准时发射3颗红色信号弹，各部开始发起攻击。
8: 是。
1: 喂，
8: 学
1: 长官命令。
9: 学长官命令。
1: 军旅长官
9: 命令。
0: 学长官命令。
1: 第首军旅长官。
10: 弟兄们到齐了吗？
11: 都到齐了，咱们就剩40多个弟兄了。
10: 团长，
12: 疼吗，兄弟？
10: 不疼。
11: 弟兄们，都听我说，小鬼子现在被咱们打得团团转。咱们现在把所有弹药都拿出来跟他们拼，但是有个原则，宽打紧用，就像师长说的，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把小鬼子死死的给我钉在长沙城，听明白了吗？
13: 听明白了。
14: 给我打，
11: 你给我

0: ちぞ。今俺たちはどこにいるんだ。
1: 今はすみません大佐、迷っています。
0: 何？
1: 町の様子が変わり、わかりません。

我们的炮火，太好了。

0: 鬼子要跑，
1: 哼，来不及了。一只兄，现在就让你我站在这岳麓山上，共同见证这一伟大的胜利吧。

0: 1942年1月4日，围歼日军的战斗开始了。国军及九个军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长沙发起了攻击。仅仅3个小时的战斗，就让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第11军在战场上抛下数万具尸体，仅不到20000残余向北溃逃。薛岳将军精心打造的天炉战法大获全胜。
1: 薛长官，各部军发来战报，总攻发起之后，各部军歼敌无数，但是鬼子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队形向北溃逃。
2: 日军毕竟是训练有素啊，立刻把拒歼战转为追歼战。
1: 好。
3: 报。
4: 李文忠。
3: 有。
4: 长官司令部已经下达了追击命令，我把军预备营配属给你，由你指挥，撒开你们的2条腿，一直向北追击，会同友军把敌人干净彻底的消灭掉。
3: 飞机明白，请军长保重。

0: 何があった。報告します。この兵が自決しました。
1: 愚かな

0: 和弁治療の母君、久子さんで。
1: そうです。
0: ご子息の遺品です。どうぞ。

0: 闪开！闪开！快点！走！船长，我们抓到一个俘虏，是一个大卒。跪下！
1: ！
0: 老实点。
1: 一个小岛国欺负一个善良的民族，你必遭天谴！
0: 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你知道吗？

第三次长沙会战，自1941年12月24日起，到1942年1月15日结束。示意共歼敌56994人。在日军席卷东南亚、铁蹄踏碎英美在整个东南亚及太平洋防御体系之际，中国军队却以一个伟大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东方的战局。从此，日本法西斯再也不能扭转失败的命运。

0: 你闻到什么味儿没有啊？
1: 什么味儿？焦土？硝烟？
2: 是草的芳香。
1: 我怎么没闻出来呢？
2: 你鼻子不好吧？你闻闻。哎呀，小草从土里边钻出来，生根发芽，别看有这么一抹绿，很快就能覆盖整个战场。
1: 团长，你怎么变得文绉绉的了呀？
2: 我这是感慨呀。战争结束了，你以后准备干点什么呀？
1: 回学校上学。我高中还没毕业呢。哎，团长，你要是继续留在部队里，将来没准能成个大将军。
2: 我还真不稀罕那个。
1: 难道你还想回去当你的小警察？
2: 你说啊，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还真就是从一个小警察升到了团长。那么多的弟兄跟着我，你知道咱们死了多少人吗？
1: 太多了，部队被打散了又去补充，补充了又被打散，天南地北的，哪儿的人都有，我都记不得了。
2: 我记得872人，他们的名字我都记下来了。你比如说小吕，长沙人，也是个警察，他是第一个死在我跟前的。

0: 强有福也是湖南人，媳妇儿叫杨水凤，还有那个小东北，开始我还看不上人家，最后人家死的多英勇，那是个东北汉子。还有李大力，新疆人，那么长的脚，死之前连双鞋都没穿上。哎呀，这帮弟兄都跟着我，到最后都牺牲了。我就盼着战争结束，我想把他们每个人的遗物都送给他们家人，让他们家人知道他们自己的孩子在战场上有多勇敢。
1: 团长，他们每个人的遗物您都留着？
0: 至少有一件。
1: 我跟您一块儿做这件事吧。
0: 好，咱们就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不让他们白死。
1: 是。
0: 哎，你看那是谁？
2: 妈，
3: 哎，回来！哎呀，你啊，把这个交给你妈。
2: 谢谢团长。
3: 去吧。
2: 妈，
4: 儿子，儿子，
2: 妈，
4: 我就知道我儿子不会死的。
2: 这两个银元，给您买两身好衣服。
4: 真是好儿子，
2: 妈，
4: 我就是我儿子不会死。
2: 来，下来，我背您回家。

0: 我这老丈人好不容易嫁一次闺女，拿一箱槟榔来陪嫁，你爸可谓是长沙第一口啊！
1: 嘿，我说你这人啊，我爸不是见着你喜欢才买来给你的吗？他这叫投其所好。哎，来。 味道怎么样？
0: 真不错。
1: 再来一块。

同志们，长沙保卫战的胜利了不起啊，历史将会证明这是整个抗日战争的转折点。因为这次胜利呢，使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得以真正的完成。以前呢，英美对中国独自抗击日本法西斯4年半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没有深切的理解。这次东南亚的英美军队

拥有先进的武器，可在日军的打击下是一败涂地啊。而在中国，无论是在正面战场还是在敌后的战场，中国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和民众是一次一次的挫败了日本的军队。现在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啊，恐怕不得不认真地考虑援助中国牵制日军的战略计划。长沙保卫战的胜利再一次用铁的事实证明，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长沙胜利乃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在中国战区对轴心国作战之首次伟大胜利。我本人与全国军民一样深感欣喜，我国民政府和我本人对抗战胜利及世界恢复和平充满着信心。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寇狂称是战无不胜，可在长沙会战中被我军打得原形毕露，这不仅是扬我国威，坚定我国民众对抗战胜利之信念，也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决心与实力。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

0: 提粮不方便，而超市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市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妈妈，如果
4: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6: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6: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7: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8: 根据推断，佐藤将军的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我询问了军政厅在这期间所有当班的士官，有人看到最后一次出现在佐藤将军办公室的人是野冲。
4: 爸爸，这是误会，
9: 还要相信他吗？
4: 你让我调查，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忠哥，忠哥，有人陷害你，对不对？你快跟爸爸解释。
10: 我不是你的儿子，你救不了我，我也根本没想着要活着出去。别再费心思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秋川。
11: 野冲这次冒死送出的情报和日本人背后的计划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必须马上传递给组织。
9: 我们抓到这个秋川，不就是为了抓出他背后庞大的地下党系统吗？
12: 你的问题太多了。
13: 喂，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做好我省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开局起步15.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擘画广东15.5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成果丰硕，精准赋能文化产业提质发展。
0: 5月26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鲜明表达了筑牢安全发展底线的重要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清醒认识当前我省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举一反三，强化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严查严惩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常态化开展隐蔽致灾因素动态普查治理，紧盯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工贸、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和酒小场所、经营性自建房、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加强指导帮扶和日常监管执法，及时消除风险隐患，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查漏补缺，进一步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注重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对工作中发现的突出风险、关键问题薄弱环节及时进行回头看，严防项目设施设备带病运行，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立足汛期，进一步做好防汛防台风和抢险救灾工作，强化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重点关注养老院、医院、学校、民宿等场所，把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让的刚性要求落实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注意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强统一调度、联合调度、动态调度，保障渡汛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报道。
1: 5月26号上午，开局起步15:0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发布会以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为主题，解读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有关情况。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孟凡丽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发展高度重视，寄予厚望，每到重要节点、关键时刻都亲自为广东定向导航，明确要求广东在编制“十五五”规划时要有高站位、大格局，体现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十四五以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推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成绩，各项指标都实现了较好的增长。孟凡丽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紧要时期。广东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部署，按照省委13届七次全会工作安排，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细化提出8个方面发展目标、19个方面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自觉地做到两个维护，胸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紧扣坚定不移调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全力促进广东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推动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推动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5%，深入实施百姓

0: 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深入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成效彰显，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取得标志性成果，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法治广东、平安广东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孟凡丽表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广东和全国一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积累了雄厚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为“十五五”时期更好更快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展望未来，全省上下将锚定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我们坚信，有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坚强领导，在省委带领下，一定能把“十五五”规划纲要落到实处，变为美好现实，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发布会上，孟凡丽与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同志，就媒体关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科技创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外贸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5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蔡希良一行。
0: 孟凡丽对蔡希良一行来粤深化交流合作表示欢迎，对中国人寿给予广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中国人寿在广东有广泛的业务布局和服务网络，双方在科技、产业、农业农村、社会民生等领域保持长期良好的合作，取得了一系列务实成果。广东各行各业和广大群众对银行信贷、保险保障、投资理财等方面的需求潜力巨大，将为中国人寿展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希望中国人寿充分发挥综合性金融优势，围绕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多层次养老体系建设、县域经济发展等领域推出更多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广东金融强省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更多金融支持。广东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大力支持中国人寿在粤发展。蔡希良感谢广东对中国人寿的支持，他表示，中国人寿高度重视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市场，将紧密对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保险、投资、银行等服务优势，进一步扩大在粤业务布局，多渠道推动险资入粤，支持广发银行在粤做大做强，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努力为广东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省领导李运参加会见。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在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省发改委、教育厅、科技厅、工信厅主要负责人系统解读广东“十五五”时期发展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和关键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广东肩负的重大责任，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十五五时期，广东将紧扣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定位，对接港澳发展规划，深化三地合作，携手共建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深耕科技产业合作，开展联合攻关，培育新赛道，协同育才引才，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民生领域青年通，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家园。
2: 建强用好重大合作平台，我们将更好地发挥横琴、南沙、前海和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试验示范作用，在海关的监管、要素的跨境流动、新兴产业的培育等方面探索更多的突破性的措施，并且呢，支持有条件的地市与港澳更建特色的合作平台。

0: 平台来不断拓展经济领域的合作新空间。
1: 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这个问题问给广东省教育厅的林如鹏厅长。那么广东省在“十五”规划纲要当中指出，要把教育强省

0: 新一轮高等教育的冲补强提升计划，实施高等教育的迎峰计划，打造一批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高职院校，提升教育素质化的水平，建强用好全国高校企业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中心的建设，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学习体系。
1: 当前广东高新技术企业7.4万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5.6万家，均居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做大做强科技领军企业，支持其牵头攻关放权赋能，推动企业牵头研发项目金额占比达80%，打造6个一批机制，培育科技中小企业，落实税收优惠等支持政策，
2: 推动金融资本向科技企业集聚，狠抓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基金、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推动金融资本与科技企业双向奔赴。
1: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在优化产业生态、更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面重点发力，以赋能资源方为枢纽，强化跨主体协同，发挥高能级创新平台与行业创新中心的带动效应，构建上下游及配套企业、产业联盟、科研机构深度耦合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生态，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四新要素与产线深度融合，
3: 汇聚国内外的优质资源，对于企业的加强赋能服务。目前这项工作呢已经全面铺开，正式上线了广东省制造业赋能线上的对接平台，这个平台叫做粤智赋，开发了相应的赋能智能体。目前我们已经集聚了超过700家的优质赋能机构，形成了需求的挖掘到资源匹配到落地实施到示范引领的全链条的一个赋能的闭环机制。
1: 广东台报道。
4: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广东当敢于争先。
5: 十五五是我国从大国迈向强国的关键期，与十四五相比，广东省十五规划纲要的鲜明变化是粤港澳大湾区单独成章，而且位于重点任务首位。放眼全国，这是国家托付给广东独一份的使命。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广东当有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雄心壮志。敢于争先，核心是为国家探路开路。纲要专门用整洁篇幅部署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明确要求在海关监管、要素跨境流动、新兴产业培育等方面探索更多突破性举措，就是要为全国试制度创新路。当越来越多湾区标准上升为全国标准，广东的先行一步必将成为强国建设的更进一步。广东的争先不只要把长板做长，更要利用好大湾区这个动力源，抢先打通区域协同的任督二脉。纲要重点提及的黄金内湾轨道上的大湾区，本质上是要重构发展格局，推动珠三角九市与粤东西北深度融合，携手港澳带动全省，把曾经的最大短板锻造为大湾区未来的最大战略腹地。这也将是广东十五乃至更长时期领跑全国肩负使命的底气所在。整部纲要足有11万字，环环相扣的任务条目和数据指标还有很多。这份沉甸甸的国家托付和深入骨髓的争先基因，不仅让大湾区的未来清晰可见，更让每一个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充满无限期待。
4: 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文博会正以其不断升级的专业化服务与国际化链接能力，成为观察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一扇重要窗口。
1: 这场为期5天的文博会吸引了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主会场分会

0: 场及相关活动点总参与人次突破280万。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与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的双重机遇下，第22届文博会以一份安全有序、亮点纷呈、成果丰硕的答卷，印证了其作为文化产业超级平台的能级跃升。
1: 广东的文化产业的体系是相当完备的啊，配套也是很齐全。广东的数字文化发展也是全国领先啊，包括我们推动那个文化与科技金融的一个深度融合，也产生了相当多的这样的一个新业态。我们的政策优势也是在不断的去完善，不断的优化。现在的可以看到，我们顶层设计是越来越完备了，我们的靶向施策的一个能力也是更加精准高效。
0: 本届文博会深入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一批前沿科技成果惊艳全场。荣耀闪电机器人、重情人形机器人、阿里千问 AI 眼镜等科技新品备受追捧，展品变爆品，流量转增量，是文博会这五天的日常。
2: 把手机做电池技术平移过来，整个半马中间只换了一次电，对，续航能力比较强。
3: 我们戴上之后，我这个眼镜镜片上面就会有我们的一个内容显示，像我现在看到的有随身翻译、录音机要拍照、支付等等这些功能，应用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
0: 本届文博会的另一大亮点是人工智能全面嵌入文化产业链条的实景演练。
4: 我们完全不用去担心怎么去部署，怎么去布置它的整个环境，我们只需要通过手机去扫码，通过自然语言跟它去交付。我们憧憬的 AI 的生活跟我们各个方面息息相关的，比我们想象中会更近以及更快。
0: 数字科技成为人文学科破壁重生的钥匙。在本次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冷门绝学传承与创新分论坛在深圳召开，成为话题焦点。这正是深圳最独特的地方，它用对文化创新最敏锐的嗅觉、技术能力、传播通道和年轻受众，为绝学的传播与传承开辟新的渡口。
5: 冷门绝学传承与创新是这次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的一个重要的议题。深圳就是一个传承与创新的这么一个城市，它从最早的史前时代发展到今天的亿万县区南山，包括我们的精神思想，然后历代的移民到深圳，它就是在走过一个传承创新的路，这是一个很成功的道路。
0: 广东把文博会作为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抓手，以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围牵引，推动文化资源和要素优化配置、高效流动。数据显示，本届文博会广东展团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100亿元，吸引专业采购商超1500人，举办各类活动69场。一系列数据呈现出广东文化产业发展新气象，更折射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湾区文化产业圈正从蓝图变为现实。
6: 整个的这个大湾区的互相融合、互相促进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果。深圳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但是它汇聚了我们全国各个地区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它有独特的新时代的文化，尤其是创新文化，这个我觉得领全国之先。我想大湾区的发展一定会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提供更好的样板。我期待着深圳和大湾区整个的能够为中国人文经济的发展能够做出表率、做出榜样。
0: 广东台报道。5月2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7批群众举报件165件，来电64件，来信101件，列为重点件16件，涉及大气51件、水44件、噪声22件、生态21件、固废17件、其他污染10件。其中广州45件、深圳7件、珠海1件、汕头7件、佛山11件、韶关4件、河源8件、梅州6件、惠州7件、汕尾4件、东莞7件、中山4件、江门5件、阳江3件、湛江21件、茂名2件、肇庆3件、潮州7件、揭阳12件、云浮1件。

0: 大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5月2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八批163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5件，阶段性办结54件，正在办理中4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1: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将全国100个人民法庭命名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其中广州市花都区法院花山法庭、韶关市汝源县法院桂头法庭、东莞市第一法院南城法庭和江门市新会区法院会城法庭4家法庭上榜，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树立示范标杆。
0: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在广州花都区法院花山法庭的这间调解室里，不管多难的家事也被法官们调得明明白白。
2: 一对夫妻来起诉离婚，吵得不可开交，我没有急着开庭，而是把他们请到了我们的花好月圆家事调解室。我让村干部老陈也来了，他熟悉他们两家，知道他们其实感情基础还在，就是为了孩子上学和老人赡养的事闹别扭。
0: 握手言和那一刻，不是一场官司的结束，而是一个家庭的重圆。韶关市汝源县少数民族居民多，每当有争执，法官们便主动走进村寨，和当地的长者一起为村民排忧解纷。
3: 用瑶语和他们交流，听他们讲祖辈的故事，也讲法律的边界，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最终双方达成了和解，还一起种下了一棵和解树。
0: 从遥乡群山到社区楼宇，再到田间地头，矛盾不上交，努力把纠纷化解在诉讼前，是广东法院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真实写照。
4: 业主因为楼上漏水和邻居闹得很僵，我们没有等他们起诉，而是通过社区法官工作室的联络员直接上门调解。
5: 有事，一个施工队不小心挖断了水管，淹了15亩果园，干农们急得不行，我们村上法官团队立刻赶到田间地头，还请来了陈皮的土专家。我们先让专家评估损失，再帮双方算经济账和时间账，最终施工方当场就赔了钱。
0: 据统计，2025年全省法庭共审结民事案件约77万件，约占全省基层法院结案数的1/3，指导先行调解案件17.6万件，调解成功12.6万件。
6: 人民法庭处于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最前沿，最贴近人民群众，最能倾听民生民意的神经末梢。我们希望通过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活动，推动新时代全省人民法庭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0: 广东台记者陈坤报道。
7: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这几天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高温加剧，今天截至到下午3点，已经有40个市县达到或超过35度，豫南甚至达到了38.1度。那明后两天副高依旧强势，炎热持续，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还会有35到38度。那不仅气温高，湿度也大，午后时不时偷袭的雷雨也会增加温热感，特别是下完雨之后又出太阳，暑气会很旺盛，所以要缓一缓再出门。后天夜间开始到大后天，受切变线的影响，粤北的大部分市县和粤东的雷雨会变得频密，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那降雨会稍微压制一下高温，预计这一带的最高气温是32到34度。不过由于这几天能量足，

0: 雨时局部地方会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要注意加强防御。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多云到晴天，27到35摄氏度；佛山多云，28到36度；中山多云，27到33度；东莞多云，27到34度；深圳多云，28到34度；珠海多云，27到32度；韶关多云，26到35度；河源多云，25到35度；梅州多云，26到35度；惠州多云，27到35度；汕尾多云，28到32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汕头多云，28到35度；潮州多云，25到36度；清远多云，26到35度；肇庆多云，27到36度；云浮晴天转多云，26到37度；江门晴天转多云，27到34度；阳江多云，27到33度；茂名多云，28到35度；湛江晴天转多云，28到35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千年窑火，百米航道，何以成就出彩人生？专注一事，便是答案。5月31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气行天下》。
3: 针刺痒的痛，
4: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3: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都会得的。大概5个人里面有一个。
4: 到底要如何预防？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哦。
3: 可以活血通络，改善灼热疼痛，
5: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8日21:40《健康有道》。
6: 吓到你了？
7: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太过错了。
6: 我黄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8: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6: 你不会忘记我的，
8: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2: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播出。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

地。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

0: 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

0: 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八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15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责，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100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 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

0: 参保率。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2: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空，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3: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4: 每天我们这里有1-2百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4: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2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

0: 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0: 话。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流行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马上播出。
10: 我可以忍受我的敌人，但是我不能忍受背叛。

0: 背叛者，这么晚了，谁的电话？你们还记得湘江之前用来通知同志的那个方法吗？寻人启事，那个用于作战的密码本，就任何你和檀香使用的一样。这清泉还知道多少？不对，檀香已经在上海遇害了，他的密码本可能会失窃。
1: 但据高声自远这句话，不是檀香亲口告诉你的吗？
2: 您让宫本在军政厅之外执行其他任务。
3: 你还在外面听到了什么传言？可以都说出来吗？
4: 他在设计抓捕秋蝉。
5: 野冲，你听到过类似的传闻吗？
6: 说说，我真的不知道。
7: 你们说说啥？你，海燕，
8: 萨多少公安米斯卡里马塞，
9: 快跟上了。啊！
10: 好饿呀！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我先走了，
11: 试了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再见，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长滨海路，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1: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来给你准备惊喜啊。
0: 什么礼物啊？这么神神秘秘的，还要藏在我的房间里。
1: 来，主子。

0: 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玫瑰花。喜欢吗？喜欢，特别喜欢。喜欢就好。我去接一下电话。嗯。
1: もしもし。啊，わかった。
0: 春子，宴会厅那边催我们快点过去了，我们快走吧。
1: 哦，好啊。
0: 走吧，这些花都是你的。
1: 春哥。
2: 少佐，我们的多哥在不在？我们在等。ありがとう。今晚はたっぷり楽しんでく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哈哈哈。ありがとう。純子も喜んでるよ。あ、失礼します。
1: え、今晩怎么来了？
0: 你帮我点一杯酒，我去一下洗手间，一会儿就回来。阁下。
1: 好。
2: 佐藤将军遇害了。
3: 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4: 什么人干的？有没有怀疑目标？根据推断，佐藤将军的死亡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我询问了军政厅在这期间所有当班的士官，有人看到最后一次出现在佐藤将军办公室的人是叶冲。马上找到叶冲，验证你的怀疑。快，是。
1: 父亲，宫本怎么来了？
4: 哦，有些事情我得出去一趟，你在这儿等我。叶冲去哪儿了，知道吗？
1: 他上卫生间了，出什么事了吗？
4: 没什么事，一点小事儿，你好好玩啊。
1: 哎，可是我看宫本的，
5: 君哥桑，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

拿到所有的情报，你按照约定的时间在酒店后门的巷子里等我。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我会开枪掩护你撤退。在酒店一楼的洗手间里，我会放有备用情报，你拿到情报后第一时间交给池长，发给组织。

将军，你怎么会在这里？ 野猪杀了佐藤将军，我怕他会逃跑，所以。

0: 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吗？看来你的叶少佐选错了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忠哥，忠哥，有人陷害你，对不对？爸爸，这是误会。还要相信他吗？
1: 你让我掉下，我一定会掉下清楚的。忠哥，忠哥，有人陷害你，对不对？你快跟爸爸解释啊！你快说，啊！宫本，
2: 打回去审。
1: 宫本，宫本是你，对不对？宫本，是你，对不对？我告诉你，你陷害叶冲的。宫本，我告诉你，你要是敢碰叶冲，我饶不了你。爸爸，你怎么能相信宫本呢？爸爸，我求你了。

0: 1937年，你回到中国，从那时候你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是，
0: 这不是我对你的教育。为什么？
2: 你根本不会明白的，
0: 叶冲。你既然如此的爱你自己的国家，你应该让它在大东亚共荣圈里面繁荣发展下去。
2: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虽然现在日本看起来很强，但它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你们心里清楚。
0: 很多年轻人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但他们还是希望他们心里的那点幻想能够得以实现。你就是这样。我之所以愿意跟你说这些话，是因为你和我之间不仅仅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从小把你养育大，在我的眼里面，你就是我的儿子。
2: 我不是你的儿子，你救不了我，我也根本没想着要活着出去。别再费心思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秋蝉。
0: 好，秋蝉先生。

0: 兄弟还不走啊？
1: 啊，再等会儿。
0: 走了。
1: 好，慢点啊。哎，姑娘，我这儿要收摊了，你还要等啊？
2: 麻烦您再等我一会儿吧。
1: 行。
2: 谢谢啊。
3: 文英，
2: 小庄哥，叶冲怎么没来啊？
3: 哦，他没事，他还在执行任务。
2: 可是他说过他会来送我的呀。
3: 现在没时间等他了，你立刻带我去见池城，我有重要情报要给他。
2: 小庄哥，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3: 我说了没事，你怎么这么烦呢？任务完成不了，有事的是咱们。走不走啊？
4: 少爷，何小姐来了。
2: 池大哥，这是叶冲的好朋友小庄哥，是叶冲让我带他来见你的。
3: 您好，池城同志，我是林小庄。
4: 你有什么事？
3: 我是叶冲的副手，之前一直是我在用电话和你们联络。
4: 你说叶冲一直在联系我们？
3: 叶冲就是秋蝉。何英，你先出去等我。

0: 秋蝉是在上海接受檀香的派遣，当时叶冲并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直到清泉上也来到香港，组织才重新找到叶冲，让他查清清泉背后的计划。6月28日开始实施计划甲部分，具体发射时间待定。
1: 12143122，你怎么了？
0: 其实叶冲已经暴露了，是他在暴露之前，为了撇清我跟他的关系，才故意向我开枪的。他现在在哪儿？
2: 应该在军政厅，池昌同志。叶冲这次冒死送出的情报，和日本人背后的计划，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必须马上传递给组织。池昌同志，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有点突然。 叶冲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这么计划的，因为这个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不是万般无奈，他绝不会做这样的决定。他对组织提出的最后的请求，就是护送何英安全离开香港。情报和何英，我就交给你了。 我现在必须马上回到医院，不然日本人会起疑心的。我想办法再联系你。

0: 你会相信叶冲就是秋蝉吗？
1: 我选择相信他。
2: 清泉阁下，
0: 讲。
2: 叶冲家里没人，何英也失踪了。我派行动队在全城搜捕。清泉阁下，我想请问，叶冲为什么不在审讯室？
3: 我已经派人把他送回日本去了，还有佐藤将军的遗体。
2: 您怎么能这样啊？我对叶冲还没有进行审讯呢。
3: 他已经承认了他的罪行，所以我们有责任把他送回帝国的法庭，这是他应有的下场。
2: 我们抓到这个秋蝉，不就是为了抓出他背后庞大的地下党系统吗？
3: 你的问题太多了。知道我为什么会看中你、相信你吗？是因为你的忠勇。你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命令。你所有的思考我都已经替你执行完了。宫本少佐，我已经看错了叶冲，我不希望再看错你。我相信到现在为止，你仍然是我身边最忠勇的战士。

0: 小峰，
1: 杰峰，
0: 事情办妥了吗？
1: 放心吧，我已经成功的把何英送出了香港，广州那边会有人来接应。
0: 好，
2: 知道叶冲关在哪儿了吗？

0: 他已经被清泉上也送回日本了。情报已经发出去了，组织上有没有回应？组织上让我们搞清楚清泉的具体计划。
1: 现在美丽叶冲，我们真的很难从日本人那边得到什么消息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清泉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可是我们如何入手啊？
0: 你还记得上回那些数字吗？
1: 那些数字又能说明什么呀？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些数字代表着上海。
1: 上海
0: 12143122应该是上海的坐标位置。而且你们知道吗？清泉今天找我去聊船运公司的事情，目的地也在上海。
1: 那情报上提到的发射会不会就是空袭？清泉动用你的船会不会是想运送武器弹药？
0: 我不知道。老魏去替我收拾一下行李。
1: 少爷，你要去哪儿？
0: 去上海。
2: 小庄，这是一份明天的报纸，明天早上包通会把它送到香岛的大街小巷。叶冲被枪决了。得到他的死讯，你会不会和纯子一样感到非常的伤心？其实你因为他差一点也丢了性命，知道吗？
3: 若不是当年来救亲，或许我早就没有性命了。只是我没有想到叶冲会是共产党。
2: 是的，我也没有想到，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纯子每天待在他身边，连纯子都没有察觉到，反而被你看出来了。所以你是聪明的，小庄。毕竟你是清泉家族里面出来的孩子，我应该对你一视同仁。可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有一些经历未必是一件坏事情。株式会社的工作我会替你考虑，明天会有一份公函送到你这儿，也许香岛这个地方让你伤心了，你应该换一个地方。

叶虫，这都好久了，你也不过来找我，我特别想你。不过你放心吧，你教给我的那些东西，我每天都在复习。我就等着哪天你来了，我让你检查。

0: 从小到大，春子你所有的要求，爸爸都会尽量的满足，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只希望从今天开始，在以后的日子里面，你会尽可能的快乐起来。
1: 不可能了，原来的清泉纯子已经死了，但是作为您的女儿，我有责任为您完成一切您需要我完成的任务。

0: 从今天开始，我要求你在这个秘密发报处待命，运用你学到的电讯知识，对付一切与父亲为敌的人。
1: 在身边，
2: 清泉为什么会派你去上海？
3: 与其费尽心思去猜一个我们永远也猜不透的人，倒不如将计就计。我知道清泉不可能信任我，所以派我去上海，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2: 他会不会是在试探你？
3: 他不会为了我耗费这么大的精力。我是在想，我对他还有什么剩余的价值。
2: 小张，这样，我跟你一起去上海。
3: 不，池昌同志，你需要留在香港。这是松园酒店的储物柜钥匙，里面有一台发报机，是伯恩留下的，叶冲对他进行过改装。现在香港已经被全面监听，信封里是叶冲留下的电讯科雷达工作周期强弱的时差表和所有他找到的覆盖信号最弱的区域，你一定要小心。
2: 你什么时候出发？
3: 今晚就走，随行的还有清泉的心腹青木英柱，所以我在上海的行动应该不会太自由。
2: 小庄同志，你一定要小心。
3: 放心吧，池大哥，一旦我查出了这个计划里的内容，还需要你来向组织传递。
4: 喂，

0: 房间吗？
1: 啊，月，您几个人住啊？
0: 我一个人住，麻烦给我一个靠街道带窗户的房间。
1: 哦，好。哎，把你资料写全点，名字写清楚，写到这上头，登记一下啊。206，靠窗户的，晚上睡觉呢有点吵，你要是不习惯的话呢，你就跟我说一声，贵一点的100块钱。
0: 谢谢。
2: 叶冲深知自己在行刑前被清泉释放，并非他念及旧情，清泉一定觉得自己还有利用价值，叶冲决定与他周旋到底。
0: 别动，
3: 胆子不小啊，敢在这儿出现。带走。
4: 是。

0: 他去了上海，我是不是也可以动身了？等等，池生的船准备好了没有？都准备好了，三天以后出发去上海。穆总将军已经将上海方面的部分全部都安排妥当了。他去了上海，就说明他相信我们故意透露给他的那些消息。去寻找他的上一级组织。阁下。
1: 您确定叶冲会带我们找到上海共产党的老巢吗？能不能找到他的共产党老巢啊？那要靠我们的能力，尤其是青木君，你的能力。
0: 是。

有些事情我很想知道真相，想请先生为我答疑解惑。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在日本被执行了枪决的人怎么会突然间出现在上海呢？嗯，你现在这个样子像极了檀香。聊聊吧，久山。

0: 组织上已经核实过你的身份了，让我配合你的工作。我是凤长庚，代号037，邱战同志。
1: 谭香还没来得及接受我们，他就已经遇害了。
2: 你已经为谭香报仇了，为什么还来上海？你在日本人那儿已经彻底暴露了你，知道吗？上海认识你的人那么多，一旦被人发现，那你就是死路一条啊！
1: 我来上海，就是为了等待谭香派遣给我的那个秘密任务。他说过，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计划，而这个计划。 现在的执行者就是清泉。我在偷来的情报上发现了上海的坐标，而且情报上说了这个月的28号会有一次发射计划，我们必须要阻止这件事情。
2: 谭香说的这个秘密任务和日本人的这个计划有什么关系吗？
1: 谭香早就已经猜到了，日本人会对中国的战场部署一次军事计划，而清泉在东北秘密基地的时候就一直在用秘密电台。 跟上海取得联系，谭香查这个电台，已经查了很久了。需要我为
2: 你做些什么？帮我找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还有一个电台。好，我来解决。还有一件事情，帮我们联系一下谭香的继任者。
3: 我来解决。还有一件事情，帮我联系一下谭香的继任者。
4: 一切都在您的计划之内。叶冲到了上海之后，他的组织找了他。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过于简单。
5: 秦不惧，去一趟上海，盯死叶冲，还有那个警察局长。他们见过什么人，去过什么地方，最好包括他们说过什么话，你都记录下来告诉我。
3: 是。
5: 这趟生意。

0: 我已经安排小庄去了，怎么利用他，你应该清楚。
1: 是。
0: 好。春子，他的情绪有没有好转？还是那个样子。我经常看到他一个人在哭泣，但是，他一直在按照您的指示，在不停地工作。

0: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这里最安全了。檀香遇害后，这儿就没人住了，只有老厉每个月会来打扫房间。这是檀香留下的。这是房门的钥匙。老厉那儿还有一把备用的。到了吃饭的时候，亚和旅馆的伙计张回来送饭，他敲门的频率是三长一短，听清了才开门。
1: 好。
0: 大多数被警察拘缴后的电台都送去了特高科，这是我偷偷留下的。我做了基础的屏蔽，安装了雷达，应该好使。你吩咐的我都做了，还有什么要求吗？
1: 檀香说你是一个不解风情的大老粗，可现实生活中好像并不是这样。
0: 还是别说我了，说一说你下一步的打算吧。
1: 我必须要找到在上海跟清泉联系的那部电台。
0: 又是大海捞针的事儿，离你说的发射时间已经很近了，还来得及吗？你的事情我已经向上级汇报过了，上级也觉得东北基地那支消失的秘密部队可能跟这件事情有关联，希望我们能尽快地查找出他的下落。叶冲，我很担心日本人那儿。
1: 放心吧，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我相信他们不会对一个死人这么设防的，别担心了。
2: 五零六，楼上请。
3: 谢谢。
2: 老板，给我两个挨在一起的套间。
3: 哎，好。要住几天？有什么其他要求吗？稍等，稍等。两个套间，楼上请。都在上面写着呢。
2: 哎，小张，快快，两个套间，赶快的。
4: 好嘞，
2: 好好服侍啊。
4: 哎，先生，我来吧。
2: 哟西，谢谢。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滨海路。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横的太阳。

0: 二星公斤，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1: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
13: 的太阳。

0: 高兴更紧，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德国海陆地眼液提醒您夏季更精彩。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只知道叶冲提走了一个公文包，应该是檀香的。
9: 檀香的公文包？
10: 是。具体里面有什么还不知道，我正在想办法查。
8: 那你有以日本人的身份潜伏过吗？你有被自己的组织怀疑过吗？
11: 没有任何人怀疑你，我们应该相信组织。
8: 日本人准备行动了，我从他们嘴里听到诺亚计划，这应该是登陆作战的代号，但他们始终不肯透露具体的空袭时间。
9: 现在我们发一封假的电报，我希望他能够接收到，而且我希望叶冲能够破译，我要通过他钓到更大更多的鱼。
11: 分区限电，只有特高科的电讯处才有这个权利，这么做太危险了，
8: 我们现在只能赌一把了。

0: 出大事了！你现在必须马上跟我走。怎么了？
1: 封城更死了！谁干的？宫本。宫本。宫本知道你在这儿，要不了多久，清泉也会知道的。我不能看着你出事。
2: 秋蝉，今晚播出。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4: 力量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7: 快跟上了！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
10: 来条士力架。
11: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啦！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
13: 的太阳。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来了，坐。我还担心你找不到，刚想下去接你呢。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1: 是。
0: 这么急找我，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吗？说。
2: 谭翔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平常的日常，还有一些备忘的事情。这个本子现在在哪儿？
0: 佐藤大藏杀了谭翔之后，就直接去了机场，尸体是警察局处理的。如果有遗物，应该还在警察局。
2: 我现在需要这个本子，
0: 我来想办法。你先回去，等我找到了给你送过去。
2: 好。
0: 等等，你来上海也这么长时间了，应该认识很多人吧？你呀，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出门的时候，挡一挡你这张英俊的脸。
2: 谢谢。

0: 你不是死了吗？你为什么不联系我们？你知不知道所有人都难过，我有多难过？快告诉我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会来上海啊？你死的消息爆出来以后。 清泉就让我和青木来上海开发船院，你为什么会在上海？
1: 清泉给了我一张去美国的船票，让我消失。但我偷偷的潜回了上海，想查他的计划。只不过现在我还没有头绪，我不敢贸然联系你，是怕你会受到牵连。

0: 这个地方太危险了，你不能在这待了。青木盯我盯得很紧。
1: 放心，我已经找好落脚的地方了。楼下那个掌柜

他已经安全到延安了，我没敢跟他说你消失了，他让我转达给你。

0: 阁下，方长庚今天带叶冲去了他的办公室，具体做什么还不知道，只知道叶冲提走了一个公文包，应该是檀香的。
1: 檀香的公文包？
2: 是，具体里面有什么还不知道，我正在想办法查。
0: 叶冲现在住在檀香家里，风帮他准备了电台，林小庄已经见过了木佐，
2: 也见到了叶冲，他应该把消息
0: 传递到了叶冲的手上，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没有察觉。
1: 他们有没有再提到过檀香的继任者？
0: 目前没有，叶冲应该是想要找到更具体的线索之后再去见他。
1: 那就按我们先前制定的计划再放一些消息出去。

0: 这是我在青木房间找到的。你觉得这些坐标代表什么？没有规律，但都离得很近。我查过，这些坐标都是在海上。 有没有可能是海军啊？如果真的是海军参与了这次计划，那我就可以确定是登陆作战。这件事必须立刻上报给组织，必要的话寻求国际支援。好。
1: 这是我利用定点定位能够确定的最小范围了。清泉的秘密电台就在这个范围内。只不过，想要知道具体的坐标，必须要使用分区限电。所以啊，我现在需要你帮我调用一下警察局的资源。分区限电，只有特高科的电讯处才有这个权利，这么做太危险了。
0: 我们现在只能赌一把了。清泉已经联合了日本的海军一起作战，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这部电台。
1: 我最多能给你争取20分钟，
0: 足够了。

0: 你锁定地毯，准备行动，求战。
1: 东西呢？
2: 什么东西？我这没有
1: 密码本。
2: 我这没有密码本。
0: 密码本在他肚子里。每个人的发报手法和发报频率都不一样，一般人很难辨认，但你要学会分辨其中细微的差别。大多数时候，耳朵会让你看见答案。
1: 舰队？
0: 没错，波雷部队根本不是什么陆军，而是一支海军部队。我也没有想到木佐跟清泉会在东北的秘密基地培训一支海军部队。关东军为首的陆军在中国战场得势，早就激怒了日本那批自以为傲的海军大将。清泉想要实施登陆作战，不可能没有海军的支持，所以他秘密培训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海军部队。
1: 一整支舰队在海上待那么长时间，需要大量的补给，

0: 不太现实吧？所以，清泉已经在想办法，将这些粮食从上海运到香港，而这些粮食和供给，在香港会通过船运送到舰队。清泉搞成香港复兴，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的部队提供军需。好，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这件事情。我现在必须要见到檀香的继任者了。檀香很早就猜测出了日本人今天的计划。 如果他留下了什么线索，那么关于这些计划的细节猜测，对于我们的工作有着非常大的帮助。还有一个最坏的情况，我有没有告诉你？广州离着香港很近，具体的实施时间很有可能比6月28号还要早。你的意思是说，广州很有可能比上海提前遭到轰炸？没错。
1: 我会尽快帮你安排和上级见面。

0: 喂，
1: 阁下，风最近在帮叶冲搞分区限电，寻找电台。
0: 他应该掌握了计划甲部分的大量内容，他要求见檀香的继任者，风同意了。
2: 挺聪明啊，看样子他进展的还挺顺利。
0: 有具体的时间界限，叶冲已经慌不择路了。看来我们放出的消息直接指引了他的调查方向，接下来会更顺利。
2: 好，青木啊，在他见到檀香的继任者之前，停止你所有的活动，不要惊动他。
1: 是。
2: 有情况再向我汇报。
0: 怎么样？
3: 檀香的继任者说，他暂时还不能见你。
0: 不能见我？为什么？
3: 你先别急。关于这个波雷部队，目前还只是一个推测，也没有人在海上见到这支舰队，更无从得知这支舰队具体是什么样的规模，也不知道他和日本人的这次活动到底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什么都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见你是正确的。
0: 能掌握目前这些消息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下一步的计划，我必须要见到他商讨之后才能再做打算。他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正是推动我们工作的非常重要的部分。你都跟他说过这些吗？
3: 我也见不到这位继任者，所有情报那都是单线联系传送的。我的上线告诉我，他选择不见你是组织上的决定，希望你能理解。何况你的身份和情况也比较特殊。
0: 组织不相信我？
3: 不是不相信你，组织上考虑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安全，你知道吗？我们可是有前车之鉴的。组织上下达某一次任务的时候，那必须谨慎。
0: 我知道保护同志意味着什么，可现在如果连这一点点的危险都不敢尝试的话，那么接下来上海、广州甚至整个中国南方陷入硝烟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3: 叶冲。

0: 叶冲冒着生命危险回上海去查我们的计划，可是现在他的共产党上级却不相信他，是吗？
1: 是，或许是因为叶冲的手上掌握了太多关于计划的信息，檀香的继任者可能认为他是我们派去上海里应外合的叛徒，所以才故意有所隐瞒。他提出要求叶冲查出关于波雷部队的建制和人数，还有完整的计划实施方案。
0: 哼，这就是愚蠢的人失败的原因。
1: 阁下，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如果共产党一直不打算见叶冲的话，我们最多只能查到封长庚为止，根本挖不出整个上海地下党。
0: 你现在应该帮助叶冲，帮助他拿到他想要的计划，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他背后的人，还有我们想知道的事。

0: 阁下，难道我们真的要把关于玻璃部队和计划的真实情报告诉敌人吗？
1: 他所知道的只是整个计划的前半部分，我们重要的武器还在香岛，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告诉这个计划是想让叶冲相信，更希望他背后的共产党组织也相信。如果不把这个真实的计划透露给他，我们就无法取得整个上海抵抗组织的地下网络。秦穆君，一场大幕就要拉开了。

0: 檀香遇害后，这个继任者是目前级别最高的代号和领导，我们不能冒任何风险。檀香把这项重要的秘密任务交给你，你想完成他的遗愿，你把这项任务看得比你的生命还重要，这我非常清楚。因为你遇到的事情，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也包括你现在的处境。
1: 那你有以日本人的身份潜伏过吗？你有被自己的组织怀疑过吗？
0: 没有任何人怀疑你。我们应该相信组织。你的父母，檀香，你跟我，都应该相信组织。
1: 等等，你刚刚说，我的父母，他们也是共产党。

0: 这是1921年，我和檀香还有你父母在报馆工作的时候一起加入同盟会诗社的勋章，就是在同一年我们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春儿乖。

0: 今天回来还会很晚吗？
1: 不知道，最近很乱，学生们在街上游行，很多都被抓了。听说日本人在找萌新会的成员，我们要帮他们撤退。
0: 报社呢？帮我问了吗？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工作？
1: 工人们都罢工了，报社的印版也给停了。我今天约见陈树德同志，就是商量这件事情。报社可能要关门了。檀香说，让你安心的在家里再待2天。过几天，他会找一个熟练的同志到咱们家里来教你发报。
0: 檀香也去吗？
1: 对。
0: 你们两个注意安全。
1: 放心吧，我会尽早回来的。还给儿子买米熬粥呢。
0: 哎，忙你的去，家里的事交给我。
1: 那好，那我走了。
0: 春儿，春儿乖啊，你看这是什么？
2: 当年请卷上爷隐藏他日本人的身份，伪装成中国学者接近你的父母，致使你父亲遇害。我们得知消息后就赶到你家里，可是你的母亲也遇害了，而你却不知去向。
1: 当时清泉把我带回了日本，3、7年后我才再次回到了中国。
2: 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和檀香

要结识团队吗？你在日本的那些年，檀香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你。你能回来，他比谁都高兴。他希望你能成为像你父母那样真正的革命者。野冲，计划还是要继续查下去，我会继续申请促成你们见面。 把饭吃了。

叶冲知道封长庚是檀香留在上海配合自己行动的同志，一旦被启动也面临暴露的危险，但因为组织纪律他无法将情报告知封长庚，但并非所有人都会这样去想。

0: 老金，来碗面。
1: 老总，这天快要下雨了，我们这要打样了。少废话，快！好。
0: 那批船已经到了，很快便会发航，预计还会从上海拉回一批粮食。穆总和那些第五军的高层也准备随船回到香港。叶冲，日本人准备行动了。我从他们嘴里听到诺亚计划，这应该是登陆作战的代号，但他们始终不肯透露具体的空袭时间。

0: 冯晨庚死了？
1: 刚刚传来的消息是被人暗杀的，凶手没有抓到。阁下，这对我们的计划影响太大了。接下来，
0: 叶冲呢？
1: 已经安排了小庄，向他透露一些来自木组的信息。

0: 陈子，怎么样了？
1: 上海方面的回复已经收到指令。
0: 有没有发现野冲？
1: 有一个电台脉冲信号一直在工作，从他的发报手法上看，我可以确定是野冲。
0: 好，能破译他的电报内容吗？
1: 可以，他在请求他的上级向上海和广州方面调配军事部队。
0: 那么换句话说，他也有可能破译我们的电报内容，是这样吗？
1: 原则上讲，没有密码本是无法破译的，但是叶冲在电讯科工作这么久，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他有这个能力。
0: 好，

春子，现在我们发一封假的电报，我希望他能够接收到，而且我希望叶冲能够破译，我要通过他钓到更大更多的鱼。怎么了？

0: 小钟，出大事了！你现在必须马上跟我走。怎么了？风城刚死了。谁干的？宫本。宫本知道你在这儿，要不了多久，清泉也会知道的。我不能看着你出事，你现在必须马上给我走。
1: 小钟，清泉早就知道了，这些都是清泉的计划。
0: 从他放走我的那一刻开始，他就知道我一定会回到上海。他就是想通过我，找到檀香的继任者，找到上海的地下组织。我只能配合他，才能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你的意思是，你早就知道这是清泉的阴谋，所以你之前做的一切，都是演给清泉看的？
1: 我没有告诉你。
0: 是因为这场戏，我必须演得足够真实，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会引起清泉的怀疑。我们没有试错的机会。
1: 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这是清泉的阴谋的？
0: 从我见到你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断定我的猜测没有错。只不过清泉让你太早来到上海，他太急了。
2: 宫本怎么办？我有办法。老板，接电话用一下。喂。
0: 喂，我要走了。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早上联系了老朋友，我应该也是今晚出发。事情能解决吗？能解决。我收到地址了，只不过需要你的帮忙。好，老板，
3: 哎，
0: 只用一下，
3: 这不现成的吗？你说。
0: 我知道了。好，谢谢。

0: 先生您好，您要开什么房间吗？
1: 有靠街的，有不靠街的。靠街的呢，晚上睡觉比较吵一点，那个不靠街的呢，贵100块钱。您看，
2: 给我来一间。
3: 老板，快来看看吧，锅炉又坏了。
1: 怎么又坏了呢？我马上去。
0: 先生，不好意思，您稍等一下。先生，您刚才说开什么房间啊？您看啊，
2: 谢谢，不用了。
4: 阁下，叶冲和檀香剂忍者约好了在万里仓库见面，时间就约在晚上8点钟。

0: 秦玄上也知道你来上海找我吗？到底他还是心软了，舍不得杀你这个养子。我今天是不可能再相信你了。所以，你是违反军令，私自来上海找我的。我看你是不亲手杀了我，恐怕后半生都睡不安稳吧。没错。 没想到你还送了我一份额外的大礼。等你死了，我就是酋长，我会替你去见檀香的继任者。你就这么肯定，你能见到檀香的继任者？
1: 你什么意思？宫本少佐，别来无恙。
0: 檀香根本就没有什么继任者，檀香的继任者就是你。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反应这么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野冲，野冲，你把我给放开！
0: 联络上海，立刻准备释放毒气。是。你能找到剩下的那些毒气吗？我需要一台能工作的电台，和一个工作的地方。
3: 看样子，这个野冲他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我们这群人全都被他给骗了。
0: 快告诉我，剩下的毒气在哪儿？
3: 还记得你教过我的那些电讯黑马吗？ 所有你想知道的答案，都藏在这堆黑马里。
0: 那你现在就可以把我给杀了！
2: 你以为我不敢吗？来！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头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千年窑火，百米航道，何以成就出彩人生？专注一事，便是答案。5月31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0: 这样的痛。
1: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0: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都会得的。大概五个人里面有一个。
2: 到底要如何预防？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哦，
0: 可以活血通络，改善灼热疼痛。
3: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8日21:40健康有道。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快跟上了，
8: 啊，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头士力架。
10: 我先走了，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董楠，
1: 我是远方。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广东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发展蓝图与重点举措，
1: 精准搭桥破壁垒，广东两业协同提速提质。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教育厅、科技厅、工信厅主要负责同志系统解读广东“十五五”时期发展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和关键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以人工智能发展为重要引擎，以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运用为核心牵引，进一步强化算力、数据、模型等基础支撑，抢抓具身智能发展先机，致力于打造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应用先行省份和产业创新高地，
2: 发挥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的协同攻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扩展智能手机、智能终端、智能穿戴、全屋智能等等应用产品。同时呢，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在科技创新方面，广东将深化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携手港澳共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策源地，重点包括推动创新要素跨境高效流动，做深做实产业科技合作，共建全球一流开放创新生态，
3: 打造粤港澳开放型协同创新的共同体，是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特色，也是我们的优势，加大力度做好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跨境高效流动和区域融通，联合建设国家级创新平台，共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协同开展从技术研发、中式转化到企业孵化、产业培育的全链条的合作。
4: 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这个问题问给广东省教育厅的林如鹏厅长。那么广东省在“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指出，要把教育强省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想问一下您，广东在“十五五”时期将如何统筹推进教育强省建设？谢谢。
5: 加快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的双创，推动百万高中学位的攻坚行动，提高教育帮扶的质效。

0: 进新一轮高等教育的创富强提升计划，实施高等教育的迎峰计划，打造一批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高职院校，提升教育数字化的水平，建强用好全国高校企业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中心的建设，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学习体系。
1: 科学擘画发展蓝图，精准锚定前进方向，依托人口、产业链、科创、金融政策四大核心优势，规划点明了广东具备在全国经济发展大局中担当作为、奋勇挑梁的坚实底气。
2: 会场之外，专家们从发展优势、城乡协调、海洋经济多个维度解读了规划亮点与落地路径，为广东未来五年发展凝聚共识，赋能聚力。专家表示，广东十五五规划整体兼具务实性与进取性，5%左右的年均增速目标立足内外发展形势，贴合省情实际，规划举措系统全面，统筹经济与民生、供给与需求、发展与安全、短期与长远发展。
3: 一方面，我们要克服外部的地缘政治风险以及这种全球贸易摩擦的一个冲突，也要克服我们内部所面临的经济增速换挡这样的一个压力。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仍然提出了5%左右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体现出了我们的这个积极进取。
2: 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是广东“十五五”重点攻坚任务，规划以专章细化县域经济、农业现代化、和美乡村建设等部署，明确城乡收入比缩减量化指标，依托百千万工程夯实镇村发展根基，通过完善基建、产业赋能、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粤东西北振兴，破解区域发展不均衡短板。
4: 其实欠发达地区也是珠三角和大湾区的经济腹地和战略重心，一方面要承接他们的产业转移，另外一方面呢，要从这种创新的产业模式去寻找合作的思路。比如说，我们可以走大湾区技术东西北产业、大湾区资金东西北企业、大湾区平台东西北点网、大湾区出海东西北沉船这样的一种思路，这样我觉得可以更加快速的使珠三角的一些资源接入粤东西北。
2: 此次“十五五”规划单列海洋发展专章，聚焦海上新广东建设，助力广东夯实海洋强省地位。规划立足广东海洋资源与湾区优势，优化海洋空间布局，升级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完善海洋发展支撑体系，推动陆海统筹、山海协作，培育海洋经济新动能，拓展全省发展新空间。
5: 我们4000公里岸线，14个沿海市，也可以分类一些旅游资源的利用，包括现在新兴产业里面的邮轮游艇产业的发展，它会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新的空间。如果我们在海洋产业方面从供给端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就可以引领更多的新消费，来推动整体的海洋强省的建设。
1: 广东“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上提出，按照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总要求，结合广东建设制造强省的战略目标，当前要突出抓好五个加、五个制造。
2: 其中，在先进制造加服务业方面，广东今年以来持续通过多维度精准搭桥，打通了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堵点，不断推动生产服务、通关物流、法律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的各环节，全省两业协同融合发展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在珠海这家新能源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批便携式储能电源经海关完成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后，装车销往欧盟、东南亚等地。今年一季度，该公司出口锂电池货值超2600万元。近年来，珠海持续推动先进制造业与跨境商贸产业深度协同，通过海关监管模式创新、跨境物流效能提升及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等多措并举，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拓展国际市场。今年三月，珠海入选2026年全国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试点城市。
6: 推行预约查验机制、批次检验改革、三分改革等措施，优化企业申报和查验流程，为辖区锂电池出口生产企业开展一对一

0: 一辅导，助力辖区锂电池出口加速。今年一季度，珠海企业出口锂电池51.12亿元，同比增长134.8%。
1: 日前，海关总署出台综保区扩能提质24项改革措施，其中黄埔综保区全国率先落地保税维修再生产新模式，打通了保税维修等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壁垒。如今，维修合格成品可直接供应区内生产线，开展保税加工，实现维修服务与制造生产无缝衔接。
2: 这次改革解决了我们多环节流转成本高、周转时效长的难题。新政策落地以来，我们节省了30%的成本，时效上缩短了50%。以今年的货量预计，可节省物流成本将近100万元。
3: 新模式下，维修合格成品将不再绕道出境，可以直接用于区内生产加工，既能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也能够提升通关效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用足新政，支持更多高技术维修项目落地。
1: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不断深化，企业的专业法律服务需求愈发迫切。广东省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律师服务团在昨天下午正式成立，服务团下设8个法律服务组，聚焦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家电、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重点赛道，配套推出15条务实举措，未来将精准摸排产业法律需求，编制合规指引，并走进企业提供专业法律帮扶。
4: 全链条的为企业提供的法律服务，包括从这个供应链制造一直到出海，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所有的法律服务需求，我们的法律服务都可以支持。
5: 广东总共有9.5万名律师，5200多家律所，这么庞大的律师资源呢，它是也是有基础、有实力去服务好我们的制造业。组建这个律师服务团，可以倒逼我们的律师行业，沉下身子到基层一线去服务好我们的制造业。让两业融合更好的衔接起来。
6: 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广大新市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
1: 日前，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今天国新办举行政策吹风会，介绍了意见的有关情况，我们具体来看。
6: 会上介绍，意见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
7: 不设置学历、职称、纳税贡献等条件，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服务事项协同办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享有可接续，服务资源跨区域可共享，让流动人口能够连续便捷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6: 意见提出，要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求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按需新增学位，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此外，要求扩大住房保障和社保医保覆盖，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对持居住证参保人员按照户籍人口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等。
8: 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政策，制定完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申请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让群众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9: 建立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的机制，科学合理调整中小学布局，不断满足随迁子女上好学的需求。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动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6: 在兜底保障方面，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10: 对符合条件的常住劳动者，按规定及时开展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0: 制定一对一就业帮扶方案，对零就业家庭提供针对性岗位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1: 昨天往返于中国南宁和越南河内的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迎来恢复开行一周年。一年来，这趟列车累计开行714列，服务了来自50多个国家的中外旅客3.17万人次。
2: 从跨境商旅到异国游客，从语言不通到智能翻译，这套软卧专列不仅连接着两座城市，更承载着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坚实步伐。
1: 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在停摆5年后，于去年5月25号恢复开行。每天傍晚，在中国南宁站 T8701MR2次列车启程奔赴越南河内，夜间在越南河内嘉林站对开的 MR1T8702次列车也驶向中国。
3: 最早的时候，多数都是以探亲、务工、旅游为主，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还有那些自媒体爱好者，把这趟列车当成一个网红的打卡点，还有一些中越双方的这个商务考察团，也比较青睐乘坐这趟列车。
1: 西发招致既节省了旅客住宿成本，也让跨境出行更加高效便捷。除了中越旅客外，这趟列车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
4: We like to travel by train. It's fun to see the landscape pass by, and it's a bit more cozy in a way, especially if it's a sleeper train. It's nice to arrive in the morning.
5: It is a helpful, friendly, honest personality, because yes, they help this suitcase and take my toy in the room and the baby stroll also.
1: 为更好地服务跨境旅客出行，列车推出中越英3语广播，并配备了智能语言翻译机，同时对乘务人员进行越南语、英语及客运服务相关方面的强化培训，培养了一批精通中越双语的乘务员，不仅能与越南旅客流利沟通，也熟悉两国文化习俗，是列车上的文化使者。
3: 有很多是第一次出国，多一个微笑，多一份关心，他们就会更加有安全感。
1: 这趟列车是两国合作的象征，就像一条纽带连接着两国的友谊，而不仅仅是交通工具，能通过铁路为两国人民和国际旅客提供出行服务，我们深感自豪。前些天还在下雨的广东，没有一点点的防备，就直接切换到了高温的模式。截止到今天上午11时11分，广东多地已发布高温预警，其中湛江、云浮多个市县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2: 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大部市县有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雷雨时局部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
1: 连日高温，市民和游客走在街头都做足防晒措施，太阳镜、防晒衣、遮阳帽等纷纷上阵，抵御闷热的天气。
6: 很热，跟新加坡也很热。今天我们想走这边就可能3个小时吧，有吧，就放防晒膏了。
1: 在百货公司，防晒产品的销量有明显增长。如何挑选防晒产品？医生就建议，日常上班通勤，选择 SPF30PA++以上的防晒霜基本足够。如果去海边等户外紫外线特别强的场所，尽量选择 SPF50以上PA3-4+的产品。
7: 实际上大家现在能够买到的这个防晒霜，大部分它都是 SPF 跟 PA 的指数都是有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宽普的防晒，对于我们的防护来说才是更加全面和有效的。
1: 物理防护方面，在同等面料下，颜色越深的防晒效果越好，而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同时，高温闷热天气应尽量选择穿着透气清凉的面料。
7: 我们就是可以根据那个彩虹的那个颜色啊，红、黄、蓝、绿、青、蓝、紫，偏向这种紫色、蓝色的波段，它可能对紫外线的部分吸收就会稍微弱一点啊。前面像红、黄、橙啊这些的，它吸收的这个紫外线就会比较多。
1: 面对高温天气，广州市民有自己的解暑小妙招，医生则提醒尽量避免在烈日下长时间劳作或运动，以防中暑或者脱水。在饮食调理方面也有专属药膳食方。
8: 食补啊，就是冬瓜、荷叶，这些咯，还有薏仁啊、薏米啊，
9: 用啲冬瓜啊、薏米啊、麦冬啊，或者用啲生地啊、陈皮，可以煲啲老鸭汤，可以饮一下。有一啲气虚啊、阴虚啊，

0: 呢一类人群咧，不一定适合长期饮用呢个汤料嘅。
1: 夏天到了，水果摊上的选择多了，炎热天气跟食物相关的疾病明显增多。这时候防大于治，要尽量保证食物没有腐败的风险。
2: 万一已经出现这个肠胃炎了或者食物中毒了，我们就应该多喝一些糖盐水，补充腹泻造成的离子丢失。
3: 还有呢，对于一些生冷的食物呢，比如说水果呀、冷饮啊，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比如老人、孩子呀，应该严格限制它的摄入量。
4: 再来看晚间快讯。今天，广州市政府召开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系列配套文件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遂八条发布以来，5月1日至24日，全市一手住宅累计网签5508套，同比增长14.6%。与此同时，最近三周全市二手住宅网签套数均保持在2200至2400套的活跃水平，市场人气不减。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3: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4: 来，大家一起帮忙。出来了
3: ！
2: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3: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针刺样的痛，
2: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1: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都会得的。大概五个人里面有一个。
2: 到底要如何预防？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哦。
1: 可以活血通络，改善灼热疼痛，
3: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8日21:40健康有道。
4: 吓到你了？
5: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该我错了。
4: 我荒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6: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4: 你不会忘记我的。
6: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7: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播出。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快跟上了！
13: 啊，好饿呀！
14: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1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6: 满满的正气。
17: 成绩怎么样了？

0: 油渍必须手搓吗？
1: 搓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快跟上了、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一下。
6: 我先走了，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哎呦，你这画的什么呀？这是啊。行了，吃饭了，吃完饭再画啊。
1: 好嘞，
0: 快点。哎呦，洗手。还有一个你最喜欢的鸡汤，妈给你端啊。
2: 妈，我先尝尝。
3: 哎，哎呀，别动，别动，别动，烫。

0: 文轩呀，文轩呀，妈妈想你了，妈对不起你，文轩，妈妈对不起你。
1: 我是张文轩的同学，我是来帮你的。
2: 头床位置正确，大小也是正常的。
3: 大夫，他现在心脏在哪儿啊？
2: 他现在才五周，还看不到心脏。
3: 哦，
2: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老公呢？来了吗？
4: 在里面关着呢，指望不上了。
3: 关十年了。哦，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呀？你已经错过了我建党这件人生大事儿。
5: 下次我一定提前请假，行吗？
3: 说了那么多回，你没看你真请成功。
6: 工作的事儿你上点线，我三叔那边给你消息了吗？
7: 工作这事你就别麻烦他老人家了，找个工作
8: 哥
7: 还不够看他脸色呢。
6: 不是，
7: 那
6: 你得问呀。我这肚子雷天天大了，你自己得上心啊。
7: 媳妇儿，我得去干活了啊，等我回去给你当牛做马，给你马撒去按脚好揉腿啊。嗯，哎，你再坚持四天就能看到我帅气的脸庞啊。嗯，不不不不不不
9: 怎么了？惹我嫂子生气了？
10: 因为我向你情商那么低啊？
9: 你来对，
10: 那什么事儿啊？你嫂子有了？
9: 有了！哎，

0: 干嘛呀？这大嘴巴管住啊、哦！别跟别人说，
1: 放心吧，
0: 不说。
1: 哎，哪些人算别人啊？
0: 哎哎，我行了，动动你，动你，不说不说。
1: 走。啊，对了，我跟你说正事儿啊，王家旺他们都要从入所禁区出来了，
2: 放给谁了？
1: 咱们。
2: 我说，
3: 到。
2: 今天来新人啊，你们给他们打个样。
3: 好。
2: 熊猫。
3: 啊。
4: 走吧。
2: 走啊，干嘛呢？
1: 我都能想象到你当爹什么样。哎，不说不说不说。不幽默呢你。
3: 我的作文题目是日子还很长，我快出去了，还留长了头发，看起来和其他人没什么不一样。管教说这样更利于融入社会，但我心里知道我跟别人不一样，就像一道胸口的伤疤，别人看不见，我自己知道。有时候我想不出去也好，这更像家，失去自由得到家人，这笔账我算得明白。但白管教跟我说，人总得长大，面对那些你不能左右的事儿，如果害怕了，就想想在等你的人，你不为自己也得为别人活着，只要我努力总有盼头，日子还很长。面对那些我们不能左右的事儿，害怕和躲避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应该学会勇敢地面对。感谢这里的一切，感谢那些陪伴我支持我的人，我会带着这些经历和感悟，勇敢地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2: 王家旺，
5: 到。
2: 好笑吗？
5: 我笑你也管呐？我放屁你管不管？
2: 放屁你不臭吗？我给你看个更好笑的啊。

0: 会读吗？
1: 42048000，
0: 424800分钟。这是你8年的刑期，你觉得可笑的人马上刑满释放，重获自由。可你，还要在这儿再待400多万分钟，不爽是吧？400多万分钟，你不爽的时候多着呢。日子还长，想想怎么过吧。
2: 哎呀，你说这帮小崽子怎么现在这么有精力呀？
1: 怎么了？不是过了休息时间吗？
2: 三间那个王磊把李兴奥给胖揍了一顿。
1: 为什么呀？
2: 李兴奥骂他，脏话也带了他妈。
1: 王磊他妈走得早，估计是戳他心窝子。等明天，我俩一起收拾他吧。
2: 行吧，交给你了。
1: 新来那仨呀，也不是什么善茬。
2: 哦，你是黄家旺这仨呀？
1: 故意杀人罪，黄家旺主犯，李辉、陈小斌从犯。
2: 资料我大概看了，也没多复杂呀。先把黄家旺这小子刺儿拔了，再慢慢收拾那俩呗。
1: 那你不就想简单了吗？

0: 何家旺这小子啊，一看就是无法无天惯了，没有边界感，硬拔刺肯定是不行，得先晾着他，
1: 别给他舞台发挥。
2: 得，我知道你要干嘛了，那俩跟屁虫交给我呗。
0: 行啊，那你留点心啊，这陈小兵和李辉可不一样。
2: 陈小兵也是个刺头？
0: 陈小兵肯定不是，这孩子呀，走什么路全靠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他很容易变坏，但是呢，他又是最容易改好的。你把他跟黄家旺分开，让他脱离黄家旺的影响，他自然就会走到正路上，这叫打破权力结构。
2: 不是，你这不都想好了吗？那你接着说吧，告诉我李辉怎么处理。
0: 你怎么那么懒
2: 呢？你快点说吧，我还得巡查呢。
0: 李辉这孩子吧，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之前是一个被霸凌的。
2: 被黄家旺跟陈小兵霸凌啊？
0: 被霸凌者转化成了霸凌者，而且你看啊，他是先认的罪。
2: 哦，那他跟这俩小子关系也不咋样啊，那不这不又简单了吗？
0: 你多联系联系他父母，让他们来看看孩子，让他知道自己是有人惦记着。
2: 没了。你这我以为多复杂呢，
0: 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能让孩子有心理问题。
2: 明白，交给我吧。哎，不过呀，这仨情节确实挺恶劣的。你有信心把他们仨改邪归正吗？
0: 这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你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咱们要干的就是擦掉污渍重新画。但是你像黄家旺那样的被涂得乌漆抹黑的，咱们只能尽力，能擦多少擦多少。
2: 班宇，你这发言多少有点所长的架势了。
0: 那你不埋汰我呢？而所长能有咱这业务能力吗？他也就写写报告还行。所长，你还没下班呢。
2: 完了，
0: 就你话多，别引着我说这些。
2: 也没说。
0: 所长，我跟谢武开个玩笑，您别当真啊。
1: 你小子最近是不是找人调工作呢？
0: 啊？您听谁说的？
1: 听谁说的？电话都打我这儿，我听谁说的？
0: 这不造谣呢吗？我要是有这事儿，我能不先跟您报备吗？
1: 要当爹了。
0: 哎呀，这陈信武这个大嘴巴！
3: 行了，人家信武也是一片好心，找我过来帮你顶班的。
0: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所长。
3: 干咱这一行的不着家。行，不说都过去了。
1: 对了，那个市检察院招人，在整个系统里选掉，我把你小子报上了。
0: 什
1: 么？你小子还不乐意了？这调回市里的机会可不多啊。
0: 不是，我乐意呀。那也得人家乐意啊，那检察院什么地方呀？群英荟萃，我这不是野路子吗？
1: 你什么路子我能不知道啊？那整个所里司法考试就你一个人通过了，你以为我想报你？
0: 是，
1: 这跳槽啊不丢人，你小子要是怕事儿你才给我丢人呢。
0: 我那肯定不怕呀，我是那种怕事儿的人嘛。我就是怕万一我没有选上，我是不是亏？
1: 没选上，你就踏踏实实回来干。
0: 谢谢所长，保证不给你丢人。哎呀，检察院。

0: 林检察官，等一下，等一下。
1: 喂，妈妈，有事吗？
2: 林检察官，我是来跟你道歉的，那天是我不对。
1: 没事，能理解。我已经到地了那个抗诉申请，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上诉再改判。不能抗诉的答复应该已经收到了，没有抗诉的可能。林检察官，不是你说过要帮我的吗？你说要帮文轩的，为什么他们才判了几年，能抵得了文轩的命吗？
3: 量刑是有法可循的，
1: 法律不能帮我吗？为什么要帮他们？
3: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就是这样的。
1: 你尽力了吗？你摸着自己的良心，你说你尽力了吗？你尽力了吗？尽力了吗？你
4: 干嘛呢？
1: 你尽力了吗？哎，你个屁！哎，
4: 干嘛呢？
1: 骗子！林志堂。大家都来看。
5: 各位，
6: 是
5: 参与

1: 走正常的程序呗。
2: 大侠来看看，我孩子他叫张文生，他才15岁就被人害死。
1: 你就是个拍，不知道拉你干嘛？
2: 害死他的人！
1: 大姐，咱们不能这样啊！你要有什么冤屈，什么过不去的，咱可以去投诉，去申冤去，咱不能再这样。你看看，动不动看，
2: 你是警察？
1: 对对对，
2: 你能帮我？
1: 能，
2: 你帮帮我。你帮帮我，警察同志，我求求你帮帮我！我儿子他还那么小，就被人害死了，求你帮帮我！
3: 你好，同志，我是来面试的。这附近有洗手间吗？我衣服脏了，我想去擦一下。
4: 你哪个单位推荐的？
3: 卫管所，我叫白恩宇。
4: 你就是白恩宇啊？刚才就叫到你了，你7号，马上到你了，你赶紧去吧。
3: 好，谢谢啊。
5: 9号，李伟，领导，你好。
3: 服从副长。
6: 哎，同志，啊，我看你眼熟啊，你哪个学校毕业的？啊，
5: 南方政法大学。
6: 我越大法律系，咱们距离不远。
5: 哎，是啊，你哪个单位推荐的？
6: 省司法厅。哟，
5: 省司法厅啊。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区检察院的。
6: 哦，你好，你好，
7: 谢谢你的参与，有消息给你打电话。
8: 好的，谢谢。
9: 任姐，咱们市院这么多人，没必要非从外面找。
7: 新部门新气象嘛。
9: 申诉部门小李来院里3年了，那是我亲自招的，人很优秀，你要不考虑考虑？
7: 嗯，小刘，下一个。
10: 好的，邓姐，7号，

0: 七号
1: 到，
0: 到你了。
1: 好，谢谢啊。
0: 喂，请坐。
1: 哦，好。
0: 谢谢啊。
1: 哎。
0: 你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好。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叫白恩女，34岁，现在在粤东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工作。我在那儿已经工作10年了。这10年间，我认真领会学习上级的指示与精神，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坚持以孩子为本。
0: 你不用死记硬背这些，我们都已经记住你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别紧张，你可以把你的自我介绍简短一些。
1: 好，好的，那我白准备了。
0: 没事，没关系，进入提问环节吧。
1: 嗯，好。
2: 你这简历上写的毕业院校是粤东体育大学。
1: 啊，对。
2: 你专业学的什么？
1: 运动医学。
2: 什么？
1: 运动医学？就是推拿、按摩。正骨，这您知道吧？我的专业就是这个，有大学有这个专业。我给您示范一下，来两下也是。
2: 莫名其妙。
1: 你们这边招人也没说一定要专业对口，对吧？
0: 你说的对，我们确实是没有规定。所以你的这个司法考试是自学并且一次性通过的？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去参加司法考试的呢？
1: 打了个赌。
0: 打赌？
1: 嗯，和卫管所一个服刑的孩子打的赌。如果他能够表现良好，成功减刑，我就答应他做一件事儿。没想到他挑了一个司法考试。
0: 你为了跟一个孩子的约定去参加司法考试？
1: 对啊。这要是输给他们了，是不是太丢人了？
2: 你这衣服是怎么回事？不知道面试的时候要注重仪容仪表吗？
1: 这说来就话长了嘛，我就不说了。
2: 我看你是根本没把我们这儿的面试当回事儿。卫管所怎么推了这么个人上来？
1: 哎，考官，明哥。我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刚刚在楼下有人抗议，说检察院徇私枉法，量刑畸轻，公理何在？人家属还泼了咱们检察院的检察官一身颜料。这个就是我刚刚帮忙解围的时候蹭上的。回答完毕。
3: 我态度很好，我姿态放得很低，我都快给人家跪下了，所长啊。
4: 哎，我说你小子吃的雄心豹子胆了，你敢怼人家副检察长？
5: 不服你的话，你都就饭吃了吗？要干什么？
3: 所长，您消消气，我真没怼他，是他让我说的，而且我说的那也是实话呀。
5: 就你那个狗脾气，我都
4: 不知道吗？啊，就你
5: 这个熊面，你还想嚣张乱逛？
3: 喂，
5: 真是太你了，你别给我逛啊！
3: 所长，
5: 我听得见。
3: 这信号不好啊！
5: 喂，
3: 我先挂了啊！
5: 个屁！
3: 哎，
5: 白恩宇，你别给我来这！
3: 媳妇儿，
6: 哎，你怎么回来了？
3: 想死我了！
6: 你怎么回来了？
3: 哎呦，辛苦了！
6: 不是还有2天呢吗？
3: 你怎么又干这个了？人医生不是说不让你久坐吗？快，
6: 我
3: 跟你说说，活动活动。
6: 上午
1: 怎么不能那个活动起来啊？对吧？嗯，
6: 对。
1: 来，腿放这儿，我留着。
6: 穿着警服不合适。哎，你来，我买了这个，我得给他砸一个衣服。
7: 过两天那学校放假了，孩子集中，
6: 我带上这个我去做活动，你可爱吧？嗯，
3: 你可太可爱了，我的领导，你还发传单，这种苦活累活我来吧，你看，正合适呢。

0: 坐下，就餐。检察院那边怎么样？还没消息呢？没戏，我把他们领导给怼了。啊？
1: 哥，你跟我说实话吧，你是不是压根没想去？
0: 我去也不去他们那儿，一个个盛气凌人的样，没点人情味，真没把他们拉过来。
1: 学习学习。
0: 要不是为了你嫂子，说实话，我真不想躲过。我懂，我特理解。一堵高墙，把有情人分隔两地。
1: 哟呵，
0: 有情况啊！隔壁女子监狱的，他们那儿最可爱的。
1: 哎呦，最可爱的。
0: 给你厉害完了啊！近水楼台啊！近什么近呀、啊？我跟你说，我俩简直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他四五六宿，我一二三宿，他上班我休息，我休息他上班，压根就见不着面。我俩跟网友似的。
1: 那不还有个周日啊？
0: 你别动我了行吗？我挺难受的。
2: 干嘛呢？他喝汤嘴漏，跟我啥关系啊？
0: 起立！
2: 我还没吃完饭呢，我起什么立啊？
0: 李辉，起立！他刚干嘛了？
2: 说话呀！
0: 你想干什么呀？
2: 不是，我俩认识就认识，现实就哥们儿。
0: 你是不是不想好好吃饭？
2: 不吃了呗，那你就别吃。吃饭，过来吃饭。
3: 练好了，你们从前能有一技之长，拿出从头再来的勇气，像狮子一样把头抬起来。英雄气概在心中，精气神韵要贯通，把这话都给我藏心里。
4: 啥意思啊？老堵着我干啥？
3: 没有，那姓埋的不让咱俩组一队，早晚早机会弄的。
5: 啊，对。
3: 李辉呢？最近和谁走得近？
5: 李辉和那个念祖儿的班长在一起，
3: 那念祖儿的还老罩着他。
5: 屁股跟上啊！
3: 我先看他俩都不爽。
5: 注意前面的步伐。
3: 咱这不是刚进来吗？别老惹事儿。
5: 哎，对，特别好。
3: 而且啥意思？那个姓白的，他不是挺喜欢李辉的吗？对李辉也挺好的。我还听说那个姓白的，以前是个什么社会大哥，老大。
5: 咱惹不起，没事。
2: 我怕他吗？我人都敢杀，我怕他吗？
5: 不是这个意思。
2: 住手！
6: 哎，
2: 去帮帮陈小斌他们。狮子头大，屁股瘪的。
6: 好。
2: 我说，上蹿下跳干什么呢？你尾巴都丢了，没感觉啊？
6: 陈小斌。

0: 哎，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哎，行。注意脚下，稳住，左，右，左，右，左。哎，哎，你干嘛？
1: 放开我！放开！住手！
2: 放开！
1: 放开！住手！放开！
0: 住手！
1: 放开！
0: 住手！
1: 别打了！
0: 住手！
1: 别打了！
0: 老子弄死你！
1: 住手！你要干嘛？
3: 放下！谁先动的手？谁打你的？
4: 报告！说，
1: 黄天旺动的手！你再给我说一句！哎，哎，你给我老实点！对上！
4: 禁闭。
5: 三天。
4: 三天。
1: 咋的呀？三天三天呗，
4: 再多说一句，7天。别动，
1: 小王，把李辉带医务室去。
6: 好，武生，
4: 给我出去。
1: 是。
4: 你不想出去了是不是？啊？明天出去，今天录音一下，再蹲2年。
1: 那黄天旺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4: 欺负人你就动手啊？啊？蹲了2年没把你刺儿拔干净是吧？还扎刺儿？
1: 遇事冷静，冷静再冷静，想动手打人的时候就抽自己的脸，把自己打醒。
4: 对不起，白管教，我刚刚确实有点冲动。
1: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行了，啊！出去之前跟大家说一声，照顾一下那个李辉，不要让他受欺负。
4: 好。
7: 回去。幺三九，零三幺四，五什么七？
4: 你也没记住啊，
8: 生哥，我的号码你记得吗？
7: 我都没记住，能记住你的？
4: 就差一点嘛。<笑>
8: 你的是136。哎。
4: 算了，
7: 生哥，这个你可以忘，但是你答应我的洗尘液可千万别忘了啊！
9: 你啥时候答应的洗尘液了？
4: 我咋没有呢？他有我也有，我也要。
9: 不是不是，我先记住你们电话号码。
4: 你先记我的吧。继续，
7: 再来一个。
4: 幺，
9: 差不多了啊，赶紧洗漱，准备休息了啊。
4: 小管家，
7: 陈管家，
4: 借我支笔呗。
9: 干嘛呀？
4: 生哥，这不快走了吗？我们寄个电话号码留个念想。我就在这等着，就2分钟啊！
10: 谢谢陈管家，
4: 快点，赶快给我！哎，往里动吧，想别动，别动，别接！
10: 该我的，该我的。
4: 师哥，先我。
11: 熄灯铃都响了啊！咦，
4: 快呀！
11: 快
4: 点，
11: 快
4: 点，快点！
10: 李辉，你不给我写一个？
4: 我，盛哥，你能帮我个忙吗？你说，这个能帮我给一个人吗？这对我很重要，咱们有规定，私人物品不可以随便带出去。哦。 这样吧，明天我帮你问问管教，也许他们检查过内容没有问题，是可以带出去的呢。你带给谁？
10: 我同学的妈妈。
4: 嗯。

0: 你干啥来了？馋我来了？我不饿。哎呀，
1: 这是一个改造的地方，是一个受教育的地方，但这不是学院。你得记住，这里是我说了算的，听话听劝吃饱饭。你要是拧着来，这就是下场。懂了就吃，没懂就继续饿着。
0: 我不饿，你要给我吃，我垫吧一口，行。

0: 从今以后，把你身上的刺儿都给我拔干净了，拔不干净我们替你拔。
1: 如果以后让我再看着你，
2: 一碗泡面就像收小弟啊，装啥呢？不吃呀。
3: 咋的？敲的啥呀？
2: 不是你打我呀？啊，你打我呀？你打我呀？你不管教吗？你说话呀？
3: 不是你干啥去？
2: 哎，哎，
0: 这是我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从今天开始，往后待7天。你想说话了，想听劝了，想反省了，我们都不会搭理你。看到这环境了吗？隔音老好了，我们听不到一点你的咆哮，你也听不到一点动静。就这么待7天，好好享受吧。

0: 开始吧。
1: 我叫陈慧文，我儿子枉死，云海市人民检察院不作为，在这里我恳请大家能够帮助我。
0: 你可以把他的名字说出来。
1: 好，我叫陈慧文，我儿子枉死，我现在实名举报云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林之桃徇私枉法，天坦罪犯，我现在实名举报。
2: 没事，
0: 别再吵了，你出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2: 都准备好，然后现在就想出
0: 来。出事了，你快看。
1: 我现在实名举报。
0: 现在微博上、论坛上，要贴吧全是这个视频。
1: 林之桃徇私枉法，
0: 不知道这个陈慧文到底要干嘛。
1: 我现在实名。
3: 监察处的同志找你。
4: 林检察官，424三少年杀人案被害者家属已经对该案提请了关于你纪律作风问题的调查，希望你能配合。
3: 啊，
4: 在本案的检查工作中，林之桃检察官是否曾经违反了程序规定与被告人家属或律师私下会面？
0: 真的没有，林检察官特别在意程序正义。
4: 刘警官，在本案对接相关证据的过程中，林之桃检察官是否对证据的组织和采纳有所偏颇？
5: 林检察官啊，跟我们一直在反复确认所有的证据，而且也提出了适当的补充调查申请，流程上符合规定。
4: 他对被告人家属和被害人家属的态度是否有所区别？是否曾经不恰当地进行过许诺？
0: 他非常有正义感，工作态度严肃认真，而且他天天都加班，熬夜加班。
4: 档案显示，林检察官申请了对三名嫌疑人的生活背景，包括家庭经济状况的补充侦查。
5: 没有问题啊，他需要了解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嘛，这都属于正常的。而且你像我们办案，
4: 下一个问题，你是否了解林之桃检察官与黄家旺案辩护人之间的关系？
6: 林检察官和黄家旺案。

1: 跟这伙人的关系不属于回避事业，请你解释一下收取被告人律师财物的问题。没收取。
0: 当时啊，我们一帮兄弟都准备回家了，这时候我一个小兄弟就过来，哭哭啼啼的说他被抢了。我说谁抢你啊？他一开始还不肯说，我跟他急眼了，他才说啊。这几个比我们大的混混给抢了，关键还把他给揍了。这我一听，我直接怒了呀！我的人都敢动，我能忍吗？我这一声令下，一帮兄弟全站起来。
2: 愣跑呢？
0: 你闭嘴！
3: 那然后呢？打赢了吗？
0: 还打架？我们到了，直接给他们吓傻了。还有一个就你这么大块的，直接给他吓尿了，乖乖把钱还给我们了。
3: 别管叫你吹牛了吧。
0: 云海七侠，听说过吗？我老大，没听过。云海七侠，侠肝义胆，独步信力，制霸南湾，横行踏坡，一统禅权。云海这块，我罩着。
3: 真没听过，而且这名儿我土。<笑>
0: 哥的大名你们不配知道啊！
3: 那以后我出去跟你混呗。
0: 还想混，啊？我这个当大哥的都已经迷途知返了，你还想混？明天指使你包了。<笑>真正的大哥呀，只会让你们遵纪守法，那怂恿你们去犯罪的，那其实都是大傻。啊，知道吗？
4: 知道了。
0: 哎，差不多了，时间啊。
5: 队长，
6: 带走。
0: 加油，冲！第一队，七八三，阿队跟上。哥呀，咱下回能换个故事吗？这故事听了不像武士那样呀，就这种好背，别的记不住。这帮小兔崽子和咱小时候可不一样，他们看黑猫警长长大的，学的是惩恶扬善；他们看国仔长大的，那学的是江湖义气。
7: 我不指望他们崇拜你，光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能听你的。这招百试百灵呗。哎呀，
0: 王家旺那儿就不灵。又浪费泡面了，那跟你预料的一样啊。看来量还不够，得量干一点。王家旺他要是补的是好，我们可以帮他改；他要是坏，我们就得让他胖，让他不敢再犯。
7: 这一份老大一会儿老师的，你别哪天切换错了。顾生爸妈那儿还没联系上呢，他爸说不来。那谁来接啊？村委会的，说会带一个他爸的老乡来。
0: 这发什么呆呢？舍不得这破地方吗？不是，把这换上。啊。
7: 把这个换上，你穿这个出去吧。过来。啊，谢谢管教。
0: 附近也没什么店，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
7: 白管教，我爸妈没来吗？我
0: 在忙吧，出去再说。
7: 嗯。
0: 你等会儿。 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想越狱啊？大家留的电话号码。白管教，哪儿那么多废话？全都给我忘了，永远别回来。
8: 快跟上了！啊！好饿呀！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我先走了。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

0: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快跟上了！
2: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0: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针刺样的痛，
6: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5: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都会得的。大概五个人里面有一个。
6: 到底要如何预防？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哦。
5: 可以活血通络，改善灼热疼痛，
0: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8日21:40健康有道。千年窑火，百米航道，何以成就出彩人生？
7: 陶瓷工艺师，它是一个长期型职能性的职业，它是越来越值钱的。
0: 专注一事，便是答案。
8: 守护航标就是守护无数船舶的平安。我也坚持在这行干了15年。
0: 5月31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9: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0: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11: 来，大家一起帮忙。
10: 啊，出来了，
9: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0: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6: 我先走了。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好看，
1: 给，
0: 谢谢姐姐，
1: 真好看。
2: 王栋啊，
3: 二斤八两，高高的。哦。
4: 你俩写东西，快点啊！赶紧的，快点啊！
5: 姑父，姑父，你妈死了，你知道回来了？
4: 你还当自己是林家的人吗？
6: 那他这么多年了，
7: 行了行了。

0: 你快去换件孝衣，给你妈守孝吧。
1: 我还有工作，我先走了。哎，
2: 你这孩子，那你回来干嘛？
3: 有这么忙吗？爸爸，不要打了！爸爸，不要打了！爸爸，不要打了！
4: 高速都没停。
3: 我唬人了是吧？你吃我穿我的！
4: 人，

0: 去以后好好的，别惹事儿。
1: 嗯，
0: 有什么事第一时间告诉我，出门别回头，跪下。

0: 警察同志，
1: 你是？
0: 哎，我是他叔，
1: 认识吗？
0: 哎，从小看着长大的，
2: 是他叔
1: 啊，
2: 熊叔，
1: 回去多帮助帮助这孩子。
0: 走，
1: 怎么还想在这儿养老啊？赶紧滚！
0: 警察同志，您忙。
1: 不准回头！
3: 想不开了。
0: 妈呀！哎呀，你这管教挺凶的啊！出来了，送你个新手机。
2: 我妈和我弟怎么样？
0: 咋不和你妈？回家再说啊。
2: 回哪个家？
0: 你想回哪个家啊？
4: 陈女士，接到举报之后，我处展开了详细的、彻底的调查。林志陶检察官在司法程序上没有问题，量刑符合现行法律。这部分你有任何不理解的疑问，请您提出来，我们会尽量给您解答。关于您质疑的纪律作风问题，我处调取了附近的监控录像，确认被告人律师确实赠送了礼物，但是林检察官并没有收取。
5: 陈女士，故意杀人罪在刑法上就不能够等同于老百姓所理解的死罪，我们在量刑的时候会坚持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我是分管副检察长，您的问题我们非常的重视，我也很理解您现在的心情，所以希望您能够尽量的跟我们沟通，我们也希望大众能够更多的了解检察院的工作。
6: 是吗？那我问你啊，凭什么他们的孩子是孩子，我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凭什么让我给他们机会？他们给过我孩子机会吗？他们给过文轩机会吗？
5: 陈女士，我也是母亲，您所有的不原谅我都能够理解，
6: 你没法理解。
5: 但是这个案件本身它就存在着罪与非罪的争议，如果不是林检察官的不懈努力，
7: 这三名被告人是有可能无罪释放的。
5: 所以请您相信我们。
6: 相信什么？还让我相信什么啊？你还要让我相信你们什么？刚开始你们说会把他们绳之以法，我信了，我信了。在法庭上说他们是故意杀人那一刻我也相信你们了，可是结果呢？现在是什么结果？他们判了几年几年，你还让我相信什么？
4: 陈女士，
6: 我能相信什么？
4: 关于您的诉求，
6: 我的诉求就是判他们死刑，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他们不该死吗？
5: 陈女士，我们把这个案件提及到市检，本身就是因为它的疑难性，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尽量的抚平您的伤口，
6: 所以在你们看来就到此为止了，你们再没

0: 你们没办法，好啊，那放出来啊，把他们放出来。我杀了他，
1: 赵文涵，你现在可不可以保持一下镇定，可以吗？
2: 你说什么话？
0: 明知道就是。

0: 你就是杀人凶手。
1: 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
2: 我没事，没事。

0: 名被告人的量刑建议如下：被告人黄家旺建议判处8年有期徒刑。
1: 你就是杀人的凶手，你就是杀人的。
2: 滚开！
3: 爸爸，
2: 跳楼的话，爸。

0: 妈，妈，妈，明明呢？明明啊，明明啊，明明啊，明明呢？
1: 我问你，陆明呢？陆明哪去了？说话！
2: 在你小说《寻小艺》。
1: 你
3: 山城。
4: 休息吧。回来了，回来就好。我先回家。
5: 你妈妈去世，你也不跟我说一声，我也可以陪你一起回去啊。
6: 不用，没事。
5: 不用没事，你看你这脸色。一点血色都没有，你休息两天吧。
6: 不用休息，我又不累。
5: 白头发都出来了。
6: 我本来就白。哎呀，我在想啊，我不知道我做的事儿是不是真帮了那三个孩子。如果真帮了的话，我挺难接受，我都搞不清楚我在保护谁。
5: 我接下来要跟你说的，你可能更难接受。最高检准备在未来的两年内成立一个单独的部门，
7: 专门负责未成年人犯罪和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检查工作。所以呢，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我打算推荐你到卫检办担任主任。
1: 挺狠呀，你们为了惩罚我先开一个部门，犯得上犯不上。
2: 林之桃，哎呀，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你
3: 不是，你这明显要把我撵走了。你是惩罚我吧？是这意思吧？
0: 江文轩的案子责任在我，我是没有想到把这个案子提及到市检，给被害者的家属带来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
2: 哎，但是你作为公诉人，你这个案子做得非常好，从量刑到开庭天衣无缝。
1: 哎，咱别来这套行吗？我又不傻。
3: 你早不成立晚不成立，非要找这个档口成立，等到大家都来把我调查一圈了，舆论起来了，都对我指指点点的，你要把我赶走，不就想让我背锅吗？是这个意思吧？
2: 我们俩
3: 就是想让我背锅，
2: 让你背锅。
3: 你们关了庭吧，他要把我撵走，赶紧传出去全
2: 你那跟我们没有。
3: 我不去，
2: 说出这种话。
3: 我不去啊，我
2: 不去也得去，谁会让你背锅呀？啊，林之桃，你是第一天当检察官，还是我在你眼里已经糊涂到是非不分了？这么极端的家属，我难道以前没有遇到过吗？一出事我就把同志撵走，我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到今天，
3: 那早不掉晚不掉，非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掉我。
4: 我说过了，是院里刚刚决定的。
1: 我不给您发疯啊，我好好跟你说啊，我一个管重案的，我自认为我做的不错。我没有让一个重刑犯从我的手上给逃了，对吧？监督死刑，那些死刑犯就在我面前抽着我眼睛不带眨一下。我一直觉得我在做到我最擅长做的事情，我能做好，我以后会做得越来越好。你也一直都挺相信我的，所以你为什么把我调走呢？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我能不能管小孩你心里最清楚，我管不了他们，我跟他们说话我都费劲。
0: 我觉得我不会看走眼的，你心里这个坎儿你过不去的话，你就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合格的检察官。
1: 我没有坎儿，你就告诉我这是在跟我商量征求我意见，还是就定了？
0: 定下来了。
1: 好，
0: 你干嘛去？
1: 你都定了我还说什么呀？
5: 真揍啊，林检察官！
6: 哎呀，全省十家公诉人，公诉二处负责重罪的检察官去管小屁孩的事儿，太可惜了。
5: 可惜吧，我自己也觉得可惜。那你们谁愿意跟我去管小屁孩吗？
6: 姐，我们就算
7: 没错，
3: 这不后勤处吗？
7: 是新办公室，下周才开始装修，就辛苦你们先过渡过渡。钥匙给你们放这儿了。
8: 王姐，
7: 天哪！
8: 这是办公室？
5: 这是您屋堂。少爷，你觉得咱这屋有味儿吗？
8: 我没闻见啊，可能是从那厕所传过来的吧。
0: 干什么呢？
5: 少爷，这部门要就你一个人，能行不？
8: 别啊，姐，我可是跟着你来的。
5: 少爷，我给你安排点工作啊。
8: 哦。
5: 你给我安排点工作，干什么都行。
8: 我给你安排啊。要不过两天咱们去趟卫管所，看看他们仨改造的怎么样，做个回访什么的。
5: 行。
8: 那回访内容呢？大概要咋？
5: 你定吧。
8: 我定，要不然让那个黄家伙画个画吧。
5: 画吧，
8: 我看。

0: 姐，咱这橘子不能再吃了，再吃让人发现了。我那吃多少？
1: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媳妇儿刷刷筷子、洗洗碗，老公不图。
2: 小白，哎，那个易先生黄家旺，你负责的啊？等会儿那个检察院通知到了，下去接去。
0: 哎，别，你让心你去。
3: 几个意思？是我还不动你了是吧？不是，我这不答应我们家领导回去吃饭吗？我这再不回去陪他，他得弄死我了。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去。差不多了吗？好了，来了。
1: 哎，你是那天在法院给我们求情的那法官？
3: 我是检察院的，我姓林。
4: 坐。开始吧。嗯。哦，检察官妈妈，我不是你妈，
5: 我们林检察官有这么老吗？
4: 我整差辈儿了。检察官姐姐，
5: 我不是你妈，也不是你姐，叫我林检察官。那都不重要，重要是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不是你在法院给我求情，我就废了。
4: 我不一定得判多长时间呢，我爸还说要当面感谢你呢。
1: 刚刚在楼下有人抗议，人家家属还泼了检察院的检察官一身颜料。
6: 这是啥？干啥呀？画画。
4: 画画。
1: 画出你想象中的自己。
4: 那我上旁边找镜子画去。你不认识自己吗？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吗？那我画有啥好处？跟我
1: 讨价还价呢，在这儿，先画。哎，认真画啊！
4: 进入卫管所以后有什么感受？进入卫管所太好了，我认识了好多朋友，这边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1: 进来以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4: 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每天都在自责。我愧对于张文轩的妈妈。
1: 那你看我来，看着我说。
4: 我愧对于张文轩的妈妈，我希望得到一个从宽的处理。我想陪陪张文轩他妈。 多孤单呢，自己一个人，是不是？问我呢？他，你刚才为什么没在班里？因为我被关禁闭了。为什么？因为就学舞狮嘛，那我学东西太笨了，我学不会，那学不会管教就罚我了。
0: 你好好说。
4: 没问你，不是他撒谎。
0: 我错了，我撒谎了。但确实是我太笨了嘛，那学不会那怎么办？再说一句，信不信我现在给你送紧密室去？你
1: 再多说一句，你信不信我现在找你们所长去？
0: 我再问他，没问你。行，我闭嘴。你们蒙，咱俩聊吧。
1: 你。
4: 画完了吗？嗯，画完了。你这个画这个月季花是什么意思啊？啥玩意儿月季？我这玫瑰。我为什么要画花呢？因为我是祖国的一个花朵。我为什么要画玫瑰花呢？因为玫瑰花跟我一样，身上都有刺儿。我想把身上的刺儿都拔干净，让更多人接受我。
1: 陈伟，把机器关了。
4: 啊，不是，关它了，这路。
1: 你不斜视是吧？不斜视，不斜视。
4: 从小家长教没教，跟谁说话看谁。小戴上，不是他戴这个来，不是得录吗？
1: 不是。
4: 啊，那我是搞错。但我其实是我自己内心，我真正的觉得到我自己的错误了。我已经改好了，我现在已经，我感觉我自己已经改好了。我现在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也不打架，我不斗殴，我不欺负同学。 我就是想早一点出去陪张文轩的妈妈，哪怕我天天给她洗洗脚呢，多可怜呢。

0: 人，我就想整个国大助理，我早点出去。
1: 他老了，他也没有儿子，
2: 那行了，时间到了，跟我走吧。
3: 加强管理，让他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
4: 哎，你就这么正大光明在这偷听吗？
5: 你们内部
2: 我还用偷听？
5: 就是建议。
4: 哎，不是，
6: 组长，
4: 他就在外边偷听这个人，
6: 故意让我留下，就是为了让我把黄家旺带回去看他画画，也太形式主义了吧！
7: 今天打扰了，我们先走了。哎，
4: 对，走了，组长。嗯。
6: 把这段话好好说。
2: 你等等，
6: 我们到底来干嘛的？
7: 潍坊，看看他们改造的怎么样。
6: 就靠画玫瑰花？
4: 那是心理测试。我天，什么都不懂。
6: 你们还真是做戏做全套啊！轻判这种小混蛋，对被害人家属不管不顾，跑过来录个视频就说孩子改过自新了，再领个奖。
4: 白队长，请你了解完情况再来指责别人行吗？我们来完成我们的工作，招你惹你了？
6: 招了，惹了，你影响我工作了。
4: 影响你什么工作了？
6: 我刚把黄家旺的气焰压下去，你们又给点着了。
7: 我们点着了吗？我看你火气也挺大的。
6: 这孩子他就爱演，人越多越起劲儿，你让他坐冷板凳他才能慢慢听话。你们可好，给人家一个大舞台。
7: 知道了，下次注意。
6: 你还下次饶了我吧，当面好好好，背后给一脚是吗？
7: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想投诉我直接去检察院，流程我熟。
8: 白文宇，
6: 我投诉就投诉你，你投诉我我还不敢投诉你了。
8: 白文宇，你跟人说什么？
6: 他跟你说什么了？
8: 你个狗脾气，你逮谁咬谁是吗？
6: 是他先咬我的，弄个破话说让我尽快认识问题，
8: 那你就得咬回去是吗？人家跟我说的是黄家旺，黄家旺说他负罪意识上没有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把你留下来为了缓和跟检察院同志的关系，来一个给一个，就你这样还调动工作。
9: 林检察官，误会，误会啊！
10: 这人视频还留吗？
7: 删了吧。
10: 接下来咱们什么计划呀？
7: 没计划，我准备把你送回家。嗯，
10: 这么着干活也挺没劲的。

0: 边这是我们的葡萄手
1: 座，葡萄糖，
0: 这是我们的葡萄手座，您看一看，来，您看一看，这是我们那个葡萄手册，您拿去看一看，
1: 拿回去看一看，
0: 这是我们的那个葡萄手册，您拿去给孩子们看呀。
1: 慢走啊。

0: 孩子，你这是怎么了？这个上面说的都是真的吗？是真的。那我要告我爸。大家也都听说了，
1: 对林检察官的调查结论认定，林检察官的量刑和纪律作风没有问题。但是办案没有问题，不等于没有影响。 我们的同志应当深刻反思啊，是不是在对被害人家属说理的时候简单粗暴？有没有在

0: 工作的时候换位思考。
1: 部门同志呢，向我汇报过情况，我们让林检察官和被害人家属面对面，本意呢是希望能够做到人文关怀和心理安抚，但却起到反效果，影响确实不好。
0: 对啊，说到影响不好，大家上网看了吗？有没有看到现在舆论导向几乎是一边倒的在指责我们？作为分管业务的副检察长，我可以毫不避讳地说，这是我从业以来我们最被动的时候。我们要反省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指责我们？我们是否坚持好了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我也肯定林检察官的业务能力，但我们要培养的优秀检察官不能只看重办案能力，要有综合能力，否则长此以往，我们的检察官队伍要怎么带啊？我们作为领导该如何服众啊？
2: 那一副检的意思，这件事情怎么处理？
0: 我没有具体想法，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嘛。
2: 不是，我是说咱们都是老检察人了，依据复检的经验，面对陈慧文的行为你会怎么处理？
0: 至少要态度温和的释法说理嘛，在情感上共情，关怀被害人家属，这都是可以的。
2: 然后呢，陈慧文说了，他要的就是判那三个人死刑，不然就采取极端行动。如果放在复检这里，你会怎么办？给他改判吗？他在法庭差点当庭行凶，我们同情他，没有报警。他当众往林之桃身上泼颜料，林之桃没有温和容忍吗？好，现在舆论说我们错了，我们就该不调查不分析，然后简单的苛责我们的同志。我们检察机关是法律的监督机关，维护公平正义是我们的职责使命，更是我们的护身符。现在面对偏颇的舆情，我们是一味的迁就还是被裹挟，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思的。
0: 我们也没想把小林怎么样，他是不容易，但调他去负责未成年人检查办，我个人还是有很大顾虑的。这是他处理的第一起未成年案件吧，闹得满城风雨，那以后呢，会不会还有这种情况发生？而且他的性格你也是了解的，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他不合适啊。
3: 我也实话实说吧，不是我们觉得他不合适，他自己的工作积极性也不高嘛。
4: 林之桃之前的二处办的都是恶性案件，杀伐果断，已经习惯了，去了卫检真的是不一定合适啊。
5: 卫检办的案件除了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还有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也许他合适。
1: 那还不如找一个有孩子的同志呢，我觉得那样更合适。
5: 那你的意思是，办故意杀人案的话，难道还要真杀过人呢？
0: 严肃点儿，未检未检，未在检，检在后，什么意思啊？是得了解未成年人啊。啊，当然了，设立未检办公室的事情由证监主抓，我们原本不想说这么多的。大家也是，
2: 我很赞同刚才副检说的话，一项新的工作自然需要性格合适的人，但是在我看来，一个新的试点小组带头人则更需要的是坚持原则的决心和冲破阻力的勇气。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是有专业素养、有丰富经验的优秀检察官，但是即便我们都有同理心，这世上也很难有感同身受这回事。请你们相信我，在我们当中没有谁比林检察官更能够体会孩子受伤时的那种茫然与无助，以及他们对正义与救赎的渴望。我以我30年的检察官生涯担保，我相信林之桃的肩膀扛得起这份重担。
6: 姐，收的差不多就行，你这都到点了，赶紧回家给孙女做饭吧。
7: 我这马上就收拾好了。

0: 我这收了你的钱呀、啊，那肯定得给你搞得干净啊。这来之前呀、啊，我还跟孙女说，奶奶要去好人姐姐家帮忙。姐姐抓坏人那么忙，我得帮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这我孙女儿就说啊，这姐姐抓坏人，奶奶搞卫生，不等于也在抓坏人了吗？
1: 那个剩那点你就放点就行，我自己也能弄，赶紧回去吧，赵姐。
0: 你难得休息一次，这平时抓坏人那么累，好休息啊。你玩你的，我这也是马上就好了。

0: 稍微一点。
1: 好。这缝怎么就不能给咱糊上啊？这厕所味儿全串进来了。你明天拿个空气净化器放这儿啊。
0: 好。
1: 那个干儿的那个。
0: 好。
1: 这怎么还能吃进去呢？
0: 我闭眼，我没见。好。
1: 别吃住纸牌了，我分配一下你的任务啊。你这两天把这个十年内咱们市内的所有未成年人的案件卷宗都整理出来啊，做一个案卷库，按照这个案由分类，把没有结的案件单独列出来给我。这第一个啊。第二个，懵了？
0: 没懵姐，你等一下啊。
1: 好，没完成的案件列表给我。
0: 啊，
1: 按照案由分类啊。
0: 好，分类。
1: 第二个啊。
0: 好，
1: 整理一下本市的这个未成年人案件的分布情况。
0: 嗯，
1: 按照年龄、性别、地区、案由，还是弄个列表。
0: 行。
1: 第三个，咱研究一下这个法治进校园的这个活动。
0: 好，
1: 把这个关键议题和大众比较关注的内容整理出来。
0: 嗯，
1: 对，你做个那个小标签，贴门口，告别人这个屋是干嘛的。
0: 好，
1: 这些周三前全部完成。
0: 周三啊，姐，这办公室可就咱俩人啊。
1: 我再去跟证检要点人。
0: 还能要来人吗？
1: 陈薇啊。
0: 哦。
1: 咱俩大干一场，行吧？
0: 大干一场。

0: 回来了？你这走了都有一个多月了吧？我和我媳妇来两三趟，你这都关门。
1: 打烊了。
0: 啊，不是不是不是。哎，杨老板，我媳妇怀孕了，她吃什么吐什么，就想喝你们家粥。你看那个后厨有什么半成品呢？你都给我打包，我自己回去煮都行。
2: 你随便做啊。
0: 好。

0: 谢谢，太感谢了。店里实在没人，时间又紧，都是一些材料，但是我把制作方法都给你写纸上了，里面还有姜撞奶，能解运气恶心。哎，不行，真找不开，厨师把钱都卷走了，收下吧。你也太惨了嘛，这怎么不报警呀？
1: 报什么警啊？ 都不容易，等我把这儿再重新收拾一下吧。到时候你多来捧场呗。
0: 行，好，
1: 把门带一下。
0: 嗯，好。
2: 人真不错。

1941年7月下旬，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毛泽东收到一封令他颇感意外的信，写信人是青年作家萧军，他在信中提出要离开延安去重庆。萧军曾深受鲁迅影响，一向敢于斗争，敢于批评，他为什么想要离开延安而去重庆呢？毛泽东在疑惑中连忙复信，邀其面谈。谈话中，萧军向毛泽东讲了自己到延安后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反映了文艺界存在的一些不良作风和对党外知识分子有排斥等现象，因而他产生了离开的念头。毛泽东听后诚恳地安慰挽留他，并请他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萧军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先后两次把自己收集到的有关材料寄给了毛泽东。8月2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萧军同志，两次来世都越戏，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急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一番推心置腹的话洒落在这三张白色的信笺上，萧军读完后非常感动，两人再次会面又是一番畅谈。通过与萧军以及其他文艺界人士的通信谈话，毛泽东决心解决文艺界暴露出来的问题，延安文艺运动由此兴起。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人民文艺的兴盛之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追求光明的文艺青年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热血

0: 和艺术才华。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应运而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高等艺术学院，鲁艺成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孕育出了大量脍炙人口、影响至今的优秀文艺作品，书写了中国革命文艺的灿烂篇章。而鲁艺大门校名的字迹，还与毛泽东关心文艺工作者的一封书信有关。1939年7月，鲁艺音乐系副主任项瑜、校园唐荣梅夫妇的孩子在窑洞里出生了。他俩写了一封信，想请毛泽东为孩子取名。我们的小孩，一个男孩，是7月1日生下来的，我们都望您给他取一个名字。
1: 令他们夫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8天以后，他们真的收到了一封回信，而且是毛泽东同志在他们的信上做了批复。
0: 取名言生如何？如以为不妥，请你们自己拟出两三个，我替你们选择一个。因忙迟赴，是以为歉。此赴向唐二同志，并庆祝你们的小孩。收到复信的二人高兴又激动，从此他们的孩子就叫向延生。
1: 寥寥数语，表达了伟大领袖对鲁艺文艺工作者的关心和对下一代的关爱。因为那个信封上毛主席写到，鲁迅艺术文学院研究院项羽同志收。鲁艺从北门外的文庙台搬到乔二沟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大家就准备给校门上挂块牌子，可是呢找不到谁来写。恰巧鲁艺的钟敬之知道项羽手里有毛主席给的回信，所以钟敬之呢，他们就把那个信封拿着去，按那个信封上毛的字做成了鲁艺的小牌。
0: 1939年4月，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朋友诗人萧三到达延安，毛泽东邀请他到自己的住处共进晚餐。共叙旧情之际，两人谈的最多的还是文艺。此后，萧三进入鲁艺担任编译部主任，毛泽东经常与他交流文学问题，鼓励他多多创作。有一次，在一同去往城外的路上，萧三提到曾通过鲁迅与瞿秋白有过通信往来，立刻唤起了毛泽东对战友们的深深怀念。他感慨地说，秋白假如现在还活着，领导着延安的文艺运动，多好啊。这番怀念与感慨也流露出毛泽东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偏差表示不满。
2: 全国抗战爆发后，许多文艺工作者都到了延安。到39年之后呢，就出现一股偏差，实质上是脱离人民群众。所以当时人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呢蝴蝶汉娘，美术系呢不知画上，文学系呢现在一满害怕，实质上也很严重地影响着党的任务、抗战需要和人民群众需求的这种现象。所以最后由毛泽东解决这种偏差，保证延安文艺工作的方向。
0: 毛泽东非常重视文艺工作的重要作用，曾强调说，面对强大的敌人，不仅要拿起枪，同时还要拿起笔。萧三到延安后，不断有新作问世。每当他将作品送给毛泽东指教时，毛泽东都会认真阅读，提出建议，给予鼓励。1939年6月17日，毛泽东亲笔复信，此章同志，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

0: 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做些。萧三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勉励，创作了大量宣传党的事业、鼓舞抗日的文艺作品，号召文艺战线的诗人、作家举起诗歌的武器加入战斗。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界人士在文艺观点上出现了不少的分歧，一些负面情绪在延安弥漫开来，影响了文艺队伍的整体战斗力。东北作家萧军的辞行更是触动了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现状的思考。在得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一些作家有大体相同的意见后，毛泽东决定亲自去看望他们。8月11日傍晚时分，毛泽东来到蓝家坪半山腰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驻地，见到了艾青、韦英、白朗、李佑然等人。原定参加会面的罗峰、舒群有事外出，没能见到。于是8月12日一大早，毛泽东又致信萧军，请缺席者一叙。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吉凶都有暇否？有艾青同志有暇否？有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会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当天早餐后，萧军、王德芬夫妇、艾青、韦英夫妇、罗峰、白朗夫妇还有舒群一同应约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畅谈有关文艺和文艺界方面的许多问题。
1: 毛泽东相继的找一些文艺工作者谈话、写信交流，并且委托一些文化工作者去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来了解文艺工作的现状、思想动态和一些人的一些主张、情绪等等的，这是为了解决文艺工作、文化工作中间出现的偏差。
0: 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1942年4月1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就作家的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为了准备好这次座谈会，毛泽东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集中精力，充分搜集材料，找众多文艺界人士谈心谈话，了解情况，并多次致信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人，请他们帮助搜集文艺界的情况。不久，延安的部分文艺界人士收到了一封特殊请柬。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极其匮乏，而此次的请柬却是使用粉红色的油光纸来制作的，可见对会议的重视程度，并且不是以通知的形式，而是以发正式请柬的方式邀请参会，可见毛泽东对文艺工作者们的尊重。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2层西式楼房的楼下会议室正式召开。20多天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3次大会和多次分组会议。从最开始的70-80人，到后来的130多人参加，大家各抒己见，讨论热烈。这张珍贵的合影，就是当年会议盛况的历史见证。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

0: 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1: 毛泽东在一系列调查研究后呢，发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所以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讲话很突出的一点就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在当时，而且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甚至上包括到今天，我们的文学艺术文化工作毫无疑问还是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群众的期盼来服务。延安文艺座谈会更深远的影响就是指明了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道路。
0: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后，给延安文艺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风气，纷纷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创作出了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如新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诗歌《王贵与李香香》等。迄今为止，这些作品仍然是人们记忆中的红色经典，是一个时代人民文艺成就的标志与象征。毛泽东也一直关注着文艺界的这些变化，每每看到好作品时，就会提笔写信给予鼓励。毛泽东在观看中央党校编演的评剧《逼上梁山》后，当夜立即给该剧的编剧杨少轩、齐彦明写信表示感谢，并提出殷切希望。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并称赞这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鼓励他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1944年6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作家丁玲和欧阳山在深入边区生活后分别创作的介绍合作社模范人物的报告文学《田宝林》和《活在新社会里》。毛泽东看到这两篇作品后，当即写信勉励他们。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丁玲对此感受很深，他说，这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的新的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新的写作作风呢？就是写工农兵。寄希望于文艺者们将这种新风蔚成风气推向全国的毛泽东，也在百忙之中积极创作，以身示范。他喜欢运用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方式，以文会友、鸿雁来往，诗词唱和。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重庆的43天时间里，毛泽东多次拜访会见文化界人士，其中就有诗人柳亚子。旧友重逢，两人格外高兴，相谈甚欢，还时常借助于书信诗词奉贺唱答，一时传为佳谈。 刘亚子多次赠诗毛泽东，并通过书信向他索诗。10月7日，毛泽东致柳亚子的复信中写道：“亚子先生，吾兄道喜，蝶氏君兮。初到陕北，看见大学时填过一首词，赐于先生诗格略尽，路程审正。”随信路程审正的，便是毛泽东1936年率红军渡黄河东征时写的《沁园春·雪》。柳亚子展读《沁园春·雪》后赞叹不已，重庆新民报晚刊编辑吴祖光将其发表，词意刊出，山城震动。国民党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国民党宣传部门甚至组织用《沁园春》词牌比诗，可是最终也没有拿出像样的作品。毛泽东的这首旷世之作，以开阔博大的文化气象，令人折服。
2: 这首诗啊，它有三个点：江山崇拜、民族立场、人民史观，这都是当时所需要的。毛泽东的文采确实让人倾倒折服。他告诉人民啊，中国共产党他是有鲜明的民族立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是这么一个政党。特别是毛泽东在这首词的最后一句话，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说明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人民要主动的起来，把握我们国家的命运。它不光是一种文化影响，它也是一种政治影响。

0: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通过书信来关心和指导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1: 人民文学杂志可以说它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月诞生的一本文学杂志。它在1949年的10月25号正式出刊。当时创刊筹备的过程当中，第一任主编茅盾先生也向毛主席请示，希望他能够给人民文学能够题写刊名。
0: 毛泽东在接到茅盾的信后非常重视，很快就写了一封回信，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考虑到刊名由文艺界名人题写更好，毛泽东没有为人民文学题写刊名，而是表示封面宜由兄写，或请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毛泽东则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1: 对，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成为新中国或者说当代文学的一句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号召吧。一直是人民文学杂志，也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目标，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0: 1956年秋天，在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国性诗歌杂志《诗刊》的创办，也得到了毛泽东格外的关心和支持。筹备期间，主编臧克家和诗刊编委收集整理了社会上流传甚广的8首毛泽东诗词，然后致信毛泽东，想在诗刊创刊号上正式发表。亲爱的毛主席，因为您一向关心诗歌，因为您是我们最爱戴的领袖，同时也是我们最爱戴的诗人，全世界所爱戴的诗人，我们请求您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给我们一些指示，给我们一些支持。这封所诗信寄了出去，臧克家和编委们知道毛泽东公务繁忙，因此都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回音。

0: 主席呢1月12号就给他们回信了。他们就没想到的是呢，主席不光是把8首诗词给他们发回来，而且还加了10首，一共是18首，而且把这个他们传过去的8首诗词里面的错误全部都改了。这个信呢，当时一到诗刊编辑部就轰动了，大家伙非常非常高兴。
1: 客家同志和各位同志，会书早已收到，持复为欠。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么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写，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题材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同志的敬礼，毛泽东。2天后，1月14日，毛泽东又邀请桑克家、袁水拍等人到中南海颐年堂谈诗。
2: 这次谈话呀，重点是谈诗词。毛泽东他认为新诗啊太散漫了，记不住，应该经典、整齐、押大体相同的韵。怎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他又提出新诗的创作方向和出路啊，在于民歌加古典，把二者结合，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东西。它完全是从诗词发展的规律的角度来表达个人的看法，是很民主的在讨论，是符合审美规律的在讨论。这也彰显了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那么一种自信。
1: 1957年1月25日，诗刊创刊号顺利出版，该期卷首的位置刊出了这18首诗词和毛泽东的这封回信。
0: 诗刊创刊号正式的发行，那个时候呢正好是一个大雪天，新华书店前面排着长队，排队买诗刊就成了一个佳话。
3: 后来毛泽东经常阅读诗刊，而且经常就诗刊上的一些具体的情况给这个臧克家啊主编写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就是保留下来的毛主席写给臧克家的这个信呢，有差不多60多份。
1: 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文艺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诗词创作中字斟句酌，一改再改，精益求精，还乐于与诗友们通过书信共同切磋。1959年6-7月间，毛泽东写了《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2首诗。从庐山回北京后，就寄给诗刊的臧克家、徐迟征求意见，说如以为可，可上诗刊。随后毛泽东觉得还不满意，又取回了这2首诗。毛泽东深知诗词创作的艰难，在要求秘书胡乔木将他的诗送给郭沫若修改的信中感慨道：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时任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看到毛泽东信中用词恳切地坦陈创作上的困难，大为感动。经过反复思索，他在回信中指出，《七律登庐山》中遇上逶迤400弦，显得态度有些犹豫不决，热风飞雨洒南天与上一句不大写写，并写下了自己的修改意见。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觉得很受启发。经过多番书信讨论和修改，毛泽东最终将第二句改为“月上葱茏400弦”，第四句改为“热风吹雨洒

0: 江天，这才有了七律登庐山的最终定稿。
1: 毛泽东在这些讨论诗词的书信当中啊，往往还附上一句话：庐城审正，勤于修改，再予深改，甚至呢还包括一些加以笔宣，

0: 平等的讨论的一些话语。可见在诗歌创作上，毛泽东是非常严谨的，也是非常讲究的。同时呢，诗言志，毛泽东这类书信啊，它也是一种用诗作为工具和人沟通交流的方式，是以诗言志，以诗来表达思想。
1: 毛泽东与文艺工作者交往的一封封书信，可谓纸短情长，充满着对文艺工作者的深情厚谊，对文艺事业的深切关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时至今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始终指引着中国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0: This is my competition dish, yak beef tartare.
1: This is a failed dish. You need to rediscover the soul of cuisine.
2: 灵魂。
0: 四季豆荚生，土豆的火候又过了，石锅配菜也不新鲜，还有这烤蘑菇。
3: 这烤蘑菇佐料放这么多，
4: 是为了不焯水也能掩盖它的苦味吧？
5: 连平板弟弟的实力也不过如此啊！
2: 确实，都只是噱头。
6: 你好，扎西朗杰，藏餐厅喜马拉雅味道的主理人。我们口味那么接近，要不要来我的餐厅当主厨啊？
7: 小二小姐，给彼此一个机会。
2: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7: 我看过你的比赛。
1: Yak beef, nutmeg, it's all just a symbol on the plate. I'm sorry, but your dish has no soul.
7: 你是米其林星厨，国际创意赛蝉联3年的冠军，被这么评价肯定不服气。

0: 这与你无关。
1: 等一下，
2: 我知道你来西藏是来找灵感的，要不咱们合作，互利共赢。你帮我把餐厅的名号打出去，我帮你在履历上镀层金，怎么样？放心，不会长留你的。
0: 比起这家餐厅，你们的优势是什么？
2: 我保证比这儿好。
0: 是挺像这么回事的啊。
2: 这家店啊，从我爷爷开始就有了，以前是个驿站，我的目标是把它打造成世界第一藏餐品牌。走，厨房看看。
3: 炒菜的是旺姆，切肉的叫阿木，以后都配合你的工作。哎，二位，给你们介绍一下著名的雪儿主厨。
4: 主厨好。
5: 啊，主厨好。
4: 掉在桌上的那个肉丢了吧？
5: 这么麻烦、啊、
4: 你看一下配菜区不够量，然后刀具的分类也不规范，你看还有那个煤气灶。看
5: 紧张什么呀，菜都炒糊了。
6: 不是，这阿木不是备菜员吗？他怎么还炒菜了？到底谁是厨子呀？
2: 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厨师。
3: 哎呀，慢点啊。
6: 不是，你怎么还请童工啊？而且你让一个小哑巴当服务。
2: 不是，她是旺姆的女儿，放假过来玩的。
6: 她在比划什么？好可爱啊。
2: 她说喜欢你。
6: 哦，好。
2: 要不我找人帮你处理一下。
6: 给我3个小时，我做一个详细的这个操作手册，然后到时候咱们再开会。
2: 没问题。

0: 住手！你这是要？
1: 那个，我是买日用品。
2: 不是，我要走，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我在跟你说话呢。把行李还给我，行李还给我。
0: 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啊？
2: 那你还凶我？我是被你们骗了好吗？什么形式葬餐呀？你们以为做饭这么简单的事儿啊？哎，
3: 怎么有一股柑橘的清香味啊？这不是出柑橘的季节啊！
0: 这不是柑橘的味道，是墨脱的花椒，尝尝。是不是有橘皮的香味儿，还有柠檬的味道，像新鲜的松露。这是藏野葱，像新鲜芦笋，还有白萝卜的清爽，
3: 还有海苔的香味。
2: 里面居然有像番茄一般这种天然的酸味，还有葡萄干的果味，

0: 家，像蜂蜜附着在你的舌根两侧。来，再尝尝这个。
1: 里面有那种完全成熟的梨香味，回味里面还有一丝清甜的哈密瓜味。
0: 喂，
1: 阿莫，这个叫什么？
0: 这个竹蔓。
2: 人参果。
0: 对，叫人参果。
2: 阿莫虽然神经大条啊，但他对味道极其敏感，他能辨别出所有食材的味道。
1: 我知道了。当地新鲜的食材才是你们店的杀手锏，
2: 也能成为你的杀手锏。刚发布的消息，一个月以后就有一场由格雷尼耶参加评审的比赛。怎么样，雪儿主厨，你愿意代表喜马拉雅参加比赛吗？我们都听你的。
0: 都听你的。
1: 厨房整改，食材选购，菜品研发，我必须要全部话语权。
2: 拉索，雪儿主厨，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3: 走，
1: 拿行李箱。
2: 拿行李。

0: 三二主厨，你要的新厨房，请查收。
1: 不错，厨师是门学问，规范操作，系统学习，能不能做到？
2: 能。
1: 我们要找本地的特色来开发新菜品，喜马拉雅味道要变成西藏最好吃的餐厅，能不能做到？
2: 能。
1: 哎，
0: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哪儿去找顶尖的食材呢？
2: 这你放心，
0: 虽然我们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优势是足够了解。

0: 这片土地。
1: 爱死。
2: 你看，
1: 哇，好大！
0: 是这个。尝一下。这酥油啊，就要用工部最顶尖的，

0: 这是用发送机用烤的猪油牛杆菌，火候刚刚好，这是不是也可以叫因地制宜啊？啊，主厨，
1: 嗯，好吃啊。
2: 传统藏餐宴席可以做新式改良的，有墨脱石锅、青冈巨烧藏香猪、青稞酒煮汤圆、土巴，还有……嗯，我可能等一下要回去查一下典籍。
3: 不用，王母。
4: 手掌生炖藏鸡，手掌生天马蘑菇红枣枸杞，头头肉瘦肉木姜子根粉花椒粉。
3: 怎么样？他们都厉害着呢。旺母啊，就是本国典籍，他能背出很多传统餐食的配方。阿木就不用说了，鼻子灵，就连小诺珍也特别机灵，特别招顾客喜欢。
2: 你也很厉害呀，你是最了解最热爱西藏的。
3: 我只是觉得我们这片土地有这么多好东西，为什么不被大家看见？我想让这里走出去，喜马拉雅的味道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2: 团队搭好了，食材也不错，那接下来就是研发了。
1: 准备好出发了吗？
3: 去哪儿啊？
1: 找我们的主菜牦牛肉。
5: 我家的牛养大不容易，扎西，大家都是朋友，都想要牛肉，应该公平竞争。
3: 来斯，
5: 谁的手艺好，牛肉就归谁。哎，还等什么呢？
3: 好部位让人抢走了，你还不着急啊？
2: 放心吧，我是专业的。牛舌最嫩的部位是舌根部，靠近咽喉处，脂肪分布更均匀，胶原蛋白更丰富，口感细嫩多汁，这不是边角料，是美味。

0: 小二主厨做的这个金菇牛舌
1: 最好吃。
0: 再蘸。
2: 我们认输了，这是我们看不懂的厨艺，太棒了，牛肉经过他的手才不会被糟蹋。
0: 没关系，生意不成还是朋友。这样，今天我请你们吃牦牛肉，
1: 喝情喝酒。
3: 来，兄弟们喝一个啊。
4: 小叔，
3: 来来来，
4: 大叔，
0: 快去。
4: 谢谢。来来来，
5: 大叔，以后你就给我专供牛舌。
1: 专供牛舌？
5: 对呀、啊，
1: 我

0: 想到了一道精品菜，他就用牛舌最嫩的部位，我觉得一定会很受欢迎。我每一次就用七八条牛舌，然后
1: 等等，每次都要七八条牛舌，才能做成一道菜。
0: 我就想用牦牛它最嫩的部位，我觉得这样做。多谢大叔。
1: 对不住的，你去找别人吧。下次我再不会给你们供应，你又弄了。
0: 不是，为什么呀？
2: 大叔，多谢大叔。大叔，秋哥，大叔。
3: 啊！哎，
2: 行，
3: 这是我自己的家呀，我为什么要出来？
2: 大叔，
3: 我跟你说，
2: 来，您先
4: 做。七八头牛做一道菜，太浪费了。
0: 刚才什么情况呀？多吉大叔他改变主意了吗？我可是要拿牛肉来做主菜的，而且咱们的时间不多了啊。
2: 你还是考虑换掉主菜吧。
0: 这怎么可能呀，咱俩是合伙人，再说是多吉大叔他不守承诺。不是，扎心你到底站谁那边啊？
5: 你还知道我们是个合伙人啊？为什么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要用七八条牛舌做一道菜？食材不只是食材，它也是生灵啊。
2: 我邀请你来这儿不是让你俯视他的，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傲慢。
0: 我傲慢什么了？我还不信其他地方买不到牛肉了。
6: 您好，请问一下，你是这个牧场的主人吗？
7: 嗯。
6: 太好了，我想在您这儿大量的购买牛肉，行吗？
7: 没肉了，宰杀季还没到呢。
6: 请问一下，您这儿是在干嘛呀？
7: 我家牛的名字，他嘎桑布，他昨天死在公路上了，可这个是为了给他祈祷。
6: 牦牛还需要被祈祷？
7: 这头牛也许下辈子就是人了，万物生灵都一样的。
0: 我一直专注食材，却忘了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生灵。

0: 多杰大叔，
1: 你在干嘛？我不都说了吗？我不会那么卖给你的。
0: 哎，等一下，多杰大叔，我想明白了。地上的草养育了牛羊，牛羊又养活了人，是这些生灵万物，他们在供养着人类，他们不只是食材，也是生命。我不应该把他们当成零部件的，我应该尊重他们。对不起。

0: 扎西比你早来道歉了。
1: 二位，我改变主意了，我现在只要一头牦牛的肉，我要做一套系列的新菜品——牦牛全牛宴。

0: 极品全牛宴就是要把牦牛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全部的利用起来。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1: 牛蹄一定要烘烤，蹄筋的口感比较弹润，适合做开胃菜。牛腩肥瘦相间，和米线是绝配。牛肋条快速爆炒，爽脆有嚼劲。牛舌凉拌口感弹糯，唇齿留香。牦牛牛排更是醇厚多汁，别有一番风味。
2: 主厨，你这每一道菜都做得太好吃了，我都吃撑了，你还发什么愁啊？
1: 不够完美，作为系列菜，这菜品根本就不够联动。再说了，牛身上还剩下这个牛尾，就只能做牛尾汤，但是这风味完全不对。
2: 鲜味好像被一个土腥味压着，好像缺点什么。
1: 对，
2: 本年度国际烹饪赛将于上海举行，大师格雷尼耶将于两周后抵达。
1: 好了，我再想想。要找到菜的灵魂，发挥西藏特色，必须充分摸清各种调料间的独特反应，尝试各种搭配组合。

0: 我有个主意。
1: 大家往这儿看了，喜马拉雅味道推出新在试吃活动，免费吃免费吃，不要错过。往这儿看了，喜马拉雅味道推出新在试吃活动，免费吃免费吃，不要错过。
2: 先预定先得了，
3: 对，跟我来。
2: 别去。
4: 来，请坐，来，坐，来。

0: 开发新菜吗？这什么情况呀？
1: 试菜也需要过程嘛，与其到了浪费，不如物尽其用。招待路过的朋友，咱们呀，就在实战中把最好的味道提炼出来。
0: 成品不像试菜，花费很大的。
1: 我知道。
2: 哎呦，德举大叔，您来了。
3: 干死你！
2: 干死你！里边请。
0: 多谢大叔。
4: 张西呀，把你们的事情给我讲过了，都是为了把我们的好东西推出去吗？臭小子，都下血本了。我们这些商旅的牧民们呐，也都愿意只收成本价。
2: 谢谢你。
0: 谢谢多子大叔。
4: 谢什么呀？来来来，
2: 大叔，您坐。
5: 啊，起来，怎么了？
6: 今天起，我就默写所有的传统菜谱给你做研究，你有灵感，菜单随时可以换。还有某珍也会帮我们把客人的用餐评价都写下来。
7: 哎，我，主厨，我这狗鼻子随时待命，帮主厨尝新菜，选调料。
8: 旺母，我家里有老菜谱，我也不白吃我阿雅祖传的做汤技艺，我改天带她来。
9: 哎，我刚从阿里游玩，正好啊带了些牧民自制的调料。
0: 谢谢大家。
1: 嗨，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0: 小二主厨，准备好迎接
11: 你的客人了吗？

0: 我们还可以把菜品送到田间地头，让更多乡亲品尝。
1: 坐的，
2: 没事。
3: 尝一下我们的新品菜。
2: 可以啊，兄弟，谢谢啊。
1: 谢谢。
3: 来，店里的新菜尝一尝。
4: 好。
0: 别想了，你看，乡亲们嘴里的家常菜，趁热吃。
1: 哎，不是我吹毛求疵啊，我觉得藏餐的魂就在这片土地，所以我们的汤一定要有这个地方的味道。
0: 别想了，哎，趁热吃。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你觉得我们这个团队怎么样？你想不想啊？
1: 哎，不是，等一下，这个汤里是什么味道呀？
0: 怎么了？
5: 里面多了一种松木香，回甘带着一点辛辣，还有极其细微的烟熏感，正好是牛尾汤需要的。
1: 扎奇，这个汤谁送的？
3: 阿佳，阿佳，你送的那个汤啊，用的什么香料啊？
6: 啊？你说什么药？
3: 药？不是，不是药，我是说放的什么香料？哟，
7: 看你没事过谁？

0: 这也没错，家里人胃寒喝药呢，做饭的时候老太太就顺手摘点叶子往锅里扔，对身体有好处的药引。
1: 药食同源，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呀。哎，请问一下，这个用的是什么药材啊？
2: 找到了，找到了，就是它，紫花甘松。
3: 就是它。

0: 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比赛现场。接下来请跟随我一起去看一下我们主厨们准备的怎么样了。哇塞，我们雪儿主厨准备的非常丰盛啊，我们
1: 看看看，
0: 有牛
1: 喜马拉雅味道，
0: 还有黄瓜。
2: 你说吧，
0: 刚刚雪儿主厨第一次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穹顶藏味全牛菜。
3: 好，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这边的主厨。
0: 时间已经过去了15分钟，
3: 选手们也有了一定的成果，最后花落谁家呢？接下来呢，请大家跟随我一起去采访一下我们的格雷尼耶先生。格雷尼耶先生您好啊，您对于此次比赛花落谁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这青稞酒是咱们自酿的，味道肯定好。

0: 怎么会这样？临别了，这是大家在野外精心挑选移植的紫花干松，送你的。
1: 你在比赛现场摘下来调味，绝对新鲜。
2: 比赛时间还剩最后1分钟，倒计时30秒。

0: 他这是在萃取。
1: 时间到，
2: 这样可以吗？
0: 你别说话。
3: 大家现在眼前的这道菜是我全牛宴的最后一道汤品，我给它取名叫百家的回响。
1: 现在请各位评委品尝一下。请评委打分。现在只剩格雷尼耶先生的评分没有揭晓了。

0: 行了，喜马拉雅味道走出去了，这是天大的战事典礼，我们要振作起来，不能让我们的冠军丢人呐。
1: 说的没错。
2: 开工。
3: 抱歉。
4: 我不能接受您的邀请。
5: I don't understand.
3: 格内利安先生，我也是刚才才想明白这个事情。这道菜之所以完美，
4: 是因为里面有诺珍的天真，
3: 旺姆的汗水，多吉大叔的牛，阿木灵敏的嗅觉，还有扎西对西藏的了解和热爱。

0: 我们这片土地有这么多好东西，为什么不被大家看见？我想让这里走出去，喜马拉雅的绿岛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1: 他来自那个地方，来自每一个可亲可爱的人，
2: 这才是他的魂。之前我和我的团队希望让藏餐走出国界，
1: 证明我们是成功的。可是我们错了，我们想要的东西从来都离不开那片土地的滋养，我们应该在那片土地上把它发扬光大。最美的味道永远在喜马拉雅。谢谢大家。

0: 能走。
1: 各位，我想再回来，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0: 慕着，我想留在这儿，好吗？
1: 等你好久了，赶紧研发新菜单吧。
2: 餐厅都快忙疯了，好多游客都是专门过来的呢。
3: 我的主厨，欢迎回家。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 4K 画卷。珠江蜿蜒，波光潋滟，峰峦叠嶂，层林尽然，千顷稻田，四季如画，百年碉楼，岁月流转，现代都市霓虹交织。当 4K 超高清镜头慢慢划过，你会听见南粤山河的历史回响，看到岭南水墨的诗意留白，触摸到市井深处的温暖脉动。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走于城镇巷陌间，流连在灵秀山川里，水彩浸染的是安居乐业的欢欣，徐徐舒展的是田园焕新的图景。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的卷轴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时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儿。
2: 他妈的穷鬼！

0: 耿浩，你哭什么？
1: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药要很好的安置。
2: 是。

0: 腹肌。
1: 这个问题，
2: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3: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4: 曾科长，
1: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3: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1: 是。
3: 老林呐、啊，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嘿嘿，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哼，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对不对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1: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鸡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2: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2: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4: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会供见你们。
4: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5000。
2: 3000。
3: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

0: 至少也得七八万。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1: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2: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1: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大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2: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骨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2: 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地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3: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3: 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1: 夫人真是做起诗来了。
3: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1: 我不会跳。
6: 抱歉了。

0: 司令，您。
1: 好。
2: 行行行行，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亮，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
1: 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2: 嗯。大将，大将，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1: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共军袭击，垮了。
3: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难道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1: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破步行路，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啊。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4: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1: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4: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1: 啊，我太领教领教了。
4: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1: 他为什么呢？

0: 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抽出皱纹来了。
1: 来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2: 干杯，
3: 干杯。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1: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跟听。
1: 哦，夫人，你早。
0: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1: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0: 你刚来忙什么呢？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
1: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2: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

0: 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
1: 才混是个排长，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0: 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1: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史蒂文呢？
1: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贺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1: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1: 你的意思是？
2: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1: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1: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0: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3: 沙河徐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心的。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0: 先派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2: 我看用不着，
1: 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风岭那样，错不了。
0: 沙河系不是扶风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1: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妈的，
1: 共军早有准备。
0: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台就要完蛋了。
1: 全上去全完蛋，
0: 那怎么办？
1: 撤
0: 撤。
2: 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1: 我的话就是命令。
2: 是，
1: 崔大队长。
2: 有，
1: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马头山一带。
0: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1: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副。

0: 一夜吧。
1: 好吧。
0: 哎呀，
1: 老家，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叙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霍情，德霍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呢？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共军不远呢，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小姐，
1: 独眼鬼，你怎么死到我这儿来了？你是癞蛤蟆！滚！滚！
0: 滚！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贺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在车，崔亚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副司令的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4: 是。
3: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4: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3: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4: 是什么样的人呢？
3: 是个独眼龙啊。
4: 那你把信给我吧。
3: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4: 嗯嗯，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区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3: 好，就这样吧。
4: 哎，好。
3: 好，再见。
4: 好，再见。
3: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4: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3: 啊，
4: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3: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参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呀，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3: 你哥哥？
4: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和
3: 哦，
0: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2: 你
0: 胡说！我逼着你这个奸细，
2: 我宰了你！
0: 住手！住手！住手！干什么呢？
5: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没有？
1: 你胡说！
2: 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你他妈的胡

0: 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傅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哎，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圩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

0: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3: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4: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3: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4: 你是红儿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3: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震霆，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4: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3: 震霆，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4: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3: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4: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1: 今天跟副司令谈的怎么样？

0: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1: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还会给你个好差事。
2: 是，就位。
3: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上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印。
4: 嗯，
0: 这还有封信呢。
5: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连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3: 好，我们走了。
2: 好，
6: 哎，
7: 报告，
5: 怎么样，秦大帝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帝会不会暴露呢？
8: 不，红军时代秦大帝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5: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清史阁又近。
8: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5: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
1: 是。
0: 你先看看这封信。
2: 你过去是干嘛的？
1: 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2: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1: 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

0: 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吧，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1: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2: 他是干什么的？
0: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1: 副司令。
3: 是，
1: 副司令，请抽烟。

0: 阿兰娜，
1: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0: 芬婷，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呀，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好。
2: 副官，我们龙中需的东西都到齐了。
3: 嗯，
2: 快快
4: 快搬呐！
1: 闪开！
4: 老令，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5: 李司令进东校。
6: 哎，老婆。
7: 四十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4: 什么？曾泰？
8: 让我下个镜头啊！
9: 你跟我倒没错。
10: 哦，又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4: 大伙快搬了。我操！
11: 可以
10: 了，等等等。

0: 是是是，
1: 我们到齐了啊。
2: 嗯。
3: 曾太。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傅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
1: 我要你自己说出来。
0: 侦察科长曾泰。

0: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实一点。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听，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3: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4: 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

0: 是咱们的了啊！
1: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2: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1: 他娘的，真痛。
3: 那我们怎么办呢？
4: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3: 总部的决定英明。
4: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3: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3: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
2: 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2: 为了我们的胜利，
5: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谁？
1: 我。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0: 我司令。
1: 准备好。
0: 我懂了。

交给马政委，要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条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秦大殿，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给，不，秦大殿，我的腿不行了，你露手。哎，孩子，不能。哎呀，秦大殿，完成任务要紧啊，你别管我了。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匣子才过不去。
0: 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1: 就是抓不回来的，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1: 不可能的，命令出阿龙大队敲诈。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澳门位于中国大陆与南中国海的水陆交汇处，约33平方千米的陆地面积被1250多条街道编织成了一张细密的网。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澳门街，目不暇接的美食隐藏在方寸之间的小街窄巷里，夜以继日安静且茁壮地生长，靠脚步穿行其中，稍不注意，您可能就错过了那口地道的澳门之味和味道背后大隐隐于市的传奇故事。所以本地人常说，好食不过澳门街。

0: 六点，城市里的老街睡眼惺忪。营地大街，这条南北走向的狭长街区因军队扎营而得名，是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活动后驻乌经商的首个选址。昔日的繁盛响彻澳门半岛，给这条街赋予了澳门街的光环。如今这里是另一番春风得意。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风光的好地方，中国勇敢中国人。
0: 听到吴家伟里飘出歌曲串烧，就知道龙哥开工了。
1: 我将是在哪里听你的朋友一起。
0: 罗邦龙，龙哥，卡拉 OK 狂热爱好者，凭借各地方言加各国外语自如切换的特殊才能，街坊奉号口水龙。他工作的地方就是这大约两米宽的狭窄横巷，摆上桌椅只容得下龙哥一人泡汤。成绩周品已经在这里经营了60多年，每天只营业到中午。主打歌是澳门人早餐首选的生滚粥。所谓生滚，就是用熬好的白粥做底，混出各色荤食内脏而成的花式粥。
1: 来呀，炸炸炸炸！哎，王小姐，坐坐。小哥，找个位置坐，请坐。
0: 早上8点，随着城市苏醒，口水龙调到人来疯频道。
1: 妹妹，加油 ！Lucky 朋友 ，Lucky。女女啊，先叫先得啊嘛，上一次咪嚟过咯，做嘢。江门新路开平。
0: 这边龙哥唱歌吹水，往复于各桌客人之间。那边龙嫂心无旁骛，专注滚粥。手起勺落间，米粒不停碰触锅壁，这可以让淀粉最大程度吸出，确保粘稠的口感。摊档空间虽然狭窄，粥的花样却绝不狭隘。招牌综合粥是可以将当天所有配料一碗滚进的标

0: 准答案。猪肚、猪肝、肉丸、鱼片，这些艺术且口感丰腴的食材都是生滚粥青睐的对象。即使是喝粥，澳门人也讲究搭配，来一碟凉拌换鱼皮，抵挡一番热浪的冲击。或者加入一根油炸鬼，感受金刚钻与绕指柔的对决。狭窄街巷之外，经历东西文化碰撞雕塑而成的澳门，气质独特。当闻名世界的大三巴与清净庄严的哪吒庙同框，不同肤色和眼眉的其乐融融更显得理所应当。这样的同框不光造就了拍照打卡的经典背景，随手成就一两款必打卡的美食也不是难事。在曾经的葡国海岛市政厅与中式天后宫之间，它应运而生。这是50多年前大力来记咖啡师的模样。当时的葡国官员每天向店主订购300个猪仔包，作为救济包免费派发。机缘巧合下，澳门美食名片之一的猪扒包诞生了。
1: 未回归之前咧，氹仔咧，即系政府办事处嗰啲土生葡人咧，好多喺度办公嘅。咁佢哋食嘢咧，我哋会送餐上去啦，所以咪教咗阿妈咪点样只用嗰啲葡国香料嚟腌制个猪扒咯。呢个天后庙即系妈祖庙啦，保佑我哋猪扒包咧，要越嚟越兴旺啦。
0: 陈嘉怡，大力来记咖啡室的第二代主理人，从小他便跟着妈妈在店里帮忙，久而久之，制作猪扒包的工序已成为他的肌肉记忆。在葡萄牙人眼中，一日三餐的精气神全在一盘面包上。这样绝对西式的饮食偏好，使得澳门的街头巷尾充满了烘焙后小麦的香气。猪仔包被认为是法国长形面包的短版本，实际上它是出自本土茶餐厅的智慧发明，因为外形酷似一只贪睡的小猪而得名。成就风味的元素简单，水、面粉和酵母，坐坐停停的节奏很重要，好的面团会呼吸。吞吐之间，微生物施展拳脚，强化韧性，改善香味。
1: 到今日我哋都是坚持用手制作的，同埋我哋嘅包嘅密度咧夠，所以一個包咧而家等於人哋出邊兩個包咁重，你食一個包已經好夠份了。
0: 進入烤爐前，噴水為面團保濕，為的是減緩烤製中硬核形成的速率。筆直的划上一刀，講究破皮不破肉。如此这般，面团才有了抵抗200多摄氏度高温的勇气。

垂行的猪仔包是标准的一人食，硬核的外壳下一片柔软的心，翘首以盼猪扒的来临。

0: 制嘅。嗱，呢度咧就嗰啲波波咧就揼松啲纖維佢，咁而呢個尖嗰度咧就我哋揼啲骨頭，一定要呢度咧斷筋，如果唔係炸咗出嚟一塊豬排就縮埋唔靚噶啦。
1: 为了追求优雅的餐桌礼仪，葡萄牙人的面包里夹的是不带骨头的猪肉片，但嘉怡的妈妈深知带骨的肉才有滋味，于是猪扒包里被植入了中式基因。有改造，更有学习。白兰地独特精纯的香气使它成为葡国大厨腌制肉类的法宝，被嘉怡沿用至今。对当时身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来说，这就是他

0: 猪仔包甘香，猪扒肉多汁，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每个拿起它的时刻，食指送入口中的，何尝不是一段中仆守望相助的情谊？
1: 中国的妈咪和葡国的土生葡人，所以是一个比较代表澳门的食物。所以你不来澳门，不吃个猪肉包，哪来的澳门呢？

0: 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张澳门必打卡的美食清单，合并同类项，想找出其中不约而同的那些，难度系数很低。恐怕在猪扒包之前还有一个霸道 CV。
1: 嗰陣時有好多葡萄牙人喺澳門啦，咁我爸爸都係英國人，佢嚟咗澳門定居之後咧，咁佢都掛住屋企嘅嘢食，咁佢就諗，葡國人有咩甜品我可以做俾佢哋咧？咁佢就試做呢個葡式蛋撻俾佢哋啦。咁但係當時嘅葡國人就話：阿鬼佬，呢個唔係葡式蛋撻喎。咁佢話係嘅，因為我英國人 ，base on 我哋英式嘅 custard。咁跟住後來啲人咧就唔知點樣叫我哋嘅蛋撻啦，就唯有一路叫葡撻葡撻咁樣去叫啦。
0: 葡萄牙人酷愛甜點，蛋撻是最鍾情的那個。19世紀，修道院的修女需要使用大量蛋白給衣服上漿，而剩下的蛋黃又不能浪費，因而成就了日後風靡整個歐洲的這款奶油酥皮點心。专业编剧都不敢如此编排。一位因工作定居澳门的英国小伙子安德鲁，在借鉴了粤式炖奶和英式甜点的做法后，改良了面粉、蛋液和奶油的比例，创造出了澳门独有的蛋挞，但它叫做葡挞。这样的来龙去脉、纠葛缠绕，让澳门葡挞屹立于美食江湖 C 位多年不恼。挞源自音译，指那些馅料外露的馅饼。无论成名于何处，葡萄牙一定是蛋挞的故乡。这使得澳门的土生葡人对挞有着特殊的感情和独到的理解。
2: 蛋挞咧本身系做甜啦，我自己就中意食偏咸，即系咸嘅嘢你食。即係好似食個飯咁，你可以食多啲，但係甜嘅嘢始終會漏。
0: 一番慣例操作，用牛奶浸泡之後的馬介鰻魚瞬間改換了樣貌。炒製後鹹度適中，奶香濃郁。無論是馬介鰻塔，還是沙丁魚塔，三爪給葡塔增添了更多葡式

对于长期以来处于中西交流前沿的澳门广东一带，粤厨怎会在较量中耐得住寂寞？去踏之精华，加入炖奶的技巧，广式蛋挞跻身早茶名点之列。

0: 经常星光熠熠，比如占据关野街黄金位置的墨翼记，店里的大菜糕曾是世代澳门人共同的童年回忆，如今吸引各方食客纷至沓来的是这小小的一盒后起之秀。
1: 以前我的老爷呢坐动香港咯，我自己接咗手之后呢，我一定要跑去马来西亚，山顶同山脚诶系唔同食法噶。
0: 跑遍马来西亚大小山头，墨翼记第三代掌门梁奎之要找的就是他。全世界共有600多个榴莲品种，猫山王是王中之王，知界就认D197，这是象征猫山王极品的编号。金黄明亮的果肉，口感细腻，香甜中带有一丝微苦。知界用它创造了墨翼记排队从街头到街尾的秘诀——榴莲雪糕。
1: 我做嘢真系好快，因为我要掌握啲时间，掌握好个时间呢，个雪糕好食好多。
0: 雪糕想要好吃，窍门再加入热水，将葡萄糖和鱼胶融化于80摄氏度的水中，再加入榴莲肉搅拌均匀。娇贵的榴莲每运动30分钟就要进冰柜舒缓1小时。知姐坐坐停停，最懂榴莲雪糕绵密口感的节奏。

在澳门，拥有50年以上历史的雪糕店随处可见。他们通常被叫做另一个稍显成熟的名字——冰室。雪糕三明治和红豆雪条，至少是澳门三代人的记忆。三面环海，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造就了一整年的湿润和高温。热浪中的还魂丹，能让人瞬间回归平静。秦朝时期，澳门就是中国版图南海郡的一个渔村。明末清初，因渔业的繁盛，带动了本地造船业的逐渐兴起。位于路环的荔枝湾村，是澳门最后的造船区。鼎盛时期，曾有30-40家造船厂，以及大大小小的木行、机械铸造店云集在此。20世纪60年代更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的木船生产基地。如今虽然貌显破旧，但在寸土寸金的澳门，仅看占地面积，就可推断昔日的辉煌。

0: 1970年，梁金汉跟随父亲来到澳门，第一份工作就是炙手可热的造船工人。如今虽然早已不再制船，但他坚持每天都义务去废弃的船厂安全巡查。
1: 86年呢个车田的时候，
2: 填咗大动脉啊！我啲细佬啊，每个抽500cc，即系咁样输入去，咁啊救翻只手。
1: 咁啊，医生咧就叫我切咗个车轮，我就同个医生讲。

0: 快冇咗隻手，仲慘過冇咗條命。
1: 船厂工作的一次意外，险些让汉哥失去一只手臂。那一年，他30出头。
0: 天天去海滩度游水，咁咪想办法用咩方法练只手，咁咩都用尽啦，即系咁啦。
2: 苦练咗四年，嗰个院长同我讲，佢捉住个手同啲人讲，佢系奇迹啊！
1: 拒绝截肢，拼命复健，汉哥创造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奇迹。为了养家糊口，1990年，他在船厂附近开了这家咖啡店。
0: 还90年嘛，好多船做噶嘛，咁好多工人啊嘛，咁我啲工人见到我咁，佢都嚟帮衬我饮支汽水啊，等我赚多少生活咁啊。
1: 所有人都不会想到，如此鼎盛的船厂有一天也会没落，而汉哥与他人生的第二个奇迹不期而遇，咖啡店火了。
0: 我开店就8点，有时的人客或者7点多钟就来了，有啲有时就
1: 让本地的居民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的，正是这一杯必须打足400下的手打咖啡。
3: 这个咖啡喝下去就感觉总体更加醇厚一点，然后冰咖啡的话就感觉更加爽口一些，感觉不到这个是普通的咖啡粉做出来的。
1: 一勺白糖，一勺最廉价的速溶咖啡粉，一勺水，在快速搅拌中，三者形成稳定不易碎裂的气泡结构。如果你打发过蛋清或奶泡，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奥秘。这是搅拌400下之后的状态，它还是咖啡吗？巧克力般浓稠丝滑，让人不禁想舔上一口。加入热水，气泡快速上浮，形成类似奶盖一样的绵密口感。最廉价的食材，最简单的工艺，经过时间和勤力的撞击，竟幻化出了神奇的美味。但身居渔村的汉哥，究竟是从哪儿学来的这门手艺呢？
0: 94年、95年、96年嗰几年呢，佢年年赛车。都有個有對咁嘅外國夫婦嚟嗰度飲咖啡嘅，佢係叽叽咕嚕教我點樣打咖啡。
1: 1954年，澳門舉辦首屆格蘭披治大賽車，這是一項源於法國的街道運動，時而高速直路，時而迂回急彎。赛道最窄处只有7米。澳门的街道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应付的赛道之一，60多年时间里，吸引了来自全球的赛车爱好者前来观战。虽然偶然得到了手打咖啡的秘籍，但汉哥明白，当时既无闲钱又无闲时的工友，怎么会中意一杯费时费力的手打咖啡呢？他需要等待人生中第三个奇迹。
0: 04年啊，发哥啊嚟到呢度咧，嚟到呢个船厂度影下相啊，咁嚟到嗰度饮咖啡。咁我谂住佢系大明星噶嘛，我谂起嗰对夫妇啊咁样打咖啡，咁我自己走去好似今日咁啊打咗一杯自己饮咗先。咁我打咗一杯自己饮，哎呀唔错喎，咁我就打咗3杯出嚟俾佢。被法国人。
1: 因为明星的加持，汉记一炮而红。沉寂多时的荔枝碗村以新的面貌重新迎回往日喧嚣。如今虽然每日爆满，但汉记的餐单还是原来的船工餐，简单饱腹，价格美丽。汉哥以此带船厂旧友不时回来，吃到

0: 还是熟悉的味道。被中西文化浸润着，澳门人悠闲的生活里离不开咖啡。在澳门，咖啡和茶一样，已经成为了生活习惯，甚至习惯到这里的茶餐厅大多以咖啡室或者咖啡公司的招牌立于尘世。然而，招牌之下藏不住锋芒，内核是中国味最熟悉的粥、粉、面。竹升面，广府最经典的传统美食，民国时期便流行于广州西关一带。爱吃懂吃的广府人发明创造了用鸭蛋和面、竹竿压面的独特技艺。
1: 我哋澳門嘅天氣咧，同我哋打面咧嘅影響都會好大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澳門咧係沿海啦，佢嗰啲天氣咧係好反常啦，有潮濕啊，咁冬天啊又會好乾啊。咁你個面，我哋時間一定要控制得好好咯。
2: 起碼3年先可以做，因為每一年都有4季。
0: 只用鴨蛋不加水的妙技，讓面筋蛋白質含量飆高。而每一次竹竿与面饼的接触，都让面的密度递增，韧性也随之提升。
1: 好似呢啲竹竿咁啦，佢跟咗我已经17年啦。咁我爸爸以前摁开嗰支啦，佢跟咗我都唔系好长嘅时间，喺7个月到8个月度啦，佢就自己裂开咗啦。开头新嘅竹竿就似人一样啊，你同佢培养感情啦，佢系凹凸不平噶，大家去磨合。

0: 制造的竹升面，本地人更热衷于追求弹牙的口感。不能现做现卖，得在冰箱中冷藏一夜，走碱后的面条才能练就爽弹的本事。爽是吸面时的流畅，弹有皮筋断裂般的力道。3年前，本地最负盛誉的六记主理人李明家把这间不大的家族店交给儿子阿龙打理。
1: 我第一个变化就是不用做，
2: 不用做，
1: 舒服，我舒服。
2: 他的手不用做，他的脑就做紧。成日问你嗰样嘢啊，问你嗰样嘢啊，点啊，嗰啲嘢点啊，你做成点啊，嗰啲，即系佢会担心，佢就即系佢个心咧就离不开呢度，始终。
0: 这是这家兼具咖啡室和茶餐厅的街头店传到的第三代。虽然退居二线，但每天以散步的名义，明哥还是会到店里看上一眼。
1: 我爸爸有个成语，即系成日讲嘅。如果你做咗出嚟嘅食物咧，味正焦香啦，咁你就成功啦。
0: 味美胜椒香，出自纳兰性德对桂花酒香的赞美。明哥从17岁入行做面开始，就谨记父亲的要求，即使是最普通的一碗面。也要做出极致的味道。用心之下，六记也迎来了辉煌。一间毫不起眼的街边店，居然可以连续11年获得世界级美食权威榜单的推荐。
2: 第一届奥运嘅店，我而家系为名而战啊！
3: 佢都以前咧。阿爸爸又咁啦，阿媽咪又咁啦。
0: 散步之余，

0: 要是遇上店里炒虾子，那明哥也会从旁指点一二。虾子是中式烹饪智慧创造出的提鲜剂，爆卵的鲜虾经历细筛烘干后鲜味浓缩，可如此微小的体积，鲜与糊也就是一线之隔。六季的虾子集合了国内外多个不同品种，有的求鲜，有的偏咸。明哥多年配比出的私家味道，为他家的竹升面注入了澳门气质。随着虾子颜色变深，据说表面也会变得光滑。能否感知这已是肉眼不可见的变化，是阿龙全盘接班的重要评判。煮面时，面条快速烫水，加酱油入味，沥干水分，这叫捞面。半米长的筷子不停翻动，让面条根根分离，留出空隙。抛、落，反复多次甩出水分。捞面的力度与速度是竹升面干爽弹牙的最后一关。将密密麻麻的虾子拌开，在嘴与面的拉扯间，总有细微颗粒出来炫耀鲜味的存在。你如果觉得太过干爽，还可以叫上一碗免费的浓汤，用走地母鸡、大地鱼干和新鲜鲮鱼熬制三小时的面汤，是六季的隐形菜单，隐形到你不问，阿龙是不会主动上的。
1: 以前是他打起的，我为他不止生活那么简单，我最主要是为我爸爸的名誉，一定要更好，我就这样觉得。
0: 在澳门，许许多多的街边店都是家族生意，平凡的食物却带着固执己见的态度，不惧喧嚣，远离诱惑，让澳门俨然成为一座美食的博物馆。
2: 这个辛苦啊，你不喜欢的东西叫你做，做一分钟你都辛苦啦，你喜欢的东西做一年做一日你都不辛苦的。
0: 拱北之南，观察之侧，是澳门新批发市场的所在地。这座高十一层的大厦是澳门百姓的菜篮子，蔬菜、水果、冰鲜、禽肉，甚至食材核检的化验所，都有规有矩地存在于不同楼层。澳门很大，大到任何一种美食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但澳门也小。小到当平面已经没有办法满足需要，整个城市便开始向上生长。更加亲民的菜市场在澳门被称为街市，这其中盈利街市资格最老，已经陪伴澳门人生活超过120年。高楼大厦里的菜市场样貌略有不同，但烟火气息不减。地下一层主营水产，地上一层是肉食档，二层售卖蔬菜和水果，而最让营地街市深入人心的是第三层。这条两侧各自长度不及100步的菜市场三楼，是澳门美食界最神秘又亲切的卧虎藏龙之地。
3: 好食，够镬气，同埋啲嘢好好食。

0: 凭记美食以炒菜扬名，梁希伟江湖人称飞沙，从父亲那里接过炒勺，是新一任小炒皇。
1: 炒菜的时候把这个音乐带进去，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可以啊。就是把这个事情放松，你照着东西出来就是好吃。
0: 干炒牛河是平记档口的金字招牌，牛肉先行滑油至七成熟，芽菜垫底，河粉入锅。翻炒时既不能让河粉相互粘连，又不能炒碎炒断。酱油是核心调料，要让每根河粉都色味均匀，这需要功夫。出锅后的河粉不油不腻，香滑爽口，吃完也不会有鱼油流盘，这才是一份合格的干炒牛河。营地三层的档口中，飞沙以快炒打头阵，一人玩转三口锅。美食江湖，有快必有慢。朱锦超，超哥，他的功夫在文。越南进口的38号乳猪，是超哥制作乳猪包的心仪之选。精细地去除袖珍的内脏，一根根撩去柔软的乳猪毛，猪肉将迎来镀金时刻。

0: 猪炸到八成熟，便要放进冰箱冷藏，才能保证在炖煮的过程中皮肉不会分离。
1: 1983年，我接手做，即系代替我老豆嘅职位。我老豆退休啦，唔做啦，即系我上。
0: 微火慢慢焖，超哥怡然自得。从开档到下班，他每天只需做一锅，边卖边喝酒，卖完就收摊。上桌前加入冬菇和炸腐竹，卤猪包兼具热烈与温润的节奏。老客们还会自带食材，在浓郁的卤猪包里尽情涮烫，如同回家吃饭一样。营地三层的最里端，最耗时耗工的摊档出现。子季靠一碗清汤牛杂造就了澳门牛杂界的传奇。摊主阮伟祥和妈妈一起经营子季20年，人气一直爆棚。
2: 都我爸爸都做了40多年，我都做了20年，都是坚持用新鲜的牛杂，所以就跟外面有少少不同。出面吃的牛雜，你們會覺得是香料味比較重，因為我們牛雜吃下去就沒什麼香料味，是比較清一點的，即是接近原味。
0: 每天全澳門只有大約3頭牛的供應量，這其中的競爭可想而知。但凭借自己在牛杂界的名号，阿祥总有办法拿到最全最好的料，偶尔还会有意外的彩蛋，比如眼前这个牛食管。
2: 比较软的部分呢，我就有留低，硬的呢我们就不要的，因为没那么好吃。这个数量不一定每一天都有的。

牛食管也就是牛的食道，由软骨和肌肉组成。跟牛肚的脆弹、牛肠的爽滑相比，食管是嚼骨头的快感。北有卤煮，南有牛杂，内脏食材从来都不会因为出处而被怠慢。在此季，牛杂讲究的是一个慢字。每天清晨5:30，阿翔就要开始制作当天售卖的牛杂。白糖提鲜，牛食管和牛肺一锅炖煮，既能煲出鲜美的底汤，又能炖出爽脆的口感。而另一口锅则口味稍重，秘制调料得加上一整瓶花雕酒和半桶生抽。牛杂入味全靠这锅焦糖

0: 祥妈出场，负责为清汤牛杂熬制私房蘸料。
1: 呢啲辣椒油好多人中意食嘅，因为佢好香啊，同埋真材实料啊，所以就唔同嘅。
0: 蒜蓉跟辣椒一见如故，有人为蒜香倾倒，有人被热辣折服。开档多年，祥妈深知顾客的众口难调，所以她还配置出了味道俏皮的芥末酱和微酸的辣椒酱。如果你以为这就是营地三层的全部，那么你错了。当超哥还在享受老友相聚的欢乐时光，飞沙则变换装束，转变了身份。
2: 阿姐，我教头呢个波俾咗落嚟，沉咗落底线，睇呢个波啊，突破咗。
0: 结实的小丑黄曾经是绿茵场上的速度型前锋。每天从营地市场下班之后，就会瞬间变身澳门本土最受喜爱的职业足球解说员。无独有偶，牛杂王阿翔也自如切换角色。世山结义堂是澳门最早的武馆，也是阿翔从小练习武师的地方。如今他是武馆的义务教练，希望将中国传统的武师技艺在孩子们心里扎下根。拂去光环从来都不是技巧成就了登峰造极，澳门的街市是好味道大隐隐于市的最好注解。色拉黑，澳门街头的深夜食堂开始营业了。没有冷气，没有舒适的桌椅，没有擦手的热毛巾，但这些散布在街头的推车摊和大排档却是澳门美食界的古董级宝藏。条件虽然简陋，但食物的味道就跟它的气质一样，没有天花板。
3: 冇问题，冇问题，我哋做街坊生意，多谢398蚊。
0: 星际大排档在美富匠大马路的牧羊巷开了近70年，传到林国良手中是第二代。
4: 来这里吃不是朋友就是街坊了。吃的多了想转一下味道，不断是研究一下咯，新的菜式咯。

0: 清楚酒是大排档的标配，所以下酒菜就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1: 大排档嘛，多人饮酒啊嘛，鲜香为主，一路食一路送酒咧就比较过瘾啲咯，系嘛？
0: 用面包糠、蒜蓉、盐，如此这般最普通的底味，如何调制出最顶级的避风塘料，是一次关于味蕾的头脑风暴。
1: 蒜蓉咧系新鲜嘅雕啦，搅拌啲饺咧，因为飙咗水咧冇咁香啊。炸蒜蓉都系要睇住啲火嚟炸咯，因为如果又差唔多突嘅时候咧，特别费窿啊，所以都要留意。麵包糠啊，初初嗰陣時做我哋冇炒，但係咧炒做出嚟又唔香，結果都要用慢火慢慢嚟炒。
0: 在澳門，千萬不能小瞧排檔出品。林哥對食材的挑剔是天花板級別的。

0: 鱼扣是鱼的结缔组织，很多时候会连同内脏一起被清理掉。身为广东中山人，林哥知晓它脆爽的口感。热油划过，为鱼扣定型，锁住嫩度。下锅调味，快速爆炒后装入包仔，让鱼扣带着锅气上桌。
1: 应该得翻应该三四间到啦，
2: 越嚟越少啦。
1: 大家有时一张台啊，几个人坐嘅，个个都唔识嘅。啊！食完之後啊，個個都識啊，做好朋友啊，大家有偈傾啊，啊咁啊，其實真係好開心咯！見到啲街坊咁融洽。
0: 做了二十多年廚師，林哥曾有星級酒店主廚的高光時刻，但菜無分高低。街頭巷尾的大排檔，跟縱橫交錯的老街一樣。留住了城市的背影和味道，也成为澳门人心底最柔软的时光。街头美食根生于澳门市井的横街斜巷，缭绕着濠江人家的日常烟火。这里没有名贵的食材，没有玄妙的烹饪，有的就是一颗颗匠心年复一年的执着守护。好食不过澳门街，澳门的街头美食是寻常日子的活色生香，是街坊邻里的人情味道，是独具魅力的市井风情。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知道食物有一种记忆的吗？
1: 无论脚步如何匆忙，总有一种食物会将你定格在喧闹人海，秒回孩童时光。澳门这一方餐桌，记录着时间的履历，铭刻着历史的风霜。在百年老店，在沸腾厨房，在看透美味的目光里，在雕琢经典的双手中，食物代代相传，小城滋味依旧。于是翻开澳门这本跨越百年的菜单，便肉眼可见餐桌的年轮。世界上距离最短的时差，可能就在城市和渔港之间。凌晨五点，小城还未苏醒，渔船已经起锚。
2: 你想煲多啲嘅，咁你咪勤力啲咯，即系早啲出去，夜啲回来，咁咪煲多啲鱼咯。
1: 30岁的小关，已经跟随父亲和爷爷在船上工作了16年。虽然夹载了3代人的经验，但今天能有多少收获，在每个人心里都是未知数。当渔船正赶往海上牧场时，澳门最古老的客家村落之一黑沙村在鸟语花香中醒来。这块只有1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繁华的澳门是一片难得的世外桃源。
3: 有水有肥，一个多月就有得去了。
1: 而在几百米外的山坡上，吴关祥正在寻找一种植物。三鸭苦经常出现在广东凉茶的配方里。今天吴关祥要用它来制作一道传统美食。虽然现代工具已取代冲臼，但三鸭苦清新的柑橘香一如始终。将汁液与糯米粉混合，在小孙女眼中，这道工序更像是轻松有趣的游戏。
4: 好，唔使咁。
5: 需唔需要柴油啊？
4: 唔使啦。
1: 新鲜的香蕉叶还会被当成容器，包裹另一道美味。花生碎和椰丝加糖做馅，这是客家茶果的经典配方。
6: 哇，咁细！好细个啫喎，呢个记住系你噶，
5: 真系
6: 唔系咯，所以唔系食咁容易噶喎。
1: 三鸭苦糍粑和茶果，这是两道本用来祭祖待客的点心。
6: 你整啊！
1: 如今，在澳门留下了客家人千年生息的踪迹。当身处田园的一家人还在享用早餐，渔船已行驶到海产丰饶的万山渔场。如今，已经很少见到像小关一样从城市重返大海的年轻人。渔业本是澳门的支柱产业，到上世纪中还有2000多艘渔船，

0: 现在，大小渔船的总和不过100多条。这些鲜活海产将在第二天一早送达街市渔档。
1: 哎呀，叫长颈。长颈大料虾，清甜嘅，最好食就系呢啲，即系一啲短爪，我哋叫就叫短爪。呢啲食落去咧有少少咸味嘅，
2: 咸淡水嘅地方啲鱼咧新鲜好多，同埋好味好多。食蟹啊，唔会好咸，好清甜嘅。
0: 如今在澳门海鲜市场，还有40%左右的海产来自本地渔船捕捞。在澳门人的餐桌上，海鲜的烹调方式变化万千。珠江口一带常见的青蟹是澳门厨师无比熟悉的食材。
3: 这个是水蟹了，那一按就按进去了。这个呢就是发高了，不够高的了。这个很实的，就是烟角。
0: 水蟹，青蟹完成蜕壳不久，蟹肉尚未成型，体内汁水丰盈。盐仔，正值青春的母蟹，蟹膏丰腴，肉质饱满。包裹4小时的粥底，有了蟹汁辅佐，滋味陡然提升。水蟹、花膏、盐仔汇于一炉，这锅阵容豪华的水蟹粥将青蟹各时期的精妙风味尽收其中。有一种粤式烹调更能呈现盐仔蟹的精彩，喷香的蒜油衬底，蟹盐更易受热脱水结成硬壳，盐焗凝缩了水分，获得比清蒸更为紧实的口感。玫瑰露酒瞬间将热情点燃，酒香喷薄而出，也给蟹肉增添神韵。产自南海的银鲳，被茶叶、生米、核桃叶赋予了奇特的烟熏香味。来自天南海北的熏料，让这道烟熏鲳鱼山海相映，穿越时空。海鲜还可身为助攻，与粤式食材陈皮一道，为鸭子带来丰富的口感和味觉。6小时的烹制，融合了陈皮的果香、鲍鱼的浓鲜和鸭肉的丰腴，菜肴里的主角与配角完成了相互成就。黑沙村的鱼鲜美食则依旧带着古老的风韵，反复用力摔打，鱼肉纤维中的鸡鸣蛋白析出，产生胶质。150年前，广府顺德人就已经用同样的方式制作鲮鱼饼。陆云德是村宴的召集人，谙熟乡间料理，地道的广府烹调早已如数家珍。
4: 葱丝滚油淋落去，再豉油蒸住豉油。
0: 今晚是骆云德和好友的生日宴，赶来聚餐的宾客将近100人，借美食而相聚，因风味而共情。此刻这张乡间的餐桌已被欢声笑语印上新的年轮。时光是一面镜子，总能在风尘仆仆的面孔上映衬出记忆中最年轻的模样。在澳门，不论繁华都市里的几亩田园，还是承载了岁月的千年航道，都能让人们透过一方餐桌回望到这座城市的原点。澳门的老街巷，一口香甜的糖水，总能让人。

0: 回到各自生活的原点。脆爽清甜的马蹄将在姚润莲手中奇妙变身，转化为一款经典的糖水。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样东西至关重要。
1: 马蹄花呢，搅拌过之后呢，就需要落水，水的质素都很重要的。
0: 从上世纪60年代起，澳门供水系统就与广东珠海相接。沿西江修建了多座水库，为淡水资源匮乏的澳门带来每天约27万吨的清洁水源。维系城市运转，滋养百姓日常，也让澳门人的餐桌生生不息。甜汤在广东地区流传久远，姚润莲的糖水店跨越了半个世纪，无论食材如何变化，水永远是一碗香滑甜汤的基底。在味精出现之前，汤便是烹调提鲜的法宝。当肉类食材的水溶性蛋白化于水中，上汤就有了为其他食材赋予味道的能量。追求极简，可以是几颗产自广东江门的奶白菜；若要繁复，则能化零为整。原本清寡的干鲜食材，在浓香汤水的点化下，被唤醒鲜美的本真。
2: 一直在做的比较出名的就是萝卜糕、白粥、油条。我们家的白粥除了米的香味，还有豆的香味。
0: 加入腐竹的做法由梁清玉的祖父引入粥店。腐竹的植物蛋白融化于粥水，米汤纯滑，豆香奔放。凭借白粥和几样糕点，这家小店已传承百年。
2: 你知道食物有一种记忆的吗？我们的食客都是吃了这么多年，都习惯了这种味道。年轻人过来的时候，结婚了，带着小孩过来，小孩也长大了，又带着他们的小孩过来，就是一代一代的这样子传过来的。
0: 餐桌的年轮同样印记在澳门人的日常生活里。31号码头边的沙梨头街市，是已经退休的粤菜厨师孙君胜每天都要光顾的地方。
3: 我都话咧，乜嘢都系有少少秘诀喺度噶嘛，你做边样都系。
0: 每一位粤菜厨师都有自己独具心得的秘籍，即使最普通的豉油，100位粤菜厨师会调配出百种风情。澳门人里讲粤语的占到80%，他们的祖辈大多从广东各地迁移而来。人群的构成决定了澳门餐饮的根基必定是粤菜。如何将食材变废为宝，盛哥有他的心得诀窍。剥取鱼鳔的内层，这需要技术和耐心。
3: 腌咗佢之后呢，佢系爽噶啦，即系爽口嘅。
0: 相比于处理鱼鳔，鸭掌脱骨难度更高，精准落刀，力度恰好，才能保留掌皮的完整。上汤小火30分钟，鸭掌的弹糯脆韧被唤醒，和鱼鳔鸡肝组合，爆炒20秒，这道火气十足的鱼白凤肝炒鸭掌已跟随孙君胜一起退隐江湖多年。
3: 是不是不吃肉了？是不是好吃到肉了吗？怎样转换的菜新做旧派新做这都有，但是我都是支持我自己，是这么揸着自己的宗旨来做。

0: 孙君胜一直潜心于古法粤菜的料理。狮头鱼学名棘头梅童鱼，个头长度不及一掌，挑战厨师的刀工。不仅取肉，还要将薄薄的鱼肉再次分层，增加鱼片的宽度。润肠和蟹肉的加入，使滋味瞬间丰富起来。料理狮头鱼卷，把控火候必须极为精准。50秒滑油，8秒爆炒，嫩滑丰美的鱼卷，让家里的新生代也体验到澳门美食的粤菜底色。不怕麻烦，不惧费时，这是粤菜厨师的共性，在早已落脚澳门的广东顺德菜里更可见一斑。
1: 用最普通的食材要做到一个最好的嘢呢，这个难度是特别高的。
0: 草鱼，我国四大家鱼之一，也是顺德地区最家常的食材。料理草鱼的重点在去除腥气，油煎让鱼肉表面焦化，锁住鲜味，再搭配葱姜佐料将鱼肉蒸熟。
1: 菜鱼羹在顺德呢，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菜的。
0: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因地利之变，许多顺德厨师前往澳门谋求发展。顺德菜就这样开枝散叶，聚木成林。蟹海山烹制的柴鱼羹，要用整条鲮鱼和草鱼骨来吊高汤。与草鱼肉松混合，鲜浓鱼羹已经成型，只差最后的点睛之笔。
1: 其实柴鱼羹的最点睛是什么呢？真的要运用回来，顺德人最喜欢的是榄仁。
0: 全中国香气最好的榄仁产自广东增城，每年中秋过后进入乌兰的采收季。
2: 啊，来，现在菜到了，搭配你去啊。
0: 西山乌兰的栽培历史超过400年，在邓山村，每家每户都有爬树采榄的高手。2个月的采摘季里，他们每天要在树上劳作至少10个小时。
3: 啊，树上吗？啊，老妈，都要得烧上锅炉。
0: 处理乌兰，需要将水温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翻搅浸泡5分钟，榄肉的质地就会油脆变软，便于取出榄核。
3: 不嫌太多吗？我都唔爱嘛。跟夹翻落来啊！哎，跟嘢少当我装嘅，当我少装嘅，装嘅啊，拉嘅，夹翻嘅。
0: 仅凭拴在竹篮边的一根棉线，一缠一拉，村民们就能完成开篮取核的工作。这个手艺在邓山村代代相传。村里很多民居的天台都被用来晾晒榄核和榄角，等待4天左右，要靠人工开核取仁。此时的榄仁已散发出诱人的松子香味。
1: 夹埋啲榄仁同个羹一齐食咧，系另外一种嗰种香味咧，先系真真正正出嚟。我师傅成日讲嗰几个字咧，传承不守旧，创新千万唔能够忘本。

0: 辣木卡夫，来来来，两个杯啊，先倒点嘛，倒点果嘛。
1: 经热水浸泡过的乌兰，果肉的口感接近红薯，不甜，但略带果香。蘸上白糖或姜蓉酱油，乡土滋味质朴诱人。取核后剩下的蓝角更是重要的食材，在一个个圆锥帽里填入细盐，用手捏紧，腌渍数周，变成了粤菜中常用的一样烹饪配料湿蓝角。而这种风味也跟随粤菜厨师来到了澳门。
2: 其实我哋系用翻我哋粤菜嘅手法去加入翻其他地方嘅食材，因为我哋传统嘅菜，我哋嘅传统嗰个烹调方法系我哋嘅根源。
1: 徐伟豪对一种粤菜特有的蒸鱼配料进行了改良，混合蓝角和豆豉一同走油，这是传统粤菜中蓝豉酱的配方。而加入泡椒、指天椒等辣味食材，则是徐伟豪对这一经典风味元素的创新。
2: 腩角蒸鱼咧，个鱼咧，其实我哋都有首先有选择嘅，我哋要本身要油脂多嘅鱼啦，因为佢腩角吸收翻鱼油，咁佢个香味会更加突出。
1: 马油鱼。鱼肉富含油脂，更能激发出蓝豉特有的味道。无花果叶，澳门饮食里常见的食材，搭配荷叶，兼备清新与甜香。

0: 徐味豪以传统粤菜为底色，结合经典风味和本地食材，创作了独具风格的菜式。澳门渔民海捕的斑节虾富含胶质，与猪肉馅混合，搭配马蹄和懒仁，加入狮懒角，让乌懒的不同部分再度相遇。用来让食物定型的法宝就是猪网油，既有肠衣的功用，还能增加额外的油脂香。这道美食的灵感来自潮汕的果肉和传统咕老肉。技法博取众家之长，在时代的餐桌上刻下新的年轮，却依然守望着前人的背影。澳门凼仔岛，一间有着百年历史的虾酱店。91岁的潘健康是很多粤菜大厨最看重的前辈，他的手工虾酱在人们心目中无可替代。
1: 人家用机械，人家入一千樽，我入一百樽。
0: 潘健康一直遵循传统制法，用新虾酱与半年前的旧虾酱1:1混合，反复翻搅，调和出甘醇的古早味道，也在澳门人的餐桌上留下一份执念。虾酱五花肉，这是很多老澳门人都钟情的一道家常料理。虾酱的

0: 过200克的净肉，切薄片不超过2毫米，清鸡汤白灼，螺片断生，便做好了与虾酱相遇的准备。热油与姜汁隐藏了虾酱的锋芒，又将惹味基因激活。崭新的时代，让澳门之味可以跨越千里，在远方的餐桌上复刻了年轮。
1: 100几十年都传到落嚟，系咁做，
2: 冇秘方噶，个个识噶，你唔嫌繁复噶，可以做。
1: 我哋读到小学毕业，世界第二次大战啊嘛，全部中学、大学全部停顿噶嘛，咁得到结束咗世界大战，我已经15、16岁，你哋点入中学咧？点读咧？
0: 聊起往事，潘健康依然目光炯炯，守望着自己年轻时的那个背影。

0: 清晨六点，澳门的各个肉档街市就已开始喧嚣，一车车新鲜猪肉从祖国内地通关而来。
1: 佢要求一定要新鲜，隔夜都唔好我哋噶，一定要即刻拆到就交俾佢。佢要求咧前夹又腍又滑，唔攞后皮。我都叫佢黑碌面。
0: 像往常一样，罗锦培把最好的肉留给一位老主顾。这间藏在小街深处的古朴店铺，虽没有招牌，但却是很多澳门人心目中的美食圣地。
2: 我想我在这里揸住把刀耐过我老豆。
0: 麦林师傅14岁就跟随父亲开店，已经干了50多年。用富含鸡肩脂肪的前甲肉做叉烧，这个习惯从没变过。
2: 咁佢始终都有人会谂住自己创造一种新嘅方式噶嘛，即系我哋又好似唔会谂你嗰种创新嘅方式，咪所以咪即系维持到咯。
0: 用糖、盐、烧酒、麻酱和酱油等佐料来腌制猪肉，这是全行业都知道的配方。小铺里每天的常规操作也从没变过，但这家店的叉烧就是有一种魔力，让食客顶着烈日提前一个多小时前来排队。
3: 妈带我过来这边去过一次，然后就忘不了，大概吃了30年了。
2: 澳门是很狭窄的地区，有很多时都是几十年光阴走来走去都是同。他有讲给我们听，他已经说我们已经是帮衬你第三代。
0: 叉烧，澳门最深入人心的美味之一，也是在餐桌上印刻最深的那一道年轮。不论吊炉还是明炉，烹制叉烧永远避不开炭火与肉食的交锋。有经验的厨师会时刻关注肉与火的状态，何时收火，何时追火，各有诀窍。
2: 你不能够控制火，就即不得深入去了解那个问题。
0: 当看似火候已到，就还要注意猛火来增加焦香。叉烧出炉，迅速包裹麦芽糖。至此，久经考验的大咸大甜味型就已打造完毕。
2: 咁有好多人认为我哋做嗰样嘢系即系秘笈，根本就冇秘笈，只能够你熟能生巧嘅啫。

0: 上午11:30，烧味小铺准时开门。夫妻二人迅速切换为战斗模式。
1: 开给。
0: 店里只卖熏蹄、叉烧和油鸡，菜单其实就是3种烧味的单品或组合，再加上雷打不动的4锅白米饭。开门迎客，卖完收工。
2: 即系你见我哋做就好似3个钟头，但系背后我哋搞好多嘅嘢。
0: 菜刀叮当作响。这是麦林师傅思考下刀位置的一种方式，但也成了个性化的叫卖。
3: 我中我鱼多，你话我啫，
2: 他先还啦，等下吓，等下。
1: 一个。来，
0: 要说这份差事苦不苦，看看老板娘的表情就知道。
2: 分几个名，我老豆叫阿分，好多以为我老婆叫阿分。
3: 你3个叉题啊嘛？
4: 3个分题叉。
3: 系3个，嗱嗱再嚟，嗱呢打俾你讲住先。
4: 难受。
0: 在菜刀的叮当鸣奏中，每天的3个小时总是匆匆而过。
1: 我哋两个执成咗只手嘛，即系知道佢要乜嘢，我要乜嘢。
2: 如果讲姻缘关系又系唔定咯。如果倘若你揾啱一个老婆去打麻雀，你自己都可以讲得系倒霉。太辛苦，
1: 讲你自己个，
2: 即系倒霉咯，我哋叫做咯。如果你揾啱个老婆系冇嗰样嘢，你咪 OK 咯，即系咁样咯。
0: 小铺里摆放着很多年代感十足的老物件，这些都是麦林师傅的收藏，在一方小天地里承载过往，映照着餐桌上的年轮。
2: 歷史是注定的生人的開始，沒有歷史就是沒有人生的。現在我已經過了半百歲人了，已經是變了成歷史了。
0: 在澳門，歷史並不代表老舊，而是風味傳承的根基。
5: 那裡雞仔餅都是核桃酥，那隻鮑魚酥，鮑魚酥又好吃的，但是它沒有鮑魚，不過形狀就像鮑魚酥，就叫做鮑魚酥，它是一層一層的，就是吃過就很粗快的。
0: 點心糕餅是澳門最出名的手信產品之一，这是一间有着120年历史的糕饼手信店，如今依旧坚守着手工制作的传统，而店里的主理人却有着一张青春的面孔。
6: 我选大学的时候还在想，我可能想做工程师或者做医生。有一个姑姑突然跟我说，你不传承这一家店就没有人传承了。突然我的世界就多了一个出路，就是多了一条路，就是我一定要回来去做这个饼。
0: 这间铺子里最古老的一种饼食，只有年轻的高子琪才能完成。制作这道饼食最关键的技术就是和面，为防止面团起筋而失去松软的口感，和面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因此需要足够的力道和经验。
6: 我刚刚2018年开始接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想说，为什么要回来做？就是我们店里因为比较老旧，不可以装冷气，暑假的时候40多度，很辛苦啊。做久了就会习惯了，而且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才可以传承这个手艺吧。
0: 光梭饼，这是以往澳门渔民出海打鱼常备的一种饼食，貌似平凡无奇，但要做到松软酥香也并不容易。
6: 我做出来的饼，有很多客人都说这饼真的比其他家都好吃。

0: 吃，那就给我一种动力，然后好像一种赞美一样，就是我做到了。
1: 传统为基地，澳门的秉持守信在新时代也迈出了新的脚步。每天生产30万个杏仁饼，还开发出300种不同的守信产品。这个占据了澳门70%市场份额的守信店，以最直观的方式映衬着澳门的发展。在脚步匆匆的澳门，总有人在不断调整步伐，追赶这座城市的新节奏。
2: 我揽上轿，揽住摔角，活在当下，心满意足，酒逢知己，一生何求？
3: 我就是肥仔侠。
1: 身为侠客，必定有一样趁手的兵器。大餐包作为容器，填满辛爽扑鼻的咖喱牛肉。肥仔侠从不按套路出牌，他把自己这套自成一派的美食称为鬼马菜。
4: 我说呀，我这个中餐馆怎么上了西餐的面包呢？
2: 就是我是做西餐不过菜的，我西餐不过菜的厨师，但是是我们所谓西餐的是西餐的炸鸡，一道是澳门的葡国炸鸡。
1: 肥仔侠1981年入行做葡国料理，1985年接触粤菜，从开店至今的30多年间，菜单的更新从未停止。
2: 如果这是什么特别的东西，那个胖子老板可以亲自做给他们。
5: 你看啊，侠呢？
2: 我工程家的家，英雄的英，大侠的侠。
5: 啊，张英侠。
2: 张英侠。
5: 肥仔侠。
2: 哦。
1: 澳门回归祖国后，大量游客到来，张英侠和他的鬼马菜一道，迅速成为了网红。
2: 你看那个西餐葡国菜啊，来来去去到这几个。这些什么都东，这些一点点东西。但是粤菜变化很大，再结合我的西餐葡国餐下去。
1: 张英侠准备挑战著名的广府菜冬瓜盅，他的独特兵器自然不会缺席。把卷心菜塞进冬瓜。虾干、排骨和干蚝豉的甜料组合，出自多年融汇风味的经验。
2: 在那地瓜瓜叫，一种菜就是娃娃菜，小孩子、老人家都可以吃。那瓜瓜两个瓜，一个瓜就瓜瓜叫，
6: 特别开心。所以今天啊，我炒的菜啊，应该更好味道了、啊。客人见到你开心，他才满意，才开心。
1: 有肥仔侠在，漫漫时光总会被刻上欢乐的年轮。
7: 我们从来都不会写下来，好像是不是你不能忘记的一样东西，也不能够告诉人家的一些东西，是挺特别的。对，
1: 陈伟良所说的这样东西，是从家族长辈那里继承来的烧腊工艺。烧腊，同样是澳门与祖国内地以一带水的风味基因。在工厂化的腊味车间里，凭借现代技术，一年四季都能稳定供应腊味。年节将至，需求大增，这家工厂一天可产3吨腊味，供应澳门70%的餐厅。而陈伟良继承的烧鸭工艺

0: 则透出澳门不拘一格的气质。家族秘传的香料搭配优质的黑胡椒，中西碰撞带来奇妙的味觉。
1: 这个手艺从我太爷在新会里边就已经开始摆摊，我爷爷在澳门呢是当蛋挑在街巷叫卖的，就是靠这个手艺来生活来吃饭嘛。
0: 和一些烧腊制品通过酱油来提色不同，烧鸭外表的色泽全部来自糖皮和火力之间发生的美拉德反应。经过炙烤，黑胡椒烧鸭颜色枣红，并发出淡淡馨香。这些美味将在十分钟内送抵门店，保证鸭皮的脆韧和肉汁的丰盈。
1: 还有一些老的客户、老朋友跟我说，你调料的时候有些多，有些小，客人都会吃出来。为什么今天咸呢？为什么今天甜得不得了？是好像味道太浓了吧？都会说。
0: 众口难调，这在澳门似乎已不是个无解的话题。大时代中，人们因缘际会，各地风味在餐桌上刻下了新的年轮。
2: 坐着不如躺着，好吃还得饺子。
0: 来自北方的水饺在澳门也不会水土不服，反而在竞争激烈的舞台上越发精致。而这种由移民开创的美食风潮，早在15年前就已有之。
3: 糖醋小排，
4: 你试一试啊！你试一试。我哋啲排骨咧，好似比较大咗啲啊，阿华哥。
5: 自己是上海人，是湖州人，所以我父亲就特别想做一个就是家乡的菜，也是希望把那个上海，我们家乡，我们上海的文化带到澳门。
6: 打开这个行为就是广东就是产家。
0: 从2006年开始，这家酒店就从没有停止对上海风味的推广。茶叶熏蛋，这是一道在上海也难得一见的经典本帮菜。
5: 一般来说，家里现在都不会做那么花那么多时间去做，但是我们餐厅最希望是带动澳门市民去认识到上海是什么一个文化。
0: 熏蛋的糖心可见匠心，而这只是前奏。红烧原蹄，沪上年饭的压轴大菜，也是浓油赤酱的代表作。调味时只加老抽，不用生抽，对深邃色泽的追求可见一斑。用富含胶质的烧状原汤勾芡调汁，营造最后的一抹惊艳。软糯香甜的红烧原蹄，在澳门人的餐桌上刻下一道浓墨重彩的年轮。不论天气如何，韩国风经常会守候在酒店的库房门口，等待新一批食材的到来。在来到澳门的15年里，这个习惯从未间断。
7: 我觉得身为中餐的厨师，其实最重要都仲系要成全或者保留翻我哋粤菜或者中餐嘅一啲老嘅味道。
0: 在谭国峰看来，立足中外食材，延续粤菜传统，甚至利用现代组合复原古法粤菜，这也是一种传承。为了研究一道典籍中的名菜，谭国峰特意拿出偶然寻得的一样食材。
7: 澳门这个地方，无论在食材的取材的方便

0: 飲食文化的多樣性的叫做包容性都比較大。
1: 这是一块干制的龙趸鱼皮，因风味独特，长久以来一直是粤菜大厨们的心头所爱。17岁时，谭国峰就能承担百桌宴席的干货料理，对泡发技巧熟忍于心。
0: 要静落嚟，唔可以心急，要令到佢自然去浸发，冻水热水嘅交替去泡发咧，胶质可以保存得更加好。
1: 以这块鱼皮为起点，潘国峰将展开一幅描绘美味的山海画卷。以消失的味道、昆仑抱腹为灵感，将粤菜中高汤复味的技法发挥至极，用泡发的干鲍鱼吊汤，将龙趸皮隐藏的鲜美慢慢唤醒。兼容西式餐饮的上菜形式，谭国峰融汇山海食材于一盘，金带弹滑的鹿筋，出身日常的柚皮，岳阳而来的日式昆布，都有专属的复味巧思与之相得益彰。如果需要对美食做出定义，谭国峰的答案就是极致。在这里看不到取巧，只有对人间至味的追求。
0: 我覺得復原呢一道老菜，其實對於美食係個技術嘅傳承。
1: 在澳門的每一天，都有無數年輕人走在追求夢想的路上。他們出生於澳門，也从小守望着这座小城的历史年轮。

天，已不再喧嚣的千年行道，或者依旧热闹的百年老街，会让他们因一方餐桌而思绪万千。埋下一粒乡愁的种子，收获一棵遮阴的大树，刻满历史的风骨，也将写满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雷公喊一声才会松口的火爆雷公蟹，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梅香咸鱼茄子包，夹裹着七种馅料的汕头肠粉，桂林老菜酸汤水浸鱼。当荔浦相遇遇上酒酿桂花，一道道接地气的家常菜，味蕾的记忆能否唤起你对家乡最真挚的思念？

0: 老广的味道之地气。千百年来，人类对食物的追求促进了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以食链接，以味传承，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乡音不改，口味难变，这大概就是食物的地气，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底气。卤是种历史悠久的烹饪方法，宋朝时便有记载，但是全国唯独潮汕人最钟情于卤。卤味在潮汕人的心中，一味甲天下。
1: 老板，我经过朋友的介绍，我听到恁王光哥呀，
2: 十多吨那个卤水果块，
1: 还地位嘛哩？
2: 原来王哥是小白菜。
0: 陈俊杰北漂了20多年，如今决定回汕头老家创业。当厨师的他，第一想到的还是做卤味，但是他心里没有底，因为他以前做的都不是潮汕菜，所以今天特意带上儿子来当地几家著名的卤味店试菜。
1: 他那卤水淡香味，吃完了食里面它有一个肥香，哎。它的第一，它也是取决于说这个食材，我一吃了他家的卤水大肠，肯定就是当地的。

0: 汕头南澳大桥底的这块沙滩，每天潮起潮落，迎来很多小鱼、小虾、藻类等海洋生物。这些高蛋白的天然饲料，就变成了海鸭子的美餐。陈俊杰今天就是来找这些海鸭子的。
1: 它都没有脂肪，而且我们这个老鸭一般都是三年以上的。这个像这种海鸭的，跟咱们那方洋的，那个也是老鸭，那味道差别可大了。它这个老鸭，它这吃完了气燥不上火，而且它的肉有弹性，有酒精。我这里那平静的天气，这样老大些了，谁能够在这调理心，我也都来。
0: 陈俊杰回汕头前，在北京全聚德当烤鸭师傅，如今回家创业做卤味，思来想去，还是离不开老本行，做鸭，卤鸭。今天，陈俊杰带上老鸭母去前美村的陈静安家，准备给汕头的朋友们试试自己做的鸭子，听听他们的意见。在汕头做美食可不容易，汕头人对吃最挑剔了。
1: 欢迎啊，哈，
2: 哎，
1: 来了哈。林志光家老伯是那老乡第一节归难，那我们拿只鸭来吃耶，吃那个口味。
3: 不
4: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不要不要不要
4: 不
1: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0: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1: 要不要不
0: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众多调料下锅，秘制豉油便是卤水的魂。不同品质的豉油决定了卤水风味的极大不同。等卤水烧开，把老鸭放入其中，不断翻转，让其表皮均匀上色。大火煮半小时后，关到小火煮一个小时，再关小，只剩一点火苗，焖上一小时。如此使得卤水完全入味儿。卤水老鸭母，陈俊杰坚持用手撕，顺着鸭的纹理拆肉，这样才能保存鸭肉纤维的完整性。黄喜松今天要做的是南乳肉，配料简单

0: 多呢，南乳汁白糖即可，一条五花肉便是主角，调料下锅，等汤汁沸腾，放入五花肉，猛火炖煮20分钟，再改慢火煮20分钟，这样才使得肉鲜嫩入味，捞出趁热切片，摆盘淋汁，南乳的香味和卤水的香味风格各异，无需入口一闻便知。
1: 你刚刚 set 啊，
2: 我要你试，
3: 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系边个？
1: 一份嘛，份嘛，这个一份
3: 你知唔知啊？叫作陪。
1: 哎呀，来写台，
4: 来加来
3: 加，
1: 起气呢？你
4: 写台嘛？行只，你做嘢都大胆，唔系嘛？
1: 又加落嘅铁匠呢？知唔知啊？
0: 卤水老鸭早已被风干，卤水的风味和老鸭的肉香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摆在桌上远远的都能闻到那股特别的味道。老鸭皮爽口不腻有嚼劲，清香四溢。南乳肉一到嘴尖，肉块绵软嫩滑，南乳味刚好解了五花肉的腻。陈俊杰的卤水老鸭既然得到了朋友们的一致认可，便快速地开启了自己的小店，这也是他北漂20多年回家后的立命之本。

0: 这样子啊，
1: 一样东西都没关系啊，一样东西。
2: 陈俊杰的小店开了不到一个月，就被附近的街坊们认可了，每天可以卖出90多只卤水老鸭母。老鸭是咸香的，陈俊杰心里却是甘甜的，他已经在盘算着开新的店了。桂林有什么地道美食？桂林米粉、啤酒鱼，很多来过的游客会脱口而出。其实在解放前，桂林一直是广西的首府，很多广西传统菜都在桂林得以保留。今天龙志鹏接到一个特别的任务，好朋友从香港回来说聚聚，点名让他做几道桂林老菜，因为在外地吃不到，馋得很。这第一道菜便是水浸鱼，身为大厨，龙志鹏很是讲究，特意到玉龙河里来钓野生漓江鱼。水浸鱼顾名思义，就是拿开水把鱼浸熟，所以鱼不能太大。按本地人的说法，以前桂林山区穷，家里没有蒸笼，所以煮鱼就是开水烫的，这道菜便流传了下来。自从漓江禁止养鱼，现在的鱼都是鱼塘里养的。要想吃到天生没有泥腥味的草鱼，龙志鹏只能来玉龙河里碰碰运气，看能否钓几尾野生草鱼。半天下来，收获不错。第二道菜叫桂花香芋河，一听名字就知道芋头和桂花是主角。桂花香芋河必须选用当地的特色品种荔浦香芋。荔浦香芋个头大，味道甘香软糯，在清朝康熙年间被列为广西首选之贡品。将鱼肉用孔雀刀法切好，山泉水下老姜煮沸，收至微火，

不断地用热汤均匀地淋上鱼身，待鱼皮定型，再放入90度的温水中浸泡7分钟。

0: 挂薄欠即可。将浸熟的鱼捞出，摆盘浇汁，这就是地道的桂林传家酸汤水浸鱼。把荔浦芋头去皮切块，放入锅中蒸熟。
1: 这是蒸好的，拿这个压力锅把它蒸透，水分不够它就不会粘，压力锅呢是最好的。芋头蒸熟以后把它和起来，芋头泥。
0: 把蒸熟后的芋头搅拌成芋泥，包入酒酿桂花糖，加入点碎花生，口感更棒。香芋盒可以做成各种形状。油锅烧热，大约六成油温，下桂花香芋盒，待浮起后再炸一分钟即可捞出。

选贵北青头鸭现杀，把鸭血倒入盘中，加入酸水混合，起热锅下少许茶油，下香料海椒闻香，瑶山老姜，带皮五花肉切片炒香，再放入斩好件的青头麻鸭煸炒，不断沾入低度米酒继续翻炒，再加水开大火，待汁稍浓稠转小火，放点魔芋、紫姜、酸椒、酸芋苗等，出锅前最后加入醋血翻炒均匀，地道的桂林醋血鸭就做好了。

0: 老公，
1: 哎，队长，回来，
0: 辛苦辛苦。
2: 蒋厂一家是老桂林人了，只是现在定居在香港，平时压根找不到地道的桂林菜吃，趁着回家一趟的机会，这不马上盯上龙志鹏了。谁叫他是大厨呢？
3: 梅花香鱼货
0: 哟，谢谢谢谢啊，
3: 这个我能做吧？
0: 可以可以。
2: 水浸鱼跟广东的白切鸡很相似，骨头见血，肉熟到恰到好处，比起清蒸的鱼来得更为滑嫩，酸汁提升了鱼本身的鲜，再配上酸笋，一口下去绵中带脆，鲜中藏酸，口腔里马上变得美妙起来。
0: 现在不是老师傅做不到了，年轻人现在都硬忙掉了这个传统的。
3: 做啥子？
0: 这鱼是鱼龙火里面钓的，
4: 我今天撞个钓的，那鱼头肉昨天可三个挖的。
0: 难得回来一次，
4: 嗯，
0: 就想吃点初血羊啊，从家乡的土菜。你在外面呢，没有吃不到海椒很香，
4: 是啊。
0: 那其他的血羊看到没得海椒很香的香味，
2: 特别的香芋味迎面而来，满嘴的清甜。当牙齿咬破玉皮，酒酿桂花更浓郁的香甜味便冲了出来，两种不同味道、不同程度的冲击变化，在嘴里刹那间完成转化。就地取材的原料，当地传统的烹饪，一道道接地气的家常菜。蒋厂说，无论去到哪儿，味蕾的记忆唤起的是外出的人对家乡最真挚的想念。连续五天四级海浪，出不了海，张海滨只有在家里整理渔具。对于渔民而言，不能出海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因为没有资金买大渔船去远洋捕捞，张海滨只能子承父业，接过了爸爸手里的鱼线，以海钓谋生。沙堤是广东四大渔港之一，这里的大部分人都靠海吃海。今天天气转好，海浪不再放肆，张海滨准备出海了。

0: 小艇开出20海里外，这是张海滨父子丰收了40多年的钓点之一。海面下有很多鲷鱼，
1: 一般都主要是放到底，下面全是石礁，放到底一般都有鱼的。勾虾又勾这个虾又活，活的要扔下去，扔下去放到底。我们最喜欢钓手饰的，就是靠这个手指感觉就好一点。如果戴手套的话，感觉就不怎么好。有些好的鱼就自己吃啊，一般的鱼都是卖的，小石斑太小了，太小了，不要了，都是小鱼。
0: 抓大放小是张海滨钓鱼的原则，他深知对大海而言，只有适量取用才会取之不尽。作为一个老钓手，张海滨对各种鱼的生活喜好很是熟悉，每次出海基本上都是满满的收获。今天的鱼以雅典为主，初步预估了一下，接近2000块的收入到手了。
1: 有十几斤海里，几条活点，不是什么鱼都有啊，感觉很舒服。回家就不舒服，钓鱼最快乐。你看这个天气又好，钓鱼又爽。
0: 早上6点出发，晚上6点回来，这是渔民的常态。不怕劳作时间长，就怕空手而归。小艇一靠岸，张海滨必须马上送货去鱼铺交接称重。与网捕的海鱼不同，张海滨钓的都是活鱼，身价也比冰鲜鱼贵上一倍。
1: 大概是全部一起就50-60块钱一斤吧，最便宜的是活点，40块钱一斤，今天50多斤吧，2000多块，平常也差不多的，平时差不多，也1000多2000多这样，最少都有1700块。
0: 除去油费和器具保养的费用，今天净赚1200元。
1: 少给多给了。
2: 好好。
0: 昨天钓的鱼，张海滨特意留了一些自家人吃。雅典是上川岛很常见的一款鲷鱼，张海滨的妻子喜欢把它们腌制了吃。在当地，咸鱼有2种腌制的方法，一种叫一夜成，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梅香。
1: 把那个内脏全都拿出来以后，把那个盐炸，放满肚子里面，要用盐盖住，全部都盖了，盖了7天以后拿出来晒。
0: 腌制好的咸鱼在烈日底下晒上7-8天，梅香咸鱼就成型了。以前的船家鱼满了舍不得扔，便把鱼腌制了在船头晒，出海一趟回来，这梅香咸鱼就刚好晒制完毕。梅香咸鱼的鱼肉绵软松散，呈糜烂状，咸臭味浓郁，吃起来却带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异香。以前的穷苦人家挑一点咸鱼肉就可以下大半碗饭。

不出海的时候，张海冰便会陪着妻子买菜做饭。今天妻子要做他的拿手菜，也是丈夫和孩子最爱吃的菜，梅香咸鱼茄子包和梅香咸鱼蒸肉饼。茄子切条，咸鱼切块，热锅下油，把姜丝和蒜蓉倒入锅中爆香，倒入五花肉爆油，再放梅香咸鱼。姜丝和蒜蓉能平衡猪肉的油脂和咸鱼的腥味，最后再放茄子翻炒，把茄子炒软后再一起倒入砂锅，小火煲上十分钟，超级下饭的梅香咸鱼茄子包就出炉了。把梅香咸鱼剁碎，五花肉剁碎，再把它们搅拌在一起装盘，上面铺点姜丝，放入锅里蒸上15分钟，咸鱼肉饼就好了，简单方便。古人认为把鱼和羊一起煮了，那滋味便叫鲜。茄子包里咸鱼的咸香和猪肉的油香被茄子完美的吸收融合在了一起，鲜美无比。把茄子拌到米饭里，能吃上3碗。咸鱼蒸肉饼亦是融合了猪肉的肝、咸鱼的香，闻起来臭，吃起来滋味却妙不可言。梅香咸鱼茄子包和咸鱼蒸肉饼不但是上川岛的地道之菜，更在粤菜里引占一席之地，经久不衰。一双手，一条线，一只船，便是张海冰幸福的法宝，简单却不平凡。

0: 每天凌晨三点，这家位于香港长洲岛的小食店总是发出有规律的炉火爆裂声，而岛上的居民早已习惯，从不惊慌。
1: 每朝三点半我回来就透火就煲水，大概煲一个钟，咁啊，之后嗰一个钟头咧，我不断系咁搞搞搞。而家我哋家应该系81年嘅，今年系。
0: 一米多的大桶，近三个小时的熬制，三代人的手作坚持，这就是被常州居民追捧了81年的岛上美食——常州艇仔粥。
2: 即系每朝我都咁样洗，每一桶我要洗三次，过三次水，洗干净，咁就攞去煲粥。
3: 如果用电啊，能源效率仲高添，咁啊成本仲低。但如果煲出嚟嘅效果咧，冇火水炉系咁好，可以焗到啲米喺里边系滚动。
0: 火炉前的人叫李隐森，用火水炉煲粥是他奶奶在1938年开办粥铺时就有的做法。煮粥并不是一件难事，眼前的这锅粥难就难在要等水沸腾时才可以下米。不停的搅拌是为了让粥出稠，米粒和沸水相撞，沸水使米粒迅速膨胀，然后米粒颗颗饱满，粒粒酥稠。
1: 差不多得噶啦，而家开始爆发噶啦。
0: 在火水炉爆热的作用下，搅拌加快了米粒爆花的速度。紧跟的下一步是奶奶酿粥的家传秘诀——下腐竹。腐竹可以让粥底更润滑可口。
1: 好，得啦，啲粥好靓，好靓。
0: 黎恩记粥铺在常州岛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李颖森是黎恩记的第三代传承人，为了奶奶的这碗粥。

0: 李应森脱下了中环白领的西装，开始每天围着这炉头打转，这一转就是20年。
1: 包点心啊，包点心。
2: 其实我由细到大的梦想是做生意，但一定不是饮食业，更加不是速跑。我由细到见我爸真的很辛苦，即是大汗揼细汗，好天晒落雨揼，咁啊有时天气冻，凌晨3点几又要起身，咁有时见到做到腰酸骨痛翻嚟屋企，就觉得有血有汗。
0: 为了传承奶奶和父亲的手艺，李应森左手拿汤勺，右手拿面杆。面对转业，困难和压力扑面而来。
2: 最辛苦系觉得个热度系好辛苦，好辛苦。我成日都辣手啊，做下做到有一排做个神经痛啦，企度都痛嘅，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
0: 除了一碗新鲜滚热辣的粥，李应记还有一种引以为豪的地气小吃——牛栗酥。牛栗酥、咸煎饼和油条被称为老广的油气三宝。相比起老广早餐的标配油炸鬼，让老广欲罢不能的咸煎饼、牛栗酥似乎不算太出众，甚至有些年轻人连听都没听过。牛栗酥并不是酥里加了牛舌，而是它的形状像极了牛舌头而得名。牛栗酥的主要材料有南乳、鸡蛋、面粉和糖。要做一口酥香可口的牛栗酥，秘诀来自面团。
2: 嗱，而家就落啲调味啦，啊，落啲碱水啦，咁啊，等佢唔好起得咁快啦，慢慢搞，因为要搞到盐啊。慢慢去溶曬，同埋嗰啲種咧，慢慢溶曬落去。咁溶咗之後咧，到時一猜嗰時咧，一攤佢會自己慢慢會升，咁啊睇最靚嘅。用手猜咧，咁啊猜翻啲頭先喺機咧攪唔勻嗰啲麵粉，咁啊猜咗之後咧，咁啊可以起筋啦。要猜到佢滑曬，咁啊成個面就好食噶啦。
0: 切块压形，放置高温的油锅，用猛火炸，炸至表面金黄，中间浅白时即可起锅。这样的牛栗酥不仅有油条的松软口感，更有淡淡的咸香味，拌粥来吃可解油腻。柔滑的粥底加上鱿鱼、猪皮、鱼饼、鱼片、碎牛肉和花生米，一分钟的猛火快拌，一碗独具常州特色的艇仔粥应运而生。配上牛栗酥、油炸鬼、咸煎饼、白糖糕，伴随阳光钻进人们的味蕾，叫醒了常州人一天的幸福。李应森说，李恩记已经被常州居民追捧了整整80多年，他要再掌勺20年，成就百年老店。河流在这里转了个弯，形成一块小河滩。海河相连，这里便是鲨鱼冲。陈巧东是2005年的兵，退伍回家后，一直琢磨着游客的生意，前年便开了这家民宿。店是开起来了，可经营不善，每个月2万多元的亏损，让陈巧东喘不过气来。
3: 2号
4: 是吧？
3: 对。
0: 陈巧东着急了，开始在特色菜品上琢磨起来。陈晓东从小在这片海里游泳，他对这海里的一切都了若指掌。今天他要向这片海寻求帮助，让他的小店起死回生。

0: 今天海况不错，水流并不急。陈晓东到底在这片海里寻找什么？
1: 这种有一些是带点刺，它有一些是就反正奇形怪状吧。我十来岁的时候发现有这个东西，我挖回去给我爸看，他说这些叫刺蚝，后面我就经常来挖。
0: 刺蚝有个很好听的学名叫草莓海菊蛤，形如扇贝。深圳这一带海域是刺蚝的传统生长地，刺蚝没有养殖的，市场上也很少见，所以很多人并不知道它。陈晓东就是想把这当地的传统海鲜做成店里的特色菜，吸引人流。
1: 天黑之后挖点荷包蟹，那个荷包蟹呢也是我们这边比较常见的一种蟹，但是知道它的人很少，因为它白天抓不到，只能晚上抓，

0: 陈巧东说的荷包蟹本地人叫雷公蟹，传说一旦被这个螃蟹咬上了，只有雷公的喊声能让它松口，且壳上的纹路很像闪电落下，故民间称之为雷公蟹。
1: 因为白天它躲在洞里面，它晚上才出来找吃的，所以一天黑就很容易抓到它。它动作特别慢，所以说用手抓的话就比较容易。
0: 雷公蟹是这片沿海渔民自古以来的美食，但难登大雅之堂，因为普遍肉少壳硬，但这些并不妨碍它的鲜甜。今天是周六，妻子和孩子也来鲨鱼冲玩耍。陈晓东觉得有点愧对祖辈的是，说是水上人家的后代，但是两个儿子都不会游泳了。他在内心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多亲近些大海。
2: 来，森森，我们钓鱼了，好不好？哦，晶晶 ，Hello， 我们钓鱼吗？
0: 晚上，陈晓东亲自下厨，为家人做自己开发的招牌菜——火爆雷公蟹。把雷公蟹斩件儿，下油锅炸香，颜色至金黄捞起，将咸蛋黄炒碎，再倒入炸好的雷公蟹翻炒回火，蛋黄均匀地裹上蟹肉，这道火爆雷公蟹就成了。跟闻名的避风塘炒蟹有几分类似，但又不同。咸蛋黄浸透蟹肉，蟹肉香甜，鲜味浓郁，入口焦香，脆而不糊。烧水下米，放入姜丝，少量花生油，把粥煮到九成熟，再倒入雷公蟹，加入花生酱、白糖、胡椒粉等，焖煮五分钟，最后再撒上些许葱花，美味的雷公蟹粥就出炉了。米香味和海鲜味交织在一起，米中带鲜，香滑顺口。

将腌制的蒜蓉粉丝放在翅蚝上面，即可放入蒸锅。简单方便，更是保留翅蚝的原汁原味儿。因为这些地道的美味佳肴，如今店里的回头客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好。

0: 较满足吧。来过吃饭的人，来过这里住宿的人，介绍朋友亲戚过来的，都不是说外面过来找吃的找过来的，都是朋友介绍过来的。
1: 一个退伍兵没有别的手艺，靠着生他养他的一方水土和那股不认输的拼劲儿，陈晓东为一家人遮风挡雨，劳动创造幸福生活。在南越大地上，大米是老广果腹的重要主食。老广的一日三餐中，除了一碗颇有讲究的白米饭，还少不了各具特色的米制品。其中肠粉可能是老广心目中最有分量的地气美食。
2: 这顿啊，有人来客厅来吃啊，吃了人家的啦，那个饭啊，有点辣。
3: 看哪，
2: 看哪哈，
3: 看哪。干的比较是好的，给当时一放心吗？好的，这样放心吗？
1: 一旦出品跟心中的标准有差距，这家肠粉店就选择关闭店门。大家都说老板任性，完全看心情开店，真的是这样吗？一年前电商生意的彻底失败，让黄俊生和郑庆斌穿上围裙，做起了起早摸黑的肠粉生意。
4: 小时候奶奶牵着我去吃肠粉的那种感觉，到现在一直都很怀念。汕头的肠粉名扬在外，但是我想做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东西，来吸引到更多的人来喜欢这个东西。
1: 肠粉的起源没有权威说法，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随着人类饮食习惯的相互影响，肠粉这种地道而又简单的美食早已遍布各地的大街小巷。在很多潮汕人的心中，潮汕肠粉是家乡味浓浓的街边小吃，是陪伴自己长大的那道记忆。那潮汕肠粉跟其他地方的肠粉有何区别呢？传统的广州肠粉以布拉肠粉为主，面皮光滑透亮，里面的食材若隐若现。广州肠粉的美皆因其通常只配一种主材料，最多不超过两种，馅料不多，肠粉才容易晶莹透亮。潮汕肠粉的面皮没有广州肠粉讲究，潮汕肠粉通常会在粉皮上配以丰富的馅料，鸡蛋、瘦肉、生蚝、虾仁、豆芽等，混在碗里搅拌后，直接倒在半熟的粉皮上蒸，馅料十足。潮汕肠粉也分很多种，汕头肠粉的皮儿薄，澄海肠粉加入菜脯粒，普宁肠粉配汤，潮州肠粉混搭花生酱，每个潮汕人心中都有自己认为最好吃的肠粉。隔行如隔山，选择哪一种米，米和水的比例，蒸煮时间的长短，上桌后的配料，看似简单的一条肠粉，每个环节都是学问。想通过求学掌握肠粉技巧的黄俊生却被多次拒绝。能吃苦耐劳，善于迎难而上，是潮汕人与生俱来的特质。既然求人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求己。暂停营业的第二天，黄俊生独自一人跑了200公里来到梅州大埠。这次他要解决的是色香味中的香和味儿。
5: 炸出的纯正的花生，
6: 好好好的。

0: 阿姨，大叔啊，哦，在炸了啊，哇，好香啊，
1: 加个花生油，
0: 花生油好香好香好香。哇，大哥说你们这里有200多年啦，
1: 这200多年了，江哥。
0: 这个啊，
1: 我这个200多年了啊，
0: 到现在一直有在做是吧？
1: 有有。
2: 找到了理想的花生油，黄俊生迫不及待地赶回店里，他要第一时间做特制的肠粉酱油。
3: 我的配料主要有花椒、八角、香叶、桂皮，再加上生抽、老抽，煮上个20分钟就可以了。
2: 一里一外，合作无间，两个曾经的失败者再次鼓起勇气，在不断的试错中细品成功的喜悦。嗯，
4: 高攀了，
3: 高攀高攀高攀，是那里煮鸡噻，你要让煮按自己标准来做，从烧到香香啊都好。
4: 好，
5: 煮按自己的标准做，不难。
2: 对于街坊来说，一碟肠粉能让人吃出潮汕的本味，而对于黄俊生和郑庆斌来说，这碟肠粉却能吃出人生成功的味道。成功就在这方寸之间。雷公喊一声才会松口的火爆雷公蟹，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梅香咸鱼茄子包，夹裹着7种馅料的汕头肠粉，一碗粥里有乾坤的艇仔粥，相传四方的卤水老鸭母，就地取材，传统烹饪，成就了一道道接地气的家常菜。他们用味蕾的记忆，唤起了我们对家乡最真挚的思念。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0: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制，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

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铺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基于以上我们的调查结果，现在我代表云和县公安局向你宣布，你的父亲吴刚是被栽赃的。

对于你的父亲吴刚三年前的遭遇，可这三年里面他蒙受的冤屈，我们感到深深的歉意。吴振芳，我们将会不遗余力的将本案所有的犯罪嫌疑人一一缉拿归案。 吴振芳，报仇不是个人的事情，要相信法律，相信正义。

并且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只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稍微还有那么点良知的普通人，一个对毒伤无痛觉的普通人，做出的承诺。 相信我，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的父亲。

0: 冯阳，
1: 贵手
0: 葬在南山的公墓里了。

0: 二亮哥，
1: 你出来了，这么快？
0: 警察抓不到证据，只能算是斗殴，拘留了15天。
2: 我那个警察兄弟也帮我说了话，这次明显是 K 白了我们一刀，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3: 纳夏，纳夏，
4: 阿峰，你刚出来，先在云河歇一歇，有事我会联系。
3: 纳夏，纳夏，纳夏。

0: 我们联系了各个派出所，并且调出了他们辖区内所有酒店入住登记的档案。同时，我们把万萌萌的照片和资料交给了他们，要求他们配合我们仔细排查。
1: 开花，得派人去一趟万卡达家。
2: 林局，
3: 监控显示万萌没有回家，这时候接触万浩达会不会打草惊蛇？
1: 你现在要是不派人去万浩达家，那才是打草惊蛇。
3: 杨毅、蓝然，
4: 到
0: 到，
3: 就你们俩去。
4: 是。
1: 哎，记着啊，第一，到那只需打听万萌萌的情况，别的一概不能问。第二，没有搜查证，人家让看哪里就看哪里，不让看不勉强。
5: 他没有。上门走。
2: 好的，
0: 明白。
3: 好，先这样，散会。
2: 林局，林局，
1: 怎么了？
2: 啊，改花，
1: 你先去办公室等我。
2: 说，就这么把吴振国放了，是不是太着急了？不是，我的意思是，对吴振峰。咱们是不是还可以再进一步的调查？
1: 怎么查？吴振峰现在是放射流，治安大队说了算。
2: 但是林局，在国境线都已经拍到了他跟境外的武装分子的照片了。当然，这不能构成证据，但是至少是可以值得怀疑的。如果现在把他放了，他出了境不回来了怎么办？那我们之前的线索不都全断了吗？
1: 哎，你上次好不容易从万向达办公室弄来的资料查清楚没有？
6: 没查清楚接着查，吴振峰的行踪你不要操心。
2: 保安，帮我查一下吴振峰他现在的位置。
7: 陈宇，别往返激烈啊，

你找的地方安全了，没有入住登记，暂时安全。但警方扰扰蒙蒙，就是个时间的问题。东哥，我之前在境外杀过人，是你救了我的命。从那天起。 我就想好要跟你了。3年前，咱们兄弟一块回云后，替你父亲报仇，所有的脏活累活，我干了。我没抱怨过，更没有求过你什么。我这条命，一半是你的。 还有一半是萌萌的。

0: 说，藏哪儿了？人呀！来，给我找回来！
1: 够了，够了，万叔，
2: 我带萌萌走，
3: 你带萌萌走，
0: 那是我女儿。
1: 他说的有道理。万叔，您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4: 警察在找萌萌，让他跟他走吧。
5: 我怎么可能让我的女儿
0: 跟一个毒贩一起逃亡？
4: 逃亡？新生活？
5: 在帮他，我跟你爸和你共事了这么多年，
0: 你帮他。
2: 萌萌说了，他跟我走。
4: 万叔，都是一家人，没有什么谁帮谁。
5: 一家人？不是，绝对不是。
0: 你们是一家，我是个外人呐。什么时候我变成你们的一家人了？
4: 不过有一点我想告诉你，这条路他姓万，你爸在世的时候他就姓万，现在他依然姓万。你要是不信，明天你走走试试。
0: 说你什么意思啊？
1: 老关，
4: 萌萌，萌萌的事儿，万叔记不得，越记越乱。容我想想。

0: 再这样下去，这火就堆外面了。
1: 还是得试试好吧。
0: 这三年你有多少次机会？每一次上当？
1: 那都怪万火的，他胆子太小，他怕好吧。
2: 可这次不一样，这次侯东给我们做局，万火大爷被坑了。
0: 再联系一下老万吧，也没有别的路了。
2: 现在云河只有吴振峰在。
0: 你的人，你来安排。
2: 我总觉得这小子有问题，他在云河太顺了。
0: 于总决定再试探一次。
2: 于总，
3: 警察同志，真不是我偷的，真的是捡的。
4: 你看我干嘛？
5: 老实，
4: 赶紧动啊！
5: 不是，怎么就你一个人来调监控啊？
4: 我这最近案子多，人手不够，你赶紧查。
5: 但是你们大队已经来过一次了呀，只让查万萌嘛，你找吴振峰干嘛呀？
4: 不是说了吗，案子多查不过来，你赶紧的，先帮我查那个六港墙旁边的那个张辉家，外号阿辉。
5: 行吧。哎，不对呀，你们大队系统可比咱们好多了，你在那儿查不是更方便？
4: 我说你哪那么多废话啊，我让你查是信任，信任我们三年的革命友谊，赶紧查。
5: 陈宇，你是不是又要犯错误？
6: 小光，
5: 哎，找找
4: 王总。
6: 陈宇，你怎么回来了？
5: 啊，他回来让我帮他查点东西。
6: 小光，来我办公室一下。锦辉新村王老太家儿子，不是要搬落户吗？
5: 啊？
6: 看什么呢？

0: 鹏哥，我这个人从小读书就不行，所以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然后就在社会上混，三天两头就得被人揍一顿。直到后来遇见鬼哥，
1: 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跟着鬼哥。
0: 鹏哥，鬼哥认你，我也认你，鬼哥能替你卖命，我就能替你去死。

0: 你想做第二个，你想做黑社会啊，像江湖刀一样。
1: 我告诉你，你的命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你自己。过来，看着他，你一直反对我接触K，是我不听他的，是我坚持他才死的。是因为我他才死的，你知不知道？你想做第二个？

0: 你找份正经工作，照顾好家里人。
1: 冯哥，我没学历，蹲过监狱，进过戒毒所，我能找什么工作呀？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只有跟着你，才能干大事，才能有出息。
2: 你是孟卡来的，
1: 你说过你要做毒王的继任呢。冯哥。

0: 你找谁？
1: 万和达在家吗？
0: 万总不在家。
2: 先生，您这是要去哪儿了？王先生不在家，
0: 王
2: 总真的不在。
0: 温总，我没拦住他，他硬闯进来的。
3: 二两哥让我来问问你，为什么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
4: 你们是孟卡，我是 K，
3: 把这话带给二两，
4: 你可以走了。
3: 沙场那天我们大家都被摆了一道，二两哥让我来找你是给你面子，不要不识抬举。
4: 那你试试。
0: 二位是？
5: 你好，
6: 万先生在吗？我们是云和禁毒大队的。
7: 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5: 我们来是想了解一些万萌萌的情况。

0: 我希望他能配合调查。哦，萌萌呀，萌萌不在呀。是这样的，十七号那天，萌萌十七号出去之后就没回来呀。
1: 万总，您好。
0: 你好。
1: 十七号晚上，在云店第八那里发生了一起因为吸食毒品而发生死亡的命案，当时您的女儿和死者就在一起，并且根据现场取证和监控录像显示，我们怀疑万萌萌涉嫌一宗毒品交易案。
0: 我们能进去说吗？万总，平时家里几个人住啊？就我和萌萌，还有阿姨。
1: 萌萌那天是几点出门的呀？9点多吧。那天吃完晚饭就出去了，说是朋友聚会，到现在还没回来。然后打手机也打不通。不过警察同志，我还是想让你们好好查一查，我女儿怎么可能涉毒呢？
0: 我们说了，我们也仅仅是怀疑，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万萌萌能够主动找到我们，把事情交代清楚。如果您能见到她，或者知道她在哪儿，我们还是希望您能够劝她，把事情找我们说清楚就好了。对了，万总，萌萌的房间在哪儿？我们方便去看一下。
2: 二楼只有这一个房间了。
3: 对，只有萌萌住二楼。

0: 其实萌萌这孩子本质不坏，就是任性了点。我是不相信啊，他能做出什么违法的事情。
1: 海安，
2: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不知道的。
3: 怎么回事？
2: 我不知道呀。
4: 如果你有什么最新的消息，请及时告诉我。这是你作为家人，我最大限度做的事。

0: 陈宇打电话了。
1: 哎，
2: 哎，看你这边，回车后面。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先上车，上车再说，快点。安总，家里怎么出这么大事儿啊？

0: 二良啊，你什么意思啊？啊，派个人到我家里来吓唬我？
1: 你马上让这人从我家里滚蛋！
2: 老万，你们这次给我们做局，可真不地。于总很生气，要动手，希望你能够来我们这。
3: 于总的意思是，毕竟和你有很长的交情，我们和郝东之间的恩怨不能借你一身血。
0: 那不关我的事儿，郝东点你们，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让你的人从我家里滚蛋！

0: 二亮哥，是我。现在万家出大事了，警察在找他们女儿。老万，你女儿怎么了？老万，
1: 吴振峰，他怎么会在这儿？
2: 他跟你们前后脚进去的。
1: 听我说，这个吴振峰跟老万的关系肯定不浅，他今天来这里，陈宇啊，现在只是暂停，让你执行公务，你别一错再错。我上午跟邻居汇报过了，我说吴振峰出来，他肯定会有动作，他不行。杨毅
0: 说的没错，你别在这盯了，赶紧回队里去。
1: 哎，回队里也是我在这儿。
0: 怎么这么犟呢你？赶紧回去。
3: 你们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你们报复好东与我无关，我只想让我女儿平平安安的回来。
4: 你需要我做什么？
3: 我不需要你们做什么，我要我女儿。
4: 阿峰，
3: 二亮哥，我在。
4: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总之让万萌萌平安回来。
3: 听明白了。

0: 先把我女儿接回来再说。
1: 这是我和技术部门的同事在大量的视频监控中截取到的，是在东湖附近路那截取的，
2: 时间是云间第八案发当晚，从这之后就再没有找到他的任何录像了。
1: 当晚雨很大，有很多路段没有监控。
3: 开车的人是谁？
1: 通过车辆信息和面部比对，这个人叫王一坤，在云河有一家修砖厂。
4: 之前万萌萌提起过，她有个男朋友叫阿坤，应该就是这个王一坤。
3: 以东湖为圆心，联合附近派出所排查附近所有酒店、宾馆、日租房，尽快找到万萌萌。
5: 是
6: 是。

0: 接到最新消息，范萌萌出现在东湖区康熙堂大药房卖了药。
1: 波恩，查一下这附近宾馆酒店最近的是哪一家？
2: 最近的是兴荣宾馆。
3: 我刚查过，王一坤晚上离开船厂以后也往那个方向去过。
1: 准备出发，兴荣宾馆。
2: 是。
4: 乔木，传人，出发。
2: 是。
5: 怎么了？带我走！
2: 听我说话，现在不行，这个地方暂时是安全的，咱们想办法啊！
5: 我现在就带我走，带我走，不要的，带我走！
2: 来，我去试试。
5: 不要。

0: 再吃小马了，我们不吃小马。
1: 现在的是你，孩子没法要。
0: 不不，我能要的，阿公，我能要的，我可以戒毒，为什么不能要？
2: 我们以后可以，
0: 我可以做爱，我可以做孩子，可以走，带我走，带我走。
2: 妈
0: 妈，我们现在就走。我可以不吸毒了，我再也不吃小马了，我今天也不难受的，我一点都不难受。
3: 峰哥，我跟了他一路，阿坤进了宾馆，一直没出来。
4: 他进哪个房间了？
3: 不清楚。
4: 留在这儿等我。

0: 哎，干嘛呢？坤哥在哪个房间？ 坤哥让我来给嫂子送药的，赶紧的，别到时候药发作了，让警察找过来。
1: 二楼208。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你们在这里可以躲多久啊？想带着自己的女人一块死啊？现在把她送到万和堂那里去，对她来说才是最安全的，对你也一样。

0: 大哥，阿辉，带他走。大哥，不要坏我事儿，我警告你。
1: 到了，大哥，自行车。

0: 陈宇的车。陈宇，陈宇在那儿。陈宇，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是跟着吴振峰到这儿的。
2: 吴振峰带着万萌萌跑了，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要盯住他，盯住他啊？为什么不听我的？
1: 你们怎么来这么快？
3: 我们查到万萌萌在这儿。
1: 什么时候？
4: 蓝然，你那里怎么样？
3: 报告刘队。吴振峰抢先一步叫走了万萌。
0: 你为什么要擅自行动？
5: 陈宇为什么会在那儿？
0: 你为什么不先汇报？哪怕你先说一声，啊，你打个电话，我们都把人抓到了。陈宇，陈宇，

0: 站着点，叫于大夫马上就过来。
1: 爸，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碰毒的，放我走吧，让我跟阿坤一起走。我怀孕了。

0: 吴振峰今天出门后就直接去了万和大家，然后就救走了万萌萌。您不觉得这里边大有文章吗？我今天正是一直盯着吴振峰，所以才发现了万萌萌。您上午要是能够听我的，早点布控，他就跑不掉了。
1: 你看你现在这样，你说的我都知道。回去吧，擦点药。
0: 不能放着不管吧。林局，我申请盯着吴振峰，反正我现在手上工作都停了，我可以一直盯着他。我知道他现在住哪儿。
2: 哎，吴振峰这条线，魏鹏。
3: 啊，你明天早上写一份检查交给刘队，深刻，要深刻。
4: 人呢？
5: 三楼。
4: 进来。
5: 于大夫，
4: 萌萌怀孕了，用药慎重。

我不信。

0: 你还想弄骚好东吗？
1: 一周后，
0: 他们要从野人山出货去盛江，大荒胶囊。
2: 吴振峰在吗？
3: 二亮哥，
4: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先回去。

0: 我给他打了一剂镇定，可以让他先睡一觉。
1: 女大夫，这个孩子不能要，你帮我帮他打掉。
0: 我不是妇产科医生，这忙我帮不了你。

0: 我们孟卡现在是在给你面子，别不识抬举。
1: 威胁我？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2: 老子跟孟卡合作的时候，你就是个。

0: 再说一次，打电话给二亮，现在。
1: 传说，是我，郝东。

0: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1: 只要我想找，我来这儿就想跟你说，让萌萌阿坤啊一起走吧。我会给阿坤足够的一笔钱，让他们永远不要回来。
2: 现在孩子都有了，

这您知道了吧？那就应该知道他们的态度了。王默的脾气，你也应该知道的。 都会做外公了，在这种情形下。

就是让他们出去，老卓急得要大王叫拿。 我决定下庇护法，让阿坤走，我们跟他一起去盛江到香港，然后出国。

0: 你的意思是让我走读？
1: 让妈妈出去，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我能找到这儿，公安找不到吗？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重新开始。
0: 继续说，把你计划都说出来。
1: 一周后，从小路出云河，走临县上高速，直接到盛江。
0: 我知道你说的那条路。
1: 那你还有别的路吗？
0: 走吧。
1: 万叔，
0: 不说了，给我点时间，让我最后陪陪你。

0: 你还想弄骚好东吧？吴振峰在吗？在，
1: 把电话给他。二亮哥，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先回去，有事情我再找你。
0: 知道。

0: 一周后，
1: 他们要从野人山出火去盛江，大荒胶囊。
2: 你确定？
1: 确定。郝东想让我女儿跟阿坤一起走火，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要保证我女儿的安全，把她接到孟卡去。我这边事儿一完，我就去孟卡接她。
3: 没问题。
1: 郝东想让我去盛江，我会订一张机票，让他觉得我去了。你这边一动手，我就过境。
3: 所以你要在马林根准备好接我。
2: 好，我来安排。

0: 就一直盯着他，他没有联系过任何人，他怎么就知道万萌萌藏在哪儿呢？他身后的能量到底有多大？
1: 陈宇，知道我最担心你什么吗？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凭什么盯着他？还一个人？我觉得你至少应该信任更多人。
0: 你是谁？我身边能相信的人就只有你了。
1: 我觉得你至少还应该信任我林爸爸。
0: 我来吧，你早点回去休息。
1: 我去给你煮点宵夜。
0: 不用了，我累了，不吃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记得锁门。

你怎么弄的？吴振峰被放了，我跟着他，他救走了万嬷嬷，我还是没逮住他。 不是你说这个吴振峰啊，他真是不简单。他出来后。

0: 喂，二两哥，
1: 你现在出境，去瓦林站的马家旅馆，古德会在那里等你。
0: 现在有什么急事吗？
2: 你先到了瓦林镇再说，具体什么事儿，让古德告诉你。
3: 别让他看出来。
4: 试完这一套，就知道吴振峰可不可信了。
3: 总得有这么一套。我这边会盯着吴振峰那边，你们把人和货都带回来。
4: 放心吧。

0: 林俊，明天就是郝董让阿宽走货的日子。现在二娘还不是很信任我，所以具体的也没跟我说。我只知道他们走小路到临县，然后上高速。
1: 运送方式呢？
0: 现在还不知道。哦，对了，明天万万莫会和阿坤一块走，定定他们两个吧。
1: 明白。
0: 啊，那林局，还有件事。刚才二两哥找我，他让我现在去趟瓦岭镇，具体干什么也没
1: 说。好，保持联系，注意安全。
0: 哎。
2: 根据监控显示，万萌萌被吴振峰带走当天，王义坤从兴荣宾馆的后门离开后就失踪了。
3: 上次在端掉何家树的全场时，万萌萌就提到过王义坤和何家树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可以坐实王义坤和万萌萌的关系，所以我怀疑王义坤和 K 有直接的联系，并且长期为万萌萌提供毒品进行吸食。
4: 就在今天早上，船厂陆续进入了多种车辆，包括摩托车、拖拉机、货车、小轿车等，数量不等，
2: 应该是为了走毒做准备。
5: 是的，就在茶厂被烧的当天，这个王义坤也同时出现在了盛江，
3: 所以我们怀疑王义坤很有可能一直在给 K 走毒。
6: 在找到王义坤之前，我们只能死死盯住万某，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
7: 哎，各位，谁有万某的消息？
2: 我有。刚刚查出来，就在今年年初，万和达以公司的名义购入了一处房产，在视频监控里看见了

0: 吴振峰和万萌萌的踪影。
1: 林局，要不要把人带回来？
2: 不用，盯着。
3: 罗文，查吴振峰现在的位置。
0: 报告，吴振峰乘坐张辉的车到达国门。
4: 陈宇的车跟在后面。
3: 什么？调出来。
5: 萌萌，随时电话。

0: 你回来，刘队。
1: 可以，你在哪？报告刘队，我在国门呢。吴振峰刚出境，我怀疑他。我警告你，马上给我回来！20分钟之内，我见不到你，你就等着被处分吧。
2: 凯华，凯华。
3: 陈云，
4: 林局，
3: 听我说啊，留在原地，继续盯着。我有一个要求，
4: 举证，但是不许暴露。
3: 你现在没有执法权，请录吗？
4: 是。
3: 先盯着。

0: 顺利吧？没问题。你先住这儿，等我。
1: 哎，二两哥说有事儿找我，什么事儿？
0: 我跟你说了，等我，明天。哎。

0: 王一坤现在在毛毛现在的位置。报告，还在万和达郊外的别墅里。王一坤呢？报告，还没消息。 白天进入船厂的车呢？
1: 报告，监控显示都在装车。

0: 阿坤呢？一会儿你开这个车走，我要开我自己的车。你的车被警察盯上了，必须开这个车走。阿坤交代的。还有啊，打电话，以后用这个手机，阿坤会打给你的。
1: 阿坤在哪儿？
2: 报告邻居，万萌萌离开了万和达郊外的别墅，去了昆泰修船厂。
3: 吴振峰呢？有没有消息？
2: 还没有他的消息。

什么意思啊？开到广州，这车里装的不可能都是水果吧？少问。看到这个没有？这个全程盯着你，期间不要下车，不要接触任何人。 不要干你自己不该干的事儿，明白了吗？手机给我。啊？你的手机。到了之后拿这个电话打给我，我完了再告诉你怎么做。

0: 报告林爵，昨天进入船厂的车辆已经陆续离开船厂，而且开往不同的方向，无法判断毒品藏在哪一辆车上。
1: 追踪所有汽车路线，通知各路段检查人员仔细排查，一辆车都不要放过。
0: 是。

0: 这些年你给我的实在太多了，这不拿了。
1: 萌萌和孩子用得上，拿去。
0: 哥，我的命是你救的，需要我的时候我随时回来。
1: 小辉，出去了就别回来了，跟萌萌好好过日子。一会儿让萌萌先走，你跟他后面。
0: 走了，哥。

0: 报告邻居，修船厂暂时没有发现王一坤，但是万萌萌的车刚刚开了出去。
1: 我是跟上去还是继续在这儿盯着？
2: 来不及给你派人了，你先盯着万萌萌，保持距离，
3: 不许擅自行动。我们会把车辆信息和路况信息同步给你。
0: 收到。
2: 周博文，有王一坤的消息吗？
4: 还没有。

0: 驾驶一辆红色卡车，车牌号是黄牌，枪 F3689Y， 红色的卡车，上面挂着深绿色的塑料布。
1: 博文，调国门画面。
2: 是。
3: 林局，我申请马上查车辆的目的地，并严格搜查车辆。我判断车上藏有毒品。
4: 你先盯着。
0: 收到。

0: 副总队，是我。吴振峰昨天给我打完最后一个电话就没了消息，刚刚发现他入境了。我查了，车是开往广州的。现在还不确定吴振峰的车上是否真有藏毒，这可能是毒贩对他的试探。
1: 吴振峰不会不给消息，如果不给，一定是条件不允许他给不出。
2: 再等等，相信他一定会想办法联系我们的。
0: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 K 组织的核心人员，如果这次王一坤走读，我们能人赃俱获，就能撕开 K 的口子。只是不清楚这次走读，孟卡和 K 谁给谁做掩护，我担心到最后鸡飞蛋打。
2: 先盯紧万萌萌，尽快找到王一坤，注意所有细节，

0: 哥，确定他们一定会走野人山吗？
1: 这一天是老万走过的路，跑不了。
0: 我总觉得
1: 你不用担心，老万的女儿在里头。

0: 林局，吴振峰的车到底云河西高速公路收费站，
1: 我再次申请截停拆车检查，如果再不动手处理，云河就来不及了。
2: 周博文，调云河西收费站监控画面。
3: 是。
0: 林局，别考虑了，现在截停。
4: 林局，根据蓝安然的汇报，我调取了监控录像，开拖拉机跟着万萌萌的人是王玉坤。
2: 云河西收费站，吴振峰车辆放行。重复，吴振峰车辆放行。
1: 林雪，不能让吴振峰离开云河。
5: 君宇，我现在命令你赶紧回来。

0: 然然，你的位置？
1: 岩山方向，岩山有离开云河的小路，判断王一坤等人会从这里离开云河。
2: 好，先盯紧了，
0: 不要轻举妄动，我会派人支援你。
3: 明白。
0: 周伯伟，岩山出去。
4: 岩山。

0: 山路崎岖，弯路较多，车辆无法快速行驶。这条路最终通到哪里？
1: 一直通到临县，从临县可以直接上高速。
0: 时间，
1: 王玉坤驾驶的是拖拉机，车辆通过隐人山需要40分钟。如果刘队直接从高速出发，20分钟可以抵达隐人山出口进行报仇。
0: 凯华，稽查的任务交给辅警，你现在上高速
2: 去临县，堵住野人山的出口，王一坤的车辆很可能会出现在那里，车牌号周博文会同步给你，
0: 蓝然盯在后面，你要想办法派人支援他。收到回复。
3: 收到。各小组注意，我是刘凯华，所有稽查点工作马上转交给各关卡的出入境大队以及辅警，全部火速赶往野人山，疑犯很有可能在那里出现。
2: 梁队强子，你们带队直接上高速，从野人山出口进行拦截。
4: 杨毅，你尽快追上蓝安然支援他。
5: 上车出发。
2: 各小组注意检查装备，执行抓捕时务必身着防弹服。
3: 出发野人山。
6: 萌萌，
7: 阿坤，你在吗？
6: 我在萌萌，别害怕，他还是看路。
7: 你也注意安全。
6: 不用挂电话，一直通着，前面有任何情况就告诉我。

东哥，要不我还是去野人山看一眼吧。啊，东哥，我去野人山看一眼啊。东哥，那我去了啊。

追车里是吧，毛毛？后边这是阿坤，啊，把毛毛先放走。我收拾了后边的阿坤，再追他。你看我。

0: 机被截停，有人正在抢夺毒品。
1: 不要擅自行动，等待支援。
2: 是，快开！
3: 支援！

0: 情况紧急，我担心毒会被劫走。
1: 杨毅马上接到，立即行动，注意安全，
2: 务必人赃俱获。
0: 是。
3: 走了，警察。
4: 走了吧，走，走，快走，走。
5: 嫌疑人往境外小路逃离，请求支援。
6: 抓捕王毅坤，固定证据。

0: 王一坤，站住！王一坤，
1: 别
0: 动！再动我就开枪了！快走，快走！

犯受伤，请求支援。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

你怎么开车的你？到死啊！

0: 12吗？
1: 这里是南银高速公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车牌号 F1B805 F3689Y。

0: 二两。
1: 乱喝打！
2: 你竟然敢耍我啊！
1: 警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0: 我女儿呢？
3: 萌萌呢？
1: 警察抓了。你为什么不把她带走？警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是不是你说的？啊！
4: 我疯了呀！我能把我女儿往火坑里推？
0: 二两，
4: 二两，喂，二两，喂。

之后吹来无际的风，天之上还是空。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来不及了。
1: 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做好我省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开局起步15.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擘画广东15.5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成果丰硕，精准赋能文化产业提质发展。
0: 5月26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鲜明表达了筑牢安全发展底线的重要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清醒认识当前我省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举一反三，强化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严查严惩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常态化开展隐蔽致灾因素动态普查治理，紧盯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工贸、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和九小场所、经营性自建房、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加强指导帮扶和日常监管执法，及时消除风险隐患，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查漏补缺，进一步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注重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对工作中发现的突出风险、关键问题薄弱环节及时进行回头看，严防项目设施设备带病运行，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立足汛期，进一步做好防汛防台风和抢险救灾工作，强化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重点关注养老院、医院、学校、民宿等场所，把主动避让提前

0: 避让、预防避让的刚性要求落实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注意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强统一调度、联合调度、动态调度，保障渡汛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报道。
1: 5月26号上午，开局起步15:5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发布会以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为主题，解读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有关情况。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孟凡丽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发展高度重视，寄予厚望，每到重要节点、关键时刻都亲自为广东定向导航，明确要求广东在编制“十五五”规划时要有高站位、大格局，体现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十四五以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推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成绩，各项指标都实现了较好的增长。孟凡丽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紧要时期。广东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部署，按照省委13届七次全会工作安排，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细化提出8个方面发展目标、19个方面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自觉地做到两个维护，胸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紧扣坚定不移调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全力促进广东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推动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推动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5%，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深入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成效彰显，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取得标志性成果，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法治广东、平安广东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孟凡丽表示，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东和全国一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积累了雄厚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为“十五五”时期更好更快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展望未来，全省上下将锚定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我们坚信，有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坚强领导，在省委带领下，一定能把“十五五”规划纲要落到实处，变为美好现实，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发布会上，孟凡丽与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同志，就媒体关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科技创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外贸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2: 5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蔡希良一行。
0: 孟凡丽对蔡希良一行来粤深化交流合作

0: 表示欢迎，对中国人寿给予广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中国人寿在广东有广泛的业务布局和服务网络，双方在科技、产业、农业农村、社会民生等领域保持长期良好的合作，取得了一系列务实成果。广东各行各业和广大群众对银行信贷、保险保障、投资理财等方面的需求潜力巨大，将为中国人寿展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希望中国人寿充分发挥综合性金融优势，围绕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多层次养老体系建设、县域经济发展等领域推出更多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广东金融强省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更多金融支持。广东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大力支持中国人寿在粤发展。蔡希良感谢广东对中国人寿的支持，他表示，中国人寿高度重视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市场，将紧密对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保险、投资、银行等服务优势，进一步扩大在粤业务布局，多渠道推动险资入粤，支持广发银行在粤做大做强，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努力为广东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省领导李运参加会见，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在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省发改委、教育厅、科技厅、工信厅主要负责人系统解读广东15/5时期发展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和关键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广东肩负的重大责任，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15/5时期，广东将紧扣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定位，对接港澳发展规划，深化三地合作，携手共建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深耕科技产业合作，开展联合攻关，培育新赛道，协同育才引才，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民生领域青年通，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家园。
2: 建强用好重大合作平台，我们将更好地发挥横琴、南沙、前海和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试验示范作用，在海关的监管、要素的跨境流动、新兴产业的培育等方面探索更多的突破性的措施，并且呢，支持有条件的地市与港澳更建特色的合作平台，来不断拓展经济领域的合作新空间。
3: 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这个问题问给广东省教育厅的林如鹏厅长。那么广东省在15/5规划纲要当中指出，要把教育强省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想问一下您，广东在15/5时期将如何统筹推进教育强省建设？谢谢。
2: 我们将加快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的双创，推动百万高中学历的攻坚行动，提高教育帮扶的质效，推进新一轮高等教育的冲补强提升计划，实施高等教育的迎峰计划，打造一批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高职院校，提升教育数字化的水平，建强用好全国高校七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中心的建设，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学习体系。
0: 当前，广东高新技术企业7.4万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5.6万家，均居全国前列。15/5时期，广东将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做大做强科技领军企业，支持其牵头攻关放权赋能，推动企业牵头研发项目金额占比达80%，打造6个EP机制，培育科技中小企业，落实税收优惠等支持政策，
4: 推动金融资本向科技企业集聚，狠抓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基金、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推动金融资本与科技企业双向奔赴。
0: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在优化产业生态、更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面重点发力。

0: 以赋能资源方为枢纽，强化跨主体协同，发挥高能级创新平台与行业创新中心的带动效应，构建上下游及配套企业、产业联盟、科研机构深度耦合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生态，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四新要素与产线深度融合，
1: 汇聚国内外的优质资源，对于企业的加强赋能服务。目前这项工作呢已经全面铺开，正式上线了广东省制造业赋能线上的对接平台，这个平台叫做粤智赋，开发了相应的赋能智能体。目前我们已经集聚了超过700家的优质赋能机构，形成了需求的挖掘到资源匹配到落地实施到示范引领的全链条的一个赋能的闭环机制。
0: 广东台报道。
2: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广东当敢于争先。
3: 15是我国从大国迈向强国的关键期。与14相比，广东省15规划纲要的鲜明变化是粤港澳大湾区单独成章，而且位于重点任务首位。放眼全国，这是国家托付给广东独一份的使命。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广东当有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雄心壮志。敢于争先，核心是为国家探路开路。纲要专门用整洁篇幅部署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明确要求在海关监管、要素跨境流动、新兴产业培育等方面探索更多突破性举措，就是要为全国试制度创新路。当越来越多湾区标准上升为全国标准，广东的先行一步必将成为强国建设的更进一步。广东的争先不只要把长板做长，更要利用好大湾区这个动力源，抢先打通区域协同的任督二脉。纲要重点提及的黄金内湾轨道上的大湾区，本质上是要重构发展格局，推动珠三角九市与粤东西北深度融合，携手港澳带动全省，把曾经的最大短板锻造为大湾区未来的最大战略腹地。这也将是广东15乃至更长时期领跑全国肩负使命的底气所在。整部纲要足有11万字，环环相扣的任务条目和数据指标还有很多。这份沉甸甸的国家托付和深入骨髓的争先基因，不仅让大湾区的未来清晰可见，更让每一个人对中国是现代化的时代新篇充满无限期待。
2: 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文博会正以其不断升级的专业化服务与国际化链接能力，成为观察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一扇重要窗口。
0: 这场为期5天的文博会吸引了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主会场、分会场及相关活动点总参与人次突破280万。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与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的双重机遇下，第22届文博会以一份安全有序、亮点纷呈、成果丰硕的答卷，印证了其作为文化产业超级平台的能级跃升。
4: 广东的文化产业的体系是相当完备的啊，配套也是很齐全。广东的数字文化发展也是全国领先啊，包括我们推动那个文化与科技金融的一个深度融合，也产生了相当多的这样的一个新业态。我们的政策优势也是在不断的去完善，不断的优化。现在呢，可以看到我们顶层设计是越来越完备了，我们的靶向施策的一个能力也是更加精准高效。
0: 本届文博会深入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一批前沿科技成果惊艳全场。荣耀闪电机器人、重情人形机器人、阿里千问 AI 眼镜等科技新品备受追捧，展品变爆品，流量转增量，是文博会这5天的日常。
5: 把手机做电池技术平移过来，整个半马中间只换了1次电，对，续航能力比较强。
6: 我们戴上之后，我这个眼镜镜片上面就会有我们的一个内容显示，像我现在看到的有随身翻译、录音机要拍照、支付等等这些功能应用。

0: 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
1: 本届文博会的另一大亮点是人工智能全面嵌入文化产业链条的实景演练，
2: 我们完全不用去担心怎么去部署，怎么去布置它的整个环境。

0: 论坛上，冷门绝学传承与创新分论坛在深圳召开，成为话题焦点。这正是深圳最独特的地方，它用对文化创新最敏锐的嗅觉、技术能力、传播通道和年轻受众，为绝学的传播与传承开辟新的渡口。
1: 冷门绝学传承与创新是这次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的一个重要的议题。深圳就是一个传承与创新的这么一个城市，它从最早的史前时代发展到今天的亿万县区南山，包括我们的精神思想，然后历代的移民到深圳，它就是在走过一个传承创新的路，这是一个很成功的道路。
0: 广东把文博会作为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抓手，以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为牵引，推动文化资源和要素优化配置、高效流动。数据显示，本届文博会广东展团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100亿元，吸引专业采购商超1500人，举办各类活动69场。一系列数据呈现出广东文化产业发展新气象，更折射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湾区文化产业圈正从蓝图变为现实。
2: 整个的这个大湾区的互相融合、互相促进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果。深圳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但是它汇聚了我们全国各个地区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它有独特的新时代的文化，尤其是创新文化，这个我觉得令全国之先。我想大湾区的发展一定会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提供更好的样板。我期待着深圳和大湾区整个的能够为中国人文经济的发展能够做出表率、做出榜样。
0: 广东台报道。5月2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7批群众举报件165件，来电64件，来信101件，列为重点件16件，涉及大气51件、水44件、噪声22件、生态21件、固废17件、其他污染10件。其中广州45件、深圳7件、珠海1件、汕头7件、佛山11件、韶关4件、河源8件、梅州6件、惠州7件、汕尾4件、东莞7件、中山4件、江门5件、阳江3件、湛江21件、茂名2件、肇庆3件、潮州7件、揭阳12件、云浮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5月2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8批163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5件，阶段性办结54件，正在办理中4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3: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将全国100个人民法庭命名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其中广州市花都区法院花山法庭、韶关市汝源县法院桂头法庭、东莞市第一法院南城法庭和江门市新会区法院会城法庭4家法庭上榜，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树立示范标杆。
0: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在广州花都区法院花山法庭的这间调解室里，不管多难的家事也被法官们调得明明白白。
4: 一对夫妻来起诉离婚，吵得不可开交，我没有急着开庭，而是把他们请到了我们的花好月圆家事调解室。我让村干部老陈也来了，他熟悉他们两家，知道他们其实感情基础还在，就是为了孩子上学和老人赡养的事闹别扭。
0: 握手言和那一刻，不是一场官司的结束，而是一个家庭的重圆。韶关市汝源县少数民族居民多，每当有争执，法官们便主动走进村寨，和当地的长者一起为村民排忧解纷。
5: 用瑶语和他们交流，听他们讲祖辈的故事，也讲法律的边界，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最

0: 中，双方达成了和解，还一起种下了一棵和解树。
1: 从遥乡群山到社区楼宇，再到田间地头，矛盾不上交，努力把纠纷化解在诉讼前，是广东法院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真实写照。
2: 业主因为楼上漏水和邻居闹得很僵，我们没有等他们起诉，而是通过社区法官工作室的联络员直接上门调解。
3: 有事，一个施工队不小心挖断了水管，淹了15亩果园，干农们急得不行。我们村乡法官团队立刻赶到田间地头，还请来了陈皮的土专家。我们先让专家评估损失，再帮双方算经济账和时间账，最终施工方当场就赔了钱。
1: 据统计，2025年全省法庭共审结民事案件约77万件，约占全省基层法院结案数的1/3，指导先行调解案件17.6万件，调解成功12.6万件。
4: 人民法庭处于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最前沿，最贴近人民群众，最能倾听民生民意的神经末梢。我们希望通过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活动，推动新时代全省人民法庭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1: 广东台记者陈坤报道。
5: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千年窑火百米航道，何以成就出彩人生？
1: 陶瓷工艺师他是一个长期型职能性的职业，他是越来越值钱的。
0: 专注一事便是答案，
2: 守护航标就是守护无数船舶的平安。我也坚持在这行干了15年。
0: 5月31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3: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4: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高温炎热依旧是天气的主调，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仍然能达到36到37度，户外活动要多注意补水防暑，另外也要注意防晒防雷雨，因为今天的紫外线还会比较强，午后局部地方时不时的会有雷雨突袭。明天韶关、清远和珠三角西北部遇到雷雨的概率会比较高，不过降雨总体是比较分散的，一把晴雨两用伞就相当实用。后天受切变线的影响，粤北和粤东的雷雨会变得活跃，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那由于这几天气温高能量足，雷雨时局部地方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遇上的话要注意防御。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0: 太好了，我回来了。
1: 味道。队长，
2: 是咱们自己人。
0: 三儿，从哪儿摸来的歪把子？
1: 看着从哪儿弄来呀、啊？当然小鬼子那儿了。怎么样，不错吧？
0: 几天不见，长出息了呀？
3: 哪儿啊？是队长打死的小鬼子，我只是把他从水里捞上来。
0: 不可能，他这几天在西安城呢。
2: 行了，闲话回去再说。三儿，把这顶机枪回头上交给军分区吧。啊？
1: 队长，凭啥呀？
2: 这家伙太费子弹，咱根本养不起。
1: 那子弹咱以后再弄呗。
2: 你呀，咱拿这机枪到他军分区换几支步枪，那不更好吗？你放心，吃亏的事儿啊，我不会干。
4: 三儿，交了吧。
1: 这刚输出点感情。
2: 行了，大伙儿回队部。
5: 来吧，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
1: 田亮哥，队长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周董事长，这怎么回事？好大的动作呀！
0: 我正好有情况向你们汇报，要不咱们屋里说吧。哎，来喝水。哎，我先给二位队长啊汇报一下现在的情况。军分区啊，知道我们获得稳定的根据地，所以让我们尽快的扩展队伍，发动群众，加强根据地的建设。而且上面啊，给我们派来了一支宣传队和一支医疗小分队，这两天正在电信庄闹腾着呢。
2: 那墙上的标语是他们贴的吧？
0: 是啊，他们还给村民演戏，教大家唱歌，宣传革命的道理。哦，这些天啊，电信庄所有的人全被动用起来了。我们还把村里的妇女组织起来，组建了一个妇救会，给儿童呢建了一个儿童团。总之啊，最近的情况是非常好。对了，刚才我说那个医疗小分队，我把它分成了两个组，一个组专门上门给那些村民免费治疗，另外一个组呢就在咱们根据地设了点。反正目前看起来吧，情况都挺好的。来这儿看病的也不光是咱们村的人，还有其他周边村的，包括你刚看外边那些参军的人，全都是隔壁村的人跑过来了。
1: 啊，指导员，谢谢你所做的这些工作。
0: 谢什么呀？这都我分内的工作。对了，这些天啊，咱们的训练一点都没落下，四喜的功劳非常大，非常积极，跟以前的状态都不一样了。
1: 行啊，这小子。丁水妹，来，丁水妹，你听听，你不觉得惭愧吗？啊，这些工作本来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了你，都耽误了。
2: 哎，行了行了，这次啊，算我错了，你对了，行了吧？不过我们收获也是很大的。
0: 是吗？什么收获？说说听听。
2: 我们这次在新安城啊，发现咱们的地下组织被严重破坏了。后来听李木三说，是日本人从东北调来了一个日本特务，叫石大富。你知道石大富是谁吗？
0: 我认识吗？
2: 就是上次把你从西安城接回来跟踪我们一路的那个狗特务。后来他还跟马有德一起追到了电信庄打探消息。这个人啊，非常狡猾，坏得流油，我们地下党组织就是被他一手给搞垮的。如果这个人不除，咱们大家都不得安生啊。所以我就派老魏把他给解决了。
0: 真的？太好了。
2: 哎，对了，还有，我还让李木三在新安城建立了一个交通站。
0: 好啊。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想想。啊，没了。
1: 那我补充一下。我们这次出去啊，起到了侦察敌情的作用，但是情况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不乐观。
0: 为什么？
1: 哎，你看这个。
2: 哎，这是你什么时候写的？我怎么不知道？
1: 从新安城到电信庄一线，鬼子已经实施了分割包围的策略，每隔两三个村庄就会有一个鬼子的据点，这上面还记录了据点的大致规模和兵力。我相信没有走过的地方情况也是类似，尤其是从电信庄到赵北口这一趟主要航线，鬼子据点的密度会更大，所以我们的活动范围会缩小。
0: 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找一个人把整个白洋淀再跑一遍，把地图补全。
1: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另外，西安城的联络网被破坏了，我们等于是在闭着眼睛跟鬼子打仗，所以要建立一套新的系统。李木三应该是个底儿，信义堂也可以设一个底儿。我希望你把洛鑫争取过来。
0: 洛鑫？
1: 对，这次我们是跟洛鑫一起回去的，我见到了信义堂的洛明义，我们还攀上了一点交情，我想未来对我们发动交通战会有好处。
2: 有些人这几天可没闲着，还叫洛鑫打枪了呢。
1: 丁水妹，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有意思吗？

0: 得，不让我说，我就不说。
1: 指导员，
0: 嗯，
1: 我写一份报告，你回头看一下，
0: 嗯，
1: 然后交给军分区。
0: 行。
1: 丁水妹。鉴于你屡次犯错误，我认为你应该写一份深刻的检讨。丁水妹，我让你写检讨，你听见没有？
0: 写检讨？我不会写字儿。
2: 不会写的空着我教你。
0: 哎，你们还是管我禁闭吧。
1: 丁水妹，你回来。
3: 谁呀？
1: 我。
3: 老魏啊，进来。
1: 还没睡呢。
3: 啊，来坐。
1: 哎，刚才忘了件事儿。
3: 啊，
1: 这把枪送给你的。
3: 我有枪了。
1: 你那把枪太旧了，不能使了，那膛线都快磨光了。
3: 哎，你这把枪哪来的？
1: 我这把枪是从骆明义那打的秋风，也算是借花献佛了。
3: 你看啊，我这把枪啊，好好的，你还是把这把枪送给有需要的同志吧。
1: 你就听我的，这把枪给我，你就用这个。而且这把枪有特殊的意义。
3: 什么特殊的意义？
1: 就是这把枪消灭的石大富。
3: 是吗？看来呀，我还非得收下不可了。
1: 对，你就收下。
3: 谢了。
1: 别这么说，你为游击队做了那么多事儿，应该谢谢你才对啊。
3: 这是我分内的事儿。你说咱俩这谢来谢去的，那么见歪。
1: 是是是。哎，对了，洛欣跟我说了一些你们以前的事儿。
3: 是吗？说什么了？
1: 他说你上大学的时候就很厉害，领着大伙上街游行，当着好几百人的面发表演说，大家都特佩服你。
3: 有什么好佩服的？那都是年少轻狂。
1: 别这么谦虚呀。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还什么都不懂呢。
3: 革命是不分先后的，况且你现在已经很厉害了。你知道吗？在军分区的时候，你是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呢。
1: 嗨，那都是他们瞎吹，纯属浪得虚名。
3: 这虚名也不是随便能来的。还有啥事儿？
1: 哦，没事了，你早点休息，我走了。
3: 哎。

0: 你呀，就别在这儿给大家卖关子了，是不是？赶紧继续往下说，行，我们也明白明白。
1: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老魏在房顶上啪啪啪几步紧走，抬枪咔咔咔就是几枪。你们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那几个狗腿子直接见阎王爷去了。
3: 我跟你们说啊，咱们队长的真不是盖的，尤其那个闭着眼睛瞎开枪，神了！
1: 依我说，他那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4: 哼，沈妹，你什么时候也给咱碰个死耗子？
5: 对啊，
6: 这什么都碰一个，
7: 咱们也碰个死耗子呗啊！
1: 你们都别急，给我两个月，两个月之后呀，我一定超过老魏。直追神龙！哎，
3: 我可相信水妹啊！哎哎，对，水妹，你不找神龙去了吗？找着了吗？哎
1: 呀，差一点就找不着了。我们在殿上啊，被鬼子的气艇追，这眼看就要追到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神龙突然出现了。哎，他一枪就崩了领头的那个小鬼子。我说你，我说你们都笑什么呀？你们这都笑什么？你笑什么？笑什么？
3: 水妹，水妹，那是队长，他不是神龙。
0: 对，
1: 不可能，你们别胡说了。
3: 哎呀，水妹呀，我还能逗你是咋的？那个时候我就在队长身边呢，我都看得真真的。咱们那歪把子，那就那死了的鬼子的，那个鬼子的气艇一开走啊。

0: 样说，
1: 三儿，你回去，我一个人去，这不就一个人追进去了吗？
2: 哎呀，水妹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咱们队长啊就是神龙。
3: 对了，
4: 哎呀，不可能，不可能，你们别胡说了。他要是神龙，早让全世界都知道了，怎么会让我啊天天挤兑他呀？
2: 他哪让着你呢？
1: 水妹啊，那个没事啊，这神龙早晚都能找着，没事吧？
5: 能
6: 有
5: 能
6: 能找着，
7: 对对对，能找着，能找着，
8: 没问题，没问题，
9: 一定能找到。
4: 你们哄我干嘛？以为我生气了呀？杀猪的鱼烤好了吗？
10: 烤好了，你尝尝。哎，给烫着啊！哎
4: 呀，这不生的吗？这杀猪的就是不会烤鱼。
10: 这样是啥？

0: 你干什么呀你？你怎么又不敲门就进来了？
1: 我就问你个问题，问完就走。
0: 说，
1: 你是不是神龙？
0: 我倒希望我是神龙，我连水都下不了，我怎么跟人家比啊？嗯，
1: 那倒也是。哦，没事了，你继续练吧。及格线，2分钟。
0: 2分钟。

0: 慢点啊，
1: 走，
0: 搬到那边。
2: 浩哲哥，谢谢你送来的粮食。这段时间呀，日军封锁太严，我们已经断粮好多天了，都是靠乡亲们的救济。这下呀，你给我们解决了大麻烦。
1: 只不过是家父的一点心意，不用客气。
2: 浩哲哥，你看他们朝气蓬勃，士气高昂。
1: 长老，恕我直言，就凭你们现在这些装备，要想打赢日本人根本不可能。
2: 浩哲哥，你太悲观了。我们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中，就是凭着这些装备击灭了一个日军的辎重大队。
1: 只不过是一个辎重大队，根本不是野战部队。小诺，在正面战场上还是要靠实力说话的。
2: 我知道，但是武器不是万能的，还是要靠战略和战术。浩哲哥，我知道你在中国和日本都上过军校，我特别希望你能到我们这儿来做军事顾问。
1: 没用的，何必要多此一举呢？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了。
2: 这样吧，浩哲哥，咱们打个赌，如果我们的游击队获得一场大的胜仗，你就过来帮我们当军事顾问。
1: 小诺，你可别忘了，我是国军，你们共军能欢迎我吗？
2: 你说这话太见外了，咱们现在不是友军吗？而且我们冀中军区的总司令吕正操将军也是原来东北军的将领啊。
1: 好吧，那就一言为定。
2: 谢谢浩哲哥。

0: 哎，练着呢。
1: 老魏差不多了吧？这都站了半个钟头了，
0: 还凑合吧。哎，
1: 那是不是可以进行实弹练习了？
0: 你着什么急啊？

0: 行了，你这不是整人吗你？
1: 叫唤什么呀？我练枪的时候也这么练。举起来！哎呀，
0: 老魏同志，你这是打击报复，你知不知道？小肚鸡肠的，我知道，你不就是嫌我扎破了你的气囊吗？可要学会游泳，不学会喝水怎么行啊？
1: 行啊，丁水妹。 你现在会的成语不少啊，把枪给我。

0: 你不是说想超过我吗？不下点功夫怎么行啊？啊，拿着。
1: 那你说，到底几个阶段，让我心里有点准备。
0: 掉三块砖就差不多了。
1: 三块砖？
0: 不多，

0: 不见，吓我一跳。
1: 哎，你爹呢？
0: 在屋里睡觉。四喜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以后别再给我送鱼了。
1: 那可不行，我答应你的事儿我就一定要做到。
0: 可是你明明知道咱俩不可能在一起。
1: 不管在不在一起，你爹的病总是要瞧的吧。
0: 你这么说我心里就太过意不去了。
1: 贤玲，你不是参加那个扶救会了吗？指导员有没有跟你说过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事儿？
0: 说了，可是我爹他是不会同意的。
1: 先别管你爹了，我现在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0: 那我是怎么想的？那我是怎么想的有用吗？
1: 当然有用了，现在妇女也要争取解放，自己给自己当家做主。
0: 这话听起来好像很遥远，那根本不是咱这儿的事儿。
1: 怎么就不是了？远了咱就不说了，就前村那个招店差点让人抓去当了小老婆，他自己奋起反抗，在扶救会的帮助下成功的逃离了魔爪。
0: 可是我倒是听说他的腿都叫人给打残了。
1: 好像不太恰当。啊，对了，刘寡妇冲破了封建的束缚，成功的改嫁了。
0: 你这是在说什么？这都什么例子啊？
1: 香菱，别管什么例子了，
2: 只要咱俩能够情投意合，我相信我会一直努力。你爹这块坚固的堡垒我一定会攻下来的。
0: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心里很乱。对不起。
1: 香菱，

0: 咱们什么时候再去练枪啊？
1: 练什么枪啊？指导员不是让你好好练字吗？照你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写检查呀？
0: 这学写字儿跟会打鬼子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吧？瞎耽误这功夫干什么？
1: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没有前途的军队。
0: 嗯，我看那些汉奸啊，倒竟是有文化的。
1: 有文化跟当汉奸没有必然联系，
0: 但有文化跟会打仗也没有必然联系。
1: 你要是一个普通的队员也就罢了，你现在是副队长，你得会战略战术。人家给你送来一份情报，你总得知道怎么看吧。
0: 要知道当副队长这么难，我就不当了。现在辞职行不行？

0: 你什么态度啊？你当游击队是过家家玩呢？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嘛？我是想帮助你进步，怎么好心当成驴肝肺呀？
2: 我看你是想看我出丑了。
3: 你这个人呢，真是油盐不进。
4: 你们俩聊什么呢？这么激烈？
5: 指导员来了，
4: 魏大队长正在给我上课呢。 刚才啊，军区的联络员来过了，你俩不在，我替你们接待了。哎，有什么指示啊？从今年2月份开始啊，为了打破鬼子在华北地区的囚笼战术，在彭德怀司令的领导下，对日本人啊已经进行了大面积的反攻，而且这战斗啊是越打越大，持续到现在啊，参战的八路军已经有几十个团的兵力了。党中央称这次战斗啊为百团大战。
6: 刚才啊，军区来了指示，为了配合这次战斗，咱们将主动出击。
4: 太好了，终于可以打仗了。
6: 那咱们的目标是什么？大面积对敌人形成骚扰，让他们不得安生。如果有可能的话，打下赵北口的港口。赵北口啊，是华北通往天津的重要口道，敌人在这儿封锁水道、修建港楼。如果据点一旦形成，咱们非常不利。之前的时候，独立团已经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几次作战。
4: 都没有成功，所以这次呀，上面对咱们已经抱有很大的希望。以我们目前的火力，在运动战中还可以应付，但是要对付敌人坚固的堡垒，那等于鸡蛋碰石头啊。
6: 那我们可以混进去，里应外合。说的简单，据我所知，赵北口是鬼子的治安模范区，
4: 那个伪保长李怀仁，是个彻头彻尾的大汉奸。
6: 我们的人很难在里面立足，而且这里是仅次于新安城的防御重点，驻扎的鬼子有一个中队，200来号人呢。
4: 怎么，吓着你了？
6: 人多不是问题，我们可以调虎离山，最重要的是怎么对付鬼子的港口。
4: 要是有大威力的武器就好了。 是啊，咱们军分区一共没几门大炮，炮弹有奇缺。
6: 大家都跟宝贝一样的护着。大威力，不知道大台杆算不算？什么
4: 大台杆？
6: 大台杆就是猎户用来打水鸟的一种小土炮，虽然射程不远，但是威力还挺大。这一炮轰出去，能打出200多个铁离子儿，能打下一片飞鸟。
4: 是吗？有这么厉害？
6: 啊！
4: 我怎么没见过？
6: 以前村里挺多的，但日本人搞什么线铜线铁，收缴了大部分的猎枪和大台杆，所以就不常见了。那从哪
4: 能找到？我在村里应该能找出两根，
6: 还可以让崔铁匠做，这东西挺简单的，有铁就能做。
4: 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厉害？
6: 我骗你干啥？等我在村里啊找两只来，咱们下店去试试炮。好啊。
4: 哎，怎么没打着啊？方正，你们再好好调一调。
7: 杨哥，走，来，再来，走。

哎呀，有了这家伙，就够小鬼子喝一壶的啊！

0: 同志们，咱们的大台杆啊，威力是够大的，但是还存在很多缺陷。铁匠哥，你好好研究一下，把它进行改良，主要是提高精度、射程，还有移动起来的灵活性，这些都要考虑进去。说到底，咱们的大台杠啊，不是打鸟的，是要打小鬼子的岗楼的。
1: 好，没问题。
2: 我也帮铁匠哥研究研究。
0: 你还会研究这个？
2: 你别小瞧人，我从小就喜欢铁匠和木匠，我们家的桌椅板凳都是我自己做的。
0: 哎，行了行了，你们家那桌椅板凳跟这个是两回事儿。
2: 人类好不容易有积极性，